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间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在前几集呢，娱乐已经跟大家一起开过了这个国中同学会，所以我们人呢总是会渐渐的长大。于是呢，今天对，就是你所想的，我们现在要进阶到高中了。所以我们现在呢，今天来陪大家一起来开一个高中同学会。因此呢，娱乐就这个特别找到我的高中好友，来到今天的节目，欢迎 Anna。
3: 嗨，大家好。
2: 我跟那个安娜，因为我觉得安娜太难念了，所以我们平常都叫她安娜。我跟安娜从国中我们就是邻居耶。
3: 对。
2: 对不对？我们住得很近。
3: 骑脚踏车不到十分钟。
2: 对对对。
3: 对，骑脚踏车。
2: 对，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缘分，就是我们会经常放学一起回家。
3: 嗯。对，然后就回家，就是假借写功课之名行聊天之时。
2: 而且有时候你都会觉得很奇怪，小时候怎么会有那么多话好可以聊。
3: 对啊，在学校明明讲过了，回家还要讲电话。
2: 对啊，然后在学校还传一大堆纸条。
3: 对，
2: 然后回家还要讲，然后还要到你家来讲，我家来讲。
3: 所以这个书读不好不是没有原因的。
2: 真的是这样。
3: 嗯，
2: 对啊，所以我们就等于是邻居，然后因为在学校已经是同学了嘛。而且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是班长，然后你是风纪股长。
3: 嗯，
2: 当风纪股长的心得是什么？
3: 就没朋友啊。
2: 为什么？
3: 就太凶啦，然后什么不好的政策都要你风纪股长提出来啊，
2: 因为风纪股长要记名字。
3: 对啊，然后做了之后就同学就排挤你啊。不过我这个人不太在意人家排挤我，所以无所谓。
2: 你真是太有自信就
3: 对。我想我也不是说不需要朋友，是我觉得反正总是要有人做嘛。那我觉得别人推不出比我好的政策，就用我的吧。
2: 所以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
3: 概念。倒也不是，以前没有这么大伟大的情操，以前就觉得说我就是你不喜欢我就不喜欢我有什么关系，但是至少班上纪律好就好了。
2: 但是我发现你比风纪股长更大的长才是，我觉得你可以做以前我们那管钱的叫做什么
3: 总务。
2: 哦，总务，
3: 对，总务，对，
2: 我觉得你更适合做总务。啊，
3: 对，
2: 因
3: 为我以前也
2: 超会算钱，而且每一笔钱你都可以要得回来，
3: 清清楚楚。对对，因为可能嘛，就是环境的关系吧。我从小就觉得我没有为钱烦恼过。哦，但是我以为别人也跟我一样。
2: 哦，真的吗？
3: 对，
2: 你不讲我都不知道。
3: 对，你家也是一样啊。
2: 对，但是我没有特别想过这个问题。
3: 对，但是我长大之后，就是可能到国外去工作一段时间回来之后，我发现其实以前太自我了，就是觉得可能不是那么了解每个家庭的状况。就是好，譬如说我讲班费好了，一个学期可能几千块，或者是说我们出去做什么毕业旅游，这些钱可能就五六千块。你可能觉得对我们来讲，妈妈我要交钱，妈妈就给你了。
2: 以前有那么多五六千块？
3: 我们去毕业旅行，我记得好像花了快5000块。
2: 真的，我都完全不记得。
3: 对，

0: 因为那不是学校办的嘛，是我们班级办的、啊
1: 哦、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啊，所以你那时候会觉得哎，参加的人其实也不少，
1: 嗯，
0: 但是会觉得哎，好像大家都是同样，而且我们又念私立学校，
1: 对对，
0: 我就觉得钱好像不是那么困难拿出来、
1: 嗯嗯、
0: 但是就有一些同学是其实也是有困难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都没有去想到，
1: 对
0: 对啊，
1: 以前真的没想过这个问题。
0: 对, 对啊，就是经一事长一智啊，
1: 对对，
0: 就是这样子，就长大之后年纪也有一点了嘛，然后就比较会反省，
1: 蛮多的，
0: 对对对，就会反省一下，对。
1: 哦，我觉得你没有讲，我还真的坦白说，我已经不太记得这一段了。
0: 哦，
1: 所以跟同学聊天的好处就是，他会一直提醒你一些你遗忘的记忆、嗯，然后你会一直提醒他一些。
0: 对，我也有遗忘的片段。
1: 对对对，
0: 对啊，
1: 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学校还很喜欢一起做一件事情，就是抄歌词。
0: 哦，这个不要讲了，我觉得这有点奇耻大辱。
1: 为什么？
0: 而且因为这不需要做的事嘛。
1: 对啊，
0: 就是提醒现在年轻人真的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我们以前还会讨论说，哦，几年后每年的几月几日要开同学会，
1: 对对对，
0: 然后还花班费什么班会的时间去讨论。后来你会不会觉得这很傻呢？哪有办法去跟你开同学会啊？这几十年约到一次就不错了，
1: 真的。
0: 对啊，
1: 大家都很忙，
0: 是啊，
1: 然后现在小孩子都还没有完全长大、
0: 嗯、没错，
1: 所以其实跟我们那个时候想的根本就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对，
0: 那时候我们老师还叫我们写什么十年后的自己的那种作文，有没有？你不觉得那
1: 也记得
0: 那个很蠢吗？你不觉得？
1: 那等一下，
0: 对啊，
1: 那你写你十年后要干嘛？
0: 我忘了、欸，我那时候哦，我可能是写十年后我应该是个律师吧。
1: 哦、真的吗？
0: 可是我真的忘记了。
1: 哦，
0: 我真的忘记了，
1: 我还不知道你有做律师的梦想、
0: 没有，因为我从小人家都说我很会讲话，所以就
1: 是
0: 可能對對對是可能很适合走这个关嘴口才方面的事情，但是他们忘记了，其实除了口才之外，还要有头脑，没那个头脑也当不成律师的。
1: 你也是很有 啊，
0: 哦，
1: 你很
0: 没有，
1: 但是我觉得你比较适合做会计师。
0: 我没有，我觉得我比较适合当这个发展业务方面的人
1: 才。对对对，我觉得你太适合了。
0: 是，我比较喜欢做生意，说真的。
1: 而且你也有这个长才。嗯、
0: 对啊，但是现在不讲这个
1: 了。记得
0: 我现在小孩就是
1: 就没有啊。我记得你以前做业务的时候业绩超好的。
0: 对对，真的
1: super 好。
0: 嗯，
1: 对啊，
0: 我非常适合。
1: 而且你做业务的方式都不是那种、嗯、就是很推销式的。
0: 哦，我不用，
1: 你是交朋友式的。
0: 嗯、对。因为你我觉得做业务的本身就是你要关心这个人，然后知道他需要什么，然后切身为他量身定造、
1: 嗯、
0: 然后你时不时要跟他联系，并不是只是为了做业绩、
1: 嗯、
0: 而且你真的要关心这个人的生活，把他当朋友，你才有可能说是长长久久、
1: 嗯嗯嗯、
0: 最怕的是那种啊，好，把你周边的朋友都行销完过一轮之后你就没有了，
1: 对，
0: 这样子你只能做推销，对、
1: 嗯、
0: 你不是做业务，
1: 对对 对，
0: 很多人把推销跟业务是搞在一起的，
1: 对对，
0: 其实并不是这样。我就说其实我最想做的业务现在啊，即便我已经年纪一把了我
1: 也没多大把了，
0: 没有，我觉得我还是很想要，就是如果给我再有机会，就是因为我现在带小孩嘛、
1: 嗯、
0: 如果等他大一点，我如果再出去闯我自己的事业的时候我想要做的是保险业。
1: 哦，
0: 对，
1: 我觉得你太合适。
0: 没有、就是、
1: 而且保险业其实是关心一个人的、嗯、
0: 对，你的一生真的是一生你的规划，因为保险它不是，它虽然有很多那个有关什么寿险啦，
1: 对对对，
0: 然后医疗啦，
1: 对对对，
0: 或者是说像现在也推
1: 了很多，现在还有长照啊，
0: 对,
1: 对啊，
0: 但是其实这是你只要在年轻的时候就规划好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你可以这一生中直到老你都不用愁，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你给他的譬如说他也有很多投资理财的那个方案啊、
1: 嗯、
0: 或者是一些配套、
1: 嗯、
0: 你只要帮他规划的好的时候，其实不用花太多的钱，他其实就可以过一个很好的老年生活。
1: 对对对，
0: 你看我是不是很适合做保险？
1: 我觉得你太适合了我想很多听众已经被你说服
0: 对，因为有时候啊，像有些保险打电话来行销啊，我都会觉得他懂得其实还没有我多
1: 哦，这个倒真的是
0: 因为我
1: 所以要卖给你也蛮困难的。
0: 对，其实我也买了很多保险、
1: 哦、
0: 就是我帮我的就是我自己的先生啊、
1: 嗯、
0: 我的小孩，我们一家三口、
1: 嗯、
0: 我们就买了很多的保险、
1: 嗯、
0: 但是因为我是老来得女嘛，
1: 对，
0: 就是
1: 也没有到那么老啦，
0: 没有，就是我想说哎、欸，我小孩20岁我都60了，
1: 不过因为我的父母年纪很大、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还蛮能接受这个、
0: 嗯、对
1: 这个差距，
0: 但是因为

0: 你想说我如果到六十岁了，假设我人有旦夕祸福嘛、嗯、如果假设我怎么了，他才二十岁耶、嗯、那他怎么办？
1: 对对对，
0: 我等于我也没办法再供养他了。
1: 对对对，
0: 那我这时候如果我有寿险，我有保险、嗯、假设说好了，我如果很幸运的就这样走了就算了、嗯、也不会有一
1: 些。你六十岁现在人都活到一百岁、嗯、
0: 我的意思说旦夕祸福嘛
1: 是、啊是啊、
0: 对，那如果说假设需要医疗什么的、嗯、那怎么办？
1: 对，
0: 那至少如果我有保险金啊，就是他也不会是在这个家庭里面的支柱里面就垮掉了、
1: 嗯嗯嗯、
0: 那我的做法是说，我假设我们三个人，对，就是其中一个人如果怎么样了、嗯、都不会影响另外两个人的生活、
1: 哦、那哇，你想了很多耶、欸、
0: 对，我真的想了很
1: 多，
0: 从我，而且我保的时间点是我小孩一生下来我就保了、
1: 哦、这样子才便宜
0: 对，
1: 所以你是你真的会精打细算，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以后安娜、
0: 嗯嗯，
1: 小孩真的长大出来做保险你们就要找他
0: 对，没有，而且我觉得我做的，我如果想要做保险，我是真的想要量身规划为这个人、嗯、
1: 就是帮助别人、啊、
0: 对，嗯，我知道保险的时候理专啊，或者是那个寿险人员推的一些保险的那个怎么讲，不能讲方案还是专案、
1: 嗯、
0: 他们其实是为了他的业绩、
1: 嗯、
0: 就是他可以抽取比较高的佣金、
1: 嗯、
0: 他去这样做，但是其实啊，我如果想做的话，我不会以这个方面去做，因为坦白讲，因为本身我也不缺钱、
1: 嗯、
0: 对，我会觉得说我希望为我的朋友我的客户规划的是真的是否他可以量身定做为他自己这个整个家庭生活去规划的、
1: 嗯
0: 嗯、譬如说他一个月就赚那么五六万块，你要教他拿五万块出来买保险，这是
1: 不可
0: 能的，但是怎么样用最少的钱去做最好的规划跟安排、
1: 嗯嗯、
0: 有些人说哦，我一个人赚三万或赚两万，我怎么有可能买保险、
1: 嗯、
0: 或者是我怎么可能去投资理财，但是这个看你自己本身怎么样去规划你的、
1: 啊、
0: 对
1: 你
0: 的资源怎么样去
1: 对，
0: 然后当然就是你比如说你再赚两万，你存三千总可以吧，
1: 嗯，
0: 那这个东西你会觉得哦，我现在如果三千我可以什么好好的换新手机啊或什么有的没的，可是就是看你怎么样，对，你就是怎么样去规划你将来的生活、
1: 嗯、
0: 你每个月存三千你也可以规划将来的生活，
1: 欸、你都还没做呢、
0: 啊、
1: 就已经讲得头头是道、
0: 嗯、对啊，没有，因为我现在讲的是我自己用在我自己的家庭上面的，
1: 对对对，就是你自己的规划啦，你觉得这个是、
0: 嗯，
1: 对大家都有保障的方式，
0: 对，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今天好像不是在谈保险，
1: 没错
0: 好像又太离题了
1: 不会，但是我是觉得我也很讶异，就是说没想到你对这些东西也那么清楚、
0: 哦、
1: 所以我讲的没有错嘛、
0: 嗯、对啊，
1: 比起风纪股长你更适合做总务股长，
0: 哎，对，我是比较适合，但我现在在家庭、那个、
1: 你自己也念了一个 MBA 啊，
0: 对
1: 啊，所以你应该对这方面就是非常有概念、
0: 嗯、
1: 而且我从小就觉得你是很有生意头脑的人，
0: 对，可能因为我家庭环境嘛，我们家做生意的、啊、
1: 对对 对, 对，
0: 耳濡目染之下
1: 应该都会有一点，
0: 对、嗯、
1: 对啊，之后我们就回过头来谈我们抄歌词这件事、啊、
0: 对，抄歌词我都忘了所以以前我就说怎么那么傻，
1: 我们都有一个歌词本，
0: 对，但是我跟你讲我很对不起你，因为你那时候都是你字漂亮都帮我抄然后我后来就是你知道我们搬家了之后、
1: 嗯、
0: 然后就是那个你知道结婚嘛，然后就把那些东西清出去，我连毕业纪念册都没有留
1: 啊，真的啊，
0: 对啊，
1: 你也太狠了吧，
0: 没有，因为学校也不是很好留干嘛
1: 那有什么关系
0: 没有啦，因为太大本了，我妈一直嫌定的、欸、对啊、
1: 哦嗯、所以我们抄歌词，我记得那时候你最喜欢的是周慧敏、
0: 嗯、啊，对，周慧敏，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我帮你抄了很多周慧敏的歌词，
0: 对啊，抄到你都会唱了
1: 对，没错，
0: 对啊，
1: 原本还不太会的，
0: 是啊，不过我真的觉得哦，对，
1: 就是一个回忆嘛，
0: 没错，但我的人生中有很多人我可能需要跟他道歉，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真的也比较不懂事，然后就是也得罪很多人，但是其实那时候也不自知啊，但是后来出社
1: 真的有那么严重吗？
0: 没有，自己会觉得比较严重、
1: 嗯嗯、
0: 到出社会之后会觉得如果我再碰到像我当年那样子的人、
1: 嗯、
0: 我可能会不开心、
1: 哦、
0: 所以我会觉得哎，对啊，这个道歉人也包括你
1: 真的吗？我
0: 对，因为我觉得浪费你太多时间冒抄歌词这也是一部分的原因、啊、
1: 那个不是只有你浪费我时间、
0: 哦、
1: 还有别人，
0: 但你看这是太不应该了，
1: 别人应该都没有想到要跟我道歉、
0: 嗯、没有，因为觉得其实后来我应该说我高中毕业之后就比较懂得利用时间、
1: 嗯、
0: 然后我其实念书啊然后吸收新知的这些时间其实都在高中毕业以后、
1: 哦、真的、啊、
0: 对，因为
1: 那你是怎么样转变、嗯、就是为什么高中毕业以后你就变得很懂得，
0: 因为需要吧、
1: 哦、
0: 我觉得
1: 因为你比较早出社会， 对,
0: 对，我比较早出来
1: 工作，那你是回头再去念书，
0: 对对
1: 对
0: 对，刚开始的时候是哦、啊，你出社会因为只有高中毕业的时候你要找的工作其实是比较

0: 比较不容易找到比较好的工作，而且都比较属于劳力性质的，就是比较会比较累，而且重点是你在公司里面会被同事看不起。所以我常讲就是念书这种事情就是你最好一气呵成，就像我们这种中断过再回去念，当然我们会比较珍惜我们念书的时间。
1: 对对对，应该会哦。
0: 对，然后你譬如说像我也是半工半读啊，就是你没有全职在读书的这一块的时候，你其实你没办法那么专心，但是同时因为你的时间会切割的比较零碎，所以你会更珍惜你读书的时间。对
1: 对，其实就是说这个就是真的你的经验甘苦谈了。
0: 对啊，
1: 就
0: 是
1: 难怪就是高中以后你就比较懂得利用时间，因为你就是有那个经历，然后你就发现自己在那里面产生了这个需求嘛。
0: 对啊，然后你就是，而且说真的，你念书这种东西，就像以后我可能会跟我女儿讲，就是读书阅读这都需要培养的。
1: 对，
0: 就是你从阅读当中，你刚开始可能觉得它很乏味，但是你念出一点点成就感之后，其实你就会一直想念下去。对，
1: 那你这个经验真不错。我只能说念书这种事情就叫做尽在不言中吧。
0: 哦，对，尽在不言中。

0: 哎、欸，有没有很怀念？就是你最爱的周慧敏。
1: 其实很久没有听他的歌了，
0: 真的、哦。
1: 我现在都在唱那个小朋友的歌，
0: 因为你没办法，你有这个需求。
1: 对，相当有。
0: 可是你不会觉得很怀念吗？
1: 对啊，就是想到哎、哦欸，以前小时候的事，现在想讲起来是真的小时候的事。
0: 对对对对对，因为真的已经过了很久了，
1: 啊、
0: 而且

0: 这么久。
1: 确实，
0: 哎，讲到高中时代啊，我就记得你有一个闺蜜。
1: 哦，对啊，我的闺蜜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0: 对，你的闺蜜，
1: 嗯，
0: 其实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不是我？
1: 对，因为你太多朋友啦，想跟你讲的话都要排队啊。
0: 没那么夸张吧？
1: 没有啦，就是在学校里面，我们两个比较没有走在一块。
0: 对对对，
1: 那 我
0: 们是回家的时候，
1: 对对对，放学以后才是我跟你的时间嘛。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但是在学校的时候，我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朋友是，都是因为哦，以前我们座位都是照身高排的嘛。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他就是跟我一般高，所以都在我的前面或后面。
0: 没错没错，所以你们两个就变得很好。
1: 对啊，因为就近嘛，邻居嘛。
0: 对，
1: 他是座位上的邻居。
0: 可是后来呢，就说你们为什么很奇怪，你看我们两个是放学以后的朋友，但是我们联络到现在
1: 日久见人心啦。其实
0: 怎么说，
1: 就是小的时候你可能不太了解你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朋友，然后你会觉得哎，这个人总是附和你，然后或者是说你想做任何的事情他都应该讲同意或者说不置可否，然后或者被默默的陪你做，即便是坏事，我们讲坏事不要讲什么考试作弊之类的，他陪着你做的时候甚至我也帮他做啊，以前你知道蠢事吧，
0: 你今天整个都
1: 对
0: 大卸底。
1: 没有啊，因为小考嘛，学校整天都小考啊，
0: 偶尔难免。
1: 你坐他前面或后面，他说没念书，而且我真的是对，要给年轻人讲，同学跟你讲说哦，我都没有念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相信啊。
0: 那个人就是已经有万全的准备的那一个人，
1: 对，整天都是听哦，我都没有念书，我都没有准备，这种人其实你就觉得心机好重，
0: 真的。
1: 对，那但是那时候你就蠢蠢的嘛，就是单纯嘛，我们年少无知，
0: 对对对，真的
1: 好傻好天真，
0: 然后就以为是真的。
1: 对，但是其实也不能讲说因为别人没念你就放心，其实倒不是，你会有一种莫名的正义感，就觉得啊，不能正义感，就是好了，就想说帮助他嘛。他说他没念书，你就哦，好吧，考试的时候放一边给他看，然后让他可以写，就是可以作答。
0: 就
1: 到最后
0: 他考出来比你高，是不是？
1: 对，每次都这样，
0: 没有例外。
1: 没有，很少有例外。但他都会说，他不止参考你的答案，他也参考别人的答案。
0: 结果其实是因为他自己回家很努力在念。
1: 对，但是这是好事啊，因为学生你本来就是应该读书嘛，所以你只能说你自己太蠢了。
0: 对，
1: 但是就是我们那时候就觉得你这样才叫妈吉啊，好朋友嘛，对不对？
0: 所以那时候妈吉的定义真的是，
1: 就是你每天然后每天聊都是偶像剧啊或电视，因为你听他讲都是他每天都在看电视啊。那他们家那时候好像是开文具店嘛，其实也不能怪他，
0: 我都不记得，
1: 他没有所谓的书房。哎，我闺蜜你当然会不记得啊。
0: 说的也是，
1: 对不对？对，他们家
0: 我怎么会记得你闺蜜？
1: 他们家没有所谓的书房，
0: 对，
1: 但是他就是他们家文具店，他就会在他们的那个店面那边做功课。不是，我刚刚讲他没有，就是他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房间啊，对，他都跟他姐姐同房间。那所以说他就是念书的时候他就都在那边，所以边听，他也聪明啊，说真的，他数学蛮好的，他就边听
0: 电视。对对对，他是数学小老师，我想起来。
1: 对，他数学还不错，然后就是边听然后边算数学边那个边写作业。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说真的，就是他可能别人要努力十分，然后他可能三分他就够了。
0: 真的。
1: 对，然后如果
0: 他有天分
1: 的，对，当这种人努力起来的时候，他当然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就可以赢过你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0: 结果那时候你就呆呆的，
1: 但这里不是
0: 我跟他还给他抄错的答案。
1: 对，错跟对他自己拿捏啦，这个我们不知道，但只是说。在当时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我们这份友情就每天一起吃便当啊，一起做什么，是上厕所一起去啊，倒水一起什么这种的，你就会觉得他就是你形影不离的同学。
0: 对对。
1: 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身边有很多像我这样子的，就是觉得这样是闺蜜的好朋友的同学们，后来都就不了了之啊，都没有再联络。因为你应该讲说朋友跟男朋友是一样的嘛，你在什么时间点你需求不一样。但我毕业之后我就不需要像这样子的朋友了，就会觉得哎，我不讲，我常讲有质有量有多稳嘛，我不求我的朋友三个都要具备，但你要有其中一项嘛。
0: 对对。
1: 但你既不质也不量或是怎么样，那
0: 他算多稳吗？ 只是算成绩好，
1: 他是有一点小聪明吧，
0: 小聪明。

0: 对，但他知道的东西他未必会跟你分享。
1: 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令人伤心的地方。
0: 对， 对， 对，就是你当你把他当成好朋友，你知无不言，然后都跟他就是怎么讲说，就是开诚
1: 分享，
0: 就是怎么讲袒胸怎么样露背跟他讲、那个、我这书念的不多突然间要去讲中文就觉得造诣好浅，就是你对他知无不言，然后什么都
1: 完全的敞开啦，
0: 是
1: 完全的敞开，
0: 对，然后他对你并不是这样，而且在你不经意之中发现的时候、然后后来我开始工作，然后就是我也把他就是介绍给我的同事们认识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不是一个很爱上酒不想酒店夜店、
1: 哦、夜店
0: 不能上，我不太喜欢上夜店、然后也不太过夜生活、因为我觉得很累，
1: 对，
0: 然后再来我觉得去那种什么 lounge bar 喝酒啊、
1: 就是那个环境比较不单纯，
0: 基本上倒也不是，现在有很多很高级的、但是就消费贵，那我会觉得我干嘛把钱花在那边、然后跟一些我又不是很熟的人聊天，因为你讲的都是言不及义的东西，我宁愿跟你穷家两个人在路边喝个饮料我都觉得可以好好的聊、但是我跟他就是不，就后来我介绍他给我的同事们认识之后、他们就变比较好，
1: 哦，
0: 那反而是、
1: 真的，
0: 对，但我也觉得还好啊、因为我个性跟你比较像、我希望我的身边的朋友都会变成好朋友、然后我没时间的时候他们可以互相联络什么、我都觉得还好、但是比较那个让我失望的一点是我的同事们就跟我还不错的、后来跟我讲说，哎、你说那个某某是你的好朋友吗？我说对啊，是我很好的朋友、他就说可是我们觉得好奇怪，为什么他会在背后讲你的坏话
1: 啊？这个就太伤人了。
0: 对，那我
1: 他是有点嫉妒你，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0: 但是对我来讲我也没什么好让人家嫉妒的。
1: 没有，因为你他虽然成绩好，但是他没他的自信比较缺乏，但是他可能觉得你是一个很自信的人，
0: 我们就莫名自信啊，也不知道自己在，
1: 就是盲目的自信是
0: 不是，对，就不知道自己在高傲什么这样。对，
1: 没有，我不觉得你的自信很盲目。
0: 哦，没有，我就觉得说，就是该怎么讲，我那时候会觉得有点失望，是说我对你这么的好，而且我高中的时候，我记得他是那种比较爱慕虚荣的、就是他会把他的钱的用钱省下来去买他的衣服、买他的手机啊什么之类的东西、然后他比较不会那个，就是他比较不省钱的那种，然后他会、该怎么讲，我听到我小孩在哭所以我有点不专心。
1: 我懂我懂，
0: 对，
1: 因为这个、你现在就是小孩性的世界了、
0: 是啊，没有，就是说当时他会把钱拿去做一些他比较想要的消费、他就会不买便当吃、那我的话是我每天都是我妈妈帮我准备便当的、所以我都会把我的便当分一半给他。
1: 哦，
0: 对，
1: 你真的很好、欸、是一个好朋友。
0: 是啊，因为我想说就他有他的梦想想要完成嘛、我就协助他、但是就是每次我都我也不会饿肚子，因为我妈帮我带便当都非常的大，我就会分一半给
1: 她。你妈又很会做菜。
0: 对，然后就这样子、几乎带两年的时间，因为她到高二才这样子、然后到一直到毕业我都是每天便当分她一半。
1: 哇，你真的很好，难怪你那么瘦。
0: 哦，但也不是这个原因，我以前就蛮胖的。
1: 哪有，
0: 高中的时候是算胖胖的。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对，
1: 很瘦。
0: 然后她就不开心，我看我说我女儿不开心在那边哭。对啊，
1: OK，
0: 对啊
1: 对啊，其实我觉得朋友是这样子啦、就是不过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说声谢谢他啦，因为你让你学会了什么样是朋友，对吧？
0: 对啊，没错，就朋友就
1: 是也是感激啦、
0: 是啊，

0: 安娜，刚才那个就是同学会的真实状况。就是你在开同学会的时候，然后你会在那边聊天聊到一半，然后你的小孩就在外面大哭，妈妈妈妈。
1: 对啊，
0: 这是多么有临场感！你看各位，
1: 对，然后我真的一时间也不知道讲什么。
0: 妈妈讲话就会忽然变得很不专心，
1: 是啊，
0: 因为有一个小孩在外面一直大哭，
1: 对，就会完全把我的思绪带走。
0: 对，这就是同学会的真实状况。
1: 对啊，没办法，你没办法理解，小孩就是这样。
0: 对，我们刚才聊到就是朋友之间嘛，
1: 对，
0: 很奇怪，原本是就是一个好像不是很好的回忆，对不对？哈，就是。朋友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忠实，但是我们放的是说感激耶，
1: 说感激啊，对，不过也是感谢他啦，
0: 啊、
1: 就是其实他让我在那个就是很清楚的看到我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友情，就是说我觉得好朋友应该是怎么样的，就是也可能是因为我出国之后就是都是一个人嘛，然后就会觉得我比较。需要朋友的时候，我希望我朋友给我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是说朋友在我心中就是在我当时需要的时候的所扮演的角色，我觉得他做不到，就是他只能同甘不能共苦，就是当我一个人在国外那时候，我记得我跟你讲

0: 果我爸说跟我断绝父女关系嘛，
1: 对，
0: 我还是坚持要去新加坡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到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什么都要靠我自己，赚钱什么都念书什么都要靠自己的时候，
1: 家里也不帮忙。
0: 对，就是突然间我开始，哦，应该说我比较会理财的时候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因为我必须要靠我自己了。然后就是之前都是家里就是等于源源不绝的供应你的时候，我们是不像说人家富豪说啊断你卡啊金卡不给你啊我不是啊，我是连基本生活都没有那种，所以我就必须靠自己的时候，我就开始会觉得，哎，我不是说我要跟我朋友借钱，我从来不跟朋友借钱的，我只是说我希望我朋友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给我一些建言，就是当我面对一些刚去人生地不熟嘛，刚出国去那边生活人生地不熟，我希望他给我一些建议啊，或者
1: 是支持，
0: 对对
1: 对,
0: 对，可是我觉得他做不到，然后反而是他来找我的时候，变我还要花费我的费用去准备他的礼物，或者是我要带他出去玩，那这带他出去玩这是小事，可是费用都要我付，这一点我就会觉得我比较不能接受，
1: 就是相 对, 对相对听起来会觉得他比较属于酒肉朋友型的。
0: 我不能讲他是酒肉朋友，因为我觉得他或许觉得他对朋友就是这样子，他比较爱自己，对，他觉得他对你这样已经够好了，你还有什么不能满足的？
1: 对，就是相对其他人，他觉得他对你已经是最好的。
0: 对，
1: 可是那个不是你所需要的啦。
0: 对，因为我会觉得我认清楚说我真正需要是什么样的朋友，而且我觉得我出国那段时间我彻底的去反省，就是我以前认识的一些朋友是不是真的我需要的，但很遗憾的就是只留下了你一个对，就是后来我就整个去不能讲反思我以前的生活，就是以前朋友很多，可是真的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或者是说真的你需要慰藉，或者是你真的有一段时间，其实因为刚去新加坡，其实我觉得压力很大，所以我还有看过精神科，因为我那时候完全没有办法睡觉，然后就觉得医生都会问你说，那你有没有朋友，然后我说有啊，但是我说我没有找到一个我可以去跟他聊我真的心里有什么事的那些朋友，我觉得我说不出口，不知道爱面子还是怎么样，然后医生说你可以跟朋友聊聊啊或者什么样，我说我不知道我可以找谁跟我聊这个这部分的事情，他我还觉得说如果我连可以聊心事的朋友都没有的时候，那些人还算什么朋友，
1: 对对对，
0: 所以后来我就彻底就是跟以前的朋友都完全没有联系，但是我还是过得很好啊，
1: 所以你这是成长的开始嘛
0: 对,
1: 对、啊、
0: 算是
1: 对对
0: 算是对，
1: 就是一种就是你等于是破碎自己啦，然后重新就是看清楚一些事情，然后也我觉得重点是你知道自己要什么。
0: 对，然后其实也从那个时候，其实我以前从小就跟我父亲的关系是比较有一点距离的，因为我印象中就是我爸爸就是负责赚钱，然后我妈也不是说就家庭主妇，我妈也要帮忙做生意的，但是就是我妈比较会，我们家有什么事情我们都是找妈妈，就是不会找爸爸，
1: 比较男主外女主内。
0: 对, 对，然后有什么事情就是到我开始我爸重视我的思想也是在我的就是去新加坡回来之后，他觉得我突然间是一个可以聊的对象，所以后来我跟我爸的关系也变比较好，之后我就会发现其实在我高中的阶段，就是我父亲有时候对，因为以前人讲话都比较难听嘛，所以我都觉得那叫批评就是我
1: 都比较直接，
0: 对，我跟我爸爸是没办法坐起来聊天的那种，就是他的想法跟我想法完全不一样，可是当我后来回来之后，我发现就是我爸爸说，就是重新再去思考长辈说的一些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爸爸以前说的都是对的，他以前就跟我讲我那个闺蜜不是好朋友，我们全家人都说我的闺蜜不是好朋友，包括我哥因为我哥常跟我们出去玩，但是他就说你这个朋友是什么好朋友啊，但是我就不这么认为，就觉得你干嘛批评我的朋友，但是后来就事实证明，就是其实他真的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朋友，就是以我现在也是一个家长的心态，就是如果我的小孩子结交像这样子的朋友的时候，我也会跟他说这不是好朋友，对，
1: 所以你就聊

0: 解，你等于是就是了解了父母当时的心
1: 情，
0: 对，然后他们的忠固其实对我们来讲那时候我们都听不进去，
1: 对，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就是啊，我们讲青少年啦，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家长跟他讲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比较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们都这样走过来嘛，就会觉得我如果我说我现在的话，我会跟我的小孩当朋友，我会让他什么事情都跟我讲，然后我也不要直接去批评他说哦，你交的朋友都是不对的，你做的事都是不好的，然后什么什么，我也不会这样跟他说，我只会跟他说，哎，从中去引导他，就说哎，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譬如说你的朋友不是局限只是这一个人，你可以多去认识其他的朋友啊，或者是多开阔你的生活圈，其实就不会那么的狭隘，
0: 对，就是也不会那么针对性，
1: 对，
0: 然后孩子也不要听得进去，
1: 对，然后你也不要去一开始就先批评他，
0: 先否定他，
1: 对，然后我可能因为我们家就是比较传统的家，就是家庭了，然后长辈就会觉得我说什么就是就应该是那你小孩子就是应该听我的，所以反而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比较没有所谓的沟通，
0: 对，
1: 那反而是我回来，我从国外回来之后，我就觉得因为可能也一个人独立一段时间了，所以我就会觉得反而跟父母亲讲话的时候会比较用平辈的角度，然后去跟他们就是分析事情啊，或者是去跟他们商量一些事情的时候，反而是有比较好的结果。
0: 对，
1: 对，
0: 其实就是你自己出国以后也比较有历练了，
1: 哦，
0: 说实在的，
1: 是是，
0: 对，
1: 对，
0: 所以你也可以了解父母的想法，然后也比较能够心平气和的跟他们沟通，
1: 对，然后
0: 对，
1: 对， 对，以前也不懂什么叫孝顺，
0: 对，
1: 但是后来长就是回来之后算有一点长大了就会觉得哎，其实父母亲就是把你养大其实真的不容易，然后就会比较用关怀的心情去就是跟父母说话，或者是说去真的去想要了解说父母到底缺少些什么，然后不是像以前就是盲目的买一些东西给他们，然后反而是会去思考说哎，妈妈现在就是哪里不舒服啦，或者怎么样，可能需要什么保养品啊，就会比较真的打从心里去关怀他们。
0: 对，
1: 对，
0: 所以你看你们彼此之间也就不会再那么心事重重
1: 哦，你说我跟我父母啊，
0: 对，
1: 哎，对啊

0: 安娜、但是我就很好奇，因为你现在已经当妈了，嗯，就是你对感情观呢，就你自己的感情观跟、因为你生的是女儿啊，
1: 对啊，
0: 通常女孩子我们都会担心的比较多一点，对不对、就比起男孩子我们会担心的更多一点，作为父母，那你自己的感情观或是你期许你自己的孩子未来的感情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因为周慧敏她的、她的感情也让很多这个包装杂志很有兴趣嘛，但是我觉得她的她整个人的性格感觉起来美女，但是非常从一而终，对不对？她非常的忠实，不管外面多少风风雨雨，她都，我觉得她讲出来的话都挺有智慧的。
1: 是啊，但是，周慧敏那一块我就不去谈了，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选择。
0: 对啊，
1: 那就是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其实你刚刚讲到从一而终啊、我就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教我的小孩子从一而终。
0: 哦，真的、哦？
1: 对，我觉得他可以有很多的选择。然后但是应该这样讲，我不希望他就是交往一个男孩子，然后就觉得认定了他就是我的男朋友，然后我不能够再交其他的朋友。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但是我不要，
0: 你这个这比较特别哦。
1: 对，
0: 因为一般的父母不会讲那么白。
1: 对，然后我不希望他即便啦，将来他假设说好，我就这个不是深夜节目吧？
0: 不是，不是，
1: 我就是讲比较限制级一点点，就是说，即便他已经把他的初夜啊，什么第一次已经给了这个男人，我都不觉得他就一定要嫁给这个男生，因为像有一些我周遭碰到的朋友，就是明知道就是他是婚前就有一些语言暴力或肢体暴力的，你还要去跟他在一起，
0: 对对，
1: 那我就觉得这个就所谓从一而终，或者是老一辈的观念觉得哦，你都已经不是处女啦、你就一定要这样子、我就没有这个道理、就是当他会动手打你或是会对你语言暴力的时候，在你婚前他就会做的，婚后一定更会做，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然后
0: 这个是
1: 而且
0: 很难
1: 对
0: 很难的，
1: 我希望我教导我的女儿就是他起码要像我一样，就是你的生活什么都不用靠别人、然后你独立
0: 要自立的能力，
1: 对，你经济独立，思想独立、任何东西都独立、你就不需要去跟男人伸手看人家脸色、你做好你的工作，你就不，而且我觉得在婚姻当中啊，即便是像我现在是家庭主妇之类的、或者是怎么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有自己的工作啊。
0: 对啊对啊，你也算一种包租婆吧。
1: 啊，这个就不要讲出来。对，我还是有我自己的工作。
0: 对对，
1: 就是等于说我当然，因为你知道这个社会啊，你必须要双薪啊、不然另一半工作也是很辛苦的。
0: 是，
1: 对，那他要养一个家子，
0: 养
1: 对，还有双方父母啊，什么孝亲费，
0: 对对对，
1: 其实这都是很多费用的，所以你必须说你不能够就是靠男人去生活。那当你是这样子的时候，其实你另一半也不会看不起你、然后你也不会在这个生活当中就是觉得处处都很困苦。我常常上线看到一些妈妈们留言啊、就讲说啊，我老公一个月只给我多少钱啊，然后我什么费用，我怎么样怎么样，我带小孩，然后我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完全走不出那个框框、你知道。可是反观我自己，我就觉得我带小孩带他蛮开心的。
0: 对啊，我看你蛮乐在其中的啊。还每天做蛋糕，做这个做
1: 那
0: 个，那
1: 是兴趣，那是兴趣、但是我更多时间是上网去看我想看的东西、对，然后什么，我记得我涉猎的东西还蛮多的。
0: 你蛮广的。
1: 对，然后我也会看财经啊，我也会看那个

0: 什么房地产啊，
1: 这
0: 你
1: 的专业
0: 有
1: 的
0: 没的没有专业，就是兴趣
1: 兴趣，
0: 然后你就看啊，就哎没事就找房仲来看看房子啊，哎、说不定我就会看到有我值得投资或喜欢的。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没有上班，有没有上班时间的时间去规划你的生活。那对于我觉得小孩子的教育方式，我也会这样对他，就是你只要不看人不仰人鼻息的过生活的时候，谁敢瞧不起你？对，然后你找对象，我甚至跟我爸妈讲说，以后如果 我家妹妹不要结婚也可以啊，反正她自己可以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婚姻不是女人最终的选择。对，就是
1: 所以你的想法真的是比较就算是比较前卫一点的了，
0: 也不算是前卫，而是我觉得一加一如果不等于二，你就不要结婚。然后如果你没办法把握可以给你的小孩子有更好的生活或是一个稳定良好的生活的时候，其实真的不要生小孩。其实我自己要生小孩的时候我也考虑了很多，因为毕竟我是老妈妈你知道吗，我常自称老娘啊。对啊，
1: 因为体力啊各方面都是问题。
0: 对,
1: 对，
0: 就是你而且虽然说我们现在就这种年纪生小孩，他其实我们可以给他比较好的这个环境不管我们的经济条件或是我们思想，就是至少我比较少打骂孩子，就是我对他也会比较多包容度，因为我毕竟年纪大。
1: 对对，
0: 但是对于小孩子教育这一块，我会觉得说他只要也不想 follow 我想要他走的一些步伐，而是他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只是说不要走偏差了。对，
1: 就是基本上你会尊重他的想法，
0: 对
1: 对,
0: 对，
1: 但是你也会给他，因为你说过嘛，你希望跟孩子成为朋友，
0: 是，
1: 所以你会也会给他一个朋友的谏言。
0: 对
1: 对,
0: 对，
1: 但是要跟小孩做朋友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0: 所以我现在都陪他唱唱跳跳啊。
1: 所以他在那边跳你也在那边跳。
0: 对啊，
1: 他在那边配配猪、你也配配猪。
0: 对啊，而且我都要跟他穿同样的衣服呢。
1: 真的。
0: 他说
1: 你们今天就是穿同样的。
0: 他说妈妈这个衣服很好看好漂亮啊，然后我就说妈妈也穿。对啊，
1: OK, 所以你就是其实我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你对这个孩子有很大的期许。
0: 对啊，但是我觉得啊，我们这个年
1: 代，但你也不会给他压力。
0: 对，我们不能够期许小孩子会反哺，或者是说你
1: 是
0: 养儿防老。
1: 对对，
0: 就是已经不是那个年代，所以我连我自己的养老的规划我都规划好了，就是他只要就是顾好自己的生活，然后我就说我回到刚刚讲的感情观，就是我希望他爱别人之前要懂得爱自己。
1: 可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就是你如果不懂得爱自己人，其实你也不会爱人。
0: 对，然后你爱自己有分很多种，你必须自爱。
1: 对, 对, 对，
0: 然后你自重，
1: 对，
0: 人家才会给你尊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这是我的结论。
1: 这个、对, 对, 对，没有，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正确而且非常的好。因为一个人他的爱的基础其实就是爱自己，当然也不能像你的闺蜜太过分的爱自己。
0: 就是有时候太过分了你就变得太自私了。
1: 对对对，
0: 但是重点是我觉得以我小孩子目前的状况，我觉得他倒没有自私那一块，其实他有时候太过大方了。
1: 可是因为他是独生的。
0: 对, 对，独生，
1: 所以其实要教一个独生女分享也是在教育中很重要的课题，
0: 不容易
1: 啊。
0: 对
1: 不对？
0: 好，
1: 因为我们都不是独生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可能不了解。但你不会想要再来一个吗？因为他一个人会有点孤单。
0: 对，我曾经有想过，我说真的，虽然我已经年纪很大了，但是重点是生不出来了。所以我现在教他的方式就是你要独生子女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就是说比较容易被洗脑。我觉得独生子女因为没有手足啊，没有，而且你要想我都已经这么老了，他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了。所以在他人生面对很大的就是大起大落的时候，我可能都没办法协助他。所以在他很小，我之所以选择全职带他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培养他就是很坚强的个性。他必须比别人多很多东西。
1: 对
0: 对,
1: 对，
0: 那
1: 而且他要承担的也比别人多。
0: 对, 对，所以我已经尽量在尽我所能让他承担少一点。比如说不要去承担比如说家里就是爸爸怎么样了妈妈怎么样的时候的那些外在的压力跟经济条件。我觉得这个是当父母要考虑到的。对，
1: 所以跟你做朋友真的不错，因为你会告诉我们要怎么规划自己的。
0: 对啊，如果有人，我其实不太希望我的生活过得太唠叨，但是如果有朋友需要我协助帮忙他规划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聊聊，没关系的。对啊，
1: 哇，你看当妈以后想的就是不一样。
0: 哦，真的真的，当妈妈以后真的想的东西比较不同。
1: 对,
0: 对啊，以前就是想好就是哎。

0: 我跟我先生两个人怎么过啊、嗯、然后到哪里去玩啊什么就好了，反正我们两个又不愁吃穿，但是有小孩之后真的会想很多。
1: 嗯， 嗯，你知道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要到了吗？
0: 哦，知道啊，我就说其实我可能可以录两集。
1: 我也这么觉得，
0: 但是我
1: 真的孩子不允许，
0: 他不允许我，
1: 太可惜了，只有一集。
0: 对啊，
1: 对，
0: 是啊。
1: 但是我们今天就要在这边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嗯、所以节目最后呢，我们当然还是要来一首你最爱的周慧敏啊、嗯，就是刚才讲的嘛，孩子你要这个多看看，然后才能真的找到自己所合适的嘛。所以从情人变成朋友也没什么不可以嘛。
0: 当然了、
1: 啊、对不对？
0: 对啊，是啊。
1: 好了，那就在
0: 情人其实当朋友其实也不错。
1: 对
0: 对，
1: 那就在这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咯。
0: 好，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各位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又来到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每个月第一周的派特报新闻，我是班超。今天呢，又来跟各位分享九月份或是在过去的一个月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新闻关于这个动物方面的新闻那么呢，我们发现说，其实在365天，几乎都有每个月都有蛮多这个宠物相关或动物相关的这个日子节庆日那我们先来看看呢，九月份有哪些是属于我们动物的这个节庆日或是相关的纪念日那先九月一号九月份的第一天呢，叫做橘猫感谢日这个专门是为橘猫设立的节日鼓励大家呢关爱并领养橘猫那这个是橘猫特别的日子9月1号的橘猫感谢日。那当然如果说橘猫有特别的一天的感谢日，相信在其他的日子应该也有其他的不同的这个猫啊狗的感谢日所以这个是9月1号。那9月4号呢，是美国野生动物日是9月4号美国野生动物日那是这个提高大众呢对濒临濒危的这个野生动物的一个认识，并促进动物保护的工作这是9月4号美国野生动物日。那接下来大家可能就比较那个从发音上面就可以清楚的，就是9月9日高告高尾高和台湾狗狗节这个就是取它的这个发音我们的这个台语的发音狗狗高告所以9月9日呢是台湾狗狗节那大家可能这个狗狗节都记得那九九重阳当然那是农历的这个重阳节是敬老节所以呢九九这个九月九号台湾狗狗节其实是蛮特殊的一个节日的那当然这主要是由这个农业部就是为了推动跟这个动保相关所以呢制定的一个狗狗节台湾狗狗节高告，所以九月九日呢是台湾狗狗节那接下来的这一天呢，九月十二号就比较特别了九月十二号叫做国际宠物追思日9月10号是国际宠物追思日所以我们有蛮多的所谓的几乎啦宠物生命纪念业者都是在每年的这个清明后还有呢这个中元的时候安排所谓的祈福法会是根据的这个我们的习俗信仰习俗信仰来制定的这个节日。但是呢原来9月12号就是国际宠物追思日那刚好这个国际宠物追思日其实9月12号其实像现在才农历的7月15、6号那大家现在开始也忙着在做中元普渡所以呢 ,9 月12号其实放在中元的这个时间来制定这个宠物的这个追思纪念缅怀的这个普渡，也其实还蛮有这个它的意识存在的，而且日期也差不多那这个国际追思日呢是每年9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以今年的第二个星期日是什

九月十二日，所以他就像母亲节一样，母亲节是五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日，他并不是固定在每一五月的某一天，而是固定在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以呢，这个国际追思日呢，也是放在这个每年九月的第二个星期日。那目的呢，是提供这个宠物的饲主哈，他的宠物过世呢，然后呢，利用这一天呢，来追思已故的这个宠物哈，那分享生命记忆跟疗伤止痛的时刻哦。所以啊，原来我们这个九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日，就是国际宠物的追思日哦。那我想，未来我们在这个业者如果有心的话，在这个中原普渡哈，对于宠物这一块的一个祈福法会，应该要特别标注啊，九月十二号是国际宠物的追思日，让我们的这个原本台湾的民间的这种纪念日，跟这个宠物追思日，可以有一个相连结哦。那这样子呢，我们不仅是传统的节日也能够依照习俗办理，而且呢还能够配合着国际的这个日子哈，来举办宠物的追思日哦。所以这个日子还蛮有意思的，而且时间点呢跟我们的这个中原普渡的时间呢也大致相同，大致在这个月内，其实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哦。所以九月十二日的这个国际宠物追思日哦，当然如果说你没有到这个宠物生命纪念业者去追思，在家里也是可以利用这一天来稍微的这个追思一下哈，那缅怀记忆哈，然后甚至呢给自己的这个悲伤能够有一些的疗愈的作用哈。所以各位哦，可以特别的这个每年九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呢，就是国际宠物追思日哦，这个日子真是蛮特别的啊，而且呢也符合我们的这个民间的传统信仰。那九月二十二日哦，叫做世界犀牛日啊，这个是由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起的啦哈，就是说呼吁全球停止犀牛角的贸易，并保护五种现存犀牛啊。那这个犀牛呢，也是这个这日渐稀少啊，尤其对于这个象牙啦、犀牛角啦，对东方哈，像尤其中国传统的中国里面，对犀牛角不仅能这个入药哈，还能够这个做艺术品啊。那现在呢，其实大家生活面已经很多的这个更宽广了，所以不一定只能用这个犀牛角或是象牙来做这些艺术品才显出它的高贵哈，或显出它的稀有哈，甚至展现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这个质量。那我想呢，这个地球一体啊，大家爱护所有的生命哦，这是我们这个派特的幸福杂技的一贯的这个宗旨了哈。所以九月二十二日的这个世界犀牛日哦，虽然台湾没有犀牛，但是呢，这个我们大家呢也是能够来共同哈，要了解一下这个世界犀牛日哦。所以这个是由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哦所发起的这样子。那还有呢？9月26日哦，那是国际兔兔日哦，所以你看我们9月份从月初到月底几乎都有动物的日子的。9月26日哦，那9月26日的国际兔兔日啊哦，这个也是跟这个我们9月10号的12号的这个国际宠物追思日一样啊哦，它并不是固定在某一天，而是每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啊，最后的一个星期六，就是九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哈。然后呢，这个呼吁关怀家兔跟野兔啊，反对兔毛交易及动物实验哦。所以九月二十六日，它是九月份的，今年九月份的这个最后的一个这个礼拜六哈。所以呢，是国际兔兔日啊。然后呢，九月二十八日哦，是狂犬病日，世界狂犬病日哦。尤其现在呢，我们又发现了很多的野生的这个这个鼬獾呐啊，或是这个什么白鼻心呐，好像有时候在意外路杀或是在野外死亡的时候，经化验都带有狂犬病的这个病原体哦，这个是蛮可怕的哈。狂犬病在台湾已经二三十年没有出现过。

过了，但是呢这个日子呢还是要特别注意哈，这个是9月28日的世界狂犬病日哈。那这个是由全球狂犬病的控制联盟哈，叫做 GARC 推动的一个日子哈，就是在提高狂犬病的预防跟意识，还有促进疫苗的这个接种。好，所以呢这个我们家里如果有养宠物的听众朋友呢，我们这个疫苗呢的定期接种是要特别注意的哈，尤其我们现在各县市的动保处几乎都会每年有出来免费做疫苗的这个注射，还有狂犬病疫苗的这个注射哈。所以9月28日呢是我们世界狂犬病的这个日子哈，是狂犬病日哈。那这个呢我们要特别就是说来提醒一下这个动物防护疫苗防护的一个重要性。那9月29日就是日本招财猫的日子，日本招财猫日，大家很多做生意人都会在柜台上面放了一只这个手会摇动的招财猫。那原来呢9月29日呢是日本招财猫日，原来这个是取自于日本的谐音啦，日文的发音这个哭哭哭929哭哭哭，就是这个类似来福的这个意思，日本近似来福的这个意思，还有感谢招财猫带来好运跟祝福，原来929日文发音叫哭哭哭，所以呢929呢是我们的这一个日本招财猫日。那此外呢整个9月也被国际团体呢定为所谓的猫咪快乐日猫咪快乐月整个9月，还有动物疼痛意识月整个9月就是着重在宣导宠物心理健康与慢性疼痛的照护心理健康现在人的心理疾病很多那原来呢动物也是要注意到它的这个心理健康所以整个九月份呢都是猫咪快乐月，还有动物疼痛病逝月所以九月份本身就是一个重视宠物的一个月份。然后呢整整九月份呢有哪些日子我们再简单的重复一下原来9月1号呢就是橘猫感谢日，9月4号呢是美国野生动物日，那9月9日呢是台湾狗狗节高告台湾狗狗节，那9月12号呢是国际宠物追思日我觉得这个日子蛮特别的这个应该是宠物的这个饲主还有这个宠物生命纪念业者应该特别针对这个日子来做一些宠物缅怀追思的这些活动那当然呢结合中原普渡的这个由人的意识转向为动物的意识，这样子也是无可厚非啦倒也不是说不行，但是如果能够特别再标注一下说9月12号尤其如果是能够在9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日来制定来举办这个缅怀的纪念日追思日，那其实是更特别的好，那9月22号的世界犀牛日，这个可能跟我们台湾比较淡一点因为台湾没有犀牛所以呢现在这个用这种犀牛的特殊药材可能也比较少了但是我们还是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好，那9月26日这一定是很多爱兔人士的日子9月26的兔日那再来就是9月28的世界狂犬病日这个狂犬病每个当然不只有这一天啦是大家每天的这个基本的预防共识然后9月29号这一次是生意人的最爱的日子这个呼呼呼呼929呼呼呼日本的招财猫日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九月份里面的日子有关于动物的这些纪念日那么以后呢我们在每节的派特报新闻当中在每个月的第一阶段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整个月份有哪些日子是属于动物的日子这是蛮特别的一个
这个我们可以提醒大家每个月里面有哪些日子是属于动物的日子哦，那这些动物的日子呢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哈，我们稍微呢在现

线上跟各位稍微呢做一个报道哈，也让增加大家的这个生活的情趣了哈。原来养宠物每天几乎都有是动物日啊，365天哦都有不同的这个动物日，也是我们不同呢可以作为一些纪念啊或是特别提醒的这个日子啊，像9月12号的这个国际追思日哦，这也是班超为了做节目才懂得说哦，原来哦，国际还有这个宠物的追思日是在9月12日哦。那招财猫呢，其实常常在这个商店里面看到，原来9月29日是这个日本招财猫日。不晓得日本有没有特别哦，针对招财猫日有特别什么样的活动？但是如果家里有这一个放招财猫的哈，可能应该呢在9月29号哈，尤其如果你们家里的猫是让你觉得有带来财运的，应该好好犒赏它一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派特报新闻。

好的，我们回到派特的幸福杂技现场。今天是派特报新闻哈，我是班超。那我们在上个月哈就有稍微提过说哈，接下来今年呢是台湾的这个选举年哈，11月28号呢要选举哦，投票选这一个县市长哈，还有呢这个县市议员哈。那每到这个时候呢，这个在从大概在前两届的这个民意代表选举的时候，就有开始大量的这种民意代表啊，关注宠物的这个议题啊，所以呢，我们这一节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哈，开始已经有在动作的哪些民意代表啊。第一个呢是说，这个我们刚刚讲了，9月12日是国际宠物的这个追思日哈，然后呢，刚好又碰到我们的这个华人的中原普渡的期间，所以这个屏东县立委钟嘉宾啊，钟嘉宾呢就在这个27号，8月27号呢，跟这个屏东的玉皇宫哦，他这个结合的这个宫庙哈，现在宫庙点灯啊，这个帮忙点光明灯啊，哦，立牌位的啊，哈，也有这个陆续也有这种现象啊，所以呢，这名立委呢，屏东县的立委钟嘉宾呢，就跟这个玉皇宫啊，然后呢，联合举办了一个中原的这个祭祀，不只是祭拜先人，而且呢还有这个宠物啊，对宠物的这个祈福超荐啊的一个活动啊，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说现代的这个家庭社会结构已经改变了哈，那毛小孩已经是家人的一份子啊，所以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出众，越来越出色，也越来越吃重啊！在家里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哈，跟地位。那当然呢，这些民意代表也知道说，这个对于饲主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这些动物们、这些宝贝们没有投票权，但是饲主们哈的是有关乎投票的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存在，所以陆陆续续就开始有一些的这个候选人呢，就开始提出了他们的这个宠物政见哦。那不然的话呢，就是去参加举办一些宠物的这一个所谓的祈福活动哦。那尤其我们讲说9月12号刚好跟我们的中原普渡的时间哦有重叠啊，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意义哦。所以呢，我想接下来的这个接下来未来啊，这个各个县市的这个民意代表提出宠物政见的，一定是不会只会多不会少了哈。那这个是钟嘉宾啊，屏东县的立委哈，他跟玉皇宫啊来举办的针对宠物的一个祈福活动啊。那台中呢？台中这个市长候选人哦，民进党的提名人何新存，还有这个国民党的提名人江启臣哦，也都陆续的推出了所谓的宠物政见啊、哦。那是台中市的这个市长参选人呢，何新存就先表态了哈、哦，他就说他要如果他当选市长呢，要提升宠物公园专区。还有呢，这个补助领养犬猫打疫苗500元，还加码推出啊台中版的500元的宠物券，还有呢植入晶片呢可到宠物用品店消费啊，这是台中市这个民进党的候选人所提出来的这个政见哈。那其实从这些政见看起来，好像如果预告

讲说这是不是有这个契约买票的行为，但是呢以这些说补助啦好像都比较这个表象化而已，好像没有针对政策面有一个比较好或是比较深入的一个政策面。所以呢另外一位这个参选人，那国民党台中市长的参选人呢江启臣，他就说他对于毛小孩的政见正在收集意见跟规划，日后才会正式公布。所以呢这个江启臣一定也会推出所谓的台中版的这个宠物的政见。那我想这个何新存所提出来的这些政见，这个台中市民是不是买单，从表象看来好像没有特别的突出，因为其实在整个的宠物政策里面的大方向基本上是中央的农业部在制定，那地方当然也可以跟遂行着自治条例来做一些的安排，可是呢就是说有主要的策略的话还是以中央的政策为主啦，所以这个地方候选人所能表达对于地方上面的一个宠物政见，大部分可能都只表象在说补助啦、给钱啦、然后消费打折啦、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议题方向、那就好像没有人，比如说台中的流浪犬议题，虽然呢中央这个对流浪犬议题是他的主要的现在呢正在烦恼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地方上面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配合或是说一个比较有长远性的这个政策，好像就民意代表来讲都没有有特别突出点啊。但是我们看呢，当然呢，有人提出来，我们就乐观其成了哈。那多多少少对这个宠物饲主也是有帮助的哈。那这个台中市民进党的参选人呢，何新存就说啊，这个时代进步了，所以呢，宠物要有对待宠物要有新的观念哈。那他如果未来当选台中市长呢，就要打造毛小孩新乐园啊，让饲主宠物都快乐。但是这个所谓新乐园我想大部分都是这样子了，就选举前喊一喊了，然后选举完之后当然如果得到政权他能够落实就去好好的规划，那不能落实就又当作是一个那个口号主义这样子，但是呢至少呢他有用心在这个议题上面关注到这个议题上面，那他这边讲啊就台中市的犬猫登记数是全国第二大，全国第二，那在今年的六月底呢就突破了 37.9 万只，那台中市呢有近300家动物医院，上千名兽医师，合法的宠物业呢有550家，也是居于全国第一了，所以他要全面升级宠物公园，公园宠物专区，升级公务员宠物专区，增加饮水清洁跟夜间照明，还有呢要设立一个台中通 APP， 增加毛小孩友善专区，然后串联呢宠物友善店家，其次呢将补助动物医院呢增加夜间急诊的服务，然后呢动物医师助理的培训费，这个可能就比较有打到，但是因为这一点动物医师助理的培训针对医师助理其实从在2024年制定所谓的动物兽医师助理的这个资格取得，包括12个学分的学习还有这个实习然后考试取得资格，那目前大部分可能已经在线上的动物医师助理应该都有相继取得这个资格了哈。当然啦、这个仁德护专就是班超所在的学校其实是最早办理兽医师助理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线上课程。啊班班爆满哈。那因为呢他这个是规定了至少报名人数要150个人以上。那现在已经进入了第六梯那相对的这样子。

如果以基本，我记得第一梯第二梯的时候都是两三百人，然后呢慢慢的就减少了，因为这个有急着要考的，急着这个要取得这个资格的，之后线上的动物医师助理应该都是很积极的报名了，那也参加过这个培训跟考试啊。那慢慢的，当然这个人数会慢慢减少，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想当然了的事情哈。但是他在这边说补助动物医师助理的培训费用啊，因为医师助理的培训费用其实哦，这个坦白讲啊，要从事动物相关的行业哈，单单这个职前训练的费用所占就是很大笔一个自我训练培训的一个费用。比如说宠物美容，单单宠物美容，如果说你只取得这个劳动部的丙级宠物人员的这个资格还不够，还有民间的所谓的 KCT 等等的，这样子单单一个宠物美容，你如果要把这个职前训练培训都能够完整的话，哦，少说也要一二十万跑不掉哈。那再来呢，你现在呢这个兽医医师动物医师助理啊，这个学分费啊，十二个学分啊，如果我们按照一个学分，以现在来讲，大概在1250到1750这东中间，尤其是这种属于的私立学校的学分班学分就更高一点，所以如果你12个学分取得的话，也要将近4-5万块左右，那还要再加检定费用，检定费用又另外的哈。那如果说你要这个取得宠物生命纪念业人员呢，那最便宜10000多块，但是坊间就很乱了哈。那像这样子，如果说今天那还有那个宠物专任人员200个小时的这个训练如果我们平均你来说，现在一个训练费用是200块的话，200个小时最少也要40000块那这样子呢，要从事动物相关的这个职业，坦白讲，在职前训练的费用是一笔大的开销。那如果说能够有一点补助培训的费用，我想这对于有心要从事这方面工作的这个人士来讲哈，是一个算是比较有直接的这个好消息。但是呢，毕竟这个人口数是少的，会不会因为说动物医师助理的增加，这个补助培训费就会让他的这个票源有所这个增加哈，其实这还蛮能看到的。然后呢，他说呢，要加强查缉非法与来源不明的犬猫啊，鼓励市民呢到公立动物之家领养。还有呢，首次打疫苗呢补助500块哈，所以原来呢就只有第一次打疫苗而已哈，那等于就是说你新领养的或者只有如果已经打过疫苗的，那可能还没有补助哈，每年自己打疫苗就要自己花费哈。还有呢，免费健检哈。那这个健检的范围这个可大可小哈，那健检到什么样的一个项目所以这就跟人的健检一样你看很多的这个机关说你要上工之前，你要这个报到之前，你要到那个医院去做健康检查啊，基本上都是基本的健康啊，检查验血验尿，然后视力啊然后呢真正的所谓的这个好一点的健康检查，或是这种全身健康检查，其实是要自费的所以这种免费健检到底健检到什么样的一个内容项目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它的这个一个 range 存在了然后他说要扩大办理宠物食品用品寄养美容等宠物人员的培训将比照农业部发行台中版500元的这个宠物券，那只要植入晶片完成登记呢就可领取可到农会呢跟宠物用品来消费宠物用品店来消费那当然扩大办理宠物食品用品寄养美容这些从业人员的一个培训如果台中其实倒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比如说台中的动保处他跟台中的劳工局就有搭配，一样是宠物生命纪念服务人员的这个培训课程所以这个倒是有台中倒是已经有在做了所以也不是说核心存它的一个独创的一个内容所以这边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民进党的

那个参选人他提出的意见啊，国民党呢还在收集当中哈。我想陆陆续续一定还会有其他的，这个是市长参选人的这个意见哈。那市议员的或民意代表的打着这个宠物友善的旗号，然后开出的这种政见呢，不管是拔蜡票还是可执行的这个政策方针哈，我想越接近这个选举的时候，一定会有越多人会跟进。那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人有这样子的这个想法。

各位现在所收听的呢是派特的幸福杂志，是每月第一周的派特报新闻，我是派特特派员班超。今天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些啊这个有关于动物的新闻，那尤其呢是接近选举啊这个参选人候选人提出的这个相关宠物的政见，动物的政见啊是越来越多啊。我们先不管说到底它可不可执行，但是呢我们从这个过程就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些民意代表们知道宠物虽然不能投票，但是宠物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成年的都有投票权，所以呢陆陆续续呢都会提出相关他这个宠物的政策。那我们在上一节谈到的这个台中市这个民进党候选人的一个政策啊，那我们再看看高雄市高雄市的这个候选人呢也是有提出来那高雄市呢这个我们发现好像民进党的都提的比较快但高雄市的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市长参选人呢他成立了这个宠物产业后援会然后呢说抛市有政策来抢攻高雄的毛经济那这个就是针对所谓的产业政策了这个看起来的面向就比较针对产业链，但确实因为宠物产业这几年的一个大爆发它已经形成一个非常重要对台湾经济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这个发展当然不只有像台湾其实很国际上面来讲这几年宠物产业的发展特别快，所以从食衣住行娱乐生老病死这方面呢都形成了宠物产业的一个发展。那在这边我们就看一看民进党高雄市参选人赖瑞龙他在这个8月9日成立了所谓的兽医师暨宠物商业工会后援会那这很明显的这个就是动员人力了兽医师跟宠物商业同业工会都动员了那说获得两大宠物相关产业的团体支持那其实这是班超的想法，班超曾经也在这个所谓的工会组织，是那个劳工工会的组织那当然了，像劳工工会的组织传统过去其实它的颜色是非常鲜明，但是这个颜色鲜明通常都是理事长就高层的这些的这个长官的颜色比如说当蓝色执政的时候就偏蓝，绿色执政的时候就偏绿，这个都是。但是当然这个选举都不免要动员，所以动员的这些工会支持啦，然后成立后援会啦可是班超在这个工会里面也待了一段时间其实就是说其实越来现在台湾人越来有越自己的一个自主性你说要把它动员说这个团体绝大多数就靠哪一边站，其实这是很难见得到的即便是理事长亲自下去说支持谁支持谁，其实很多的候选很多的这个那个会员其实心里都有自己的那个定见所以要把这些各个产业工会跟兽医师这个发动然后成立后援会这通常是选举前会做的动作了但是未必每一个会员就一定因为你成立后援会就一定投你或者这个其实。但是呢我们就来看看说他自己成为赖瑞龙这个要竞选高雄市市长，然后呢他提出的这个宠物的

政策、哦、那这边呢，因为赖瑞龙说他自己呢家里也有养三只猫，所以呢他自称他是毛爸、哦、所以他提出了涵盖环境、展览、品牌跟人才的四有政策、哦、看起来高雄市的选举比较像这个格局、哦、比较大一点、哦、这个候选人提出来的格局看起来比较大一点、哦、然后呢这个赖瑞龙认为说台湾的这个饲养人口已经增加，所以台湾的宠物产业呢已经呢这个发展的快速，所以这个毛经济呢已具有发展的潜力了。那以高雄市来讲说，目前家犬登记数是198000只，然后位居全台第二，那家猫的登记量也是180000只，排名全国第三。所以赖瑞龙认为说，庞大的犬猫的这种数量后面代表的就是大量饲主的需求，也为宠物的医疗用品服务跟相关产业带来这个发展的展望。然后他自己认为说，他自己家里养了三只猫，所以他能够体会了解饲主的感受。他认为他未来要把高雄打造成一个宠物友善的这个城市啊，要把一些相关的消费呢转化成具有规模的城市产业、哦、所以他提出了一个饲有的这个宠物政策、哦、首先呢是增加宠物友善公园、哦、然后公共空间跟商圈、哦、然后第二呢就是争取国际的宠物展览、哦、那其实也没错，我们这几年来宠物展、哦、这个北中南东几乎每年都会绕着台湾一周、哦、然后呢春夏秋冬、哦、都会有不同的这个展览、哦、那前不久呢这个专门的猫论坛还有猫展、哦、也是在高雄、哦、所以呢趁这个势头、哦、他提出了、哦、能够争取国际的宠物展到台湾来、哦、然后呢这个专业的论坛甚至呢宠物的竞技赛事能够落脚高雄，同时发展具有在地特色的毛孩节庆跟宠物市集。那他说在产业面呢要建立高雄毛经济的品牌，然后呢能够呢让这个国内外的品牌都能够进入到相关的通路，还有人才的培育。那他这边讲说串联高职啦、啊、大专院校及业界资源啊，建立从教育到就业的这个宠物产业人才啊，这一点我就觉得比台中的何新存讲的就这个眼光就大一点了、哦、你会刚刚比较台中的这一个内容好像都是在补助，然后都是在钱的方面，然后呢你这个钱的方面又500块、哦、又不是说5000块、哦、或是有很大的一个补助方向、哦、那显然、哦、选高雄市市长的格局跟选台中市市长的格局、哦、是不太一样的、哦、真的是。然后呢在兽医师工会呢也提到、哦、就是说他们呢能够预计、哦、就是这个2028年在高雄市举办了这个亚洲小动物兽医师大会、哦、这个亚洲小动物兽医师大会、啊、这几年都是在大陆的上海、哦、甚至在天津、哦、有举办、哦、那如果有机会能够到台湾来办、哦、到2008如果在高雄来办，其实扩大台湾的一个知名度跟扩大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国民外交、哦、还有呢宠物产业的这个交流，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总比说我们一年到头都春夏秋冬北中南东都是属于自己国内品牌的这种展览哈，然后呢国内的消费者慢慢就疲乏了哈，那现在又可以看得出来说猫狗的展览就特别分开了哈，猫有猫的展览，狗有狗的展览，那未来一定还会有就是所谓的特殊宠物的不同的这个展览哈，那就是会越来划分的越精细化哈，所以想争取是亚洲小动物兽医师大会呢到台湾来这个举办啊，希望2028年呢能够到台湾来举办啊，这是一个不错的构想。那高雄市宠物商业同仁工会呢也表示啊，说支持赖瑞龙呢能够长期投入高雄地方事务啊。

赖瑞龙最后表示说，除了城市政策照顾市民，也应该要将毛小孩纳入整体的生活规划，然后未来将人宠共好、高雄共好的这个方向，来提升宠物生活品质跟市民的生活品质，还有扩大高雄的这个毛经济的效益。从这边来看，大概可以看得出来说，高雄市长的候选人的这个眼界是比较宽长远一些啦，那这也是一个特别不错，只要能够真的是能够把整个视野放大到国际，然后放大到整个产业链，其实这个还不错。相较之下，你就会看到台中市的这个市长参选人，他的视野只放在台这个少量的人才方面的培训，而不是把整个教育链还有商品产业链都能够结合起来哦，这点我倒是觉得好，我蛮欣赏赖瑞龙，可惜我不是高雄人，没办法投给你票哦。但是呢，我们看看呢，就是说其他蓝绿这个其他的这个蓝色的市长候选人提出的政见就有当地的民意代表就认为呢这个不太够。那当地的这个候选人呢，议员候选人参选人呢，就跳出来了他说啊，蓝绿高雄市市长参选人的动保政见呢都不完备他直接提出了六项主张了他说啊，这个国民党的参选人他只提出说辅导动物志工转为动物社工，然后协同什么好办狗狗乐计划进入高龄长照、儿少关怀据点、生命教育推广课程等进入校园。因为基本上来讲班超没有看到说国民党高雄市参选人柯志恩完整的这一个他的所谓的宠物政策。那如果只从这个他的这个表面上面来讲这个民众党的市议员参选人这个林宇凯所讲的他的这个志工动物的这个政策柯志恩的这个动物的政策又是非常的一个就是打空炮弹了因为这些动作都有在做，那你柯志恩以一个高雄市市长的这个高度显然这个跟赖瑞龙的这个政策高度就有点又是这个见山不见林这个还是有差异。但是呢，这个候选人他认为不够，所以呢，他打出了六个想法他说呢，这个候选人他自己是因为动物才走入政见那也没有，那应该好好的来调查一下这个他是怎么样他说也是高雄第一个提出应先进行饲主责任教育才购买宠物的市议员后来因为宠物业反对，所以把动保条例中的应改成得补助啦这是他说的啦然后对于野生动物的保育呢林宇凯说有六项主张落实工程生态检核机制若无法回避环境影响则应减轻冲击，还有野生动物保育的栖地补偿列为企业永续发展的指标，还有鼓励呢绿色保育标章、友善渔业标章等生产标章列为校园食材采购优先项目他说重要的是野生动物栖息地呢列为国土开发计划中限制开发区域像一些食蛇龟啦、柴冠龟等这种国际贸易走私的物种要重罚那他说这个还有很多推动的层面所以呢那个还要一步一步未来呢慢慢的说清楚讲明白啦所以这个如果坦白讲，如果说归纳他的这个几个政策，比如说就是杜绝非法繁殖走私嘛，那这个一直农业部一直有在喊然后饲主责任现在呢也是在强调然后动物园的福利这大概可能是他有一点新创的这个想法，然后支持领养这一直
口号都是说领养不弃养。

然后什么领养代替购买这些口号。那野生动物保育大概也是他几个候选人里面哈，大概可以看得出来，算是他也有提出来的。那大概我们就今天就看到说，有几位候选人陆陆续续的都会提出宠物相关的这个政见来吸引市主哈。那这个在未来的选举，台湾的选举上面来讲，一定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只是大家喊着喊着，怎么落实怎么做啊，甚至农业部这边本身是不是已有一些的策略规划，那还是说这个参选县市长对于他该县市的这个动物政策有一些的这个不同于中央或不同以往的这种规划，我们就拭目以待。好，我们今天的派特报新闻呢就跟各位这个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 New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胸脑筋烧脑筋，
1: 打脑筋。
0: 嗯，啊，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跟家人或是朋友聚会的时候，一起，有的人会讲什么冷笑话啦，或是就是这种增加一点话题性，然后或者是那种冷场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大家活络一下气氛，破冰来使用。
1: 好，所以是那第一种情形，又未采取未歹的选择，
0: 因为有时候真的台湾是还好，然后都去哪里都静静的，而且有高铁，那种美国啦、欧洲啊、中国大陆那种，
1: 来开车开几六点钟，
0: 一次拉车可能就一小时、两小时的哦，那个久久不见面，真的不知道讲什么。有时候又三年那个过年过节的，可能也是那种亲戚好几个。到底他是谁的谁的谁？好，我们就可以来准备一些谜语，跟大家分享。好，那今天要来要啥嘞？
1: 好，咱今天吼，这个马面吼，真地，咱要要两个地名，这个马面嘛是四个字那点，对。一个是善前，善是行善的善，生囡
0: 仔，
1: 生囡仔进前，叫善前，生囡仔以后叫做善后，所以行善前甲行善后，咱要要两个地名。
0: 啊，两个地名都几个字？
1: 两个地名拢是两个字，所以善前善后，你要要的嘛是。
0: 能
1: 级跟能级
0: ，OK， 好，谜题是产前跟产后，就生产前跟生产后，不是生后跟生前哈，是产前跟产后，
1: 生囡仔，
0: 对对对对对，很重要，这个，这算是动词吧？
1: 对，行善，
0: 对，动词用错了就意思不一样哈。好，那产前、生产前跟生产后要各猜一个地名。
1: 对，
0: 然后这个地名呢都各两个字。
1: 对，
0: 产前很容易嘛，就我们台湾台中的那个大肚，大肚在台中嘛，
1: 对，
0: 好，
1: 对，
0: 因为
1: 那个
0: 很明显，
1: 东海大学就是在大肚山，
0: 好 ，OK， 大肚山，对，东海大学所在地，大肚，这是台中。因为产前就表示他肚子很大了，就人家一看就知道他即将要生产，就是有就是怀孕中啊，就是所以是生产前，
1: 对，就是大肚，
0: 大肚，大肚，那产后，
1: 生产了啊，
0: 台湾什么地名跟产后有关系？要坐月子吗？产后坐月子嘛，
1: 身体就揪起啊，哈，不都是得揪起啊。
0: 归人吗？你可以回家了，带把人带回家。
1: 那这个人哈，你甲带回来哈，因兜哈，原来的人数啦哈，
0: 对。就多一个人了，
1: 嘿，得爱加一个人啊，对不？
0: 也不一定，当然双胞胎，
1: 对，不一定。

0: 因加一个人，可能会加两个人哈、啊，对，对，
1: 哦，好，所以就哦，加人哦。
0: 嘿，加人，所以是加一个、加两个、加三个，拢不要紧，拢会使，
1: 都可能。
0: 对，
1: 哦，鸡笼，
0: 嘿，所以引导的加人啊，
1: 啊，
0: 好，所以行善了后，引导的加人
1: 啊，好，所以，哎，同音呐，哈，
0: 哎，对，
1: 因为原来鸡笼的鸡笼是鸡的笼，
0: 对。
1: 装公鸡母鸡的笼子，
0: 对，
1: 鸡笼、
0: 哦，所以那海咱就叫做鸡笼啊，
1: 啊，鸡笼啊，
0: 鸡笼啊，
1: 笼子嘛，笼、哦、啊，
0: 笼啊，还叫鸡笼啊，好、哦、啊，这是
1: 鸡笼，同音，所以产前产后，生产前生产后，
0: 对
1: 啊，猜两个地名，
0: 嗯、
1: 哦，一个就是台中的大肚，
0: 嗯，
1: 大肚，
0: 嗯，
1: 然后。北部的基隆，
0: 对，
1: 基隆，多了人了，
0: 对，
1: 生出来了嘛，产后了，
0: 对，啊，所以那是咱那是看这个基隆哈，嘿，真正是基隆，诶，音是同款的，啊，咱那是照伊的华语哈，嘿，所写迄个字哈，基隆，咱就是基隆，
1: 对，
0: 对不？
1: 乾隆皇帝的隆嘛，
0: 对，好。啊，所以迄个基是基础基本的基，对不？哎，咱无讲基，
1: 啊，对对对，
0: 所以是基量。
1: 哦，是，
0: 对。唔过你讲基量，无人听有，基人大概拢知影。
1: 对，
0: 好，所以是真正是基人。
1: 基人，嗯，好，那我们希望基隆的人可以越来越多好，这是第一题哦。但是这个谜题跟谜底都很可爱，短短的就可以、欸、想很多。好，我们来第二题。
0: 对，好，第二条这个是要要一只，一个字。
1: 好，
0: 对，中央一只狗，边啊四个口，四个口就是四个嘴。
1: 啊啊啊啊啊！
0: 对，
1: 这个其实
0: 一只。
1: 比上次那个木简单
0: 对
1: 因为你他其实谜题就告诉你字怎么写了
0: 对
1: 哦中间几架告嘛对我们几架告
0: 对
1: 你要写狗嗯好也可以但是第一阿昏第一直觉就是犬了嘛
0: 对
1: 因为你要猜字好然后呢有四个口那就是大器晚成的器
0: 对，
1: 器皿的器，
0: 对，哈，机器的器，
1: 啊，机器的器，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是较简单，
1: 好，器个是 k k 跟 k k
0: k
1: k，
0: 对，好，机器的器，
1: 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0: 对，
1: 的器，
0: 对，机器的器，
1: 机器的器，
0: 一样，事实上，伊迄个四个口，哈，
1: 嗯，
0: 嘿，对。的足清楚啊，
1: 对
0: 啊，第
1: 花
0: 对，第迄个汉字内底有四个口诶，诶，对，两个口诶较侪
1: 哈，对，
0: 四个口诶，哦，对，对，诶，四个口诶是较少哈，伤侪嘴。
1: 常用字啦，应该说常用字要有四个口的不多。
0: 对，
1: 那当然你真的要去找有四个口的汉字，可能也还是有。
0: 懂人，懂人，哎，
1: 好，但是一时之间，以阿昏的智慧，目前能想到的只有气。
0: 真好，好，只有都对
1: 哦，好，
0: 就搞。
1: 所以今天两题都不难哈，但是都蛮有趣的哈。那可是跟我们上次那个。木
0: 对、哦、
1: 有点
0: 嘿
1: 那个太
0: 那个顶摆那个木吼、嘿那个会转弯较侪
1: 对
0: 嘿你在想的那个
1: 回推
0: 嘿转折较侪哈啊今仔日这个哈、这个字
1: 直接告诉你答案
0: 较直接对
1: 好我们来熟悉一下这两题的谜题
0: 来。三前三后又两个地名、
1: 好产前产后三前三后、就是生产前生产后要猜两个地名、
0: 就是三前就是大肚、三后就是鸡

0: 狼。
1: 第一个就是产前嘛，哈，产前那因为就是生产前哈，就是大肚在台中大肚，然后三凹就是产后了，产后就多了一个人了，或是两个三个哈，所以是给狼就多了人了，鸡笼
0: 是
1: 第二题，
0: 中央一只狗，边啊四个口，又一只。
1: OK， 好，这个有押韵哦，仔细听哦。中一只狗，边啊四个口，那要猜一个汉字，
0: 对，就是气
1: 气，
0: 给气的气，
1: 机器的气，不是生气的气哦，也不是汽车的气哦，是机器的气，它就是中间一个犬，然后这上下左右。对，上下左右各一个口字，一只狗甲四个口，所以这个是有押韵的。这就是今天的又未猜。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球，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喜乐健康哦。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呢，总是要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能够有美好的一天，美好的心情。我觉得心情好很重要，身体健康也很重要，希望每个人都平平安安的啊。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呢，我们经常为您走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介绍哪一位爱的生活家呢？今天呢，我们要介绍这位爱的生活家很特别哦。他其实呢是学这个电机啊电脑出身的啊，但是呢他却对于呢这个甲骨文呢汉字非常的有研究，而且呢他把这个所谓的汉字里面的甲骨文里面的很多的故事，文字里面的故事蕴含的意义的把它发掘出来啊，也让很多的人呢因为以前感觉上对这个甲骨文很陌生啊，因为看了他的书，因为听了他的演讲，觉得哎，甲骨文真有趣啊，而且也对于哦，原来甲骨文里面蕴含了这么多智慧啊，蕴含了这么多人生的道理啊，突然有所发现啊。那我们今天这位爱的生活家呢，他花了很多时间，花了很多的力气，将这些甲骨文的这些逻辑造字的一些哲学给他分析整理出来，还出了一套的书，汉字书。此外呢，他也经常的到处演讲啊，只要有人请他去讲他就讲，他也经常在做志工哦，为了要推广呢汉字文化呢当中的这样子的美好呢，他也是完全就是不计任何代价的哦，到处的去分享。他从心里面就有一个愿景哦，他希望让更多人因为了解这个汉字的内涵而能够对于人生哦，对于生活呢有不一样的看法哦，可以得到祝福哦。好的，那么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讲了这么多这位爱的生活家呢，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哦。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来介绍他，要来欢迎他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邀请的是廖文豪老师，廖文豪教授啊，我们来欢迎一下他。嗨，廖老师你好。
1: 梁慧好，很高兴能够参加这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廖文豪老师呢，其实呢我知道您很特别，您是学这个电机哈，成大的电机系毕业，然后呢又在台大念这个电机系的计算机科学哈，之后呢您在这个台北商业大学资讯管理系当这个教书教了好多年哦，还当了图书馆馆长、电脑中心主任，而且您的专长还是资料库管理、资料模型、资料仓储、资料采矿等等，听起来就是那种科学脑哦。哎，那好特别哦。您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您会接触到就是所谓的甲骨文，而且开始爱上它，然后研究它，变成专家，最后还出书呢？
1: 专家不敢当，就是一个经验吧。因为在图书馆馆长的时候，我就想说，哎，这个能不能我们开创一种资料库，让全台湾大家用？因为那时候一直在讲典藏资料库嘛，那我们能不能创造一个有意义的资料库？那我就回想起我小时候在写字的时候，那多一点少一点呢、就被叫老师处罚。那时候的处罚不像现在啊，讲你几句话，他会把你耳朵拉起来，耳提面命，特别拉耳朵，所以那个印象深刻。但是你也不知道这为什么他譬如言语的言，为什么那个上面那两笔画要粘在一起或不粘在一起呢？老师也说不出来。老师说双人旁，我们以为是两个人，结果后来我发现，不对啊，原来呢研究之后呢，原来是我用大数据分析发现，原来是一条道路啊，那怎么差那么多啊？像宝盖头以为是盖子，后来发觉根本就不是，就是一个房子。所以我就觉得很多我们过去所弄的错误啊，而且孩子们一直写也不知道原因，就一直写，连我们简单的那个符号我们都不认识。那像那个双人旁呢，许慎说是小腿啊，那完全跟道路完全是差了十万八千里。那很多这一类的误解，那我就想，哎，有没有可能帮助大家？所以我就花了很多时间要统整各名家的说法，

0: 就跟同诊的时候就发现各说各话了，所以我就用大数据精神，用关联性分析之类把它汇整成处理，所以就写了汉字术，其实就是一种解决，想要帮助一个解决一个我小年轻的时候困扰了，然后就创造一个有意义的东西。后来寄给台大周凤老师，他说：“哎呀，这个要出书啊，这个是一个创建了，而且把这个系统都整理好。”那我出来之后呢，的确，那有的有个学者就说：“哎呀，这个汉字术是一个转捩点，把这个很杂乱无章所有的部件，以前我们所有的构件呢，都是只是一笔画、两笔画这样分类，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建立不起来。那汉字术却把它完整的系列的弄成一个树状的结构，那它高度肯定，所以也因为这样也去中国社科院，就是他们的最高研究机构那边做分享啊。那分享完之后，那当时那里面都是一些院士嘛，那他们说他们在如果在古代就是考上进士，当了这个什么翰林学士的。他说我现在在这边演讲的地方以前就是考进士的地方。那我觉得他们高度肯定了，说汉字这是真的汉字容易学习的一把钥匙。那就是因缘际会吧，就是一摘就搞了很久，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做志工。谢谢。
1: 多少年啦？
0: 其实十几年的耕耘了，也快要二十年了，
1: 快二十年了。
0: 不过真的出书的时候大概十二年前了哈，那是出版，然后后来出版之后，各方面受邀，然后一直延续，一直想，那我应该把它弄成一个系统的资料库，所以也做了一个系统，然后现在呢就是推广给学校用。尤其那个课后照顾班了哈，那协会找我去，那课后班照顾班他们连那个简单的字常常写错，而且没有信心，启蒙教育的时候就失去信心，如何帮助他就觉得这个学这个字是非常有趣的，
1: 是。
0: 那后来我们的确我就是在那边星际试教，然后师资培训，引起他们高度的兴趣啊，而且追求，甚至有一个孩子他是国小六年级，到了国中，哇，那常常跟我讨论汉字，他就非常的投入啊，他是非常有趣啊，那就是很多生活点滴让我觉得，让孩子们有那么大的热爱啊，能够激发他们的好奇，而且汉字本身创造的时候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1: 怎么说呢？
0: 他们就是基本上你看到什么就有生活当中你发现的就是有趣的事情就记录下来，有意义的事情就记录下来。
1: 对。
0: 就像我刚才看到你桌上面有一个周朝的周，对不对？
1: 对。
0: 那周朝是怎么起家的呢？他们本来是农业起家的。那周公的我们知道他有井田制度，他不要让土地荒废，尽量鼓励耕种，所以每个地方都把它规划成为田。然后所以你看周的甲骨里面呢，它的商代文字里面就画一个田，那上面呢种了一点点一点一点的密密麻麻的，所以周也是稠密的意思啊，所以它就是这样起家，所以用这个符号代表它的称号。
1: 是，
0: 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的名字原来是这样的，都是你是靠什么文明的，然后就取这个名字，那变成你这个族群的名字，所以这个就借从一个名字，然后再赋予它新的一个抽象的意义，譬如说有意义，周你会想到什么？很周到，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你这个把土地变成粮食，然后大家吃得饱，所以这一直循环下去，循环利用，所以这是可以是永续生活的一个方式，而且那个种的很周密，每个地方都不漏，所以这个就是很周到，这些意义就把它慢慢的扩增出来了。譬如说你加上一个走字边，你就会发觉是四周，对，整个走，
1: 对，
0: 所以你就发觉任何加一个和字边就是很稠密，
1: 对，
0: 因为你稻禾种的很密嘛，所以你就发觉这里面就是生活中的体验了，那这个生活中的体验他也觉得自己我必须把这样的一个资讯传递给我的子孙，所以你就发觉就是这样，每一个人一出生就有一个名字，那汉字也是一样，它有名字，而且它有意义，它被创造赋予它的一个名字之后呢，你接下来它的生命意义是什么？就活出来了，像周朝的周本来是一个名字，就出来了，好，那等等的都是生活中的体验，好比说你桌上还有一个字，我刚刚看到你用汉字里面一个第一个字那个孙子的孙啊，
1: 对，孙子的孙，
0: 你想想看古代的人啊。我看甲骨文的时候发现说他孙子孙其实就是讲生产的过程当中了，一个孩子有一个脐带连在妈妈身上，脐带在血脉相连，对不对？血脉相连就是让他们联想到这个字呢本来是名字，

0: 然后
1: 是、
0: 哦、那后来变成有意义的，就是说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的意思、
1: 嗯、
0: 我们都是一个血脉相连传下来的人，所以这个孙代表子子孙孙，所以在经文里面呢常常有个这个子子孙孙、哦、永保用，这很多次这样的应用方法，所以孙是一个世代相传、哦、也是现在的所谓的孙子、哦
1: 嗯
0: 啊、这样的意义出来，所以这个文字当中就是你生活当中你过透过观察体验、
1: 嗯、
0: 你觉得它这个很有意义我就画下来，其实它画的很简单，就是简单的速写、
1: 嗯
0: 啊、那速写下来就是一个文字，
1: 是、
0: 啊、那这些都是非常的，这种我称为一个、原始文字，这种原始文字你会发觉它是一个有一个 特别，就是说它是连体象形字连在一起的、嗯，好比说你射箭的射它怎么写呢，画一个弓一个箭然后一只手、嗯欸、就 一看就知道拉弓射箭，
1: 是，
0: 但是它这弓箭它手都连在一起的，没有拆开来、
1: 嗯
0: 啊、所以有称为连体象形，它是整个一幅画它的位置都没有改变、啊、所以你一看 就看得懂、
1: 嗯
0: 啊、像怀孕的、孕字，它一开始的就跪坐的一个女人，然后肚子画的大大的、啊、中间一点、
1: 嗯嗯，
0: 可是另外一个韵的古甲骨文他怎么写呢，他把中间那一点变成一个孩子的子，表示孩子本来从一个受精卵慢慢成型了长大了啊，越怀孕的孕。那接下来他会想哎，接下来你会看到有接下来孩子又生出来了啊，里面生育的育，他或者画一个女人，然后从他的屁股底下就一个孩子生出来，这孩子是头下脚上。所以这个孕、哎、这个育生育的育呢、哎、就出来，就孩子从妈妈的身体流出来了、哦、所以流的这个字也从这样、分化出来。那生下来之后呢，妈妈就喂奶，喂奶她怎么画呢，她就画一个母亲跪坐着，然后双手环抱着这个孩子，那孩子嘴巴是张开来的，还有妈妈的胸部、啊、特别凸出来，所以你看 就这是一个喂乳的、哦、一个画面，但是它是连在一起没有切割、哦
1: 嗯、
0: 你也很难分割，一分割的话就变形了，所以它是一体成型不可分割，而且一个字呢它不是一个字，当时来讲一个是一个事件、
1: 嗯
0: 哦、好比说在甲骨文当中会写、这个射或射，就刚才都是射箭，它在这指一件事情，国王在射猎、哦、那个后面的或呢它是一只手抓了一只鸟，比如说我哎，虏获了这件猎物，所以他就用两个字表达两句话，射是一句话啊，获又是另外一句话，所以我就发现哇，原来我们的文言文就是用很少的字很少的字可以把一个整个故事浓缩在一起，所以是这样来的，所以后来我们慢慢会加，比如他射什么东西呢，可能是射鹿吧，所以呢有另外有一个字写一个就是一个画面，哎，弓箭拉弓射箭，然后他箭的前面是一只鹿，所以一看就是拉弓射箭、
1: 嗯、
0: 这个在哪里，在法国的考斯科洞穴里面三万年前就有这幅画射鹿的画、
1: 嗯、
0: 然后在那个贺兰山在中国的贺兰山那边的那个岩画也有这样的画面，所以那是非常普遍的，那这样画面他就把它好像快照拍下来速写、
1: 嗯、
0: 有箭又有鹿，可是这样呢一个事件浓缩太多东西的话，你就发现就很难弹性使用、
1: 嗯、
0: 所以开始拆开来就写射鹿变成一个词语了、
1: 嗯
0: 哦、所以我才发现、哦、原来词语是这么诞生的，你用一幅画代表一件事情，然后你拆开来变成一个词语，然后呢那这个词语当中你会发觉在甲骨文很多所谓射鹿，那如果不是鹿呢就写射死射猪啊，对不对、哦、那或射那个犀牛就写射死，哎，这不很简单吗，就是你可以千变万化去运用，哎，这个就是积木的概念，所以这样的话如果你要加一个组织，通常这个组织省略是代表王啊，哈，那因为他谱子里面都是以王为主，国王在射鹿，所以省略了王就直接写射鹿，那省略鹿就是射啊，就是这样而已，所以你就这个脉络就很清楚，所以一开始第一代汉字我称为第一代汉字是因为它就是最原始的就是画图啊，画一个点，这个跟现在的东巴文一样、
1: 嗯，
0: 通巴文就是图画、
1: 嗯、是
0: 他整幅一幅画，甚至他一幅画里面是一个故事，不是只有一件事、哦
1: 嗯、
0: 很多事凑在一起，所以你解读就很困难了，而且他要用也很难用，他没有办法传承下来，原因在哪里，他没有把它拆成部件的组合，没有组合的概念、
1: 嗯、
0: 所以这是他一个失败原因，所以传不下来，可是这个甲骨文他一个厉害的地方，他知道哎， 我每一个事情都要画一幅画，那画的没完没了，一万件事有画一万，那怎么解决呢？

0: 所以他就想到一个解决方法，拆开来部件。
1: 啊、那就是后来变成像部首的概念，
0: 对对对
1: 对，或者是我们的有些字啊字根的概念，
0: 对，所以
1: 中国字很多这种组合性的嘛。
0: 后来全面改了，
1: 对，对，
0: 所以我发现就是所有连体象形字啊，全面都被拆解了，
1: 哦，
0: 全面没有一个例外。像你刚才孙子孙，本来脐带是连在孩子里面，拆开来了，
1: 嗯
0: 啊，一个绳子的符号，对不对？
1: 对，
0: 一个孩子的符号，啊，所以全部拆开来了，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它分解。成为可以组合，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1: 是。
0: 那现在我们现在所有的产品都是组合，
1: 对，
0: 对不对？拼装嘛，
1: 对。
0: 哎，这是非常厉害的。
1: 所以其实，在这么早期哦，我们的祖先就有这个智慧哈。
0: 对。
1: 就是把一个字描述一个事件，
0: 嗯，
1: 把它模组化，它就可以重复运用。
0: 对
1: 对
0: 对，
1: 重复组合，把它模组化，这个概念很好哈。那像这样子的一个甲骨文呢，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哦，就是说其实他要去解读它哈，
0: 嗯，
1: 就是说是您是透过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哈，就在这样子的这么多的众学者众各家的学派当中，嗯，再加上您自己的见解，而且我知道您还有用电脑的方式去做分析比对嘛，嗯，对不对？你可不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多说一下，你后来是怎么样透过这样的一种模式去把它发掘出来它的含义的？嗯，因为这个很艰难，这不容易的。
0: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因缘际会，因为我学的是一个大数据分析有关的，嗯，然后传统的这种用什么训诂学
1: 是
0: 啊，训诂学就是古人怎么说，特别是许慎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嗯，不管他说的对不对，我先假设他说的是对的，
1: 嗯，
0: 所以传了几千年来就是啊，许慎的学说一直延下去。
1: 对，
0: 那
1: 而且许慎他那时候还没看过甲骨文啊，
0: 经文他都没看过，
1: 他经文也没看过嘛。
0: 对，
1: 所以其实许慎的说文解释当中，其实有很多的解释，其实也是需要再重新再讨论的嘛，再更正的嘛。
0: 对，
1: 对对，
0: 好比说这个“乳”这个字，我们刚才说一个妈妈抱着孩子在喂奶，对不 对？
1: 这
0: 是甲骨文，是连体象形，一看就知道，对不对？
1: 对。
0: 但许慎没看过。
1: 嗯，
0: 结果他怎么解释？他看这个乳呢，右边那个乙哈，那个符号，他说是鸟，嗯，所以他说乳的本意是鸟在生孩子。哇，这个差了十万八千里，对不对？
1: 嗯，
0: 因为就是因为你没有找到源头嘛。
1: 嗯，
0: 所以训诂学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资讯呢叫垃圾进垃圾出。
1: 嗯，
0: 你一开始看到的原始不是原始资讯，
1: 嗯，
0: 而且资讯是错的，
1: 是
0: 你就引用它。所以进来的是垃圾，出来也是垃圾。
1: 嗯，
0: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训诂学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不断考，有些在古代人有一张非古人的话我不说。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是训诂学的古原来是没有言字边的，
1: 嗯，
0: 就是讲古人的话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在称为说，当你一破解命案的时候，你会用间接资讯吗？不会嘛，
1: 嗯，
0: 你一定用直接资讯，对不对？好，啊，我讲个很有趣的故事，听众朋友就了解了。好比说在120年前呢，啊，有一个开膛手杰克很有名，在伦敦他杀了很多人，
1: 嗯
0: 啊，那个被害的女性呢都被他开膛破肚，非常的残忍。那可是呢很多命案一直出现呢，可是破不了案。其实他们已经找到关键人了，
1: 嗯
0: 啊，那个凶手已经找到了，那证物也找到了，可是没办法破案啊。就经过了经过了120年之后呢，几年前有一个商人啊，透过拍卖把那个证物买下来了。他就讲，哎，这个证物是被害的女性，
1: 嗯，
0: 然后她的披肩就是围巾之类的，嗯，然后上面有血迹，哎，你认为这个血迹是谁的？他就想，一定是受害人的血迹啦，
1: 嗯，
0: 哎，上面还有什么？还有一团，哎，这个一团东西，那个是精液啊，那个精液是谁的精液呢？因为他是一定先奸后杀嘛，他的模式都是这样，嗯，那如果是那个嫌疑犯的话的精液，那这个就破案了嘛，
1: 嗯，
0: 对不对？结果他当事人都死了，就他找他的后代验他的 DNA，
1: 嗯，
0: 就那个死者的后代的 DNA 一验，哎，bingo， 就是跟着血迹是吻合的，
1: 嗯
0: 啊，立线体。然后呢找这个最可能的东欧的一个嫌疑犯，
1: 嗯，
0: 啊，就一找他的后代验他的 DNA 一验，跟那个精液完全就吻合，就他就宣告破案了，
1: 嗯嗯，
0: 这叫做关联性分析。
1: 是
0: 一个披肩里面他有血液有精液，那这个血液如果是受害人的血液，那个精液如果是加害人的精液，那就破案了，对不对？嗯，以现在的科学什么，就法官就宣告破案了，因为这两东西不会无

0: 缘无故放在一起，会组合在一起，里面一定有关联性。
1: 是，
0: 所以我们的汉字里面为什么这个子跟这个脐带和连在一起，哎，它有关。

0: 所以我看到每一个字它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每一个符号是什么意思，我会把这个符号的所有的字全部找出来，甲骨文找出来。
1: 哦，所以您就是用这个资料库的方式，
0: 当然
1: 把它全部做比对，
0: 你必须要大数据就完整的。
1: 哦，
0: 比如说你收集到的所有的跟这个命案有关的讯息，你都要把它汇整，而且其中你要注意到直接证据。
1: 所以您现在谈说文字啦，
0: 对，
1: 你把所有的中国的文字，
0: 甲骨文字
1: 你通通把它做这个拆解，然后做
0: 分析，
1: 做分析，
0: 对，
1: 全部去比对过去做分析之后，然后就再重新把他们做分类，然后再做这样的一个解译，是这样吗？
0: 分了几个部分，譬如说分类来讲，就是说我们就发现就是这些所有的基本符号太多了嘛，
1: 对，
0: 哦，那你知道有多少吗？如果再按照我们的行政院主计处所公告的那个
1: 部首，
0: 是700多个部件。
1: 部件
0: 就组成文字的符号，
1: 哦，
0: 700多个、
1: 嗯，
0: 哇，太多了吧。然后呢，部首的话只有218个，如果康熙字典或者字卫补，哦，218个、可是这样还是太多了，你没办法记。你想看英文只有几个，26个字母，拼出所有的音呢，哇，很厉害吧。那上帝更厉害，他用他整个基因用4个符号、AGCT 4个符号拼出所有的生物啊，
1: 嗯，
0: 哇，这个是厉害不得了。像我们学电子的人，电路里面基本3个符号，
1: 嗯，
0: 你看电阻、电容器、电晶体这三个东西呢，组合所有的线路，就算你变成 IC 也是一样啊，
1: 嗯嗯，
0: 哦，所以你就发觉用越少的符号拼出所有的就是厉害了，
1: 嗯，嗯，
0: 哦，这个就是我就想，哎，我们那么复杂的部件，那怎么办？一定要把它系统化嘛。
1: 是。
0: 好，那系统化，如果你按照现代字，没有办法，因为早就被拆解了，
1: 嗯，
0: 早就已经变了样了。
1: 对。
0: 所以你要怎么办呢？唯一的就是找到甲骨文。甲骨文要组成文字的符号多少个？150个。很多的学者统计，大概，哦，上下大概就是150个。
1: 嗯。嗯，
0: 啊，所以你从那边当做这150个当中有没有关联性呢？有啊。所以我就把它按照它的符号的关联性呢，就架构成汉字数。
1: 嗯，
0: 对，这是组成的概念。
1: 是，
0: 对。那另外破解的就是用关联性分析。
1: 嗯，
0: 那就是我们过去的文字学者比较用训诂学的方式。
1: 嗯，
0: 那我希望说，如果是有证据的话，一定把它兜拢，每一个都要兜拢，又要吻合，又要能够合理解释。
1: 嗯，
0: 如果你直接证据之当中有矛盾，你就要重新有一个新的假设，那你再去验证。所以一直到重复下去，那最后哎，各方都能够完整解决啊。就像我们在破命案的时候，那如果任何一个哎有矛盾的，那就你表示你的解法是错的啦，
1: 嗯，
0: 对不对？你要重新来嘛，对不对？所以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有新证据的时候，法官就要重审了，
1: 嗯嗯，
0: 对。而，没有新证据，大概就是对。
1: 我看那个廖老师的书哦，嗯，您的汉字书的那个第一本哈，
0: 嗯，
1: 就是谈人嘛。从图像解开人的奥秘啊，奥妙啊，
0: 嗯，
1: 我就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趣啊。你把人啊的生命周期，按照生命周期分成4个阶段，
0: 嗯，
1: 像胎儿时期、
0: 是
1: 孩童时期、长成期跟衰老期，
0: 嗯，
1: 然后你就把胎儿时期相关的甲骨文的字。
0: 对，
1: 全部摆在一起，
0: 是，
1: 然后还做这个树状图分析啊，嗯，哪个字跟哪个字有关系的，然后哪个字跟哪个字，我就觉得这样子就很容易理解，就而且很有趣。之前的话就是都是从所谓的字典里面去看部首，嗯，就没有这样子的整体的概念。而且看这个书上的这样子的人的生命周期哦，分成4个阶段呢，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字跟字之间都很有关系耶。
0: 嗯，
1: 好像每个字跟每个字之间呢都会相关的，这很有趣的。
0: 对，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是生活中体验，你看到什么就画下来，
1: 嗯，对，
0: 最后你会发觉哪些符号是比较重要的，
1: 对，
0: 哦，那你会发觉透过树状结构，你会发觉那这个从这个字分化出来的字越多，表示这个符号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对不对？就非常合理。那有些是不常用的嘛，
1: 嗯，
0: 哦，就简化了。所以透过这方法，不单是可以把它我们汉字学习不会那么多部件，
1: 嗯，
0: 组合，而且也知道怎么组合了，
1: 嗯，
0: 而且可以分类。啊，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梁慧是学过这个资讯分类的，也是专家。
1: 因为我觉得你这个真的做得很棒，嗯，而且像你在谈人的时候，哦，你还从除了人的生命周期之外，你还从人的姿态的变化，姿态变化，比方说双脚站立的人啊，有哪些甲骨文的字，
0: 嗯，
1: 是描述双脚站立跟双脚站立有关的，还有跪坐的人，
0: 嗯，
1: 然后躺卧的人，跟别人互动啊的人，嗯，消失不见的人，哦，等等。

0: 等的，还有嘴巴打开的，张口吐气的人等等的，就是弯着身体的人，
1: 弯腰，
0: 弯腰等等，很多各种各样的，还有灵活的人，也就是您将这些字都做分类了，那电脑在分类过程当中，他们是会自动组合在一起吗？还是说您是透过什么方式让他们可以呈现出一个你想要的一个分类的状态啊？
1: 电脑当然我们透过图形识别是可以做了，
0: 嗯，
1: 但是因为每一个人手写的会不一样，那个规律就比较不容易，所以你除了一开始用对这个资料库还有图形去识别去处理之外呢，最终你还是要去透过人去把它分辨，
0: 是，
1: 然后多方去验证，
0: 嗯，
1: 所以这样才会精准，不然的话误差会蛮大，尤其甲骨文同一个字呢，它有很多种写法，
0: 嗯。
1: 而且它会不同的角度，
0: 对，
1: 譬如说我刚才讲一个妈妈在喂奶，
0: 嗯，
1: 如果你主角是妈妈的话，哎，他就表示他在喂奶，
0: 嗯，
1: 如果你主角专注在孩子，所以他就省略掉了妈妈，
0: 对，
1: 所以就画一个孩子，然后嘴巴张开来，要吃奶，
0: 嗯，
1: 所以你发觉变成孔这个字了，
0: 嗯，
1: 所以你从不同的角度切侧面，比如说你观察的是这个角度，我观察这个角度，那就产生不同的字，
0: 嗯，
1: 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都是你要去分辨，而且哪一个先后，嗯，所以发觉汝是最早的文字出来，而且它连体象形字，有原始文字的象征，
0: 嗯，
1: 然后这孔字后来从经文才开始有的，
0: 是，
1: 所以你就发觉先后顺序也出来了，所以把它这个我称为一个字元素了，哈，
0: 嗯，
1: 或者一个。文字分化演变术，
0: 嗯，
1: 你可以把它脉络整个画下来，所以这个就很清楚了，
0: 嗯，
1: 那这样找源头就会比较容易，
0: 嗯嗯。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廖文豪教授，哦，他是汉字生命工程的培训老师，哦，现任的中华图像字教育有限公司的执行长，哦，那他其实就是在从事这样子的甲骨文的这种所谓的推广的教育，嗯，要让大家更加的认识，哦，认识我们生命的源头，认识我们老祖先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然后是怎么样开始的，哦
1: 嗯，
0: 那在这过程当中他投入非常多，哦，他刚才讲的这一番呢，对于这个甲骨文的这样的一种分析，哦，其实我想听众朋友就会有一个很清楚的脉络了，原来甲骨文还有这么多的智慧，哦，我们先休息一下呢，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继续请廖文豪教授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今天要谈的跟汉字有关的话题。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廖文豪教授哦，他是汉字生命工程的培训老师哦，同时也是现任中华图像字教育有限公司的执行长。但其实呢，廖老师呢，他之前哦，在退休之前，他是在这个国立台北商业大学资讯管理系担任副教授以及图书馆的馆长啊，电脑中心的主任等等。他的专长就是呢，跟电脑相关的，就是资料分析啊，然后这个大数据相关的。但是他呢，本身自己呢，对这个甲骨文非常的有热情哦，所以他用他的专业哦，做了一些分析，然后再加上各样学者的这样子与他自己的这种在解读上面的判断哦，他有一种开创性的做法，大破大立的做法。他后来出版了汉字书哦，打破了很多的框架哦，甲骨文的很多的传统的对文字的这种解释的框架被他打破了，所以他重新组合有一种数的概念，就是从一个脉络开始去将中国的甲骨文做一个脉络性的分析，从人开始，从环境开始，从动植物开始，他把很多的这些字呢做了重新的组合，并且在当中讲了很多的故事。那刚才在前一段时间，赖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跟甲骨文他是怎么样子的，在过程当中去发现在其中的奥秘，他是怎么样做这样子的一种整理跟所谓的解释的啊。那我想这段时间我们想要继续请廖文豪教授廖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因为我知道您这几年做了很多跟汉字生命工程有关的培训嘛，首先想先请教一下汉字生命工程这个关键词是怎么去解释啊？
1: 哦，好，我4月16号在台北大学也邀请我去讲这个题目。
0: 嗯，
1: 那这个汉字跟生命有什么关系？我刚才提到就是说，每一个汉字啊，它的诞生啊，常常可能是为了一个族群或一个名字啊，就是我是谁，总是要表达出来，你就画出来。
0: 嗯，
1: 然后呢，不只是说我是谁，这个名字定了之后呢，哎，我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每一个字都有它的意义。好比说我现在讲一个主人的主，对不对？主人的主呢，这个他在甲骨文当中他画的是什么？画的一个盆，那个一个碗啊，碗上面有火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在讲油灯
0: 啊，
1: 所以开始讲油灯啊，在考古文物当中我们看到它叫做陶豆灯了。
0: 嗯。
1: 啊，这个油灯呢是在他们讲非常重要。在那个时候黑妈妈的一盏油灯多么重要。当在黑夜当中一盏油灯一点开来的时候，所有的注目焦点就在他的身上。
0: 哦。
1: 所以你就发觉原来他就是主角啊。
0: 主角，
1: 你就这样出来了。
0: 哦。
1: 所以你就发觉他在从生命中观察当中，其实他看着灯光看着看着，他就产生这个主要的主角这样的一个概念出来了。
0: 嗯。
1: 然后呢你会发现就是说在这个汉代的一些壁画里面，他们的油灯都长得跟那个主这个字完全都一样了。
0: 哦。
1: 非常的接近。那这样的字呢，你会发觉他已经活出他的生命意义了，然后他赋予他新的意义，对不对？
0: 是。
1: 主要的。然后呢加一个人字边，为什么住家的住呢？
0: 嗯。
1: 当我们在黑夜当中一眼望去，哪一家住宅有灯光，也就里面有人住，对不对？
0: 哦。
1: 所以你就很联想到这个住家的住。然后呢如果加一个双人旁的道路符号，一个油灯一个道路符号，就前往的往了。
0: 装一个双人
1: 双人旁，对不对？再加一个主，就是往前往的往。
0: 对。
1: 你看晚上你要前往这个地方，你拿个油灯就走了，对不对？
0: 嗯。
1: 就可以看到道路了。
0: 是。
1: 那如果把这个油灯呢放在低底下就看不到了。但如果你把放在一个高高的柱子上面，大家就看清楚了。
0: 对。
1: 所以那个就是灯柱。所以最早的一个那个路灯啊，就这样出现了。
0: 嗯。
1: 在一个王宫里面应该一个灯柱，一个点灯，以前很多宫灯嘛，对不对？大家就看得清楚了。那油灯点一点呢会烧光。
0: 对。
1: 所以你怎么加油。把油加进去就变成另外一个字，你猜看什么？
0: 三点水。
1: 三点水的注入的注，对不对？
0: 对。
1: 就发

0: 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一个字呢，它是会有生命的延续延展，它会分化，
1: 嗯，
0: 啊，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一直长大，一直长大。
1: 是，
0: 啊，那这个部分你会发觉，它活得比我们更知道我人生的目的啊，
1: 嗯，
0: 我为什么要活着？哎，像这个主他就发光，对不对？
1: 嗯，
0: 哎，创造他的价值啊，有每一个人都需要我才能安心住下来，对不对？啊，当你发光完了之后，你需要加油啊，啊，不然你生命就没油了。
1: 是
0: 啊，所以你必须要把它放在高高的地方，哎，不要隐藏啊，这个就是住着住啊。那你要任何地方，如果没有这个油灯，你怎么走？你看它的价值多高？
1: 嗯，
0: 而且我们的生命呢，不只是要把它不断的累积它的价值，还要怎么转化？所以你想看转化这个化呢，你会发觉甲骨文当中化的是什么呢，嗯，他是一个翻筋斗的人，一个正面一个反面，而且化成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动态。
1: 两个人翻跟斗吗？
0: 一个人翻跟斗。
1: 一个人翻跟斗。
0: 他只是一个一个化正面一个反面。其实他在讲一个人在千变万化的化，转化的化。
1: 哦，
0: 所以这个转化呢，你想看上面加一个草字头就变花了。
1: 嗯，
0: 那草呢它转化之后哎慢慢就开花了。哦
1: 哦，
0: 然后呢你这个这个贝壳钱，哦，那我们有发觉就贝壳钱可以换成货物，
1: 嗯，
0: 货物可以哎换成贝壳钱，就买卖的概念
1: 变成货了，
0: 货，对对对，
1: 哦，原来他的钱转化就可以用来买东西然后变成货物，
0: 对，
1: 哦，
0: 货物又可以卖出去又变成钱了，
1: 哦，
0: 所以他这个转化当中已经定义什么叫货物了，
1: 嗯，
0: 可以卖钱的叫货物，对不对，嗯，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很厉害啊，一个字他已经定义了一个整个他我们很难理解的一些抽象概念了，
1: 对，
0: 啊，然后呢这个皮革的革呢再加一个化就削了，皮革本来是原料嘛，
1: 对
0: 不对，啊，你把它加工转化变成靴子了，以前的鞋子几乎都只有靴子啊，
1: 嗯，
0: 你看到考古文物从上宋代是清明上河图而且画的那个鞋垫竟然都是卖靴子，
1: 嗯，
0: 啊，那在考古文物在新石器时代啊就已经有皮靴了，
1: 嗯，
0: 啊，所以你就发觉这个画是不断的需要把它转化，啊，
1: 嗯，
0: 转化你就发觉草就变成花了，
1: 对，
0: 啊，贝壳钱变货物了，
1: 嗯，
0: 啊，皮革就变成靴子，不断创造更高的价值，
1: 嗯，
0: 其实我们的生命也必须要不断的转化创造它的新的价值，像汉字我们不是停留在甲骨，因为甲骨文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啊，所以我做的是把它转化成图像字，
1: 嗯，
0: 跟现代字又能够吻合，然后又希望它有未来的应用价值，
1: 嗯，
0: 啊，更高的应用价值，你知道我们的文字跟拼音文字来比较的话，如果你用声音来比较你是输得一塌糊涂，
1: 嗯，
0: 啊，它用26字母拼出所有音而且很精准，你知道我们的汉字用几个声音符号，声符有多少个，文字学概论里面的裘喜龟写的，那就变教科书了，然后他上面写说我们的声符竟然用了1000个符号，
1: oh.
0: 哦，而且还拼不出正确的音呢，声符的正确率有多少，他上面讲 4.7%。
1: 你说声符用1000多个符号是怎么样的声符，1000多个符号是古人吗，还是
0: 他用
1: 我们现在不是用那个 BPMF 吗，那中国大陆不是用汉字拼音
0: BPMF 是拼音文字哦，
1: 对，
0: 因为声符不能发挥功能了，所以才加上一个拼音符号，啊，像汉语拼音也是一个拼音系统。
1: 那声符是指什么啊？
0: 声符譬如说你这个芳草的芳，芬芳的芳，它是草字头，嗯，加上底下一个芳，芳是声音符号，对不对？
1: 对，
0: 啊，像你刚才讲住家的住，对不对？
1: 对，
0: 啊，那个主是不是一个声音符号？
1: 对，
0: 啊，柱子的柱也是一个声音符号。
1: 哦，所以你指的声音符号就是
0: 偏旁，有边读边，无
1: 边
0: 读中间，哦，所以你这个字你看不懂，哎，看看它偏旁边旁有哪一个你可以读出来的，哎，
1: 哦，
0: 那大概就是那个音了。
1: 哦，
0: 你就发觉这种方法呢，其实用有边读边的方式呢，正确率只有4.7%。
1: 嗯，
0: 完全输得一塌糊涂。
1: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个文字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立刻读它嘛。嗯，
0: 对，
1: 有这个困难。
0: 这是我们象形文字系统里面先天性的问题，
1: 嗯，
0: 但是你要去解决它不能用声符，声符叫子音法，它用偏旁来决定它的整个字的音，
1: 嗯，
0: 可是要用多少偏旁呢，竟然用了1000个，
1: 哦，
0: 1000的声符，那你就很荒谬，对不对，啊，而且最后呢失败了，彻底失败之后，所以才有注音符号的诞生，
1: 嗯，
0: 才有罗马拼音的诞生，这个诞生也不过几十年了，注音符号是用章太炎，所开发出来的，
1: 是，
0: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就发觉，如果我们要解决声音只有用注音符号，也只能加一个音标系统，额外另外在文字当中加一个音标系统，
1: 嗯，
0: 所以

0: 为什么我们要学注音符号？为什么学罗马拼音？那是因为声符不能解决问题。
1: 嗯，
0: 既然声符不能解决问题，那声符变成一个累赘的符号。
1: 是
0: 啊，更可悲的就是说，我们为了这个声符呢，把原来有意义的符号去除掉了。
1: 嗯，
0: 比如说眼泪的泪，在古代怎么写呢？就画一个眼睛，底下是水。
1: 嗯，
0: 你一看就知道，哎，流眼泪嘛，对不对？嗯、可是为了汉代以后，为了变成形声字呢，它变成三点水加一个力。
1: 嗯，
0: 对不对？力是声符嘛，可力跟泪。又不一样啊、
1: 嗯、
0: 音还不完全一样、
1: 嗯、
0: 所以你会发觉你牺牲了最有价值的这个有形符有意义的符号、
1: 嗯、
0: 再换那个根本发挥不了作用的声符，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就是在改革过程当中我们的失误。所以人生就是这样，你要把它改变，有时候越改越渣，那因为你没有办法抓住说这个东西的它的物件本质它的优势是什么、
1: 嗯、
0: 你创造一个产品的时候你一定要会想，哎，我的这个产品的优势基本原理是在哪里，核心金优势在哪里、
1: 嗯、
0: 要找出来、
1: 嗯、
0: 那我们失去的核心优势，那去抓一个、啊、我们本来就是失缺点的地方，所以怎么补都补不好、
1: 嗯、
0: 所以发挥你的优点、哦、我一直在讲就我们人就是你要知道认识你自己，把你的长处发挥出来。所以我就在很多小学当中就推广这些汉字，其实不断激励他们，哎，他们遇到什么困难，他们怎么解决？
1: 嗯，嗯，所以老师，您会进校园去，或是在课后安心班那边给他们上这些课？
0: 有一次很感动的，就是说，譬如说那个协会在去年的办一个暑期的营会，有七个学校同时进行。
1: 嗯，
0: 然后呢，那个协会的理事长还希望，哎，那你老师有一个一年级的老师缺，你要不要来补？我本来去年老师他们去教的，哎，那个老师临时有事情，那我就教一年级。本来我想，哇，我大学老师去教一年级怎么教啊？那不小、嗯、我完全不懂。但没想到呢，哎，我教他们用连体像，就画图，哎，他们画的很有兴趣。
1: 嗯，
0: 哎，而且他们下课一直围着我，然后一直拉着我，那连吃饭都不放着我，啊，所以你就很容易建立关系，因为他们有收获。
1: 嗯、是。
0: 他们本来不会写的，而就鼓励他们，哎，用画画看啊，哎，就开始画了，
1: 嗯，
0: 啊，越画他越有信心了，所以那个就是这样的方式呢，你就发觉，哎，原来这个小朋友他的就是直觉，
1: 嗯，
0: 啊，你以为你以为他不懂，其实你只要给他引导，我就是给他早点引导，通过图画是最好的引导，嗯、你知道皮亚杰是这个一百多年来最有名的。一个认知教育的一个学家、
1: 嗯、
0: 学者嘛，现在小学全部用他的理论嘛，对不对？你一定要从一个看得到的、哦、然后慢慢的去晋升到抽象思考，
1: 对对，
0: 不然他学不会啊。
1: 具体，皮亚杰就很强调要具体啦，
0: 一定要
1: 从具体才能到抽象。
0: 所以我就给他们体验的教育啊，
1: 嗯，
0: 所以不只是看得到啊、哦，譬如说我问他们秋天的秋你会怎么表示？哎呀，很难表达啊！好比说这个啊，这个很多数以万计，你怎么表达？也很难表达。那问题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
1: 嗯、
0: 哦，还比如说晚上你要怎么表达？所以他们就，嗯，古代怎么表达？很简单，晚上我就画一个月亮，细，对不对？
1: 嗯
0: 啊，七细的细，那、啊、细代表晚上，我假借月亮来代表晚上。然后呢，这个数以万计的万呢，我假借蝎子，因为密密麻麻的爬了到处都是，对不对？在古代很能理解、
1: 嗯、
0: 啊，就是说假借蝎子的代表数以万计的万，
1: 所以万是蝎子哦。
0: 对啊，哎、
1: 欸，哦，
0: 应该很有能力的能，我怎么表达很抽象，对不对？
1: 嗯，
0: 哎、欸，就画一个熊，因为熊可以像人一样站立，一巴掌打下去，一个鹿就昏倒了。
1: 嗯，
0: 所以很强有力，所以。皇帝的部落叫有熊士啊，
1: 嗯
0: 啊，表示强壮的。而且古代的君王射箭的时候，一定会用鹿当做那个熊当做箭靶，
1: 嗯，
0: 所以你就发觉这个里面，原来他们的文化当中，熊是一个代表能力的象征啊，啊，所以能本来是熊的本质啊，所以你就发觉它可以透过假借的方式来解决抽象思考问题，
1: 嗯，
0: 所以第一堂课在讲，你看得到把它画成文字，但是看不到的，我们象形文字很难表达，但是它没关系，它可以解决，
1: 嗯，
0: 它用假借方法来。表达出它的意义出来，像刚才主人的主是很抽象，主要的，对不对？我就假借一个油灯来代表主要，
1: 嗯，
0: 那、
1: 嗯
0: 啊、另外还有一个用会意字的方式来表达抽象的概念，
1: 嗯，
0: 所以你就发觉这个古人的智慧就慢慢诞生了，一直组合就产生一个字出来了，
1: 嗯，
0: 哎，大概就是这样，嗯，
1: 所以在小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就让他们接触这样甲骨文，
0: 对，
1: 我觉得孩子他一辈子他都会喜欢文字的，
0: 对，
1: 因为刚才讲这个很有趣啊，不然中国字有时候很难写嘛，哈，
0: 嗯，
1: 笔画又多什么，有时候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学写字啊，也是就是对我来讲，其实。就是老师叫我们怎么写就硬把它写起来，然后有时候就写错字啊干嘛，因为其实我们也并不是很了解这个其中的关联啦，然后就 不写字就变成不是很有趣的事情，每次抄写啊就很痛苦啊然后每次写字啊很难的字就觉得哦，欸，所以其实这么小就开启孩子对于这种所谓的文字的根源的兴趣，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
0: 而且帮助他们也对画画有兴趣，有很多孩子不喜欢画画的，
1: 嗯，
0: 而且不知道怎么画，
1: 是，
0: 哎，通过这个简单的那种就是快速写的方式，哎，笔画很简单就画出来。我做一个实验，就是说，哎，我就请小朋友，哎，收割的画面一张图给他看，你看到这个画，你把它变成文字，
1: 哦，
0: 嗯，啊，结果小一的时候会画好多稻荷，然后画一只手拿着稻荷镰刀。
1: 是，
0: 就这样画出来，哎，每一个都这样画，哦，我很惊讶。然后呢，到了二年级的时候，小朋友有时候会把它拆解，
1: 嗯，
0: 他会呢，哎，把稻荷画出来，旁边一只手画出来，那镰刀画出来，啊，那一只手画出来，都是拆开来的，
1: 嗯，
0: 你就发觉他已经进入第二代汉字，小一画的是第一代汉字，连体象形字，所以我发觉哇，那原来我们甲骨文失落的环节，啊，他们就补上去。你看，甲骨文只是用一个荷一个刀来表示收割嘛，
1: 嗯，
0: 对不对？那如果你重点放在农夫的身上，就是农夫获利了，对不对，嗯，啊，然后你重点如果放在刀子上面，刀子很锋利，所以都有这个利，嗯，但这个利，这个你查字典的话，英文叫 profit 又叫 sharp， 老外看不懂，
1: 嗯，
0: 为什么这个是有不同的意义，而且有什么关联。其实你看它的原来图啊，哎，就一目了然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对。
0: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种启发啦，你可以不断的从看得到的，嗯，简单的一般一直引发到更深的思考，
1: 嗯，
0: 啊，而且体验是很重要的，
1: 是，
0: 其实老师跟学生们在这个体验当中最深刻就是我介绍的那个蓝染，
1: 蓝染，
0: 蓝染就是如果亲这个字，哦，
1: 对，
0: 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很多人就搞不清楚，许胜也搞不清楚，他说一下是单是红色啊，那个上面那个草是绿色啊，那为什么是会变成亲呢？所以搞不清楚，
1: 嗯，
0: 那亲出于蓝我们也搞不懂，那前面亲跟蓝，哎，为什么亲，有什么关系？后来我们就让小朋友做体验，就用蓝草，
1: 嗯，
0: 所以我去那个弄把一些蓝草，我们称为马蓝，
1: 嗯，
0: 啊，蓝草给小朋友去用力搓，用手去搓，哎，搓一搓之后呢，刚开始你的液体面就变成透明颜色，
1: 对，
0: 可是过了五分钟变成绿色，可是再过五分钟或到十分钟变成什么颜色？
1: 蓝色，
0: 蓝色，你发现多么神奇啊！蓝色是天的颜色，天空的颜色，
1: 嗯，
0: 我们竟然可以创造出蓝色，这在新石器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
1: 嗯，
0: 所以他们就开始提炼。啊，变成蓝染的整个产业，
1: 嗯，
0: 所以这个青紫的是青黛，是一种蓝色染料。我用蓝草把丢到水槽里面，方形水槽里面，然后慢慢的提炼，最后呢浓缩出来的那个蓝靛，就是我们所谓的青黛，就青色染料，
1: 哦。所以您指的蓝这个字，其实它是一个
0: 草，蓝草，
1: 蓝草放在一个什么水槽里面，
0: 对，
1: 器皿里面去搓揉什么，所以那蓝色的蓝这个整个字就是在描写整个在制作蓝色染料的这个过程。
0: 蓝的本质是草，
1: 是草，
0: 对，颜色它不是指颜色，
1: 哦，
0: 啊，你说《诗经》里面有“中招采蓝，不满一餐”那个，啊，这个是。蓝是指蓝草，我一整天都在采这个蓝草，
1: 哦，
0: 所以青出于蓝的蓝是指蓝草，不是颜色，
1: 哦，
0: 啊，这个青黛是染料，青黛是从蓝色蓝草提炼出来的，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因为价值更高，蓝草没有价值，青黛是贵族在用的，
1: 哦，
0: 非常有价值啊，你看那个贵族在埃及文化里面，他们那个青是神圣的，那个祭品一定要用青色，
1: 嗯，
0: 啊，像古代祭天一定要用青色，
1: 哦，
0: 啊，青玉，嗯，
1: 所以青色就是蓝色嘛，
0: 深蓝色，
1: 深蓝色，
0: 青天叫蓝天嘛，
1: 那蓝是蓝草，
0: 像蓝雀呢，
1: 嗯，
0: 啊，以前叫青鸟嘛，
1: 嗯嗯，
0: 对啊，
1: 嗯，
0: 所以那个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那《诗经》里面对不对？
1: 对，
0: 他当时的学生制服就是蓝色嘛，
1: 嗯，
0: 所以我看到青青子衿，就是说我看到你的蓝色的衣领巾，然后我的思绪就飞出去，因为是思念你一个所爱的人，
1: 嗯，
0: 所以这个就很多文学性的应用就出来了，嗯，所以你会发觉他从观察然后记录，对，观察理解之后开始记录下来变成一个文字，
1: 是，
0: 然后开始定义说他这个字是什么意义，
1: 嗯，
0: 然后开始用出来，这完全是科学的，
1: 对，
0: 啊，从观察体验开始，然后开始记录，然后开始定义它，然后开始把它发挥运用，
1: 嗯，
0: 所以这种牛蛙就我们现在所谓青花瓷就是蓝色嘛，对不对，
1: 嗯，
0: 啊，那很多这个应用就一个一个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让小朋友去体验。所以当小朋友一看到他的手都变蓝色的，啊，大部分都很兴奋。那有一个小朋友呢，他不舍得洗掉。第二天早上他说：“哎，老师，你看我的手。”

0: 啊，整个都是蓝色，他很高兴。嗯、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里面有个"青"，他特别喜欢、哦，因为他的名字里面这么有意义的字在里面。
1: 嗯，
0: 但是也有小朋友呢，觉得好脏、好恶心啊。那些孩子呢，你就发觉他很怕接触大自然。
1: 嗯，
0: 可是你让他有个心理的突破嘛。
1: 嗯，
0: 哦、啊，所以就是这样。那所以我就很喜欢做这个工作。
1: 嗯，
0: 因为影响到他一生。哦、而且我们从小让他学习当福尔摩斯破案、
1: 嗯、
0: 那从小让他学习、欸、如何把你看得见的变、把它提升，对不对、哦、不断的转化
1: 是
0: 创、哦、造最新的价值、
1: 嗯、
0: 然后你在想汉字不是停留在甲骨文，也不是停留在现代字，你可以把它变成多媒体文字、
1: 嗯
0: 哦、比如说转化的话是一个翻筋斗人，你怎么样动态嘛，它本来是一个动词嘛、嗯，那你如何透过我们现代的资讯科技把它转化出来，变成更有意义的价值出来、
1: 嗯、是的、
0: 哎、大概就是这样。
1: 嗯，所以呢今天廖文豪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他跟我们分享汉字生命工程他所做的一些工作在这么多年来他所投入的这个甲骨文呢，不管是这个做这样子的一种解译啊、分析啊，或者是推广啊，或者是教育呢，透过这样子科学的方式啊，引导孩子也可以在学习画甲骨文、写甲骨文，甚至自己去回到好像模拟古人是怎么造字的那种感觉哦，真的是蛮有趣的啊。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廖文豪教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谢谢您。
0: 谢谢梁慧，希望听众朋友也喜欢这个古代的文字了。
1: 嗯，
0: 我觉得我们学的不是古代的，而是它是不受时空的限制。你看以前这个五千年前写的鸟，你现在还看得出来那是鸟啊？老外没学过也知道那是鸟，对不对？
1: 嗯，
0: 表示它不受时间的控制，
1: 嗯，
0: 也不受地方的限制。你看，如果拼音文字的话，一千年前的拼音文字没有人读得懂，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可以。哦，不受时空限制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我们的资讯特别丰富。比如说，你看到这汉字里面，马上妄图生意、
1: 嗯，
0: 马上脑海里一个浮现出一个音，就意义就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声音呢，透过拼音文字，
1: 嗯、
0: 所以当形跟音合在一起，你看眼睛、耳朵同时收到资讯。
1: 对，
0: 嗯
1: 嗯，所以呢，我在想，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分享一个好的讯息啊、哦，也就是呢，其实呢，这个。甲骨文哦，它其实是有趣的，而且透过我们认识甲骨文呢，嗯、我们呢就是也可以了解生活的生命当中的很多的智慧、嗯，甚至是整个生命工程再造的一个历程啊、哦嗯。所以呢，这样子的甲骨文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了解呢，对于我们哈、哦、都是有意义，特别是对我们华人都是有意义的啊、哦嗯。其实就算是外国人，他们透过这种甲骨文的这种学习方式，也可以帮助他们更多的认识汉字的嘛哈、嗯。OK， 那听众朋友，爱的生活家节目今天时间到了，我们非常谢谢廖文豪老师，廖文豪教授来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内容啊。爱的生活家，我们就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好，谢谢梁慧，谢谢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阿兰吉，我最近看到第一个是，譬如说，之前呢、他在说澳大利赫本嘛，因为他实在是太美的那个的那个，这个叫做。很纯真又很无敌的美女的脸孔哈、
0: 对啊，
1: 每一个人都很喜欢她的脸、
0: 啊，
1: 就是因为那里面就是这个外表里面的那个智慧。

0: 贵啦，就会展现在他脸上嘛。
1: 是，
0: 然后后来他到了40-50岁，他就担任了联合国的那个儿童，好像是 UNICEF 的那个儿童的那个代表哈。那有人就说，哎，帮他拍照，然后就跟他说，要不要帮你把这个身脸上的皱纹啊，因为现在拍照都可以那个美肌啊或是什么、
1: 啊、
0: 那很早以前这也算是蛮特别的手法，对不对？
1: 有，其实很多明星你会发现，你看照片觉得好年轻好漂亮，一看到有时候影片会有本人出现，就想说那个是多久以前拍的，怎么差那么多。
0: 对啊，
1: 他事实上有时候不是很久以前，是他们有修过片。
0: 对对对、
1: 哦、修图修过。
0: 对，然后那个人就问他，因为他是巨星嘛，
1: 想说
0: 要不要
1: 给他修图是不是。
0: 对对，他就说 never ever， 就绝对不要把我的皱纹修掉。哦，那他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皱纹就是他整个生命的一个最好的印记。就是我们生命变老，或是我们生命里面经历什么，就是长在脸上了。他就认为说，那就是你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这样他就是怎么样他也不肯。这后来也是他儿子在他的自传里面写的，然后就有很多人就开始会去想这件事情。那要是我们当然，如果人家跟我说，哎，把你的脸啊那个照的要美肌，我们不是拍照都说要美肌吗？那
1: 我肯定一口答应。
0: 我本来也是啊，然后后来我像我最近常常看到，为什么每次照相两鬓都有一点斑白？对，然后后来就想接受他了。那其中有一个人他就说了这句话，他说长出这个对于每一个生命来讲都是一个新鲜的事。长白发长皱纹这都不是
1: 是很正常的事。
0: 对，那意思就是说每一个生命，像我们要变老，我现在假如说我们说现在60几岁，我要变70岁了，那个完全是一个崭新的领域，你从来没有办法说，哦，我已经知道怎样活70，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要怎样活老？
1: 对，
0: 活怎样活出老的样子？
1: 怎么样老去？是不是？
0: 对，所以就我朋友刚好就传一个啊，他就是说你希望怎样老去？赶快来问阿懒记，你希望怎样老去？
1: 我希望我老的比较慢一点。没有，以前我记得
0: 快慢不重要，
1: 我记得我妈早上会说，一起来说，哎哦，啊面啊按揪呢，就是皱皱，客家话就叫面揪揪。
0: 哦，面揪揪啊，
1: 面揪揪就皱皱的。
0: 哦，真的、哦。
1: 他就说，没有照镜子不知道，一周干哎哎哦，面按揪，就是说脸怎么那么皱？
0: 按揪按皱。
1: 对啊，揪揪啊，脸皱皱。
0: 对啊，我们都会啊。
1: 但有时候你，就像我朋友前不久开了就白内障，他就是开刀换了那个水晶体。我说啊，你现在换的怎么样？他说，哦，我一换完我吓一跳。我说怎么了？他说我脸怎么那么多皱？他说他之前没换的时候把揪补补都跨不
0: 了，看不清，
1: 就他不知道自己脸很皱，你知道吗？然后等到他那个一换完一，眼睛变得好亮，就一看说，哎呀我的妈呀，我的脸怎么那么皱。
0: 对，
1: 太好笑了。
0: 这样怎样老去？第一个要眼睛很亮。
1: 当然就是老了，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说我们身体的机能不要老得那么快。譬如说有些人可能很快就走不动了，因为他
0: 脚力没
1: 有肌耐力，就是脚没有那个肌肉无力了。
0: 哎，我们蹲下去要起来不是很困难吗？
1: 对，
0: 对， 对，
1: 我是觉得那你还是要练呢，因为我发现像我跟我同学，我有个同学他就平常都不动，那他结果呢，他就是连一个阶梯大概是30公分还是什么，他就爬不上去了。他就说，哎，去那旁边走上去，这个有个阶梯。
0: 对，
1: 我就因为我是每天运动的，我想说这个阶梯我就爬上去就好了，为什么我要绕到那边去？他说这很难爬。我说不会吧，
0: 确实哦。
1: 我跟你讲，他如果都不运动真的很难爬。
0: 对，
1: 他爬不上。
0: 我有一天就发现说， 就像

0: 譬如说你蹲下去要站起来，
1: 对，
0: 我想说
1: 就会有困难。
0: 天啊，屁股怎么什么时候觉得屁股这么重？
1: 嗯，
0: 然后呢，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当你站不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有一点惶恐。
1: 嗯，
0: 哦，所以要怎样老去，不是只有没有皱纹这件事。嗯，
1: 对，
0: 重要的就是你的行动要自如哈。哦，
1: 就是你要练你的肌力、
0: 行动力，对，
1: 自主强身，我觉得这很重要。
0: 肌力，对，
1: 人家说给最好小孩最好的礼物就是你把自己照顾好，
0: 就是，
1: 他们不用担心你
0: 就
1: 很好了。对，
0: 自主强身，
1: 对，
0: 孩子也没有时间去担心你。
1: 嗯嗯，
0: 他们要忙他们的生活，
1: 嗯，
0: 忙他们的日子，
1: 对啊，
0: 所以你自己最好不要给他们找麻烦。
1: 嗯，
0: 所以很多老人家都觉得不想给孩子添麻烦，
1: 是
0: 要怎样老去，你不想给孩子添麻烦，你自己要过得开心一点。
1: 对，
0: 然后也不要被孩子呢，就是如果他没有心啊，可是有时候呢，嗯，不注意的时候说了一些你觉得不怎么
1: 中听的话，
0: 对，然后就要想我怎样保护自己不受心灵的伤害。
1: 对，
0: 哦，
1: 可是我现在渐渐发现真的每个家庭不一样，有些家庭讲话的方式呢，你如果在旁边观测别的家庭，你可能会觉得说，嗯，这个小孩对父母讲话怎么是这个口气这个态度。
0: 对，
1: 然后你就觉得，欸，他父母好像虽然也是有点不高兴，可是好像很快也消化掉了。
0: 嗯，
1: 那你会觉得像我的话，我会觉得如果我的小孩这么跟我讲话，我可能没办法那么快消化。
0: 嗯，
1: 那什么原因呢？就可能因为你们家没有这种对话过，你就觉得这个对话是很夸张，可是他们家可能频繁有这种对话，所以他已经
0: 习以为常，
1: 习以为常。
0: 对，
1: 所以就很难讲，你知道吗？
0: 但是，对，但是我基本上哈，我就觉得说，不管你是习以为常，还是你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样才能够让你说的大家都至少不会互相受伤哈？
1: 对。
0: 的关键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就平常都没有人教他的话，
1: 嗯嗯，
0: 他觉得他说这样的方这样的说法，他觉得就是他自己要，
1: 他就很自然，
0: 他就觉得他
1: 可能跟朋友也是这样讲，
0: 对，
1: 啊，就跟父母也是。
0: 我不是有一天吗，就是我的孙子不是在跟我上次有讲，
1: 好像有稍微提，
0: 对啊，他就说，哎呀，阿嬷，你帮我拿一个小杯子，
1: 嗯，
0: 哦，然后我不是问他说，拿什么叫小杯子，有没有各种 size，
1: 嗯，
0: 然后他说你就是给我拿一个小杯子，因为他们习惯都是跟
1: 朋友
0: 讲这样嘛，哈，然后我就说那你自己来看，他说，你有病哦，你记得吗？哈，
1: 嗯，对，
0: 所以我就觉得他没有人教他说你不能够对长辈啊什么讲这样子，然后因为有时候他跟他爸爸在讲话聊天，或者是可能在说什么话的时候，然后他爸爸说你神经病啊，
1: 嗯，
0: 哦，然后现在他有时候不小心他也会跟我讲，阿嬷你神经病啊，
1: 欸，我真的现在很多人喜欢用这句话，你有病啊，你有，
0: 对啊，
1: 你有毛病啊什么的。
0: 对对对对，
1: 我就觉得很奇怪，
0: 我这种感觉
1: 就是有一个你问他一个什么事，他说你有毛病啊，你不知道那个什么，我想说为什么这事就是有毛病，啊，他其实可能他自己没有意识到他有讲这一句，
0: 这口头禅了已经，
1: 对，可是别人听起来是不舒服的。
0: 对啊，然后，啊，我心里就想说，哎，这个真的要教他，哪些话你不应该对长辈说，
1: 是，
0: 哪些话你可以同辈说，
1: 对，
0: 哈，然后呢，这东西你知道，我们小时候这种事情，我们为什么以前对长辈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分寸，
1: 对，
0: 可是现在孩子对长辈对此都没有分寸，哎，
1: 对，
0: 这个其实我说平常的就是要做家庭教育了。哦，没有讲到，没有讲到，你都要记得提醒，或者是你根本也不知道，这应该也可以提醒。
1: 你有，我也讲过，说我以前不知道有没有提过，我婆婆就是因为我先生的大嫂，她叫她，她就说干嘛，她就说什么跟我说干嘛，她意思是说，我说干嘛，就年轻人，像我不会说干嘛，我只是说什么事，
0: 什么事，
1: 对，她说干嘛，她好像她婆婆叫她，她说干嘛。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听起来没什么，可是长辈，尤其是那个年代，他是说什么叫干嘛？
0: 对啊，这完全就是很奇怪。我就说这个完全是一个教养的观念，
1: 嗯，
0: 哈。

0: 哪些话的习惯跟你该怎么样正确的说、嗯、正确的对待。就像我在说我们对于我们每天看到的树、嗯、你完全不觉得那树是有生命的、嗯嗯、你也完全不知道那个树怎样供应我们生命、嗯嗯、你也完全不知道你这样是怎样伤害树，
1: 是
0: 对不对、嗯、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要怎样老去、嗯、有很多很多的学问了、嗯、
1: 对啊，
0: 小问的
1: 小问很多，
0: 小问很多，所以不只是自己要练肌力啦、嗯、然后管也当然了，我觉得皱纹现在保养品这么多，嗯，保湿什么抗皱的。
1: 其实我跟你讲，你自己看，你觉得皱纹很多，可是别人看起来他根本没注意。你把它弄多平，别人根本不在意，
0: 没有人注意
1: 你，没有人 care 你脸上有多少皱纹，只有你自己。你有发现一件事情，有时候你根本你觉得啊、哦，我这样把它弄好，可是别人一看，嗯、他没觉得怎么样，好跟不好对他来说。都不是那么重要，
0: 你要用放大镜看还是远看近看，
1: 对，
0: 都不一样嘛哈、嗯、但是重点我都觉得如果一个人精神好不好其实是看得出来的、嗯、
1: 是，
0: 所以要保持自己身体轻松愉快，那年纪大就有时候很难、嗯、所以你刚讲肌力运动啦、嗯、或者是自主运动啦、嗯、自主强身，其实身体健康你就会笑得出来、嗯、精神就会好，
1: 对啊，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年纪 care 的就是舒不舒服，身体健不健康，其他没那么重要。
0: 对，
1: 像美食也没有，我们吃美食当然好，但是没有，我觉得我们的感官没有年轻人那么灵敏啊，就是我们吃起来美食就说嗯好吃，没有像年轻人会觉得、嗯、哇这个也太好吃了、
0: 欸、可是我们尝过的美食应该比年轻人还多嘛，所以我们已经你说再美的美食对你来讲也就是如此嘛，
1: 对， 对，我们已经没有这么多的惊喜 了，
0: 对对对 对， 对，但那你最后搞不好还是习惯吃你平常吃的，
1: 对，有时候你就会想要你吃你的青州小菜什么的，
0: 对啊，小时候的味道，
1: 对，
0: 妈妈的味道，对，所以怎样老去很有学问，哦
1: 哎、就面啾啾的啦，
0: 面啾啾的，对啊，
1: 好，今天时间多诶，感谢泰格爱薯糖，
0: 安子西，张美撩。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就爱放音乐》。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周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碰面，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时光。那从上个礼拜开始呢，我们跟大家进入了一个新的系列哈，那来分享最近呢念伟在这个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所听到的一些好的歌曲哈。其实影视作品现在呢中国大陆可以说是有非常高的产量哈，而且里面也不乏佳作哈，所以其实它的整体的这个市场因为很大嘛哈，很多人在观看，再加上现在看剧这件事情它越来越方便哈，因为有了串流平台的关系，其实这个看剧不再需要像以前就是每天这个几点钟守在那个电视机前面哈。可以透过网络就可以快速的可以看，所以可以追剧嘛，好，追剧就是我可以快速的一直看下去，好，让那个剧情不要间断，而不是用每一个礼拜再来这个前情回顾一下哈。所以这样的方式呢，就产生这个剧有很大的重新的另外一种观影的一种习惯，那也让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好的作品就应运而生了哈，就很多的不同的作品就开始出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念伟也看了很多不同的作品哈。当然我必须说这个作品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哈，所以我没有办法都看，我只能说我就挑一些看哈。那有一些时候你也因为你没有办法先知道他前面演什么嘛，好，你可能只能从一些评分啊，好，或者是一些朋友的推荐啊，好，或者一些你喜欢的题材啊入手哈。所以这个聂伟就尝试了，好，看了一些作品哈。那因此在这些作品看的时候呢，其实就会听到一些很好听的他们相关的一些音乐的作品，所以我们就把它提炼出来跟大家一起来稍微分享一下哈。好，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古装剧哈。那这个古装剧呢可以说是在近几年在中国大陆算是蛮火红的，而且也带起了几位哈非常优秀的这种所谓新生代的演员的出现哈。其实我们知道在戏剧当中一个演员的需求的量是很大的哈，因为它当中剧中很多的角色嘛哈，从主角男女主角到第二男女主角到这个几个很重要的配角哈，诸如此类哈，因此演员他所需要的从业人数相对起来，比至于在音乐从业人数哈，尤其是歌手这些团体来的多很多哈。当然好处是这个市场比较大哈，所以看起来可以容纳比较多的这样子的从业人员，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你要从这些从业人员当中脱颖而出，也有它相当的难度哈。所以我想这些都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当然，我们从现在来看，我们可以说啊，这个人他红或者不红，他以前红，他现在红，或者是以前红现在不红，以前不红现在红，诸如此类哈。但是我觉得回归到作品的本身呢，一个艺术从业人员当然是在他的艺术专业上面做表现，所以当然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哈。所以这些后来会为大家喜爱的这些演艺人员，我觉得他们的努力跟他们的专业绝对是毋庸置疑的哈。好，今天呢要来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剧呢，比较特别哈，它的名。

名字呢叫做《陈情令》，好，它是在2019年的时候所推出的一个中国的古装玄幻的一个网络剧，好，那它同时间也是一个被改编的一个小说，这个小说后来也有改编成漫画吧，我记得，好，然后之后改编成电视剧，好，当然里面的过程因为改编的部分它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安排，不过呢整体而言算是一个我觉得看起来很过瘾的一个故事。好，来，首先呢很重要的就是来听听他的音乐。那这个作品呢其实他的音乐有一些非常了不起的一些表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这一部剧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好，首先呢来听听它的主题曲。这个主题曲呢是由当中的两位男主角，他们是一个双男主的一个剧，好，所以它里面呢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女主角，就是两个男主角的一个剧。那捧红了两位很年轻的演员，一位是肖战，一位是王一博，好，那共同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无羁》。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哦，无羁哦。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教育方乐的节目。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2019年所推出的这个网络剧叫做陈情令当中的很好听的音乐。好，好，那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整体的故事背景哈，跟他的这些一些珠缘哈。他呢在2019年的时候是透过就是现在很熟悉的就是网络平台方式来做这个播映哈。那主要呢的领衔的是刚刚所演唱的这两位歌手，一位是王一博，一位是肖战哈。那两位可以说是都是新生代非常优秀的这个演员跟歌手，他们都是由团所出道的哈。那其实我现在觉得这个团呢的整体的这个训练很好哈，因为他必须是让这个整个的每个的团员他在当中都要有一些很平衡的一些发展，所以不管是舞蹈啊，不管是这个肢体的表现啊，戏剧啊，或者是歌唱都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水准哈。好，那这个剧呢本身它最早的时候是根据这个网络的一个小说叫做《魔道祖师》好为他的故事的这个蓝本好，是在现在很火红的在内地的这个晋江文学城，就是网络的小说的这个整个的网站当中做连载好，从2015年的时候就开始连载。那后来这个故事因为非常的火红好，就被做了不少的改编好，包括也有改编成漫画，我的记得是这样子。好，那比较特别的一件事情呢，这个小说呢它被作为一个分类，就是说耽美小说，好，耽是耽误的耽，美是美丽的美，好，耽美小说其实意思就是它是两个男性的有点像是同志的小说，好，那后来呢因为它必须要进到中国大陆的市场里面，好，尤其把它变成剧，这个就比较严肃一点，好，所以后来他们就把它改编了，好，所以他们就叫做耽美耽改剧，好，耽改剧就是耽美小说改编的剧，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两位的关系就从有恋人的关系到变成是好友的关系。当然，其实我自己是蛮支持这个做法的，毕竟在那个环境里面相对起来保守一点，而我觉得放在整体的这个大众平台上面的东西稍微保守一点是好的，所以这个无涉所谓的你这个挺不挺同的问题，当然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子的安排有它的道理在，好，那我们就尊重。好，那因此呢这个剧在这个核心的部分呢做了一点更改，但是在剧情上面呢却还是尽量的保持蛮原汁原味的一些处理。好，那播出了之后呢也引起了非常大的回响。好，那当然站在聂伟自己的这个角度，我觉得他花了一些蛮大的力气在经营音乐上面的一些处理，包括他的光他推出来的这个原声带就非常的够诚意，就是真收录非常非常多的歌曲。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一一跟大家分享每一首歌曲，所以我们就在当中挑了几个我觉得很优秀的一个作品跟大家来分享。好，那这个故事呢他原先呢是他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时代背景，他就是在反正就是在中国的土地上面呢，当时候天下五分，好，他们就是以世家为这个背景，好，那世家为背景呢就有他们是不同的世家，就是分聚在不同的地方，好，作为根据地，好，那天下有几个很大的几个世家，包括姑苏的蓝氏，叫颜色的那个蓝，好，蓝氏，那云梦大泽，好，就是洞庭湖那一带，好，云梦是江氏，好，清河聂氏，岐山温氏，以及兰陵金氏，好，那共同治天下。那原本呢这个温氏的这一家呢就他们就一家独大，然后希望能够统领整个世家的这个环境，好，但是后来呢在过程当中他们就有很多的阴谋啊争夺啊诸如此类，就

变成这个故事的后续的发展下去了哈。好，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这个作品当中的几个我觉得还算蛮好听的歌曲哈。那这个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曲子呢叫做曲尽陈情哈。这个陈情是这个剧的名字，那当时候这个陈情是这个男主角，就肖战所饰演的这个男主角叫做魏无羡，好，魏婴字无羡，好，那魏无羡的这个一个算是他个人这个角色的一个主题曲，角色的主题曲，好，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叫做《曲尽陈情》。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在方悦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2019年在内地所上映的网络剧，好，叫做《陈情令》当中的一些歌曲。好，其实《陈情令》这张原声带的专辑哦，可以说是非常的够诚意哈，里面的曲子非常的多。好，那有点机会，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几首我觉得。

不错的歌曲。好，那刚刚呢跟大家所分享的呢，在这个故事当中呢，主要谈的是在这个天下之大有五个世家嘛，分别是姑苏蓝氏、云梦江氏、清河聂氏、岐山温氏跟兰陵金氏。那其中温家呢就一家独大，其余四家呢都受

无限，他呢性格非常的开朗，但是呢他在这个当中呢却和以雅正闻名的这个姑苏蓝氏当中的这个弟子呢，他可以说他们当中的二把手，掌门的这个掌门的弟弟蓝湛，叫做蓝忘机，蓝湛字忘机呢相识，并且呢当成知己。那一次偶然的机会呢，两个人就发现了蓝氏一直在守护的秘密，那两个人承袭了遗志，为苍生消除隐患，没想到这一切的幕后黑手就是这个温家的家主，叫做温若寒。那众家不堪其扰，就合力讨伐温氏。那温氏覆灭了之后呢，这个故事才发展到了这个魏婴呢，却因为他虽然大家对于温氏恨之入骨，但他认为你不应该牵连无辜的温氏的人，就是他们温家也有一些不应该被受牵连的人嘛，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很坏嘛，好，那他就保护了这些所谓温家的无辜的人呢，不惜呢与其他的众世家对立，最后被奸人所害，酿成大祸，也互害了自己的师姐江燕离，自己落下不夜天的悬崖，就是尸骨无存。哎，结果16年后他却卷土重来，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系列的这个发展。那因此呢，我们待会儿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这当中的这个另外一个男主角叫做蓝湛，蓝忘机，他的这个人物的这个主题曲叫做不忘。那当然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的安排很有趣，因为这两个角色的对比非常的鲜明，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就是一个是一个很温暖很温暖，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冰冷很冰冷，但是他们两者之间就是的那个角色的刻画让人非常的印象深刻。那我也必须说这两个演员真的演得非常棒，那这个当中魏无羡的饰演者就是肖战，他呢就是有那个非常阳光的那个的非常阳光灿烂的笑容，所以他那个笑起来真的是一个很阳光的那个男孩，即或他是就是不是穿着古装就是穿着时装也是这样子，所以他的这个人物的那个就是那个个性很鲜明，所以就是后来呢他也就是因为这个角色呢就是在现在在中国大陆堪称顶流的艺人。好，另外一位呢就是这个蓝忘机的饰演者王一博。那王一博现在也在中国大陆其实不止中国大陆，我觉得在华人圈当中都是非常顶流级的艺人，后来他们都各自有一些很不错的其他的一些戏剧的发展啊，诸如此类，这些都让人印象深刻。那在当中的这个整体的表现也是很不容易。哦、oh, by the way, 我们说一下王一博。王一博在2019年演出这一个剧就是陈情令之后呢，隔年他也演了另外一个剧，就是由他跟赵丽颖共同搭档的游匪这个剧。那过去我们也曾经对游匪这个剧有一些介绍，很好玩的是他所饰演的这两个角色紧接着这两年的这个角色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异，他演出蓝忘机是那种脸就是脸若冰霜，永远都是一号表情，就是完全不笑的这种样子。结果他演出游匪的时候他却是一个翩翩少年郎，然后很喜欢开玩笑，然后是那种就是靠一张嘴就是吃饭的那种人，那种翩翩公子型的人。所以很好玩，我觉得这两个角色虽然差异很大，但他的诠释都蛮到位的，所以我自己也很欣赏这位演员，好，我也很看好他，因为他还很年轻嘛，我也很看好他后面的整体的这个发展。好，那我们就先来听这个来自于另外一位男主角蓝忘机他的人物的一个主题曲，叫做不忘。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这个网络剧《陈情令》当中的很好听的歌曲。刚刚所听到的歌曲呢，叫做《不忘》，是来自于这个剧中的另外一位男主角，叫做蓝湛蓝忘机，他的饰演者是现在在内地很火红的艺人王。

王一博。好，那当中的这两个这个主角哈，他们的人物的刻画我觉得非常的这个到位哈。那个一位叫做魏无羡，是一个非常阳光开朗的一位这个男生哈，他是那种个性是那种放荡不羁，然后就是很觉得心中有一个原则，他就是奔赴到底，即或跟这个全世界为敌，他都没有在怕的哈。这样的一个角色，而另外一位呢，是为大家所非常公认是这种很正人君子型，然后他的是很冷静，而且他已经冷静到近似冷酷的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也是在正派当中的非常被大家所期许的后起之秀哈，叫做蓝湛哈。那他们两个人的个性相差很远，但是呢，却因此结交成为一个就是非常好的知己哈。然而在这个故事当中，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切点嘛，好，就是一个16年前跟16年后他们的这两次的这个再次相遇，都让两个人就是非常的激动哈，因为没有想到他们此生还能够再次见面哈。所以这些都是在整个剧当中非常有趣的一些安排。好，那在这个整个的剧当中呢，我觉得有另外一个角色呢是特别被等于说在刻画上面让人觉得非常疼惜的一个角色哈。这个角色呢是在这个云梦僵尸当中的这一个他们的大师姐哈，叫做江燕离哈。那江燕离呢，他在这个剧中的角色是一个非常温婉娴熟的一个角色哈。那他可以说是堪称，可以说是这个男主角的魏无羡的很重要的一个心灵的支柱哈。那在这个剧当中，这个角色对于这个魏无羡可以说是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就是他的可以说是他的所有最情感最脆弱的地方都在系于这个师姐，对他而言有点像这种母亲的情怀。好，两者之间不是那种恋爱的关系，男女恋爱的关系，他反而比较像是母姐辈的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哈。那他在这当中呢，也用他的第一人称写了一首歌曲哈。那这首歌曲就谈到跟这个从他的角度看这个魏无羡，从怎么样他们看他从小，然后把他拉拔长大，然后看着他怎么样这种率性然后洒脱，但是最后却因着他自己的信念而与世界为敌的这样子一个过程哈。那他写了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也在这个剧当中在一些很关键性的一些情节就是出现了，那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好听，所以我们特别跟大家拿出来分享一下哈。来，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意难平》。

好了，各位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宇的节目。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自于网络剧《陈情令》当中的非常好听的一些歌曲。那这个剧呢，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仙侠剧。好，所以呢，里面有一些有趣的情节，那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可以去找来看哈。而这主要是这里面的这些歌曲，我觉得在这个电视剧原声带当中，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诚意的一个作品哈。因此跟大家一起来推荐。好，今天呢，我们很快哈，也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的收听，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来介绍几个念我觉得非常很棒的作品，好，希望大家会喜欢，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固定持续锁定我们 Nice Radio 就爱方宇的节目，因为会在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介绍很多好听的音乐，很棒的一些作品哈，跟大家一起分享，希望你们会喜欢。好，就爱方宇的节目在这边要告一个段落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伤脑筋，烧脑筋，
1: 动脑筋。
0: 嗯，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跟家人或是朋友聚会的时候一起，有的人会讲什么冷笑话啦，或是就是这种增加一点话题性，然后或者是那种冷场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大家活络一下气氛，破冰来使用。
1: 所以在那种情形，又不错是不错的选择。
0: 对，因为有时候真的台湾是还好啦，都去哪里都静静的，而且有高铁。那种美国啦、欧洲啊、中国大陆那种，
1: 来开车开几个点钟，
0: 一次拉车可能就一小时、两小时的那个久久不见面，真的不知道讲什么。有时候又三年那个过年过节的，可能也是那种亲戚好几个，到底他是谁的谁的谁。好，我们就可以来准备一些谜语跟大家分享。好，那你今天要来要什么呢？
1: 好，咱今天这个马面真地，咱要要两个地名这个马面也是四个字而已。对，一个是善前，善是生善的善，生囡仔，生囡仔进前，叫善前，生囡仔以后叫做善后，所以生善前和生善后，咱要要两个地名。
0: 啊，两个地名都几个字？
1: 两个地名拢是两个字，所以三前三后，你要要的嘛是两字跟两字。
0: OK， 好，谜题是产前跟产后，就生产前跟生产后，不是生后跟生前哈，是产前跟产后。
1: 生囡仔，
0: 对对对对对，很重要。这个，这算是动词吧，
1: 行善。
0: 对，动词用错了就意思不一样。好，那产前、生产前跟生产后要各猜一个地名。
1: 对，
0: 然后这个地名呢都各两个字。
1: 对，
0: 产前很容易嘛，就我们台湾台中的那个

0: 嗯，大家都在台中嘛，哈，
1: 对，
0: 好，
2: 好，
0: 因为
1: 那个那个
0: 很明显，
1: 东海大学就是在大肚山，
0: 哦哦哦哦，嗯，好好 ，OK， 大肚山，对，东海大学所在地，
1: 嗯，
0: 大肚，这是台中，
1: 对，
0: 因为产前就表示他肚子很大了，就人家一看就知道他即将要生产，
1: 嗯，
0: 就是有，就是怀孕中啊，
1: 对，
0: 就是所以是生产前。
1: 对，就是大肚，
0: 大肚，
1: 嗯，
0: 大肚，
1: 嗯，
0: 那产后，
1: 嗯，新生了啊。
0: 台湾什么地名跟产后有关系？要坐月子吗？
1: 嗯，
0: 产后坐月子嘛。
1: 身体的旧气呀，哈，不都是的旧气呀？嗯，
0: 啊，归人吗？你可以回家了，带把人带回家。
1: 哎。哎、欸，哈、哦、好啊！那这个人哈、哦，你甲带回来哈，
0: 哎、啊，
1: 引导哈，哎，原来诶人数啦哈，嘿、
0: 哦，啊啊啊啊啊，
1: 嗯，
0: 的、啊、对，就多一个人了，
1: 嘿，得爱加一个人啊，对不？
0: 也不一定，啊，当然双胞胎，
1: 对，有咩？对，啊，不一定加一个人，可能会加两个人哈，嘿、
0: 啊，
1: 对，嘿。
0: 哦，好，所以就
1: 嗯，
0: 哦，家人哦，
1: 嘿，家人，所以是家一个、家两个、家三个拢不要紧，拢会使，
0: 都可能、
1: 啊、对。
0: 哦，基隆，
1: 嘿，嗯、所以阴道的家人啊，
0: 啊，
1: 好、哦，所以生产了后阴道的家人
0: 啊，好，所以。同音呐、啊，哈，
1: 哎，对，
0: 因为原来鸡笼的鸡笼是鸡的笼，
1: 哎，对，
0: 装公鸡母鸡的笼子，
1: 对，
0: 鸡笼，
1: 所以那海咱就叫做鸡笼啊，
0: 啊，鸡笼啊，
1: 鸡笼啊，
0: 笼子嘛，笼啊，
1: 笼啊，还叫鸡笼啊，好，啊，这是鸡
0: 笼，同音，所以产前产后。生产前生产后、啊、猜两个地名、
1: 嗯
0: 哦、一个就是台中的大肚、
1: 嗯、
0: 大肚、
1: 嗯、
0: 然后北部的基隆给狼、哦、多了人了生出来了嘛、哦、产后了
1: 对、啊、所以如果我们是看这个给狼、哦嗯、真的是
0: 鸡
1: 人的音是同款的、嗯、啊，咱那是照伊的华语哈，嘿，所写迄个字哈，鸡龙，咱、嗯、就是鸡龙，
0: 对，
1: 对不？
0: 乾隆皇帝的龙嘛，
1: 对，哈、嗯哦，啊，所以迄个鸡是基础基本的鸡、
0: 哦，
1: 对不？
0: 哎、哦，
1: 咱无讲鸡，
0: 啊，对对对，
1: 所以是鸡龙，
0: 哦，是，
1: 对，唔过你讲鸡龙，无人听有。家人大概拢知影，
0: 对、哦，
1: 所以是真正是家人，
0: 家人，嗯，好，那我们希望基隆的人可以越来越多哈。好、嗯，这是第一题哦，但是这个谜题跟谜底都很可爱，嗯、短短的就可以诶、欸、想很多。好，那我们来第二题，
1: 对，好。第二条，这个是要要一只，
0: uh-huh.
1: 一个字，
0: 好，
1: 哦、对，哦，中央一只狗，
0: 嗯，
1: 边啊四个口，四个口就是四个嘴，
0: 啊啊啊啊啊，
1: 对，
0: 这个其实
1: 一只，
0: 比上次那个木简单，
1: 对对，
0: 因为你他其实谜题就告诉你字怎么写了，
1: 对，
0: 哦，中间一只狗嘛，中央一只狗，
1: 对。
0: 你要写狗，嗯，好，也可以，好，但是第一、嗯、阿昏第一直觉就是犬的嘛，因为你要猜字，好，然后呢有四个口，
1: 嗯，
0: 那就是大器晚成的器，
1: 对，
0: 器皿的器，
1: 对，好，机器的器，
0: 啊，机器的器，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是比较简单，好，
0: 器个是
1: key
0: 对。
1: 对好，机器的器，
0: 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1: 对
0: 的器，
1: 对，机器的器，
0: 机器的器，
1: 对，一样，事实上，伊迄个四个口哈，
0: 嗯，
1: 嘿，对，得足清楚啊，
0: 对，
1: 啊，
0: 很少汉字，
1: 对，伫迄个汉字内底有四个口的， 两个口会较侪哈、
2: 啊，对，
1: 四个口诶，哦，这对，诶、嗯，四个口诶是较少哈，伤侪嘴。
2: 常用字啦，应该说常用字要有四个口的不多。
1: 对，
2: 那当然你真的要去找有四个口的汉字，可能也还是有。
1: 哦、懂人，懂人，哎，
2: 好，但是一时之间，以阿昏的智慧。目前能想到的只有气、嗯，
1: 真好，好，只有都对
2: 哦，好
1: 就搞。
2: 对，今天两题都不难哈、嗯，但是都蛮有趣的哈。那可是跟我们上次那个木，
1: 对，
2: 有点
1: 嘿。
2: 那个太，
1: 那个顶摆那个木吼，嘿，那个会转弯较侪，
2: 对，
1: 嘿，你在想的那个
2: 回推，
1: 嘿，转折较侪哈，啊，今仔日这个哈，这个字
2: 哈，直接告诉你答案，
1: 较直接。
2: 好，我们来熟悉一下这两题的谜题。
1: 来，山前山后，有两个地名。
2: 好。产前产后三诊三熬、哦、就是生产前生产后要猜两个地名、
1: 嗯、就是三诊就是大多、
2: 嗯、
1: 三熬就是鸡人
2: 好第一个就是产前嘛、哦、产前那因为就是生产前、哦、就是大多在台中大肚、嗯、然后三熬就是产后了产后就多了一个人了、嗯、或是两个三个、哦、所以是鸡郎、哦、就多了人了鸡笼、嗯嗯、第二题
1: 中央一只狗、
2: 嗯、
1: 边啊四个口、
2: 嗯
1: 哦、又一只
2: OK 好这个有押韵哦仔细听哦、嗯、中央一只狗、哦、边啊四个口
1: 嗯，
2: 哦，啊，那要猜一个汉字，
1: 对，就是气
2: 气，
1: 给气的气，
2: 机器的气，哦，不是生气的气哦，也不是汽车的气哦，
1: 嗯、
2: 是机器的气，哦，它就是中间一个犬，
1: 嗯、
2: 然后这上下左右，对，嗯、上下左右各一个口字，哦，一只狗，那四个口，哦，所以这个是有押韵的。
1: 嗯，
2: 这就是今天的夜未猜。
1: 嗯，
2: 多谢你收听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球，
2: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各位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又来到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每个月第一周的派特报新闻，我是班超。今天呢，又来跟各位分享九月份或是在过去的一个月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新闻关于这个动物方面的新闻那么呢，我们发现说，其实在365天，几乎都有每个月都有蛮多这个宠物相关或动物相关的这个日子节庆日那我们先来看看呢，九月份有哪些是属于我们动物的这个节庆日或是相关的纪念日那先九月一号九月份的第一天呢，叫做橘猫感谢日这个专门是为橘猫设立的节日鼓励大家呢关爱并领养橘猫那这个是橘猫特别的日子9月1号的橘猫感谢日。那当然如果说橘猫有特别的一天的感谢日，相信在其他的日子应该也有其他的不同的这个猫啊狗的感谢日所以这个是9月1号。那9月4号呢，是美国野生动物日是9月4号美国野生动物日那是这个提高大众呢对濒临濒危的这个野生动物的一个认识，并促进动物保护的工作这是9月4号美国野生动物日。那这样来，接下来大家可能就比较那个从发音上面就可以清楚的，就是9月9日高告高尾高和台湾狗狗节这个就是取它的这个发音我们的这个台语的发音狗狗高告所以9月9日呢是台湾狗狗节那大家可能这个狗狗节都记得那九九重阳当然那是农历的这个重阳节是敬老节所以呢九九这个九月九号台湾狗狗节其实是蛮特殊的一个节日的啦那当然这主要是由这个农业部就是为了推动跟这个动保相关所以呢制定的一个狗狗节台湾狗狗节高告，所以九月九日呢是台湾狗狗节那接下来的这一天呢，九月十二号就比较特别了九月十二号叫做国际宠物追思日9月10号是国际宠物追思日所以我们有蛮多的所谓的几乎啦宠物生命纪念业者都是在每年的这个清明后还有呢这个中元的时候安排所谓的祈福法会是根据的这个我们的习俗信仰习俗信仰来制定的这个节日。但是呢原来9月12号就是国际宠物追思日那刚好这个国际宠物追思日其实9月12号其实像现在才农历的7月15、6号那大家现在开始也忙着在做中元普渡所以呢 ,9 月12号其实放在中元的这个时间来制定这个宠物的这个追思纪念缅怀的这个普渡，也其实还蛮有这个它的意识存在的，而且日期也差不多那这个国际追思日呢是每年9月的第二个星期。

旗帜哦，所以今年的第二个星期日是守9月12日，所以他就像母亲节一样哈，母亲节是5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日，他并不是固定在每一五月的某一天，而是固定在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以呢，这个国际追思日呢，也是放在这个每年九月的第二个星期日，那目的呢是提供这个。宠物的饲主哈，他的宠物过世呢，然后呢，利用这一天呢来追思已故的这个宠物哈，那分享生命记忆跟疗伤止痛的时刻哦，所以啊，原来我们这个九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日就是国际宠物的追思日哦，那我想，未来我们在这个业者如果有心的话，在这个中原普渡哈，对于宠物这一块的一个祈福法会，应该要特别标注啊，9月12号是国际宠物的追思日，让我们的这个原本台湾的民间的这种纪念日，跟这个宠物追思日。可以有一个相连结、哦、那这样子呢，我们不仅是传统的节日也能够依照习俗办理，而且呢还能够配合着国际的这个日子、哦、来举办宠物的追思日、哦、所以这个日子还蛮有意思的，而且时间点呢跟我们的这个中原普渡的时间呢也大致相同，大致在这个月内，其实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哦、所以9月12日的这个国际宠物追思日、哦、当然如果说你没有到这个宠物生命纪念业者去追思，在家里也是可以利用这一天来稍微的这个追思一下哈、哦，那缅怀记忆哦，然后甚至呢给自己的这个悲伤能够有一些的疗愈的作用啊、哦，所以各位哦可以特别的这个每年九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呢就是。国际宠物追思日、哦、这个日子真是蛮特别的、哦、而且呢也符合我们的这个民间的传统信仰。那9月22日、哦、叫做世界犀牛日、哦、这个是由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起的啦、哦、就是说呼吁全球停止犀牛角的贸易，并保护五种现存犀牛、哦、那这个犀牛呢，也是这个这日渐稀少、哦、尤其对于这个象牙啦、犀牛角啦，对东方哈、哦，像尤其中国传统的中国里面，对犀牛角不仅能这个入药哈、哦，还能够这个做艺术品啊、哦。那现在呢，其实大家生活面已经很多的这个。更宽广了，所以不一定只能用这个犀牛角或是象牙来做这些艺术品才显出它的高贵哈，或显出它的稀有哈，甚至展现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质量。那我想呢，这个地球一体啊，大家爱护所有的生命啊，这是我们这个派特的幸福杂技的一贯的这个宗旨了哈。所以9月22日的这个世界犀牛日啊，虽然台湾没有犀牛，但是呢，这个我们大家呢也是能够来共同啊，要了解一下这个世界犀牛日啊。所以这个是由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啊所发起的这样子。那还有呢？9月26日哦，那是国际兔兔日哦，所以你看我们9月份从月初到月底几乎都有动物的日子的。9月26日哦，那9月26日的国际兔兔日啊、哦、这个也是跟这个我们12号的这个国际宠物追思日一样啊、哦、它并不是固定在某一天，而是每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最后的一个星期六，就是九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哈。然后呢，这个呼吁关怀家兔跟野兔啊，反对兔毛交易及动物实验哦。所以9月26日，它是九月份的，今年九月份的这个最后的一个这个礼拜六哈。所以呢，是国际兔兔日啊。然后呢，
九月二十八日哦，是狂犬病日，世界狂犬病日哦。尤其现在呢，我们又发现了很多的野生的这个这个鼬獾呐，哈，或是这个什么白鼻心呐、啊，好像有时候在意外路杀或是在野外死亡的时候，经化验都带有狂犬病的这个病原体，哦，这个是蛮可怕的哈、哦，狂犬病。

病在台湾已经二三十年没有出现过了，但是呢，这个日子呢还是要特别注意哈，这个是9月28日的世界狂犬病日哈。那这个是由全球狂犬病的控制联盟哈，叫做 GARC 推动的一个日子哈，就是在提高狂犬病的预防跟意识，还有促进疫苗的这个接种。好，所以呢，这个。我们家里如果有养宠物的听众朋友呢，我们这个疫苗呢的定期接种是要特别注意的哈，尤其我们现在各县市的动保处几乎都会每年有出来免费做疫苗的这个注射，还有狂犬病疫苗的这个注射哈，所以9月28日呢是我们世界狂犬病的这个日子哈，是狂犬病日哈，那这个呢我们要特别就是说来提醒一下这个动物防护疫苗防护的一个重要性。那9月29日就是日本招财猫的日子，日本招财猫日，大家很多做生意人都会在柜台上面放了一只这个手会摇动的招财猫，那原来呢9月29日呢是日本招财猫日，原来这个是取自于日本的谐音、日文的发音、这个哭哭哭、929哭哭哭、就是这个类似来福的这个意思、日本近似来福的这个意思，还有感谢招财猫带来好运跟祝福、原来929、日文发音叫哭哭哭、所以呢929呢是我们的这个、日本招财猫日、那此外呢整个九月也被国际团体呢定为所谓的猫咪快乐日啊，猫咪快乐月啊，整个九月还有动物疼痛意识月啊，整个九月啊，就是着重在宣导宠物心理健康与慢性疼痛的照护哦，心理健康哦，现在人的心理疾病很多哈、那原来呢动物也是要注意到它的这个心理健康、所以整个九月份呢都是猫咪快乐月还有动物疼痛病逝月、所以九月份本身就是一个重视宠物的一个月份，然后呢整整九月份呢、有哪些日子我们再简单的重复一下哈，原来9月1号呢就是橘猫感谢日，9月4号呢是美国野生动物日，那9月9日呢是台湾狗狗节高告台湾狗狗节，那9月12号呢是国际宠物追思日，我觉得这个日子蛮特别的，这个应该是宠物的这个饲主还有这个宠物生命纪念业者应该特别针对这个日子来做一些宠物缅怀追思的这些活动，那当然呢、结合中原普渡的这个由人的意识转向为动物的意识，这样子也是无可厚非啦齁，倒也不是说不行，但是如果能够特别再标注一下说9月12号尤其如果是能够在9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日来制定来举办这个缅怀的纪念日追思日，那其实是更特别的齁。好，那9月22号的世界犀牛日，这个可能跟我们台湾比较淡一点，因为台湾没有犀牛，所以呢现在这个用这种犀牛的特殊药材可能也比较少了，但是我们还是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好，那9月26日、这一定是很多爱兔人士的日子，9月26的兔兔日、那再来就是9月28的世界狂犬病日、这个狂犬病每个当然不只有这一天啦、就大家每天的这个基本的预防共识、然后9月29号、这一次就是生意人的最爱的日子、这个呼呼呼呼929呼呼呼、日本的招财猫日、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九月份里面的日子哈，有关于动物的这些纪念日啊。那么以后呢，我们在每节的派特报新闻当中啊，在每个月的第一阶段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整个月份有哪些日子是属于动物的日子哈，这是蛮特别的一个这个。我们可以提醒大家每个月里面有哪些日子是属于动物的日子，那这些动物的日子呢有什么特

别的含义哈，我们稍微呢在线上跟各位稍微呢做一个报道哈，也让增加大家的这个生活的情趣了哈。原来养宠物每天几乎都有日动物日啊，365天哦都有不同的这个动物日，也是我们不同呢可以作为一些纪念啊或是特别提醒的这个日子啊，像9月12号的这个国际追思日哈，这也是班超为了做节目才懂得说哦，原来哦，国际还有这个宠物的追思日是在9月12日哦。那招财猫呢，其实常常在这个商店里面看到，原来9月29日是这个日本招财猫日，不晓得日本有没有特别哈，针对招财猫日有特别什么样的活动？但是如果家里有这一个放招财猫的哈，可能应该呢在9月29号哈，尤其如果你们家里的猫是让你觉得有带来财运的，应该好好犒赏它一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派特报新闻。

好的，我们回到派特的幸福杂技现场。今天是派特报新闻哈，我是班超。那我们在上个月哈就有稍微提过说哈，接下来今年呢是台湾的这个选举年哈，11月28号呢要选举哦，投票选这一个县市长哈，还有呢这个县市议员哈。那每到这个时候呢，这个在从大概在前两届的这个民意代表选举的时候，就有开始大量的这种民意代表啊，关注宠物的这个议题啊，所以呢，我们这一节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哈，开始已经有在动作的哪些民意代表啊。第一个呢，是说这个我们刚刚讲了，9月12日是国际宠物的这个追思日哈，然后呢，刚好又碰到我们的这个华人的中原普渡的期间，所以这个屏东县立委钟嘉宾啊，钟嘉宾呢就在这个8月27号呢，跟这个屏东的玉皇宫哦，他这个结合的这个宫庙哈，现在宫庙点灯啊，这个帮忙点光明灯啊，哦，立牌位的啊，哈，也有这个陆续也有这种现象啊，所以呢，这名立委呢，屏东县的立委钟嘉宾呢，就跟这个玉皇宫啊，然后呢，联合举办了一个中原的这个祭祀，不只是祭拜先人，而且呢还有这个宠物啊，对宠物的这个祈福超荐啊的一个活动啊，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说现代的这个家庭社会结构已经改变了哈，那毛小孩已经是家人的一份子哈，所以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出众，越来越出色，也越来越吃重啊！在家里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哈，跟地位。那当然呢，这些民意代表也知道说，这个对于饲主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这些动物们、这些宝贝们没有投票权，但是饲主们哈，这是有关乎投票的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存在，所以陆陆续续就开始有一些的这个候选人呢，就开始提出了他们的这个宠物政见哦。那不然的话呢，就是去参加举办一些宠物的这一个所谓的祈福活动哦。那尤其我们讲说9月12号刚好跟我们的中原普渡的时间哦有重叠啊，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意义哦。所以呢，我想接下来的这个接下来未来啊，这个各个县市的这个民意代表提出宠物政见的，一定是不会只会多不会少了哈。那这个是钟嘉宾啊，屏东县的立委哈，他跟玉皇宫啊来举办的针对宠物的一个祈福活动啊。那台中呢？台中这个市长候选人哦，民进党的提名人何新存，还有这个国民党的提名人江启臣哦，也都陆续的推出了所谓的宠物政见啊、哦。那是台中市的这个市长参选人呢，何新存就先表态了哈、哦，他就说他要如果他当选市长呢，要提。

都是这个民进党的候选人所提出来的这个政见哦。那其实从这些政见看起来，好像如果预告讲说这是不是有这个契约买票的行为哈，但是呢，以这些说补助啦哈，好像都比较这个表象化而已哈，好像没有针对政策面哈有一个比较好或是比较深入的一个政策面，所以呢，另外一位这个。参选人，那国民党台中市长的参选人呢，江启臣他就说啊，他对于毛小孩的政见呢，正在收集意见跟规划哈，日后才会正式公布哦。所以呢，这个江启臣一定也会推出所谓的台中版的这个宠物的政见啊。那我想这个何新存所提出来的这些政见哦，这个台中市民是不是买单哦？从表象看来，好像没有特别的突出哦，因为其实在整个的宠物政策里面的大方向，基本上是中央的农业部在制定哦，那地方当然也可以跟遂行着自治条例好来做一些的安排哦，可是呢，就是说有。主要的策略的话，还是以中央的政策为主啦齁。所以这个地方候选人所能表达对于地方上面的一个宠物政见，大部分可能都只表象在说补助啦，给钱啦齁，然后消费打折啦齁，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议题方向齁。那就好像没有人，比如说台中的流浪犬议题，哦，虽然呢，中央这个对流浪犬议题是它的主要的，现在呢正在烦恼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地方上面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配合，或是说一个比较有长远性的这个政策？好像就民意代表来讲，都没有特别突出点哈。但是我们看呢，当然呢，有人提出来，我们就乐观其成了哈。那多多少少对这个宠物饲主也是有帮助的哈。那这个台中市民进党的参选人呢，何新存就说啊，这个时代进步了，所以呢，宠物要有对待宠物要有新的观念哈。那他如果未来当选台中市长呢，就要打造毛小孩新乐园啊，让饲主宠物都快乐。啊，但是这个所谓新乐园，我想大部分都是这样子了，就选举前喊一喊了哈，然后选举完之后，当然如果得到政权，他能够落实，就去好好的规划哦。那不能落实，就又当作是一个那个口号主义这样子哈。但是呢，至少呢，他有用心在这个议题上面，有关注到这个议题上面哈。那他这边讲啊，就台中市的犬猫登记数是全国第二大，全国第二，那在今年的六月底呢，就突破了 37.9 万只，那台中市呢有近300家动物医院，上千名兽医师，合法的宠物业呢有550家，也是居于全国第一了，所以他要全面升级宠物公园，公园宠物专区，升级公务员宠物专区啊，增加饮水清洁跟夜间照明啊，还有呢，要设立一个台中通 APP， 增加毛小孩友善专区，然后串联呢宠物友善店家。其次呢，将补助动物医院呢，增加夜间急诊的服务啊，然后呢，动物医师助理的培训费哦，这个可能就比较有打到哈，但是因为这一点，动物医师助理的培训针对医师助理，其实哈从在2023年、2024年制定所谓的动物兽医助理的这个资格取得啊，包括12个学分的学习，还有这个实习，然后考试取得资格哈，那目前大部分可能。已经在线上的动物医师助理应该都有相继取得这个资格了哈。当然呢、这个仁德护专就是班超所在的学校，其实是最早办理兽医
一是助理的这样子的一个

课程啊，线上课程啊，班班爆满啊。那因为呢，他这个是规定了、啊、至少报名人数要150个人以上。那现在已经进入了第六梯哦，那相对的这样子，如果以基本，我记得第一梯、第二梯的时候都是两三百人哈、哦，然后呢，慢慢的就减少了，因为这个有急着要考的、急着这个要取得这个资格的，之后线上的动物医师助理应该都是很积极的报名了，那也参加过这个培训跟考试啊、哦，那慢慢的，当然这个人数会慢慢减少，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想当然了的事情哈、哦。但是他在这边说补助动物医师助理的培训费用啊、哦，因为医师助理的培训费用其实哦，这个坦白讲啊，要从事动物相关的行业哈，单单这个职前训练的费用所占就是很大笔一个自我训练培训的一个费用。比如说宠物美容，当然宠物美容如果说你只取得这个劳动部的丙级宠物人员的这个资格还不够，还有民间的所谓的 KCT 等等的。这样子单单一个宠物美容，你如果要把这个职前训练培训都能够完整的话、哦、少说也要一二十万跑不掉、哦、那再来呢，你现在呢这个兽医师动物医师助理、哦、这个学分费十二个学分、哦、如果我们按照一个学分以现在来讲大概在1250到1750这折东中间，尤其是这种属于的私立学校的学分班学分就更高一点，所以如果你12个学分取得的话也要将近4-5万块左右，那还要再加检定费用，检定费用又另外的。那如果说你要这个取得宠物生命纪念业人员呢，那最便宜1万多块，但是坊间就很乱了。那像这样子如果说今天那还有那个宠物专任人员200个小时的这个训练如果我们平均以来说现在一个训练费用是200块的话，200个小时最少也要4万块那这样子呢要从事动物相关的这个职业，坦白讲在职前训练的费用是一笔大的开销。那如果说能够有一点补助培训的费用，我想这对于有心要从事这方面工作的这个人士来讲哈，是一个算是比较有直接的这个好消息。但是呢毕竟这个人口数是少的，会不会因为说动物医师助理的增加，这个补助培训费就会让他的这个票源有所这个增加，其实这还蛮能看到的。然后呢他说呢要加强查缉非法与来源不明的犬猫，鼓励市民呢到公立动物之家领养。还有呢首次打疫苗呢补助500块，所以原来呢就只有第一次打疫苗而已，那等于就是说你新领养的或者只有如果已经打过疫苗了，那可能还没有补助，每年自己打疫苗就要自己发挥。还有呢免费健检，那这个健检的范围这个可大可小，那健检到什么样的一个项目，所以这就跟人的健检一样，你看很多的这个机关说你要上工之前，你要这个报到之前，你要到那个医院去做健康检查啊，基本上都是基本的健康啊，检查验血验尿，然后视力啊，然后呢真正的所谓的这个好一点的健康检查或是这种全身健康检查其实是要自费的，所以这种免费健检到底健检到什么样的一个内容项目，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它的这个一个 range 存在了。然后他说要扩大办理宠物食品用品寄养美容等宠物人员的培训，将比照农业部发行台中版500元的这个宠物券，那只要植入晶片完成登记呢就可领取，可到农会呢跟宠物用品来消费，宠物用品店来消费。那当然扩大办理宠物食品用品寄养美容这些从业人员的一个培训，如果台中其实倒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比如说台中的动保处他跟台中的劳工局就有搭配，一样是宠物生命纪念服务人员的这个培训课程，所以这个倒是有

台中倒是已经有在做了，所以也不是说核心存它的一个独创的一个内容。所以这边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民进党的那个参选人他提出的意见啊，国民党呢还在收集当中，我想陆陆续续一定还会有其他的，这个是市长参选人的这个意见，那市议员的或民意代表的打着这个宠物友善的旗号，然后开出的这种政见，不管是拔蜡票还是可执行的这个政策方针，我想越接近这个选举的时候一定会有越多人会跟进。那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人有这样子的这个想法。

各位现在所收听的呢是派特的幸福杂志，是每月第一周的派特报新闻，我是派特特派员班超。今天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些啊这个有关于动物的新闻，那尤其呢是接近选举啊这个参选人候选人提出的这个相关宠物的政见，动物的政见啊是越来越多啊。我们先不管说到底它可不可执行，但是呢我们从这个过程就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些民意代表们知道宠物虽然不能投票，但是宠物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成年的都有投票权，所以呢陆陆续续呢都会提出相关它这个宠物的政策。那我们在上一节谈到的这一个台中市这个民进党候选人的一个政策啊，那我们再看看高雄市高雄市的这个候选人呢也是有提出来那高雄市呢这个我们发现好像民进党的都提的比较快但高雄市的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市长参选人呢，他成立了这个宠物产业后援会然后呢说抛市有政策来抢攻高雄的毛经济那这个就是针对所谓的产业政策了这个看起来的面向就比较针对产业链，但确实因为宠物产业这几年的一个大爆发它已经形成一个非常重要对台湾经济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这个发展当然不只有像台湾其实很国际上面来讲这几年宠物产业的发展特别快，所以从食衣住行娱乐生老病死这方面呢都形成了宠物产业的一个发展。那在这边我们就看一看民进党高雄市参选人赖瑞龙他在这个8月9日成立了所谓的兽医师暨宠物商业工会后援会那这很明显的这个就是动员人力了兽医师跟宠物商业同业工会都动员了那说获得两大宠物相关产业的团体支持那其实这是班超的想法，班超曾经也在这个所谓的工会组织，是那个劳工工会的组织那当然了，像劳工工会的组织传统过去其实它的颜色是非常鲜明，但是这个颜色鲜明通常都是理事长就高层的这些的这个长官的颜色比如说当蓝色执政的时候就偏蓝，绿色执政的时候就偏绿，这个都是。但是当然这个选举都不免要动员，所以动员的这些工会支持啦，然后成立后援会啦可是班超在这个工会里面也待了一段时间其实就是说其实越来现代台湾人越来有越自己的一个自主性你说要把它动员说这个团体绝大多数就靠哪一边站，其实这是很难见得到的即便是理事长亲自下去说支持谁支持谁，其实很多的候选很多的这个那个会员其实心里都有自己的那个定见所以要把这些各个产业工会跟兽医师这个发动，然后成立后援会这通常是选举前会做的动作了但是未必每一个会员就一定因为你成立后援会就

一定投你或者这个其实，但是呢，我们就来看看呢、啊，说他自己成为赖瑞龙啊，这个要竞选高雄市市长，然后呢，他提出的这个宠物的政策哦，那这边呢，因为赖瑞龙说他自己呢家里也有养三只猫，所以呢，他自称他是毛爸哈、哦，所以他提出了涵盖环境、展览、品牌跟人才的四有政策哦。看起来高雄市的选举比较像这个格局哈、哦，比较大一点啊、哦。这个候选人提出来的格局看起来比较大一点啊、哦。然后呢，这个赖瑞龙认为说，台湾的这个饲养人口已经增加哈、哦，所以台湾的宠物产业呢，已经呢这个发展的快速，所以这个毛经济呢已具有发展的潜力了哈。哦，那以高雄市来讲说，目前家犬登记数是198000只，然后位居全台第二，那家猫的登记量也是180000只，排名全国第三。所以赖瑞龙认为说，庞大的犬猫的这种数量后面代表的就是大量饲主的需求，也为宠物的医疗用品服务跟相关产业带来这个发展的展望啊。然后他自己认为说，他自己家里养了三只猫，所以他能够体会了解饲主的感受。他认为他未来要把高雄呢打造成一个宠物友善的这个城市啊，要把一些相关的消费呢转化成具有规模的城市产业，所以他提出了一个饲友的这个宠物政策。首先呢是增加宠物友善公园，然后公共空间跟商圈，然后第二呢就是争取国际的宠物展览，那其实也没错，我们这几年来宠物展，这个北中南东几乎每年都会绕着台湾一周，然后呢春夏秋冬都会有不同的这个展览，那前不久呢这个专门的猫论坛还有猫展也是在高雄，所以呢趁这个势头他提出了能够争取国际的宠物展到台湾来，然后呢这个专业的论坛甚至呢宠物的竞技赛事能够落脚高雄，同时发展具有在地特色的毛孩节庆跟宠物市集。那他说在产业面呢要建立高雄毛经济的品牌啦，然后呢能够呢让这个国内外的品牌都能够进入到相关的通路，还有人才的培育，那他这边讲说串联高职啦、大专院校及业界资源呢，建立从教育到就业的这个宠物产业人才，这一点我就觉得比台中的何新存讲的就这个眼光就大一点了，你会刚刚比较台中的这一个内容好像都是在补助，然后都是在钱的方面，然后呢你这个钱的方面又500块、又不是说5000块、或是有很大的一个补助方向、那显然、选高雄市市长的格局跟选台中市市长的格局、是不太一样的、真的是。然后呢在兽医师工会呢也提到了，就是说他们呢能够预计就是这个2028年在高雄市举办了这个亚洲小动物兽医师大会，这个亚洲小动物兽医师大会这几年都是在大陆的上海甚至在天津有举办，那如果有机会能够到台湾来办，到2008如果在高雄来办，其实扩大台湾的一个知名度，跟扩大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国民外交还有呢宠物产业的这个交流，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总比说我们一年到头都春夏秋冬北中南东都是属于自己国内品牌的这种展览然后呢国内的消费者慢慢就疲乏了那现在又可以看得出来说猫狗的展览就特别分开了，猫有猫的展览，狗有狗的展览，那未来一定还会有就是所谓的特殊宠物的不同的这个展览，那就是会越来划分的越精细化，所以想争取亚洲小动物兽医师大会呢到台湾来这个举办，希望2028

2018年呢，能够到台湾来举办呢、哦，这是一个不错的构想。那高雄市宠物商业同业工会呢，也表示啊，说支持赖瑞龙呢，能够长期投入高雄地方事务啊。那赖瑞龙最后表示说，除了城市政策照顾市民，也应该要将毛小孩纳入整体的生活规划啊，然后未来将人宠共好、高雄共好的这个方向啊，来提升宠物生活品质跟市民的生活品质，还有扩大高雄的这个毛经济的效益哈。从这边来看，大概可以看得出来说，高雄市长的候选人的这个眼界哈是比较宽、长远一些啦哈。那这也是一个特别不错哦，只要能够真的是能够把整个视野放大到国际，然后放大到整个产业链哦，其实这个还不错。相较之下，你就会看到。欸，台中市的这个市长参选人，他的视野只放在台这个少量的人才方面的培训，而不是把整个教育链哦，还有商品产业链都能够结合起来哦。这点我倒是觉得好，我蛮欣赏赖瑞龙，可惜我不是高雄人，没办法投给你票哦。但是呢，我们看看呢、啊，就是说其他蓝绿这个。其他的这个 蓝色的市长候选人提出的政见、哦、就有当地的民意代表、哦、就认为呢、这个不太够、哦、那当地的这个候选人呢，议员候选人参选人呢就跳出来了、哦、他说啊，蓝绿高雄市市长参选人的动保政见、啊、都不完备、哦、他直接提出了六项主张了、哦，他说、啊、这个国民党的参选人、哦、他只提出说辅导动物志工转为动物社工，然后协同什么好办狗狗乐、哦、计划进入高龄长照儿少关怀据点生命教育推广课程等进入校园。因为基本上来讲、哦、班超没有看到说国民党高雄市参选人柯志恩完整的这一个他的所谓的宠物政策。那如果只从这个他的这个表面上面来讲，这个民众党的市议员参选人这个林宇凯所讲的他的这个志工动物的这个政策，柯志恩的这个动物的政策，又是非常的一个就是打空炮弹了，因为这些动作都有在做，那你柯志恩以一个高雄市市长的这个高度哦，显然这个跟赖瑞龙的这个政策高度就有点啊，又是这个见山不见林了哈、哦，这个还是有差异。但是呢，这个候选人他认为不够，所以呢，他打出了六个想法啊、哦，他说呢。这个候选人他自己是因为动物才走入政见、哦、那也没有，那应该好好的来调查一下这个他是怎么样、哦、他说也是高雄第一个提出应先进行饲主责任教育才购买宠物的市议员、哦、后来因为宠物业反对，所以把动保条例中的应改成得补助啦、哦、这是他说的啦、哦、然后对于野生动物的保育呢，林宇凯、哦、说有六项主张、哦、落实工程生态检核机制、哦、若无法回避环境影响则应减轻冲击，还有野生动物保育的栖地补偿、哦、列为企业永续发展的指标，还有鼓励呢绿色保育标章、友善渔业标章、哦、等生产标章列为校园食材采购优先项目、哦，他说重要的是野生动物栖息地呢列为国土开发计划中限制开发区域、哦、像一些食蛇龟啦、柴冠龟等这种国际贸易走私的物种要重罚、哦、那他说这个还有很多推动的层面啦、啊哦、所以呢那个还要一步一步、哦、未来呢慢慢的、哦、说清楚讲明白啦、哦、所以这个如果坦白讲，如果说归纳他的这个几个政策，比如说就是杜绝非法繁殖走私嘛，那这个一直农业部一直有在喊啊，然后饲主责任现在呢

也是在强调啊，然后动物园的福利哦，这大概可能是他有一点新创的这个想法，然后支持领养啊，这一直口号都是说领养不弃养哦，然后什么领养代替购买这些口号，那野生动物保育大概也是他几个候选人里面哈，大概可以看得出来，算是他也有提出来的。那大概我们就今天就看到说有几位候选人陆陆续续的都会提出宠物相关的这个政见来吸引市主哈，那这个在未来的选举，台湾的选举上面来讲一定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只是大家喊着喊着怎么落实怎么做啊，甚至农业部这边本身是不是已有一些的策略规划，那还是说这个参选县市长对于他该县市的这一个动物政策有一些的这个不同于中央或不同以往的这种规划，我们就拭目以待。好，我们今天的派特报新闻呢就跟各位这个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

0: 欢迎收听王友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欢迎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要为各位来一起讨论一个专有名词，叫 ADHD。我是友瑶，很欢迎各位跟我一起来探讨这个题目。今天我的邀请的来宾黄灿寻，黄灿寻他是职能治疗师，然后我是药师，所以师师有两种，我们两个刚好有个共同的一些经验，因为我们在台大同一届，而且我们有很多课都在一起上课，无论是精训课啊，有些课呢我们还一起体育课也去上课。更好玩的是，今天的 ADHD 其实跟药学还有跟灿寻他所专业里面的职能治疗是有关系的。那 ADHD 到底是什么？我们要请黄灿寻职能治疗师来跟大家来说明。
2: 我想 ADHD 是现在最流行于孩子的一个神经系统的一个算疾病。那 ADHD 其实大家都知道，它其实中文整个讲起来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并过动症啊。那既然有个症，那它就是一个疾病的感觉嘛哈。那常常就会想说，那我的孩子过动还是好动，这是需要区分的。当有 ADHD 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症状，也就是我们的脑部出现一些状况了，好像做事很不专心，有时候又看起来很懒，然后有时候又会觉得他好像无法掌控，四处乱飞，所以对很多的家庭教养来讲，一直都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了。哦，
1: 那这样的 ADHD 的症状大概从在幼儿的发展，大概在什么时候会被注意到？
2: 其实严格讲起来，他大概在小 baby 的时间，就有些孩子就会比较看起来似乎常常会有一些多出来的一些回应，但是这个很难诊断，所以一般医疗诊断他大概都是两三岁才开始疑似，然后等到医疗可以给药的时候已经是六岁了。所以这里面就会有很多很复杂的关系哈。事实上 ADHD 应该这样讲，它事实上就是我们整颗大脑里面呢里面多巴胺不足。那多巴胺是给我们很快乐的一个奖赏的感觉，那它比较不足的时候，就对很多事情就觉得哎呀，那个我没什么动机。所以它必须要有很有动机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能力很好啊，可是为什么平常看起来又能力很差或者很不专心，一会儿就分散。然后事实上它又跟我们的大脑的前额叶，我们的前额叶其实就是我们的控管中心它每次都要来调节一下，说这该做不该做哈，什么时候应该怎么做，有一点像过滤网这样的概念哦，这些刺激我不用回应了哪些我应该要回应哈，这个过滤网的概念。所以它事实上是前额叶发展并没有很好，然后这个刚刚讲多巴胺也不足，那所以它事实上是一个疾病了。
1: 讲到疾病而且发展，是不是它会跟遗传是有相关的呢？
2: 这个东西这个就很难说了我们常常就
1: 看疑似然后又遗传。
2: 对，没有遗传就疑似那你说遗传有没有可能？其实我们的神经系统本来就是我的父母的基因让我变成今天这个系统嘛。那我这个系统对外界比较敏感，或对在外界的反应筛检比较不好，应该还是有一点遗传的因子啦。不过在统计上面，我们不太会把它当作一个遗传疾病来讲。ADHD 这一件事情，大概家长都在什么时候发现的大概就是会在为什么老师说，我们老师会抱怨，又或者是托婴中心的保姆也会抱怨说，你家孩子就是走过去啪一声就推人家一下，然后他问他可不可以推，不可以推，我知道不可以，可是已经推完了，这种所谓的冲动控制不太好。就是一个刺激来我马上就回应，我都开玩笑说其实他有优势他的优势就是反应好快，可是来不及判断所以他的生活是这样子出来的。

0: 的，这大概在很小的时候会被这样子的抱怨，然后慢慢的你也会觉得，我们讲好的奖励系统，像我们会讲说我们遵守规矩，你只要坐在这里把这件事情做完，20分钟后我们就可以吃什么东西，可是孩子会说好，可是事实上他没有办法撑那么久，那个他自己要给的奖励也就忘记了，他又很快的又被别的东西吸引走了。这是大概小时候会比较在家里面发现的。那大部分我们现在会遇到的 ADHD 的小朋友，大部分都是在学校系统或在是同侪之间，其他的老师啊或家长会抱怨说你们家孩子怎么这样，所以最先被看到的大概都是冲动控制不好的那一块。那各位如果有兴趣，其实是可以在网络上你可以搜寻 ADHD， 它就会有一个诊断的标准，它并不是说孩子很好动就叫过动啦，所以当这个孩子有过动的现象的时候，我们大部分家长就会很紧张嘛。为什么不专心？
1: 对啊。
0: 为什么这么冲动？可是我们都想，你的孩子是不是一定 ADHD？ 不一定哦。
1: 不一定。
0: 为什么？有时候是你给的东西好无聊，你给的东西不符合他的能力。孩子坐不住啊。今天我们在这里讲话，如果你全部都用法文问我，我就在这边发呆，过了一会儿我就溜开。你不能说我注意力不集中嘛，因为我没有能力，而且我没兴趣。好，所以我们大部分还是会希望家长可以理解，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到底是，或者老师我们也会讲，到底是你的活动不好玩，还是你没有符合孩子的年纪给他活动给他课程，所以才会有这个，这个大概是第一步的厘清啦。
1: 那在儿童发展的过程里面，大概什么时候会职能治疗师会知道或者开始介入？
0: 大部分都是2岁多到3岁的时候，孩子有些冲动控制，我们刚刚讲说冲动控制比较不好，或者是我们偶尔会发现有小孩就是在家里面就是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在火车上一直讲话一直讲话，有时候我们也会想，他会不会有这样的特质？那我们大部分还是一样，我们都会请到小儿精神科，好，去做过诊断。那在这里我就要讲，医师的诊断就很重要，诊断的正确跟不正确所造成的后果会蛮严重这个东西我们等一下会从要不要吃药这件事情来讲。那我们大部分当孩子开始冲动控制不太好，或者你觉得说很难专注在一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大部分就会开始借由可能复健科或者是职能治疗所，我们会做感觉统合的评估跟治疗。我们先去确定说他对环境的刺激的筛检好不好，刚刚我们讲过前额叶的筛检不好嘛，我是不是每个刺激都回应，例如说我要去外面拿一杯水，我走到一半，一颗球打到我，我就开始玩这颗球。结果又有一个人东西掉了，我就去看那个掉了的东西，我就忘了我本来要做什么。你就会觉得你怎么这么不专心啊？可是事实上就是它刺激筛检不好。好，所以这个部分大概在两三岁，可能我们就会比较多的是感觉统合的介入。但是如果再大一点，我们觉得它的处理上是有限的，我们大部分就会请他就医，然后就由医师那边去做诊断。
1: 蔡洵，你刚才讲到感觉统合这个名词很特别，因为如果有 ADHD 疑似的这些孩子的家长，应该他们在搜寻网络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个特别的字。那这个词呢，其实有些人也会疑惑，感觉统合真的对孩子有什么样的帮助？我们是先要让孩子去体验这些感觉统合所做的活动呢，还是一方面要开始寻求医师的帮助，还是他两个是要搭配起来的？
0: 理论上他应该是搭配起来的。关于感觉统合，事实上是这样，感觉统合的基本理念就是我把所有的感觉，耳朵的听觉，眼睛视觉，这些所有的感觉整合到你的脑部去，会建立很多的档案，让你做出正确的回应。所以刚刚因为有讲到说，因为我们 ADHD 就是那个 刺激筛检不太好，所以感觉

0: 统合是很有助于帮忙把刺激做好的筛检，不重要的滤掉，重要的我可以扩大去处理。那这个那是一个治疗的理论，但是事实上感觉统合基本上它应该是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治疗的前端，我们比较希望孩子在生活里面就能够充满各种感觉统合的经验。所以最简单的做法，我们一般都讲管你家小孩有没有 ADHD， 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不管他，你家的小孩应该要做的就是自己做生活自理的活动，因为你就必须动，动的时候吃到饭就是正确经验，哎，我就建档了，我就知道我身体的地图，我知道身体要做些什么，哪些刺激是重要，哪些刺激我可以不要理会。所以像说自己吃饭，自己穿脱衣服，自己洗澡，这个大概在两岁半之前都应该要在做的很多了。好，像这种东西如果单纯在生活上建立的足够，我的脑部的调整的能力也会被提升，所以他不见得要做治疗。好，可是等他两三岁之后，这些东西比较觉得比较担忧，怕来不及的时候，才会说那可能需要职能治疗的感觉统合的处理的介入，这个就会是比较是在复健科的。但是我们刚刚又讲你 ADHD 不是又要去小儿精神科去做诊断吗？
1: 对啊，
0: 是的，因为我们必须诊断完以后确定，如果是确诊就要用药。那我们目前健保是要求是六岁以上的小孩才能够有 ADHD 的药。好，像利他能啦，什么专司能，是不是哈？大概就是药物对我来讲我比较不熟，但是我知道药物真的对 ADHD 的小孩来讲非常的有帮忙。
1: 有两三种药，有那种短效的
0: 对，有长效的，对，
1: 有吃了之后不想要吃饭的，
0: 是
1: 有吃了之后会头痛
0: 才知道的。对，那像
1: 有时候考试的时候他才会吃药，
0: 对，他们说那叫聪明药，
1: 对，
0: 是的，是的，是的。那像这个东西是因为据说是这样，就是六岁以上比较容易精准的调药。好，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如果从职能治疗或者从特教的角度来讲，我们会发觉一个孩子如果有 ADHD 的诊断，目前最困扰的地方就是我想当个好孩子，我想当个好学生，可是我就是做不到，我很努力了，我还是会忍不住去做你们说我不好的事情。所以当你有药物给孩子支持他，然后再去调整他的生活形态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这个孩子怎么突然之间进步这么多。对，我曾经有一个孩子告诉我一件事，说我现在才知道我也可以当好学生。他就是在吃完药两周之后讲的话。好，那这个东西
1: 他是怎么样自我感觉变好，还是说他因为有成绩，
0: 他突然之间他发现他能够掌控他的行为。好，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因为他没办法筛检嘛，所以每个刺激来我都要回应啊，我忍不住啊。那老师说我这样子弄人家会骂我，我也知道啊，可是我已经弄完了，对不起。他们常常就是打完人说对不起，弄完一塌糊涂了才说好抱歉，可是他已经都做完了。所以药物是一个协助他可以不要这么瞬间突然做这件事的一个帮助的东西。那我就回来讲刚刚讲说，那感觉统合到底会不会治疗好 ADHD？ 老实讲，我的经验上，除非你就是疑似好像担忧，要不然如果你真的是 ADHD， 那老实讲没有药物的帮忙其实效果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就又回到刚刚讲医师的诊断超重要。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网络上或者在坊间一直有两派，就说 ADHD 不应该用药，一个说 ADHD 一定要用药。其实我的经验上，我是发现医师诊断正确的一定要用药，错误诊断了吃的药更惨。
1: 您可以告诉我们所谓的错误诊断跟正确诊断它的差异性是什么？
0: 好，我们先来讲一下，
1: 都是很好动，但是
0: 对，
1: 都是好动的诊断。
0: 事实上，现在在我们的医疗科技判断上面，它已经可

0: 可以侦测出说他是不是他的前额叶的功能比较弱，他也可以判断他身体上面是不是真的多巴胺不足。所以这些如果你能精准的判断他就是缺这些，药物的帮忙就很大。但是他如果不是，我只是因为不守规矩，你给我的活动不好玩，我到处乱窜，然后你就说我过动，就让我吃过动的药，那就会有问题。那我也后来也很努力的去了解一下，哦，原来我们过动的药其实的机转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什么，让你罢工的这些脑细胞出来工作，就是我的前额叶不太做事嘛，那我多巴胺不足，所以我也就很多的反应都很少，但是我吃了药，诶，我这些功能就被拉上来了，哎，开始可以好的运作。所以刚刚讲说那个孩子为什么突然说他自己会变成一个好学生，就是我一直知道我可要遵守规则啊，我做不到啊，可是我吃了药以后居然我控制得了，诶，他突然发觉原来我也有能力当好学生。所以这个就会很有趣的，我们曾经有一个家长说，我好想知道我的儿子 ADHD 吃的那个药会怎样，他自己也吃一颗。
1: 然后后来怎么样啊？
0: 他吃的那一颗，他一天带孩子去当乖学生，他是什么状况？他说他整天就是咬牙切齿，一直磨牙，全身冒冷汗。也就是说，我本来我的脑子就已经乖乖在做事了，我又吃一个叫他不要罢工、勤奋工作，所以他的脑部都有一点 overreaction， 就有一点过度的操作，所以他整个身体就是变成很焦虑、很躁动，然后全身就，他说他那一天痛苦到了极点，所以他才相信说，哦，原来 ADHD 的药并不是让孩子变笨变乖，因为他们都以为说我过动嘛，那我是不是吃一个药就可以让他镇定下来，这个应该药师最清楚了，对吧？像我们的话就是只知道说，哦，这个机转，然后我们就是看到孩子很多就是因为有服药，那你有服药就会变好孩子吗？不是哦。有没有想过我们刚刚有讲他在六岁以前服药的几率不高，除非他很早了医师会提前让他服药以外，那他的前面在一团混乱的时候是不是养成很多习惯？你就算吃了药，我要变成好孩子，我还是有很多我的习惯要去抵抗。所以我们说 ADHD 的孩子如果在小的时候我们除了做感觉统合，其实我们比较强调的还是你在生活里面怎么去调整作息，让他可以习惯当一个配合指令跟配合作息的人，所以这个部分也很重要。
1: 所以灿寻在食用治疗师怎么在大概几岁的时候开始会帮助这些小孩，然后帮助的过程呢，是不是也会教导他的父母，或带他，有的时候不一定父母，可能是阿公阿嬷，
0: 是主要照顾者，
1: 主要照顾者一起来学习如何帮助这个孩子成长呢？
0: 是的，是的，我们大概就是一般就是老实讲，我们都从儿童的教育来讲，不管他是不是 ADHD，我们都希望从他出生起的那一天，你家里的家规就要存在了。
1: 家规很难听
0: 懂，对，可是那个家规并不是叫你打孩子的那种家规，也不是那一只尺叫家规哈。所谓的家规就是说家里面的界限，我们人跟人应该要尊重的，或者是说我们必须要要求的一些常规就应该存在了。那这个存在是依照孩子的年纪跟懂事的成分让他要来配合。好，所以我们并不是让孩子说他喜欢怎么样我就顺应他就好，我顺应他他就不哭，那顺应他以后然后呢，然后他就会将来让你哭得更严重，让你更顺应他嘛。所以这个东西并不是我们要的，所以我们才会说应该是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常规就要存在，意思就是像说我知道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吃饭的地方，我换尿布就应该在什么地方， 而不会说啊，因为他小 baby 所以没关系，随地尿也没关系，随便也可以，尽量把这个规矩拉出。

0: 来。那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孩子会不会有 ADHD， 对吧？我也不知道我的孩子会不会有一点自闭特质，所以我们就在很小的时候就让他在一个正常的常规里面，我应该学习等待，我应该学习合作。所以我们不是要求孩子听我们的话，我们是要求孩子跟我们合作。所以这种关系建立的越早，就算他是 ADHD， 你要把他拉回来的这种习惯的偏移是会小很多，所以我们就会省力很多。所以我们大概都会在很小的时候，任何一个时段，只要家里有担心孩子是不是有什么特质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先跟家长讲跟孩子之间怎么样去互相的合作的这个常规，也就是我们讲，各位如果有兴趣，其实最简单的看法就是你可以到那个卫福部的网站，就打个正向教养，他有电子书哦，大家不要以为正向教养就是整天跟孩子说你好棒哦，你好乖哦，你好能干，不是，他是依照孩子的能力去要求他来合作，所以就会变成合作愉快，好，永远都在愉快的合作下，因为你知道孩子，就像我不会跟一个三个月的孩子说不准哭，他还是会哭。好，我们然后我就这个时候我知道三个月我可能要拍一拍，我们停下来，这样子的概念。所以这是生活常规，越早开始越好。然后这个孩子如果有感觉统合介入，我们还是一样常规要有，建立良好习惯，万一有需要该服药就是服药，服药以后我们又要回到我们正常的常规，协助孩子去配合应该遵守的社会规范，这才是我们最基本最要做的事情。
1: 还有一个方面是，有些时候孩子在学校跟在家里他的表现是可能是180度一样的，怎么样去判断到底他真的是好动过动，还是因为有时候他家里很安静，或者去学校很好动，或者在家里很好动，去学校就乖乖的。
0: 对，我们先讲一种，就是在学校老师没什么抱怨，老师觉得他还蛮听话的啊，他也很配合常规啊，可是回到家里脾气又差，跟家长杠上，这种孩子大部分都是头脑很好的小孩，可是他可能有一点感觉统合失调，或是有一点点轻度的 ADHD 的小孩，因为我必须很费力才有办法在学校很认真的遵守所有的规则，当他遵守完毕了回家破功了，自己人，我干嘛跟你这么客气，我全部用最低阶的方式跟你沟通，这是一种。所以这样的孩子其实一般也是需要一点支持的，那这种支持我们其实是会尊重孩子，就是例如说我回来我就不会再逼你说写功课乖乖的写完再来玩，那怎么办，你只要在几点以前写完，你这里面要写三个字玩一下，写四个字玩一下，你只要写完就好啦，对吧？
1: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种挑战是，有些时候会不会一个家庭功能，每一个人的家庭功能不太一样，父母的教养的
0: 像态度不同，
1: 这种知识能力也不太一样，
0: 是，
1: 所以可能同样一个症状的小孩放在不同的家里，他被训练成那个会有筛检能力的会不太一样哦。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点，这个真的是突破所有的，这个人家突破盲肠啊，真的是非常重要，这个真的是很多人的盲点，就会说哦，我就好像我们很多阿嬷就会讲，我前面六个孩子都这样带啊，好，他孙子我也这样带啊，你为什么跟我讲这个孩子我不能这样带，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好，这是一种状况。可是刚刚讲的是我的家庭，就是小孩子回来就是混乱一团，什么都没有关系，所以他变成他的这些东西，万一他真的有 ADHD， 他就会变成我就算吃了药，我要重新建立那些新习惯都很困难，那个真的是很吃力，就必须要家庭跟学校要合作。可是有一些家庭的功能真的是比较低落，或者标准非常的不同，那这个时候如果孩子认知能力很好，他也会判断我在这里这样就好，我到学校还是会很乖。可是如果他真的是 ADHD 就没办法，因为他没有能耐去处理这

些事情，这个时候就真的需要药物的帮忙。好，可是像到这个问题最简单，我讲我们曾经在蓝屿做过ADHD 的问卷筛检，筛下来，哇，这些孩子怎么80%几都 ADHD 啊？我们就觉得很怀疑。后来我们就跟那个家长沟通一下，说，哎，不好意思，这只是筛检表，哈，他不代表他一定有问题。但是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你们的孩子真的这样子吗？哎，那边发生什么事情，你们就会希望他赶快去看一下再回来吗？他说，对啊，我当然要。

0: 还能够在海边，飞鱼啪上来，一只飞鱼啪，哎，我想好有道理哦。他要的是这个能力，你怎么可以说他这叫 ADHD 啊？那可是事实上，我们还是会，我们这是有点玩笑话了。因为如果他真的是 ADHD， 应该也没有办法这么精准的去控制住我当下要做的事情了哈。所以，家庭的功能基本上应该是最主要的。所以，如果你就算你服药了，做了感觉统合的治疗。然后学校那边也很努力来管你家的小孩，如果你回到家里没办法一个脉络做下来，其实孩子成功率还是有限。我们更鼓励的是小孩子在没有诊断的时候，我们在小的时候就给他很多的感觉统合的活动，就生活里面的活动量要足够，生活自理做家事，大概这两件，你的孩子都应该要在三岁以前就有能力参与很多了。
1: 哦，做家事哈，
0: 做家事。
1: 现在的父母生的少，
0: 是
1: 给孩子做家事的机会也很不多哎。
0: 对，最主要是
1: 以前我们大概我们那个时代，孩子生的多，你要负责，你要负责煮饭，你要负责打扫，你要负责带弟弟妹妹，
0: 是
1: 这种啊，或者是要做农务啊，做工家庭手工这种。这种做事的事情蛮多，现在的小孩大概一出生就滑手机。
0: 是啊。
1: 这种世代不同，会不会也造就 ADHD 的那种小孩明显的增多呢？
0: 会，而且本来很轻度的 ADHD， 如果在这个时代，因为他开始滑手机，滑手机为什么大家会沉迷？就因为他是最快速被满足，他不用太多多巴胺就可以了，所以他只要一下下就可以很多的满足跟愉悦，之后他的能力就在这里，要自己在身体上或在工作上或在你的作业活动上面课程里面去找到满足跟成就的这个能力就很低落。好，所以他在这里，所以他就会很容易三 C 过瘾，成瘾啊，三 C 成瘾的重度个案里面有一大半都是 ADHD 的小孩。
1: 以前我们说三 C 成瘾，但是现在感觉父母亲也重度依赖手机来工作或者联络。
0: 三 C 育儿法嘛，哈，对，所以现在也会变成是现代的一个难题。所以我们并没有禁止，我不是一个主张孩子不准碰三 C 的人。我是认为你应该带着孩子去高效率的玩出三 C 的效益。例如现在 AI 很好。我们 ADHD 的小孩，我们还蛮鼓励他用上 AI 去像说那个 notebook, 去寻找资料。像他那个资料可以很简单，就是像说我昨天看到的那个漫画帮我整理一下。他就会有很多资讯来，我就在里面再去重新整理。重新学习，这种对 ADHD 的孩子来讲是效率蛮高的。
1: 是哦，
0: 是。
1: 还有蔡璇现在也用 AI 来跟孩子互动，
0: 是啊，是啊，
1: 跟得上时代。
0: 是啊，是啊，是啊，再怎么老还是要老的有智慧一点哈 ，AI 还是要来补一点哈。所以我们怎么好好用，其实是会比较容易成功。你要拒绝他们使用，断绝他们使用很难。有些 ADHD 的孩子玩电。那个叫什么线上游戏哈，尤其到了国小高国中的时候 ，ADHD 的孩子他还是有这些特质的时候，他很容易就是哇，我已经要在线上打完这一场，家长有时候生气了就把他关掉，这个孩子会更生气，为什么？因为有一些游戏，各位如果知道，有一些你。不是在玩结束的时候就断线，你是会被踢出来的，会被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资格就会被断绝这样，他对他来讲很严重啊，所以我们都开玩笑说，如果你没有办法理解你孩子的三 C 成瘾是什么一回事，他在玩电玩的时候，麻烦你也跟他一起玩，你也算另外一咖。这个时候你就会比较知道怎么去控管时间，协助他成功的控管，成功率也会比较高。那当然还是药物的帮忙最好了。
1: OK， 所以灿寻，我刚刚有听你讲说你有调查蓝语，所以你这种 比较所谓的偏乡跟你所在的城市，比如说台北啊、高雄啊、台南，它的。

0: 率上是不是也会有差异性呢？
1: 老实讲，我并没有做很多的学问，但是在我们的经验上，事实上你会觉得都市里面比较多。那可是这个都市里面比较多，是因为家长都比较关心，还是说因为环境比较受限？这个可能性我认为都有。那在偏乡里面的孩子的很多 ADHD， 他被包容度也比较高。那很多 ADHD 里面其实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有一些是老师讲不处理他也会好，可是有三分之一是你不吃药他就会变成重度的吸毒啊、药瘾啊、药酒瘾的这些人，是很可怕的。哦，所以我们不能让孩子去冒险，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好好处理了哈。那在偏乡里面，现在小学又很小，我们有那种一到六年级只有八个的，你管你 ADHD 还是自闭症，在那里都活得很好，所以他们都很有成就感，然后慢慢顺利上去，然后几乎也是只要有资源班不用再到特教班，就这样一路上来的也有。好，所以环境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好，所以其实我们虽然一直在讲说 ADHD 要吃药啦，要做什么，其实基本上我们还是要提醒啦，不管是老师、学校或者是家长、家庭，你才是最重要的那个环境因子。你要很清楚的让孩子有成功跟你合作的经验。我知道你要写完功课，你没办法从头写到尾，我就不逼你从头写到尾，可是你在几点以前要写完，好，你可以自己安排。就是你要了解孩子的特质，协助他有成功的经验。那药物啊、治疗啊、生活的调整，这个就是最好协助孩子的一些方法策略。所以我们会希望假如今天有担心是 ADHD 的小孩，或者是已经确诊的小孩，不要担心怕用药这件事情，或治疗的介入，及早处理，效果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的，很有价值的。
0: 有一个状况想要请教参询呢，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有一个状态是老师常常打电话，然后告诉他他的孩子呢今天在学校又做了哪些事，可能频率发生的太高，甚至这个小孩可能会被退学。
1: 是。
0: 有这样的状况吗？
1: 非常多。
0: 那你要帮助这个老师来教养，就是带学生如何带，还是说要帮助这个家长如何把孩子带好，让他在学校的环境里面不会被踢出来？
1: 哦，这个通通要诶。其实我们现在台湾目前来讲，从早期疗愈，六岁以前的早期疗愈，又学龄前，到小学，到国中，其实我们的不管是叫做早疗体系，还是特教体系，其实是很努力啦。我老实讲，我认为资源还是很不足啦，可是是非常努力的，想要协助这些老师有办法带这些孩子。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像说什么巡回辅导啦、巡回的复健治疗啊，这些东西都是希望能够协助老师来知道怎么面对处理这个孩子的问题。但是这个孩子的很多的东西是从家里带来的，所以家里他一定要配合。我们遇到过有一些家庭功能真的很差的，他就是直接跟我们讲说，尤其是幼儿园，我幼儿园我有付钱呢，你处理就好啊，好，为什么还要我们配合？可是事实上家庭是一定要配合。那我们一般来讲，从我们从治疗师的角度，我们会协助的是比较是以家庭为中心，就是说我不是只处理这个孩子，我必须让这个整个家庭知道怎么陪伴这个孩子，然后我也要让整个家庭知道怎么面对孩子的问题，跟应该要协助他做什么。例如他是不是在什么时候该就医，什么时候该治疗，什么时候是你应该要调整你自己的态度，或者什么时候调整你们之间沟通的语词，这个我们都介入。所以会有很多，所以现在你在坊间会看到很多职能治疗师做了很多叫做儿童教养的专家，好，就是因为我们大概就是从这样开始，因为我们必须协助家长认识孩子的特质，然后了解了以后孩子能够解决的我们尽量帮他解决之外，我必须要这个整个家庭都

0: 知道用什么样策略来挺住、嗯、我不能因为有这个孩子我家庭垮了嘛，
1: 是是，
0: 我也不能因为为了不让家庭垮就让这个孩子算了放生，我们不行，我们要共荣一起起来、嗯、所以我们会做比较多这样子的介入，所以我们会给一些策略、嗯、那我们一般给的策略比较简单的大概就是我先把家庭的作息很确定，回来什么东西你应该放哪里，然后接下来你该玩只可以在哪里玩，要做功课请做到哪个地方做什么事，我先用区域很结构式的让你知道我在这里要做什么，然后再把时间划分清楚，什么时间属于什么，什么时间，那你说这样子就可以吗？哪有那么简单、
1: 啊、
0: 我自己都很难遵守了，对不对？所以我必须要整个家庭一起协助、uh-huh. 啊，我们从一件一件的习惯一个一个慢慢堆叠起来，所以我们会陪着家长去从他最简单执行的开始，然后慢慢的，例如说我先让你做一件事，回家鞋子不踢，是放好，书包放好，我们现在先从这件事情开始，其他随便好，所以孩子会觉得、哦、原来我配合这样就可以了，家长也觉得我配合这样就可以了，才会有成功的经验。
1: 嗯，所以灿寻我想问一下，你说职能治疗这个治疗的场所是你要进到那个家庭里面，还是说请他到某一个治疗的治疗所啊，那个治疗所可能还有灯光好气氛佳，或者是说他的设备里面有某些治疗的工具或者仪器、嗯嗯嗯嗯、或者是你会配合的一些治疗的项目在里面呢？
0: 啊，这个大哉问，为什么职能治疗它基本上是一个治疗行为、嗯、所以它是被医疗所控管嘛，医疗系统、嗯、所以你一定要在你医疗登记的地方，所以医疗院所、复健诊所、还有职能治疗所，大概在这几个地方都是、你就是来做治疗、那可能就是健保给付的、那有一些有自费市场的，那基本上你还是得在这个所谓的医疗范围里面，
1: 因为你刚才提的都是在家里的家规，我觉得
0: 可是我们就是必须要跟家庭去一起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会有一起讨论的部分、但是职能治疗师还有一部分的人在哪里工作，就是在社政单位的、儿童发展机构、所以这些人的话就像早疗，就到宅的早疗，所以治疗师也会到宅去给建议，我不是去那里做治疗、我们是帮你做一些、了解你的状况去做治疗、做治疗的建议、好，所以、我们也会到宅，好，那这个到宅就比较是做咨询比较多，比较不是做治疗这件事情、我会告诉他、原来你家里的这个地方如果这样子放孩子会比较愿意遵守之外，然后孩子刚好可以练到他需要的一些感觉统合的刺激是什么、好，尽量就是用他家里不是在额外做的事情、那刚刚讲说要不要灯光美气氛加，有、我们有多感官治疗室，好，像有一些比较大的医疗院所好像没几家有啦，但是很多机构身心障碍福利机构有，还有就像台南市政府，我在台南，台南市政府自己也有提供了一个这个免费的场地，它就是一整间，就是各种感官刺激，我可以遥控一下或者按一下开关，哇，这边有泡泡管，不不不不不不，孩子因此情绪就稳定，愿意做什么，这种地方也有啦，对，所以会依照孩子的需求去寻求治疗的场合，可是如果以治疗来讲，医疗都是在医疗的场地、但是会以家庭为中心、就是我们会了解家庭的作息、家里面在乎的事情，或者是他生活上面应该迫切必须去解决的，我们会让，尤其现在非常方便，我们录个影片就有了、他会把家里的东西录一下，说我们在这里，他每次在这边就惊声尖叫啊，乱泼水啊，我们就会给一些建议这样子。
1: 我觉得有一种挑战哦，因为
0: 啊，是
1: 家长不止一位啊，父母，我是阿公阿嬷，可能爸爸妈妈愿意照着你所说的，阿公阿嬷说不定好让他的儿孙辈呢，孙子辈、孙女辈呢，自由发展，反正他要怎么，我来帮他收拾。
0: 说到重点，我每一次都会跟爸爸妈妈讲，教养小孩是你的责任，阿公阿嬷负责什么？

0: 陪伴玩耍跟看你安全，这两件做到，你就应该感谢人家。所以你不要一直嫌弃他，因为嫌弃了就会家庭会有问题，常常会有来就是说，就是阿公阿嬷啊，都是顺应他。你看他现在变成这么糟，我们就说不，他的原他帮你看管安全就好了。可是我们还是会协助，就会跟阿公阿嬷讲说，可是这个孩子要进步哈，拜托一下。忍耐一下哦，在什么时候哈，孩子正在做什么的时候，拜托一下，你们要闪就闪，要不然就是耳朵塞起来，眼睛闭起来。我们也会扮演这样的角色去游说阿公阿嬷啦。因为老实讲，你要求阿公阿嬷又很严格的来带孩子，有限，不是没有，有些我们觉得有些功能超好的，所以我们还是会协助去判断一下，说家庭的氛围，然后。给这个爸爸妈妈一些说辞，回去跟自己的公公婆婆或岳父岳母去讲应该怎么样拜托他的事情，所以我们才会说以家庭为中心，真的很有挑战。
1: 最后我可以请教一个问题吗？如果小时候 ADHD 没有被发现，突然他有一天长大了，那这个大人怎么办呢？
0: 好，这很有趣哈，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诊断 ADHD 这件事情，它有一个条件，就是12岁以前有这些症状的才会叫做 ADHD。但是你说，那我们现在不是有讲有成人过动吗？
1: 对，
0: 是的，这个就是讲，对我如果都没有被改善，我就这样默默长大了，好。我只是自己很努力的克制，或者从小就一路被打到长大，我比较会判断形势，可是还是有困难。其实我们成人 ADHD 是存在的，那大部分都是小孩子的时候就有的才会是 ADHD。所以，而各位有兴趣也是一样，你就上网找成人过动筛检表，真的有这个表啊、
1: 是啊，儿童表，成人成人表。
0: 像我去筛检，我就在边缘哈，好的，那。像我喜欢做什么事情，我今天如果要准备一个简报，我会把电脑打开，这个时候我是把电视再打开，坐在电视前面滑手机，我一边看着手机一边看着电视，可是我的脑部在想的是我简报怎么做，然后我就这样看，想到的时候我又过去做一张简报，然后又回来，我是一心多用，效率最高。好，可是这表示什么？我还算聪明，我知道人家要什么，我就配合啊。好，如果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人，我这个时候就会怎么办？我就是永远在这里一事无成，那一定就是会被骂。好，所以成人过动如果是只是一个成人过动这样子，你又回来适应的很好的话，就是你已经找到你生活里面的一些
1: 策略
0: 了。可是我们的孩子找不到嘛，所以我们希望他不要度过那个痛苦的时段，或者是永远一辈子找不到。我们有一批人就是永远找不到的，他现在可能在哪里？可能就是在某个帮派里面永远当不了大哥的小弟，就是因为人家喊冲还没把冲喊完他已经冲出去的那些，或者是他就是为了要让自己有办法瞬间可以快速的舒服快乐，他可能就是烟酒瘾沉浸在咖啡那个网咖里的那一群。好，也就是说我们为了希望我们的孩子不要这么辛苦的长大，学习像我这样知道怎么应付环境应付考试，好，我要假装很有成就的样子，可是我是这样子很辛苦的长大，那我们就是给予他最好的策略，而且我还要避免万一他的机缘不够好，或者有反应不是那么的精准在我们的学科考试上，那他很可能就是会流落在帮派或者是烟酒药瘾，很容易被要去。所以我们会希望大家在很小的时候如果有机会做筛检就可以筛，现在很多地方不管是什么亲子馆啊，什么早疗据点啊，什么早疗发展中心啊，三不五十就会有一些儿童发展筛检的地方，如果你的孩子还在学龄前就去筛一筛，可以说没问题就没问题，有问题我们赶快解决，那个解决下来比他进小学以后再解决的话十倍成效效果很好，而且几乎成功率会让我们很放心的几率很高，尤其像 ADHD 更是 ADHD

0: 定是值得早一点注意的。
1: 那刚刚说那个成人的时候怎么办，也还是要来找职能治疗师吗？
0: 没有，这大概职能治疗师大概已经没有办法解决哈。那医师那里，药物这里，可能还有一点点帮忙之外，其实效率也都不好了，所以才会讲说我们还是希望在孩子可以处理的时候就做。那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是，那你就要更注意自己的就是有一些反应是不是不要过讲好听叫过快啦。那讲难听就是你想说就比较会插嘴啊。我应该有一点会插嘴啊。就是
1: 还行。
0: 就是有一点比较会想插嘴，或者是有的时候会多管一点别的不太重要的事情的这种人。只要保平安也没有关系。可是万一他就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寻求一下药师那个医师跟这个心理师的帮忙。
1: Okay.
0: 对。
1: 好，感谢灿璇今天的对 ADHD 这么详细的解说，从 ADHD 是什么，要不要用药物，跟如果你有发现 ADHD 的小朋友要怎么样的轻松的带他，其实带起来不太轻松，
0: 是
1: 让他好好的长大。我们家庭的功能、学校的功能其实都是很重要，而且最后你还告诉我们，如果真的是大人还发现自己过动的话怎么办？有，你说有什么诊断的那个
0: 网络上就有
1: 哈、哦，
0: 对，成人过动筛检表，
1: 那个是谁给的？
0: 其实我已经忘记了，因为它是，
1: 那它这是有效效性效助都 OK 的，
0: 还可以的，因为事实上在成人来讲，这个 ADHD 的名词已经就是它的，因为 ADHD 的条件之一就是12岁以前有这个症状，所以最精准的是那个12岁以前的 ADHD 的诊断，它那个就有9项，这9项里面都有6项在两个地区以上有这样子条件很清楚，你自己也可以去看看。
1: 好的，谢谢。我们也谢谢各位观众、各位听众的收看跟收听。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让各位一起来认识 ADHD 跟 ADHD 各样的事情，用药如何帮助这样的小朋友一起很好的、快乐的、健康的成长。谢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好，那是阿司机。
1: 嗯，
0: 哦，阿兰记，我最近看到第一个是，譬如说，之前呢、啊、他在说澳大利赫本嘛，因为他实在是太美的那个的那个这个叫做很纯真又很无敌的美女的脸孔哈、嗯，
1: 对啊，
0: 每一个人都很喜欢她的脸，就是因为那里面就是这个外表里面的那个智慧啦，
1: 嗯，
0: 就会展现在她脸上嘛。
1: 是，
0: 然后后来她到了40-50岁，
1: 嗯，
0: 她就担任了联合国的那个儿童，好像是 UNICEF 的那个儿童的那个代表哈，
1: 嗯，
0: 那有人就说，哎、欸，帮他拍照，然后就跟他说，要不要帮你把这个身脸上的皱纹啊、嗯，因为现在拍照都可以那个美肌啊，或是什么、
1: 啊，
0: 那很早以前这也算是蛮特别的手法，对不对？
1: 有，其实很多明星你会发现。你看照片觉得好年轻好漂亮，一看到有时候影片会有本人出现，就想说那个是多久以前拍的，怎么差那么多？
0: 对啊，
1: 他事实上有时候不是很久以前，是他们有修过片，
0: 对对对、
1: 哦、修图修过。
0: 对，然后那个人就问他，因为他是巨星嘛，
1: 想说
0: 要不要
1: 给他修图是不是？
0: 对对，他就说 never ever， 就绝对不要把我的皱纹修掉。
1: 嗯，
0: 哦，那他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皱纹就是他整个生命的一个最好的印记，
1: 嗯，
0: 就是我们生命变老，或者是我们生命里面经历什么，就是长在脸上了。他就认为说，那就是你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这样，他就是怎么样，他也不肯。这后来也是他儿子在他的自传里面写的，然后就有很多人。就开始会去想这件事情哈、
1: 嗯，
0: 那要是我们当然，如果人家跟我说，哎、欸，把你的脸啊那个照的要美肌，我们不是拍照都说要美肌吗？
1: 嗯，那我肯定一口答应。
0: 我本来也是啊，然后后来我像我最近常常看到，为什么每次照相两鬓都有一点斑白？对，然后后来就想接受它了哈。
1: 嗯，
0: 那其中有一个人他就说了这句话，他说长出这个对于每一个生命来讲都是一个新鲜的事，
1: 嗯，
0: 长白发长皱纹这都不是
1: 这是很正常的事。
0: 对，那意思就是说每一个生命，像我们要变老，我现在假设我们说现在60几岁，我要变70岁的，
1: 嗯，
0: 那个完全是一个崭新的领域，你从来没有办法说哦，我已经知道怎样活70、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要怎样活老？
1: 对，
0: 活怎样活出老的样子？
1: 怎么样老去？是不是？
0: 对，所以就我朋友刚好就传一个啊、嗯，他就是说你希望怎样老去？
1: 嗯，
0: 赶快来问阿兰记，你希望怎样老去？
1: 我希望。我老的比较慢一点，没有，以前我记得
0: 快慢不重要，
1: 我记得我妈早上会说，一起来说，哎、欸、哦，面要按揪呢，就是皱皱，客家话就叫面揪揪，
0: 哦，面揪揪啊，
1: 面揪揪就皱皱的，
0: 哦，真的、哦，
1: 他就说没有照镜子不知道，一周干哎，哎哦，面按揪，就是说脸怎么那么皱，
0: 按揪按皱，
1: 对啊，揪揪啊，脸皱皱，
0: 我们都会啊，
1: 但有时候你。就像我朋友前不久开了就白内障，他就是开刀换了那个水晶体。我说啊，你现在换的怎么样？他说，哦，我一换完我吓一跳。我说怎么了？他说我脸怎么那么多皱？他说他之前没换的时候把几乎补补都垮了，
0: 都看不清
1: 楚，就他不知道自己脸很皱，你知道吗？然后等到他那个一换完一。眼睛变得好亮，就一看说：“哎呀，我的妈呀，我的脸怎么那么皱？”
0: 对，
1: 太好笑了。
0: 这样怎样老去？第一个要眼睛很亮。
1: 当然，就是老了哈，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说，我们身体的机能不要老得那么快。譬如说，有些人可能很快就走不动了。
0: 嗯，
1: 因为他
0: 脚力没
1: 有，没
0: 有
1: 肌耐力，就是脚没有那个肌肉无力了。
0: 哎、欸，我们蹲下去要起来不是很困难吗？
1: 对
0: 不对？
1: 我们

0: 我是觉得那你还是要练欸，因为我发现像我跟我同学，我有个同学他就平常都不动，那他结果呢，他就是连一个阶梯大概是30公分还是什么，他就爬不上去，他就说哎，去那旁边走上去，这个有个阶梯。
1: 对，
0: 我就因为我是每天运动的，我想说这个阶梯我就爬上去就好了，为什么我要绕到那边去？他说这很难爬，我说不会吧。
1: 确实哦，
0: 我跟你讲，他如果都不运动真的很难爬，
1: 对，
0: 他爬不上。
1: 我有一天就发现说，就像譬如说你蹲下去要站起来，
0: 对，
1: 我想说
0: 就会有困难。
1: 天啊，屁股怎么什么时候觉得屁股这么重？然后呢，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当你站不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有一点惶恐。所以要怎样老去，不是只有没有皱纹这件事。
0: 对，
1: 重要的就是你的行动要自如，
0: 就是你要练你的肌力、
1: 行动力，对，
0: 自主强身，我觉得这很重要。
1: 肌力，对，
0: 人家说给最好小孩最好的礼物就是你把自己照顾好。
1: 就是、
0: 他们不用担心
1: 你
0: 就很好了，对，
1: 自主强身，
0: 对，
1: 孩子也没有时间去担心你、他们要忙他们的生活，忙他们的日子，
0: 对啊，
1: 所以你自己最好不要给他们找麻烦，所以很多老人家都觉得不想给孩子添麻烦，
0: 是，
1: 要怎样老去？你不想给孩子添麻烦，你自己要过得开心一点，
0: 对，
1: 然后也不要被孩子呢，就是如果他没有心啊，可是有时候呢。不注意的时候说了一些你觉得不怎么
0: 中听的话，
1: 对，然后就要想我怎样保护自己不受心灵的伤害，
0: 对、可是我现在渐渐发现真的每个家庭不一样，有些家庭讲话的方式呢，你如果在旁边观测别的家庭，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小孩对父母讲话怎么是这个口气这个态度，
1: 对，
0: 然后你就觉得他父母好像虽然也是有点不高兴，可是好像很快也消化掉了。那你会觉得像我的话，我会觉得如果我的小孩这么跟我讲话，我可能没办法那么快消化。那什么原因呢？就可能因为你们家没有这种对话过，你就觉得这个对话是很夸张，可是他们家可能频繁有这种对话，所以他已经
1: 习
0: 惯
1: 习以为常，
0: 习以为常，
1: 对，
0: 所以就很难讲，你知道吗？
1: 但是对，但是我基本上我就觉得说不管你是习以为常还是你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样才能够让你说的大家都至少不会互相受伤
0: 对
1: 的关键是什么你知道吗？就平常都没有人教他的话，他觉得他说这样的这样的说法，他觉得就是他自己要，
0: 他就很自然，
1: 他就觉得他
0: 可能跟朋友也是这样讲，
1: 对
0: 啊，就跟父母也
1: 是。我不是有一天吗？就是我的孙子不是在跟我上次有讲，
0: 好像有稍微提，
1: 对啊，他就说，哎呀，阿嬷，你帮我拿一个小杯子，然后我不是问他说，拿什么叫小杯子？有没有各种 size？ 然后他说你就是给我拿一个小杯子，因为他们习惯都是跟
0: 朋友
1: 讲这样嘛，然后我就说那你自己来看，他说你有病哦，你记得吗？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他没有人教他说你不能够对长辈啊什么讲这样子，然后因为有时候他跟他爸爸在讲话聊天，或者是可能在说什么话的时候，然后他爸爸说你神经病啊，然后现在他有时候不小心他也会跟我讲，阿嬷你神经病啊，
0: 真的现在很多人喜欢用这句话，你有病啊，你有，
1: 对啊，
0: 有毛病啊什么的，
1: 对对对对，
0: 我就觉得很奇怪。
1: 我这种感觉
0: 就是有一个你问他一个什么事，他说你有毛病啊，你不知道那个什么。我想说为什么这次就是有毛病、啊？他其实可能他自己没有意识到他有讲这一句，
1: 这口头禅了已经。
0: 对，可是别人听起来是不舒服的。
1: 对啊，然后我心里就想说，这个真的要教他哪些话你不应该对长辈说，
0: 是
1: 哪些话你可以同辈说，
0: 对
1: 哈。然后呢，这东西你知道，我们小时候这种事情，我们为什么以前对长辈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分寸，
0: 对，
1: 可是现在孩子对长辈对此都没有分寸呢。
0: 对，
1: 这个其实我说平常的就是要做家庭教育了。没有讲到你都要记得提醒，或者是你根本也不知道，这应该也可以提醒。
0: 你有，我也讲过，说我以前不知道有没有提过。

0: 我婆婆就是因为我先生的大嫂，她叫她，她就说干嘛？她就说什么跟我说干嘛？她意思就是说，我说干嘛就年轻人，像我不会说干嘛，我只是说什么事？
1: 什么事？
0: 对，她说干嘛？她好像她婆婆叫她，她说干嘛？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听起来没什么，可是长辈，尤其是那个年代，他是说什么叫干嘛？
1: 对啊，这完全就很奇怪。我就说这个完全是一个教养的观念哈、哪些话的习惯跟你该怎么样正确的说、正确的对待，就像我在说我们对于我们每天看到的树。你完全不觉得那树是有生命的，你也完全不知道那个树怎样供应我们生命，你也完全不知道你这样是怎样伤害树，
0: 是，
1: 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要怎样老去有很多很多的学问的，
0: 对啊，
1: 小问的，
0: 小问很多，
1: 小问很多，所以不只是自己要练肌力啦，然后管，也当然了，我觉得皱纹现在保养品这么多，保湿什么抗皱的。
0: 其实我跟你讲，你自己看，你觉得你皱纹很多，可是别人看起来他根本没注意。你把它弄多平，别人根本不在意，
1: 没有人注意
0: 你，没有人 care 你脸上有多少皱纹，只有你自己。你有发现一件事情，有时候你根本你觉得啊、哦，我这样把它弄好，可是别人一看，他没觉得怎么样，好跟不好对他来说。都不是那么重要，
1: 你要用放大镜看还是远看近看，
0: 对，
1: 都不一样嘛，哈。但是重点我都觉得如果一个人精神好不好其实是看得出来的，
0: 是，
1: 所以要保持自己身体轻松愉快，那年纪大就有时候很难，所以你刚讲肌力运动啦，或者是自主运动啦，自主强身，其实身体健康你就会笑得出来，精神就会好。
0: 对啊，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年纪 care 的就是舒不舒服，身体健不健康，其他没那么重要。
1: 对，
0: 那美食也没有，我们吃美食当然好，但是没有，我觉得我们的感官没有年轻人那么灵敏啊，就是我们吃起来美食就说好吃，没有像年轻人会觉得哇这个也太好吃了、
1: 可是我们尝过的美食应该比年轻人还多嘛，所以我们已经你说再美的美食对你来讲也就是如此嘛，
0: 对我们已经没有这么多的惊奇了，
1: 对对对 对但那你最后搞不好还是习惯吃你平常吃的，
0: 对，有时候你就会想要你吃你的青州小菜什么的，
1: 对啊，小时候的味道，
0: 对，
1: 妈妈的味道对，所以怎样老去很有学问，
0: 就免啾啾的啦，
1: 免啾啾的，对啊，
0: 好，今天时间多，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安子生，张美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到我们节目中来，艺术是生活，欢迎大家，我是廖宁。哎呀，我们今天呢又不一样的来宾来了呢。你就说为什么你会请到这些来宾呢？我们听众问说，哎呀，你去哪里挖出来的？我

0: 是没有哎，我说老实话，也是有时候是很奇妙的缘分，让我们可以碰在一块儿。可事实上呢，有时候碰过很多次了，你也不知道怎么突然间就牵扯上一点关系了。但是这个缘分可是真是难得的呢。人家说，一般呢，大众呢，在面对所谓的艺术的时候呢，常常有时候会表现一种比较冷漠，甚至于有一点点排斥的现象。为什么？因为一般人现在可能比较不会了，在当时比较早的时候呢，会认为主科比较重要，我国文、英文、数学，这才是主科嘛，这些没有念好，考试怎么考啊？好学校是考不上的，对不对？那么保证未来生存的饭碗呢，算是副科了、是玩物丧志的、也可有可无的项目。所以在升学考试当中呢，分数就变成唯一的目标了。那么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觉得被分数压迫过呢？说老实话，小时候我有的哦，那被生活的压迫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考不好回去要挨揍啊，现在已经不能挨揍了，可是在我们的时候呢，真的要准备呢，首先呢被齿板给打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或者是这个小腿呢被那个细细的竹面子那个抽一下抽一下，那可痛了，跳了跳了，不停地跳着。可是现在想想，那些都是云淡风轻呢，可不是吗？真正生活上产生影响的呢，是我们的生活的认真的态度，还有你对生活目标的追求，这才是我们应该要真正去想的。所以我们希望让艺术走进日常，从生活当中能够看见艺术。好，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他呢算起来很奇妙，我其实呢到他的店里面呢已经好几次了，可是从来不想的呢，我居然会跟他就扯上一点点缘分关系。我们知道我们平常最喜欢的怎么样，有事没事呢会喝喝咖啡，对不对？一定会的。我呢有一段时间是特别喜欢去图书馆，他们说你干嘛假装有学问啊，图书馆泡什么泡？不是，那一阵子呢学校里边有些功课必须要在图书馆里面找资料，所以呢逼不得已呢就常常泡图书馆。可是图书馆也是蛮好的，说老实话我真的很喜欢图书馆的气氛。可是在图书馆气氛之外呢，你居然还能够享受到跟图书馆图书或者古典东西不一样的，你可以跟现代的咖啡也有挂钩呢，是不是很奇妙呢？我们今天来的这位特别来宾呢，是在国家图书馆，就是在中正纪念堂对面国家图书馆的楼下，它有个诗篇咖啡，多好啊！你听到诗篇两个字就很可爱，对不对？然后墙上还有主导文，我都昏了。我说哇，这个老板可爱了啊！那么可以想见，他一定是，这个主的儿女。那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想认识他的。那么我们请他到节目中来跟大家见见面啊！黄慧中黄小姐，你好。
1: 你好，谢谢美丽的主持人。我是黄慧中。
0: 黄慧中呢，名字也很好。
1: 谢谢。
0: 像我们这个名儿啊，有时候像我的廖宁的名儿是后来才取的名儿啊，本来就是很怂的名字啊，这乡下地方来的啊。但是你呢说，那桂英是什么桂呀、啊？是桂花的桂就不对，富贵的贵，因为我们家排行，女生的排行是桂字，所以呢，桂字下面的要怎么样子，这美啦、英啦、画啦，什么都有。那您这个是有排行吗？没有，
1: 没有。
0: 您从小在哪个地方生活？
1: 我是嘉义的，
0: 嘉义哦，
1: 嘉义的乡下。
0: 其实嘉义我蛮喜欢，有一阵子我常去嘉义，我们有个很好的朋友是嘉义人，所以那时候几乎每年都会跑嘉义。那

0: 嘉义其实呢人情味蛮重的，
1: 对，
0: 然后是不是人文蛮重的、哦、所以你是从小在嘉义长大的？
1: 对，
0: 是，
1: 我是在嘉义的乡下中埔那个地方。
0: 那中埔在哪里啊？
1: 中埔现在呢就是台山县、
0: 哦、
1: 台山县的那个，对，
0: 是是是，
1: 跟阿里山，对，阿里山公路的交汇那个地方
0: 啊，那很好啊。
1: 对，
0: 阿里山我都去过两次，我一讲两次当中，那阿里山是你们台湾的故乡，能不能只去过两次？可是我去过两次，我一次去就很不得了，
1: 嗯，
0: 我一次就看到云海，
1: 对，
0: 他们都说，我有个朋友他去了三次都没看到云海，
1: 嗯，
0: 所以看云海还是要福气的呢。
1: 啊，是，
0: 以前不觉得呀，以前说我到了就有云海啊，为什么还说看云海不容易看到？
1: 嗯，
0: 是真的，有人去了好几趟，不一定看得到云海，看天气吧，是吧？
1: 对，
0: 哦，看天气，这也很好哎。
1: 嗯，
0: 那天气，然后还看这个气温的高低也有关系吧？
1: 啊，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你在住那附近，你又看过几次云海？你看我要问到他的点处了。
1: 对，因为其实那个我们家里阿里山是还有一段的距离，
0: 是，
1: 那
0: 越近的地方越不容易去，
1: 越不容易去。
0: 是很好玩，是不是？
1: 对，但是那个的确是一个国家级的地方，
0: 对呀、啊，
1: 很多人都很喜欢去到那里。
0: 是啊，
1: 对，
0: 那时候还为了神木
1: 啊，
0: 真的是，
1: 嗯，
0: 啊，几个小朋友一块兜兜看，真的兜不拢哎、欸，
1: 对。
0: 哦、好几个人的那个手张开来都不拢、
1: 嗯、
0: 所以很好的一个地方、嗯哦、
1: 那
0: 走到哪像现在说台湾的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啊，说、哦、为什么美如水，一定要如水才能美吗？你看说水就是很不容易 去掌握的，对不 对，可是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嗯、那水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人水的不能活嘛、
1: 哎、是
0: 人家就想说、嗯、这我可以饿肚子可不能够没水，
1: 对、
0: 哦、所以呢 我相信呢这个黄慧中呢，我这样讲会不会太冒昧了，黄小姐黄慧中，没关系吧？
1: 没关系，
0: 因为、哎、我觉得，如果说能谈得来、磁场相近的话、嗯，怎么样叫都没关系。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叫了很来，叫了来就好了。
1: 对。
0: 但是各位听众朋友，我要跟大家说的是，黄慧中小姐呢，她虽然是哎这个诗篇咖啡的老板。我不能讲老板娘，我觉得她就是老板，因为事实上呢，一个人要成立一个公司，要做一个事业，真的不容易。虽然我后来要谈到说她为什么会走这一行，可是我们还是要从头谈起，因为一个人从出生的原生家庭哦，那总会多多少少会被你有所影响。你在嘉义那个地方，从小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1: 因为我从小哦，我们就是、其实是在乡下那个地方，
0: 嗯，
1: 那父母也很忙碌哦，那呢，所以呢，他就就是叫我们说，附近其实也不近了哦，
0: 嗯，
1: 大概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是骑脚踏车，骑脚踏车也差不多要半个小时的路程
0: 才能到
1: 教会
0: 哦，
1: 那他就叫我们说，你们反正就是有空就到教会去，
0: 所以你有接触到教会从小。
1: 对，因为我爸妈是第二代基督徒、
0: 哦、
1: 那、
0: 嗯、
1: 对，那我算是第三代，
0: 嗯，
1: 所以呢我在小的时候呢就都到教会去，就是上主日学啦，然后就是
0: 可以接触到教会方面
1: 的时候，
0: 对，
1: 暑假的时候就是夏季学校啊，对，
0: 所以你们唱诗歌、
1: 对，唱诗歌读圣经，对，
0: 我一直觉得唱诗歌是很美的一件事情，
1: 对对 对，
0: 我们到现在都还在唱，
1: 对
0: 我可以改天有时间请你到我们合唱团来、那合唱团其实没什么，可是你如果说在一个聚会的场所能够把所有人的心都聚在一起，这就很不容易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哦、真的，虽然说的从小就接触到教会、可是事实上那时候并没有受洗，对不对？
1: 对
0: 就是慕道友嘛、
1: 对，
0: 那就以前都不懂什么叫慕道友、哦、可是慕道友就是说我虽然有常在教会里面进进出出，可是我并没有真正受洗，那没有真正受洗，有时候呢感受是有一点点距离的，比较不一样，可是会觉得呢我

0: 对宗教这回事呢会有自己的仰慕的点，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仰慕的点，那这个点就可以给我们一种不一样的感受了，嗯，对不对？就像我刚开始去，人家会说你会反对呀，如果我带你去教会的，我说不会啊，为什么会反对？嗯，因为我除了睡觉以外什么觉都不是。因为那时候刚工作那么忙的时候，嗯，谁想到说要信什么教，嗯，其实都是跟着家里啦，
1: 嗯，
0: 就像你说家里人觉得啊，
1: 就去教会，
0: 我很忙你就去教会，
1: 教会
0: 反正起码我知道你在哪里，
1: 对，
0: 你小子小孩子不会乱跑，
1: 对对对，
0: 我知道你在哪里而且不会学坏，这点很重要，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就说啊 OK OK OK， 我觉得很好很好哈，
1: 嗯。
0: 那在你的求学的阶段呢，嗯，求学阶段你大概都念什么样的书？
1: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开始有感觉的时候啊，
0: 嗯，
1: 就是我第一次跟神真的很认真的祷告，就是说神啊，你让我能够考上嘉义女中。
0: 哎，那是嘉女是最好的学校，哎，
1: 欸，就真的就是在分数，因为我们成绩可能本来不是很好的，但是就在那个 moment， 就是用最刚好那个门槛的分数哎进去了，
0: 嗯。哎呀，真的，
1: 对，那我就觉得哦，好奇妙哦，这个神真的
0: 是
1: 听祷告的神，
0: 是不是？嗯，
1: 然后到了大学的时候呢，嗯，因为在学校里面有团契嘛，
0: 嗯，
1: 那时候认真的去，我觉得神对于一个就是对于一个愿意认识他，
0: 嗯，
1: 愿意比如说就是在教会里面，
0: 嗯，
1: 哦，他就会，我觉得我们对就是说从乡下出来，但是也没有认就是没有什么很好的背景，
0: 嗯，
1: 但是呢只要愿意他就会，嗯，就是会听你的祷告，
0: 对对 对， 对，所以人家常说，嗯，啊，我又没有什么人事背景啊，就像我刚出来出道的时候，他说你要去考哪里啊？考不上哪，
1: 嗯，
0: 哦，就给我劝，嗯，我说为什么？哦，你第一不是党员，第二不是什么，第三你没有人事背景，
1: 嗯，
0: 你要去考那个公司大公司，根本别想。
1: 对，
0: 那其实呢，嗯，也没有想很多，就想我总要找工作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只想说我试试看，
1: 嗯，对，
0: 哦，试试看，那所以我觉得说就像你说的说啊，突然间祷告那神就听了，
1: 对，
0: 对， 对，上帝听了，你不晓得他为什么会听，哎，
1: 对
0: 对，我又没有我又没有受洗，你为什么会听我的，嗯，虽然说我从小常常在教会进出，
1: 嗯，
0: 你一定这样想，那我是从来都没有接触过，
1: 嗯，
0: 哦，那哎就会有人来带领，
1: 嗯，
0: 这个带领的人不是你常常认识的人，
1: 对，
0: 不一定，
1: 对，
0: 可是有时候他一句话两句话就触动你的内心，嗯，
1: 对，
0: 所以我发觉啊，真的是神是会有一条绳子带领着，
1: 哎，
0: 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嗯，可是我就带领着我走到这里，
1: 对，
0: 哦，那我们虽然说做的是志工都没有，嗯，都是 no pay 的，他们说，
1: 嗯，
0: 你怎么生活？我说还好哎，就有的吃，
1: 嗯，
0: 有的过就好了，嗯。我们也不要求说要过得多么豪华，
1: 嗯，
0: 多么奢华，
1: 嗯，
0: 不用啊，
1: 嗯。
0: 但是就肚子饿的时候有东西吃。他们说怎么那么好玩？我说哎，我真的是以这种观念来做一件工作的话，嗯，你就会觉得很顺畅。
1: 对。
0: 因为你不要想说我要赚很多钱嘛。
1: 对， 对， 对。
0: OK 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那我这种心理我是。上帝叫我说我能够付出的时候就付出，我能够做什么就能做什么，
1: 嗯，
0: 我就尽我的能力，嗯，我能够做一分就做一分，我能做五分就做五分，对不 对，
1: 对，
0: 我做不了十分没关系啊，
1: 是是 是，
0: 是不是，
1: 对，
0: 我们手上能掌握的是什么最重要，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哎，就像黄慧中讲的，哎，他这样子，嗯，他就觉得说我一定要考上嘉女，神啊你帮助我吧，让我那时候头脑清明，写答案的时候能够写得比平常还要顺畅，哎，
1: 嗯，
0: 有时候就达到了耶，
1: 对，
0: 是不是，
1: 真的是要经历，
0: 要经历才知道，
1: 对，
0: 哦，经历才知道，那怎么经历呢，就是自己去亲身体会，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是在考试的时候突然间觉得说上帝有听你的祷告，有听你的话，有在引领了，
1: 嗯，
0: 我觉得引领很重要，
1: 带领，
0: 嗯，那他能带领你呢走这条路，然后那时候你就发觉说哎，我好像应该要多信一点他，
1: 对，所以在
0: 是不是这样子。

0: 我的团契里面、
1: 你就参加了，
0: 就有晨耕灵修这些我都会去参加、
1: 是吗？
0: 然后就回去回到家乡然后受洗了
1: 啊，真的，
0: 对，就这样，
1: 太好了，
0: 对，
1: 就回到家乡然后受洗的。
0: 对，
1: 那你告诉我你在学校里面说是真的受到主的指引、那么你会觉得说在这个指引 的阶段呢，就开始觉得我毕业之后要做什么事情？你学的是哪一方面的？
0: 我是念国贸系，
1: 国贸啊，
0: 对，贸易的部分、就是商科的啦，
1: 商科的啊、
0: 对，商业的，
1: 是，
0: 对，
1: 商业。那你后来有做这方面的工作吗？
0: 对，好像就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受洗了以后就知道说，好像凡事都可以靠着神，对，那我
1: 就比较有依赖心，对不
0: 对？
1: 对，
0: 依赖心。那我也觉得是神真的有带领。那时候我就想说，好像当老板是不是会比较自由，不用被人家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先去实习，然后来觉得是不是当老板会很好，那我就试试看啊，就真的公司就成立了。
1: 成立哪方面的公司啊？
0: 就是在做贸易的部分。
1: 贸易，
0: 贸易，就对，因为那时候是民国八十年左右的时候。那我也觉得是说，这些都很奇
1: 妙。你有合伙的朋友吗？
0: 是没有，对。但是
1: 听说合资很难写。
0: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就说，这一切都是靠神的带领，神的恩典。那我觉得很奇妙啊，神就是在这样子的一路的当中哦。当然，我们在读书的时候知道要奉献。那十一奉献。那时候想要第一就是在实习的时候打工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次我就想说，哇，领到薪水
1: 还要付
0: 我第一个月舍不得，就第二个月呢，怎么搭公车回去的时候，整个薪水袋就回家的时候，怎么找不到了，
1: 被爬了吗？
0: 对，好像可能是掉了还是被爬了，反正就不见了。
1: 是啊，
0: 从此以后我就养成我还是乖乖的做十一的奉献。
1: 好好玩哦！
0: 对，这个是就是说，在我的奉献的过程是这个样子，
1: 养成
0: 养成
1: 了十一奉献的习惯，养成十一奉献了。因为很多人是刚开始，尤其如果说赚的钱很辛苦的时候，会觉得
0: 对拿不出来，
1: 拿不
0: 下来
1: 那个手啊，会觉得说，
0: 即使只有十分之一，还是觉得
1: 对
0: 哦，我不要，
1: 没错，没错，有点舍不得啦，因为。每一分钱都觉得说它来之不易啊，那可是真的，我也听过不止一次有人这么说，他说到后来我觉得其实没什么不好，我给他了他会再给我，
0: 真的就是这样，
1: 是不是？
0: 而且是加倍的给，
1: 是不是？以前觉得不相信就像我们说你现在做那工作，你是为主奉献，我说是啊，啊，你的美龄学是啊，看你为什么不要？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说为什么不要？我觉得我精神更快乐，
0: 对，
1: 是不是？我觉得我精神更快乐，更愉快，然后获得更多，获得是精神上的、心灵上的，
0: 对，
1: 那个就不一样，不是说得出口的，不是说只有哒哒哒哒哒，
0: 对，
1: 银行里面数钱才算的，我们数的心灵上的钱。
0: 对
1: 啊，经常讲，而且我就自然而然就说，家里人其实像我长辈，像我妈妈100岁过世，他们说，哎呀，其实已经算是很积德了，在100岁过世啊。那我觉得说，可是家里就我第一个是基督徒，OK 啊，没什么不好啊，为什么？因为他们也不是坏人啊，
0: 是
1: 不是？他只是从小他的环境就是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就要过来，他也教我怎么样行善，怎么样做事。OK 啊，我现在的行善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原生家庭其实对你的人生的态度跟生活态度是有影响的。
0: 对，
1: 那影响不在乎信仰，
0: 对，
1: 但是慢慢慢慢你会觉得信仰的影响是越来越大。
0: 迟早神都会找到你。
1: 对，我觉得你是很好笑，好不容易赚了钱，怎么回到家里钱不见了？
0: 对，那我觉得当然这个不是说好像
1: 不是，当然不是讲说神的什么错误的做法，而是觉得说他就是告诉你说，其实你easy come, easy go。
0: 对，就是这样。
1: 所以我真的我相信这句话。
0: 对，
1: 那easy come, easy go。那我这样子来， 我这样子去，可是我

0: 从另外一个地方去付出的时候，我另外一个地方的收获，那个收获不是看得见的，可是反而在我们心灵上获得比较充足的感受。我觉得这很好啊，对不对？
1: 很奇妙，就是后来蒙福都是因为这样子的，就是一路走来，
0: 一路走来，就人引领一样，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你来，你的那个生意，就你的
1: 对，
0: 你的外贸生意、贸易生意做了多久？
1: 应该从民国84年开始哦，就一直做，我都觉得这都很顺利的，一直在经营，然后也买了办公室，然后也买了就是房子啊，
0: 很好，很顺呢，
1: 很顺，就一直这样子一路下来，
0: 做了几年，
1: 这样应该到现在应该有30几年了吧，30年，
0: 你还在做吗？
1: 目前是重心是摆在餐饮这边的，对，因为
0: 所以你公司还在。
1: 还在了，
0: 哇嘞，真是不容易耶，
1: 因为都是神的，
0: 你怎么可能分身呢？
1: 因为我是觉得是说，有时候这个是神的带领，或是说神还让他留存的，那就是有他的美意，是这样。
0: 这很可爱，
1: 因为在这当中呢，我们就是把就是也把公司会议室开放出来，然后作为读经的一个地方，读圣经的地方。那我觉得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以至于我才会去开餐厅，因为这当中有人找我说，可以来做咖啡厅的事情。

0: 好，听过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我一直觉得呢，像黄慧中王姐这样子的，在她的事业跟她的这个职场的过程当中，还有她的角色挑战，她当老板都是当老板，那怎么要有一些挑战跟一些成就的挑战哦？那我觉得，想请教一下哈，总不可能一路顺顺当当的在你走的过程当中，人总是会碰到石头啦。你要跳过去还是要绕过去，很难说。但是要跳过那个石头，跟要绕过那个困难，有时候就，在一个你的阶段里面，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这个事情会碰到我呢？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有的人说，我又没做坏事，为什么老是有碰到坏人，或是碰到一些困难，让我觉得很难去克服心里面的那种挫折感啊？那我是想请问一下啊，在你刚刚讲的，从你的公司成立到现在几年了？
1: 快三十年了。
0: 快三十年，你觉得容易吗？多少人公司成立不到五年就要换了啊？就说那这个中间的过程，你除了这贸易方面之外，还没有做其他方面的一个尝试
1: 啊？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
0: 不太够，
1: 对，不太够，不喜欢穷的感觉，所以就会想说要做一些投资，
0: 不一样的投资。
1: 对，那。我记得好像很久以前我就听人家讲说，哦，买房子我可以赚钱，所以我就是从年轻的时候我就开始去买房子，有赚钱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投资。
0: 哦，
1: 那也算是蛮顺利的。
0: 那个时代买房子最赚的了。
1: 对，那也是好像也是靠神的带领。第一次也很顺利，第二次也很顺利，第三次也很顺利，后来就买到国大陆去了。
0: 你胆子很大耶。
1: 真的胆子还蛮大的。那在2005年那个时候，刚好大陆的房地产在起飞。那我想说那边也有做生意嘛，那就买办公室。然后就跟就是去那边转了一转，哎，果然那边的房地产真的是蓬勃发展。那我就想说，哎，好，那就找一下。哎，后来看到一个我觉得好像。自己心里以为，哎，我的眼光精准很好，所以呢，
0: 本来很佩服自己的。
1: 对，那结果呢，我就觉得，哎，我就叫中介说，哎，找一下那个地主屋主来。那个他对方说跟我讲说，哎，他也是个基督徒，很好。那就很快的，我就决定，因为口袋好像有一点钱吧，还够可以
0: 想要花出去，
1: 对，可以够付这个。所以也没有多做的寻求神的心意，也没有多做祷告，然后呢就决定在半个小时之内就说好成了，就买了。就这样子啊，因为可以分期，可以就是等于是可以付款，那个投就是不用说全额支付，
0: 不用全额支付，就一期一期的这样子，就觉得分期付款好像比较没有负担。
1: 对，没负担。而且可是在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是有点在边缘的，因为他
0: 冒险，
1: 对，冒险，他产权证就是所谓的红本还没下来。那我们也想说也没关系啊，因为我之前也是已经曾经也有这样子
0: 的经验，也 OK 就过了。
1: OK, 对，过了。然后呢，何况对方也是基督徒嘛。对，
0: 我吃过这个亏。
1: 哎，那我
0: 好你说，
1: 对，那就是想说好，那就决定了，就先付了，就是几乎也是付了四分之三的钱。那他就说，
0: 很高额耶。
1: 对，那他就说，哎，那我把钥匙给你，然后我也跟你签合约，就是反正就是只要红本一下来就是你的，你可以就是如果你出租你没有用，也都是你的。钱租金也都是归你的。那我们当下也没有多做什么想法。后来过了三年。

0: 签了以后，哎，就签了。过了三年以后，
1: 三年呢、啊，
0: 因为那个就是一直没下来，后来才知道说，哇，你
1: 这三年当中都没下来啊。
0: 对，没下来，因为后来我也没有很去留意嘛，因为觉得这理所当然，反正租金也在收。那后来他就说，哎，你那块要被查封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对方就是我们的卖方哦，卖给我的，
1: 因为等于不合法就是了，所以要被查封了，
0: 要查封。哎呀，那我想说，哇，这样子好像很。就觉得，
1: 可这三年当中，因为你有收到租金，所以就不当一回事儿，
0: 不当一回事儿、嗯，也是觉得理所当然，这、嗯、反正就是这样。嗯、对，结果哎，就这样子。那我想说，哇，那我一定非得要努力的去拿回来呀、啊，因为毕竟是一个不小的钱嘛，那个金额也不小的嘛。对，
1: 四分之三呢，你很胆子很大、
0: 啊。对，那后来呢，就是这样。哎，就是。我觉得在这当中的过程，我就是有点自己骄傲，就会觉得是说 我可以靠着能力，靠着啊，我要去打官司，我要干嘛、嗯嗯就是要？
1: 我一定可以做完，一定可以做得好，
0: 我一定要把它
1: 拿回来，
0: 拿回来。反正他们也有跟我讲、哎、方法是怎么样，你要去怎样，你要去怎么样？
1: 一人一句话，
0: 对，一人一句话。那我们也懵了，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做啊。嗯、也反正当然也是一边祷告，但是呢，一边又靠自己。对。然后呢，
1: 而且这么远，
0: 对。然后呢，又就是后来呢，哎，就听信他们的，就是他们跟我讲说，哎，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多花了钱，那当然是有顺利的拿回来。可我就觉得，因为我就是在想说，这个是不是不合神的心意？嗯、因为有的时候你
1: 这该给你困难呐、啊，
0: 对，
1: 让你怎么样克服？
0: 对，合神的心意可能就
1: 过了，
0: 对，不会这么样子的，嗯、这样好像迂回、宣传的。对，是这样。
1: 有时候有关系耶，有时候一件事情如果这么转来转去都转不出来的话，就是你不合神心意。
0: 对，
1: 我以前有个朋友是这样子，他说他本来想做那件事情，可是在过程当中就一直碰到困难。
0: 对，
1: 哦，不是碰到车祸，就碰到什么，就是他一直到不了他自己想做的那个地步。
0: 对，
1: 他就觉得是到底是不是叫我不要去做那件事情，因为他自己不觉得，可是别人一听就说啊，就叫你不要去做嘛，
0: 对，
1: 就叫你避免嘛，这样不要一直给你很多石头，很多困难摆在前面，就告诉你这件事情不太适合，那你为什么还要硬去做？就像你说的，我觉得我能克服，
0: 对。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我能克服，还好，这应该可以做得到，应该可以克服。然后也不相信说，我就付出就白白的付出了。
0: 对，
1: 一般都会有这种想法，所以呢，就一直努力的、努力的、努力去做。
0: 嗯，
1: 但是有时候合不合神心意，
0: 对，
1: 也在我们心里面其实有了一个底了。
0: 对，
1: 说老实话，你后来想想说，哎，也是有道理了。
0: 对，神也允许你任意妄为，但是呢，就是让你碰，
1: 让你碰到一些困难，
0: 就是、
1: 告诉你说，我是让你去走那条路，没错，但是你要知道那条路也有不能走的地方，
0: 对
1: 的，但是你没吃到亏，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回头。
0: 对，
1: 我这天讲这句话，人家说真的还假的？我说真的，
0: 真的。
1: 很多事情是没吃到亏，你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回头看看那条路对还是不对，因为过分的自信。
0: 对，神的儿女，神就自然有他的方式来教导他。对，我觉得是这样，
1: 真的过分的自信了。
0: 对，
1: 就像我们刚当初要买这栋房子，没有人觉得我们买得成。
0: 嗯，
1: 觉得说你们又没有钱啊、你怎么可能？而且有些地方的贷款是下不来的，你用什么来全力来让他给你贷这个钱，让你每个月付？你们又没有卖广告，可是我们有时候就你讲说，我去祷告，我去交托，你要不要我做这件事情？你要我做这件事情，你就想办法帮我解决。那我是告诉你我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我能够怎么样解决吗？那就尽量。有时候真的有神意，真的很难去揣摩啦。
0: 但
1: 他真的要你做的时候，你突然觉得啊，我回头一看，我怎么过来了？当初觉得我好像过不来的，为什么现在过来了？这真是奇妙的一件事情啊！这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碰到一件

0: 对你来说是很挫折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可是你过了，而且也没有难到什么程度，让难到让你爬不起来，
1: 就是自己在那边奋力挣扎的时候啊，就是自己在那边想要怎么样很快速的、就是急躁、不等候、就是对，因为这些是公益该公益的事情，大家因为你也是在一个买卖的过程当中嘛，照理来讲是应该很正常的去进行。但是呢，就是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人，那你就很急躁的一直想说，我要赶快给他拿回来、哦，我要让这个不公义赶
0: 快过去
1: 结束。对，但是我觉得这些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时间。如果假设，因为我不知道其他人后来是怎么样，因为我同时的跟这个屋。这个
0: 接触
1: 的有三间房子、那我是最后一个买的、那我也没有去问他们是怎样，但是后来我看他们也都顺利的拿回来、我不知道是什么方式、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是用自己的就是急躁的方式去取得，就多花了时间、多花了很多的精力、因为你一直越想越就会越陷在这当中、那呢就会越想要用钱去解决事情、对，
0: 是就觉得说能用钱解决最好，
1: 对对对对，
0: 我就快点脱离吧。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就有时候面对一个人生的抉择哈、这种智慧啊、有时候也需要的。
1: 对，
0: 有没有什么秘籍呀、秘籍就是祷告。
1: 对，我觉得就是祷告，神总是会让，就是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对，但是我们那时候就顾不了了，
0: 我赶快做完吧，
1: 我赶快做完。但
0: 是不是？
1: 对，我觉得这些。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去经历它、就会一直在这样子
0: 兜啊去兜转转，一直在那个地方。
1: 对对，
0: 所以就真的人真的是信仰有时候真的有很大的力量。
1: 对，
0: 怎么样的叫信仰发生力量、就是当你能够全心能够
1: 相
0: 信的时候，
1: 顺服。
0: 其实我自己也常常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什么叫交托不懂。
1: 对，
0: 我说我从小到大什么事都一肩扛，什么叫交托？谁会帮我解决啊？我就一直困惑，就是谁能帮我呀？我不是都自己做吗？一向都自己做，谁有那个办法帮我解决那种问题？不懂，
1: 对，
0: 所以也不懂交托两个字，
1: 对。
0: 哦，可是事实上，等过了之后才想，哦，原来就是如此啊！
1: 对，过了之后就觉得，哎，为什么要花费时间，
0: 怎么那么笨呢？
1: 现在在这些的事情上兜兜转转的，我们还到，就是我跟我那个婆，就是一个做气管顾问的，还搭自己包车到那个地方去，到他的。地方，因为我们也不是很认识他，只知道他大略的。
0: 你真的很大胆哎、
1: 对，就是真的。
0: 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然后人又不是很熟悉，
1: 对，
0: 就觉得说应该可以吧。
1: 对，
0: 我们常常会有这个观念，害自己。
1: 对、
0: 这个应该可以吧？我碰到很多事情都经过了，这个不是问题。
1: 是，
0: 总觉得它不是问题，可以解决。
1: 对，
0: 可是不知道这可以解决，熬了几年。
1: 哦，熬了两三年。哦，对，就是对，越想要，
0: 我知道有时间，所以问你熬了几年。
1: 对，越想要尽快解决。你看，我从2005年左右到2013年，我才拿到真正的产权证下来。
0: 也还好啦，
1: 对，就是、
0: 是拿到啦，
1: 对，是拿到。
0: 多少人没有拿到，你知道吗？我很多朋友其实他们都吃了大亏，所以我是觉得说，你除了胆子大以外，一方面你真的有神的
1: 对
0: 的这个宝血在保，
1: 对，
0: 他愿意说、好吧，你先吃吃亏，然后你才知道该怎么样，
1: 对对对。
0: 是不
1: 是？
0: 那我没有吃亏的，没有吃过亏的人，你永远不知道说自己什么时候该做不该做，然后该退一步的时候，就退吧。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可是当你在走在那个路上，就说，我以前都这样的过了。
1: 对对，
0: 我以前都这样，都是这样过的啊，哪有什么过不去的呢？对，就不相信，就去尝试了。
1: 对，
0: 那尝试以后，就告诉你。有时候你还是要相信，
1: 对，
0: 能走的跟不能走的路是看自己怎么样去感受了。
1: 对，没有经过那个过程，
0: 对啊，
1: 真的很难去，对，很难去，
0: 很难去了解说，我真的不能这样耶。
1: 对，
0: 那就觉得说，我都这样。

0: 样子过的。
1: 对，
0: 这很多朋友都跟我讲，我碰到这么多事情都是这样解决的，难道这件事情就真的过不去吗？嗯，我就不信邪。哎，有时候
1: 真的，
0: 你有时候你就要信一下。
1: 嗯，
0: 哦，信一下。所谓信一下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该斟酌的时候，
1: 对，
0: 你还是要有斟酌的力量在那里，
1: 对，
0: 帮助自己眼睛擦亮一点。
1: 对，
0: 有时候真的觉得说啊，怎么那时候就是跨不过那个坎。
1: 嗯，
0: 哦，有时候那个跨过那个坎呢，是在人生当中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阶段。
1: 对，
0: 但你阶段过了也就 OK 了。
1: 对，
0: 嗯，哦，是不是？嗯，好像你现在就说，当初我觉得说啊，我进去的时候刚刚觉得说，你把主导文摆在上面啊，
1: 嗯，
0: 是当初是基于什么样的感受？就我把主导文摆在这里，是因为给我的顾客看吗？还是给我自己领受的？
1: 真的，我觉得我自认为我是一个蛮爱主的。为什么爱主？因为神先爱我。好像一路上他就是这样，
0: 嗯，
1: 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就是常常的去经验神。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是说，哎，在国家图书馆，而且我也是觉得是说，如来到这个地方，我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完全是神的带领。
0: 嗯，
1: 所以呢，我也必须要把这个好处哦给别人分享一下，这个。所以刚好我就说，这些我来图书馆这个场地的时候，它其实它是比较荒凉的。荒凉的意思就是说，屋顶低低的，地上脏脏的，
0: 地上脏脏，
1: 对，那什么都没有的，就是这样，哎，比较乱一点。
0: 嗯嗯嗯。
1: 那我
0: 蛮勇敢的，说老实话。
1: 对，因为其实
0: 一般的接触，嗯，你之前没有接触过嘛。
1: 对，而且房子不是自己的，
0: 对对，
1: 因为它是一下子就，嗯，对，三年，它是三年。
0: 它本来那个地方本来是开餐厅的吗？
1: 它不是读者餐厅，但是我听说好像大家都不愿意来，因为没有商业的气息啦，因为可能就是读者，那你变成你可能就是简单的，就是简单的东西，
0: 嗯，
1: 简单的，比如
0: 就喝茶啦、咖啡啦、三明治，
1: 对啦，就是
0: 简餐，
1: 简餐。
0: 嗯，
1: 那我去那边，当然那个就是主事者哦，他就说这是餐厅哦，不是只有咖啡厅哦，因为他是读者，
0: 哦，他也这样讲，
1: 对，
0: 哦，读
1: 者餐厅。
0: 嗯，
1: 对，那我
0: 楼上那么多人来，
1: 就是，
0: 来图书馆的，总会要
1: 吃饭。
0: 对，因为你图书馆一去，有时候一进去就一天呢。
1: 对，
0: 我像我就是这样子，一进去一天，吃喝都要里面解决掉。
1: 对， 对， 对，
0: 所以他是帮读者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1: 对对，
0: 嗯
1: 嗯嗯。对，那我那时候我这么想的时候，我就想说，好，那试试看吧。
0: 嗯，
1: 对，所以那个环境当然在那时候是不好的。那我也没想那么多，因为那时候是觉得反正我应该可以支付这一些的装潢的费用，但是真的还一直放下去，一直放下去，因为天花板我也打掉了，然后地上还有设备
0: 全部
1: 还有花园
0: 从头，
1: 对，花园也都要整理这样子。我后来算到后来我就不想再算了，因为平常我们都有记账的习惯嘛，哦，这个花掉多少，那个哦，本来是想说哇，我随便晃一晃就好了吧，顶多100万，
0: 顶多，
1: 对啊，
0: 把它弄干净就好了。刚开始是觉得这样子，
1: 对。那后来我觉得好像这也不满意，那也不满意，
0: 嗯，
1: 对。后来就是那也刚好就完了以后呢，就是这些我就想到哈，算该花的就花了吧，嗯，反正我就想
0: 说已经标下来了，
1: 对，
0: 我就要解决呗，
1: 对，要荣耀神嘛，你不能说，哎，这个基督徒这么搞的，在这边开好像是为了赚钱的。对，那我就想说凡事为了荣耀神而行，
0: 嗯嗯嗯，
1: 那也很奇妙哦，神给我这个设计师的，他就是一个蛮有名的建筑师，
0: 哦，
1: 对，
0: 你自己去找的，
1: 就是人家介绍，而且他还坚持不收我的那个设计费。
0: 哎呀，怎么可以这么好，啊，
1: 对，他就说他的意思就是说
0: 你知道设计费多高吗？
1: 对，他说你付，他看我可能也是不是说很有钱的感觉，嗯，他就说
0: 他看你有理想，
1: 对，付可能也付，如果说照那个费用的话我一定划不来的，
0: 是，
1: 对，那我就想说好吧，那就愿神的奖赏在他的身上，他不是基督徒那对啊，我就想说哎，反正也许是神的恩典。

0: 嘛。嗯，那呢他就帮我，这个完全都是他设计的，就是只是说那个小房子就是进门的地方，那个小房子，
1: 对对，那个小房子也蛮可爱的。
0: 他本来帮我设计很多很多的小房子，就是一个一个一个过去。哦，那我就想说，哎，这个就留一个好了，做大一点，嗯，就这样子。那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了，嗯，就是他的觉得，他就是说这个房子是因为图书馆里面要有家的感觉。
1: 哦，
0: 对，那我就留下来这个。嗯，那其实那个绿色的板，那个那一块黑板哦，绿色那一块板子，嗯嗯，也是他设计的。他设计他是觉得是说餐厅其实是应该写 menu，
1: 嗯，
0: 就是要有 menu 让人家看，
1: 让人家看。
0: 对，那我是觉得
1: 是，可是那么高啊，你平常怎么写啊？
0: 对啊，那后来就是我就想说我刚好那个我有看到那一只手，那个是有一个故事的那个，
1: 是是是，
0: 对，嗯，对，那我就想说把它画在那里，嗯，那因为我是诗篇嘛，那取名叫诗篇的话，那要让人家知道诗篇是什么，
1: 嗯，
0: 对，所以我就是那个树呢，是那时候有一位听障的朋友，他说要来餐厅，嗯，看是不是可以打工，
1: 嗯，
0: 那我觉得是说因为我们的节奏是很快的，嗯，可能不太适合，嗯，所以我就问他说那你在什么上面有天分哦，嗯，就是他就说他可以画，
1: 哦，
0: 对，那你看我们那棵树真的画得很漂亮，哦，
1: 嗯，是是，
0: 对，溪水旁那棵树，嗯，对，嗯，所以呢这个
1: 板，所以他就进来第一件事先帮你画，
0: 对，画这，所以呢那只手也是他画的，
1: 哦，
0: 那字呢是后来因为这个其实是要常常改的，但是我觉得我也不太需要改，因为我大概就是这样子，嗯，那他也不怎么掉下来，
1: 嗯，
0: 那个字是
1: 不怎么掉下来，真可爱，嗯，
0: 对，那个字是一个就是在附近他们来在中正纪念堂的老师，他在教帮人家教书法、
1: 啊，
0: 那因为最初的时候是我请我同事他们写嘛，嗯，他个人来说好像没那么好看了，嗯，那个他的学生书法家的学生说我们的老师写得很漂亮，
1: 叫他帮你写，
0: 对，但是他有时候他也在公庙帮人家写字，那都没关系，反正
1: 对呀，对呀，我们是书法的，
0: 对对对，就这样，
1: 就让
0: 所以那一面墙是这样子就出来，
1: 哦，是这样子，所以每一段故事都会值得我们去想。有时候真是那神的带领真的很奇怪，你觉得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它就是发生了，是不是？
0: 是
1: 啊，怎么会有一个人就我有听障，可是我会画画，
0: 对，
1: 那你就让他来就画画， 对不
0: 对？
1: 对，
0: 那只手画的真好，
1: 真的
0: 对对对，
1: 就刚好就恰到好处，是不是？
0: 对。
1: 而且你现在最主要，那我们有点时间啊，但是现在先带一下，嗯，就你可以，你那个地方除了这个吃以外，吃我们下次另外谈。
0: 嗯，
1: 你还供给那画家们讲话，
0: 嗯，
1: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
0: 其实。这个真的也是神的带领，嗯，因为我觉得国家图书馆那边哦，它是一个知识跟文化的地方，
1: 嗯，
0: 那除了我们的美食之外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一进去的时候我觉得那墙壁，哦，空空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会自己挂一些画，
1: 嗯，
0: 但是总觉得没有那么系统，
1: 是，
0: 对，那后来呢，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就说，你这个场地有比其他的地方都好，更适合，
1: 嗯嗯，
0: 他就说那我们两个合作把它弄起来，加上那个，
1: 嗯，
0: 就这样就成了，事就这样成了，
1: 哦，
0: 对，那
1: 好奇妙，哦，
0: 好奇妙，对，我就觉得挂上了以后，哇，怎么觉得很漂亮，
1: 气氛都好起来了，
0: 对，气氛都好起来了
1: 是不是？
0: 对，
1: 就不会说你光是在吃吃喝喝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还有
0: 一个
1: 视觉享宴，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因为艺术这个东西有时候在人的心里它是会有不一样的那种不作用，它是抚慰作用，就人家说，这是带着疗愈作用吗？
0: 对，
1: 有味，
0: 有得了力量，就像这一次琼慧的画展，它就是让人家看的就觉得，真的有人就告诉我说，他看到这个觉得很疗愈，觉得很有力量，
1: 是，
0: 很有，
1: 你看他画的人的
0: 眼睛眼神，
1: 非常非常的动人，那就是那种眼神，就很挑动你的心呐，
0: 对，
1: 那我们会另外再找时间，我可能会找时间再 跟这个他们谈一谈，就叫李琼慧的这个画的问题啊。
0: 嗯，
1: 我觉得他的画虽然他人已经不在了，可是他的画很挑动人心。

0: 因为它是一种心灵的感触。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画的动人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
1: 嗯、
0: 我们不要说他一定要说卖画或干嘛，而是他如何让你喜欢，这才是最重要的。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暂时先进行到这儿。我希望那黄慧仲给我一点时间。我觉得你的餐厅除了咖啡以外，最奇妙是你吃的很特别啊、那还有这艺术方面的那个，这两个呢，我们花点时间，下次花点时间再来谈这个，因为对你来说，你可能说，不晓得啊，好像理所当然，人家说，哎，可以摆画，你就摆画了啊，那人家说，哎，可以弄什么吃的，引起大家兴趣，你就弄了，可是我相信当中一定有一些转折，
1: 当中都是神的美好的安排，
0: 是，
1: 对，
0: 那我们转折呢，这个事情留到下次，
1: 嗯，
0: 那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谢谢黄慧仲，那么今天能够到走时间，你的时间是本来是钱买的啊，我才不管你呢。
1: 谢谢翠美丽，
0: 我没有管你，先把你请到这里来，让我们下次再花时间谈谈你为什么会以跟画者跟画家来合作，让这个餐厅呢有不一样的氛围，因为这种氛围的感受呢，对一个餐厅的值，有提升的作用，
1: 是
0: 哦。那我们下次再跟您谈这个，谢谢您，
1: 谢谢
0: 我们所有的
1: 主持人，
0: 谢谢我们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那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它的元素希望深入您的生活当中，深入您的心灵当中，让我们能够有不一样的感受。在这个社会上，除了忙碌之外，那么在图书馆里也能够找到你另外甜蜜的一面，好不好？好，谢谢大家，祝福您，我们下次呢在节目中再见喽，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建轩。哎呀，一个礼拜好快啊，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些什么呢？今天我要谈那个题目啊，叫做"妈妈不要哭，还有我"。现在人类的这个寿命延长了哈，所以好多的朋友啊，得癌症啊。那么有一个年轻的丈夫啊，才30出头哎，就得大肠癌，得了大肠癌，当然日子不多了。那这个时候你想啊，这个年轻人多么难过，他还有2个小孩，怎么办呢？他说："孩子啊，对不起你们，我本应该把你们抚养长大，可是现在爸爸要走了。"然后他跟他的太太说："老婆呀，我真的对不起你，这个家庭的重任啊，就要让你一个人来承担。"讲了流泪满面。这个太太啊，就跟她的先生说，她说，老公啊，不要哭，不要哭，还有我，还有我，家里还有我嘛，然后安慰她的先生。后来终于她的先生啊，被癌症劫走了，过去了。过去了以后，追思礼拜啊，这个妻子啊，强忍着泪水，但是追思礼拜完了以后，忍不住了，大哭。大哭以后，他的2个小孩都还在念幼稚园呢。2个小孩看到妈妈哭也没有办法呀，就抱着妈妈的腿，说："妈妈不要哭，还有我们。妈妈不要哭，还有我们。"哎，这句话好像看起来、听起来不太有意义。2个小孩这么小，有你们有什么用啊？哎，但是啊，这句话是妈妈能够活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想到我的孩子啊，慢慢有一天长大，念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将来还念博士，哇哇，哎呀，他就充满了希望。所以两个。

读幼稚园的小孩跟妈妈说，抱着妈妈的大腿说：“妈妈不要哭，还有我们，还有我们。”所以，这个年轻的太太在痛苦的、极端痛苦的时候，孩子的这一句话对她非常的有帮助。有一个妈妈啊，就是太太了，照顾她的先生，结果这个妈妈也是80多了。妈妈有一次不小心摔倒，腿跌断了。跌断了以后啊，在医院啊，要这样搞啊，大概都要搞3个月、1、半年，不能动啊。那这个时候要照顾她自己的丈夫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太太啊，80多岁的太太就哭啊，怎么办呢？老天爷怎么对我这样啊？就哭啊。她的一个小女儿，最小的女儿，这个。就跟他的妈妈，说：“妈妈不要哭，还有我呀，还有我呀。”妈妈说：“有你有什么用？你要上班呐。”那位女儿说：“不要紧啊，我可以休假，我可以休，我休假很多哟，大概加起来可以休1个月了。我来照顾妈妈，照顾这个爸爸啊。那然后你过了1个月休假完了，你要上班怎么办啊？”这个时候，他的大哥又出来了。大哥说：“妈妈不要哭，这个妹妹照顾1个月以后还有我呀。”这个妈妈说：“你也是要办公啊，怎么办呢？”这个大儿子就是大哥，这个大儿子说：“妈妈不要紧啊，我可以休假呀。那我们这样啊，轮流啊，我们就可以照顾爸爸。然后你腿跌断了，可能也好了，也可以来帮助爸爸一点啊。”所以妈妈不要哭，不要哭，总有办法，还有我们，还有我们。妈妈听了以后，心中就安慰了许多。所以，我们各位好朋友，我们常常要记得要跟别人说，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不要哭，不要害怕，不要难过，还有我，还有我。所以，像现在台湾，我刚刚讲癌症很多。另外，别的毛病也很多，还有一个毛病叫做什么？叫做失智症，叫老人痴呆症。那现在不喜欢用这个名字，说不是痴呆，它是一种轻微的病，叫做失智，记忆力丧失，怎么样怎么样？答对。这个失智啊，到了最后很严重的时候啊，就跟着好像傻瓜一样。你跟他讲什么，他也不知道。那他明明认得你的，他也不认得；你是他儿子，他也不认得。是这一到最后啊，多数就只认得先生一个人。哎呀，很痛苦，你知道吧？台湾啊，在2010年，就是现在差不多将近快10年了，65岁以上的老人啊，大概占11%，有253万人。预估啊，到2035年的时候。这个65岁以上的老人啊，635万人啊，我看这个数字我都吓一跳。到2060年的时候，65岁以上的老人746万人，占总人口的40%，你知道吧？这个我讲这个年龄干什么呢？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13个人有一个人会是老人痴呆症，80岁以上的人每5个人就有一个人是老人痴呆症，90岁以上的人2个就有一个是老人痴呆症。哎呀，我的妈呀，怎么得了啊？台湾现在有27万人是失智的，每一年增加1万人，世界上每3秒钟就有一个人失智，所以这个照顾失智的人痛苦，照顾失智的人更痛苦。所以有人去非正式的。统计啊，在台湾出现很多照顾痴呆症的人哦，常常有轻生的意念，就轻生啊，就是想要自杀，有这个念头，不一定有自杀，就想哎呀，我死掉算了。那还有很多照顾杀人，什么叫照顾杀人？就是照顾痴呆症的人，照顾受不了了呀，最后我把他杀掉，然后我自己自杀，这叫照顾杀人。这个照顾杀人现在在台湾啊也是越来越多。我讲这一段话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太太也81岁了，我们2个人都81岁，都是属老虎的，所以我家里面有一只母老虎啊。

我跟人家开玩笑啊。那我的太太呢，现在她有肌少症，就是肌肉缺少，所以她常常会跌倒，所以不小心头一次跌倒，我们吓得要命，她砰一跌倒，哇，手捂到头，那个血流满面，赶快叫救护车送医院急诊，哇，缝了七针，就这样搞啊，大概搞了有七八次，就这样跌倒，最近大概两三个月比较没有跌倒了，所以哎，我们开他玩笑，他姓苏嘛，他从前教书，我们都叫他苏老师。那苏老师跌倒以后啊，那个急诊的医院就给他会照头脑的 X 光照这些，看看脑里面有没有变化。有的时候脑里面有变化呀，脑受伤了，将来会很麻烦的。那苏老师搞了七八次去医院急诊室啊，照了头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开玩笑说，苏老师啊，你是苏铁头。从前我们有一个经济部长叫赵耀东，都叫他叫赵铁头。所以我太太苏老师，我们也跟他讲叫苏铁头。他呢也有轻微的失智症，所以又搞得很多东西不记得了。哎呀，我们搬到林口来已经八九年了，他还要回我们在外双溪的家，他还要回重庆的家，他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家在哪里？我们根本没有家呀，家就在林口啊，但他不知道。然后在晚上他问你，我今天晚上睡哪里啊？我就睡这个床啊，你昨天就睡这里啊，睡了八九年就是睡这里的。哦，不是啊，我要回家。哎呀，跟你吵，很麻烦的东西。那我就看看我太太苏老师从前的相片啊，看到啊，哎呀，真是大美人一样啊，大美人一样啊。我太太在成功大学毕业的时候，非正式的被选为校花呀，学校的花。我太太说没有那回事了，是校花了，但是实际上是长得很漂亮很能干的一个人。她毕业的时候是我们成功大学全校第一名。我就看到这样的一个人跟到我有五十多年了，我们牵手走一生已经走了五十六年了。哎，就是看到这样一个人要变成这样，心中很难过。当然我的太太苏老师她自己也很难过，因为她的实质不是那么厉害，她多数的时间是清醒的，她就想那我将来怎么办呢，我将来怎么办呢。那我就跟她讲，苏老师老婆不要怕，还有我，我们没有小孩。我说我们两个已经牵手走了五十六年了，我们还要继续牵手走下去，你不要怕，我还有我，我一定会跟到你走下去的，不要怕，还有我。苏老师听我这么讲了以后啊，哎，握着我的手他笑起来了，笑起来就表示她不害怕了，心里有安慰，还有这个老公啊会照顾我。所以我们夫妻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我们大家都要勇敢的，还有对对方说不要怕，还有我，不要怕，还有我。有一个这个老人家呀，他也是这个老人家，夫妻两个人啊吵架，已经也是八十多岁了，都有孙子了，天天吵天天吵。那个孩子就说，爸爸妈妈不要吵了，吵都八十几岁吵什么东西呢，老夫老妻了，不行还是吵。后来这个爸爸呀就是肾脏有毛病，就洗肾，洗肾啊洗到最后以后就不能洗了，不能洗，不能洗以后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换肾，如果换不到肾啊就要死掉了。所以这个老先生呢就洗肾不能洗了，再换不到肾就完了。可是换肾换不到啊，台湾要换肾的人一大堆，有肾拿出来换的恐怕二十分之一三十分之一都没有，等不到。而且呢现在有换肾的机会啊，那个肾啊也换给年轻的人，不会换给你这个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因为换给你你没几年呢，换给年轻的人他在三十岁他还可以用五十年呢，所以也等不到，就是没路可以走了。这个时候跟他一天到晚吵架的太太啊说，老公你不要怕，还有我，我有两个肾，换一个给你吧。哎，就移植一个肾给他的先生，哎，移植成功，先生。

就活下来了。哇，先生感激不尽，以后夫妻两个人再也不吵了，什么事都不吵架了，恩爱夫妻牵手走后面的一生。所以这个爱的力量啊是非常大，所以我们说夫妻之间，父母跟孩子之间，大家都要经常在对方遇到困难的时候要说不要怕还有我，不要哭还有我，要勇敢的去对对方去来说这样的事。那么这个大家晓得，刚刚我讲的是家庭里面夫妻之间，父母跟孩子之间讲到。另外我们有一个朋友，也是一个刘太太，在30岁出头，丈夫啊就走掉了，癌症，也是癌症死掉了，只剩下两个小孩，也是读幼稚园，跟我刚刚前面讲那个例子差不多，得了癌症。那这个时候妈妈就工作照顾两个孩子，很辛苦啊。哎，有一天这个妈妈检查啊，说得了乳癌，哎呦，晴天霹雳，要死了，怎么这个样子啊？哦，那怎么办？不知道要怎么办，哭啊，心里也哭啊，面人也流泪啊，内心流泪的更厉害啊，不知所措。这时候他有个邻居啊，叫王太太，这个王太太就对他说呀，说刘太太啊，你放心养病哦，这个乳癌啊是我们女人得的癌症当中最容易医治的一种癌，所以你要是初期会医好的，放心在医院好好养病。那你两个读幼稚园的孩子怎么办呢？到我家来，住到我家，跟我的孩子住在一起，我负责送你的孩子上幼稚园去接他，一切你都放心，吃住通通都是我来管。那这个刘太太听听，我谢谢你，想真的有这么好的邻居吗？哎呀，很难吧，半信半疑。哎，过了两三天啊，这个邻居王太太呀，就带了两个她的两个孩子到医院来看刘太太，看那个妈妈。那妈妈看了两个孩子，哦呦，好高兴哦，摸摸她的头，哎呀，照顾得比我还照顾得干净啊，好快乐哟。所以这个德鲁埃的刘太太就对这个邻居啊王太太照顾她孩子的这个王太太邻居说，她说呀，我呀是何其的不幸，不幸年轻丈夫就过世了，又何其的不幸又得乳癌，但是我是何其的有幸能够遇到你这样的邻居呢，所以我真是太好了。所以他又开始快乐开始起来。那后来当然病出院了，乳癌也好了，孩子也好，这样很好。这个时候换成我今天讲的题目，妈妈不要哭还有我，这个邻居王太太对这个一直在哭的刘太太说，刘太太不要难过，不要害怕，不要哭，还有我这个邻居，还有我。哎，真的他负起来这个责任了。所以刘太太出院了以后，这个邻居王太太对刘太太说，以后遇到困难的事啊，不要害怕，尽管来找我，还有我这个邻居哦，不要害怕，还有我这个邻居。所以我今天讲这个邻居的事，大家晓得我们有一句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对不对？你的亲戚住很远，你的儿子住很远，在美国，你在台湾啊，还不如你隔壁的邻居啊对你来的有用。远亲不如近邻，可是我们现在很多邻居啊也是一年呢都不来往一次，像我们现在也会这样啊，我住的这个楼有8楼，我住在7楼，我们这一楼里面住有什么人搞不清楚，哎，偶尔在电梯会碰到一下，哦，你好啊，你好啊，然后又不晓得他是干什么，他是做什么事的，他家里面怎么样，通通不知道，你知道吗？所以都非常的陌生。我讲这一段的是要提醒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我们一定要注意邻居，邻居要相爱，邻居比亲人要好，远亲不如近邻嘛。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交到好的近邻呢？你要常常关心你的邻居。哎呀，听说

我楼下的那个邻居的那个妈妈得了癌症哦，你要赶快去看人家，然后给他有很多的建议，说哎呀，我从前的爷爷哦也是得这个癌症，在什么地方臃肿啊，看哪个医生看得好得很哎，那个又介绍你去啊，又是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样啊，远亲不如近邻。像我们最近有一个邻居啊，他就得射护腺肥大，大的不得了。那我有射护腺癌呀，现在医治都好了。他就晓得我看的医生不错，就叫我去介绍，介绍医生也挂号挂不到啊。后来帮忙他挂到了，介绍那个医生呢，现在开刀整个都好起来了。哎呦，哎呦，王先生，谢谢你哦，谢谢你哦，怎么样？所以坦白说，将来我有什么困难的事，他也会挺身而出帮帮我呀。所以我们说远亲不如近邻，这个近邻要发生效果，是你先要去做别人的好邻居，你先要付出，你知道吗？那这样的话才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大家勇敢地对你的邻居说，当他遇有困难的时候，你要说不要怕，不要哭，不要难过，还有我们这个老邻居。像最近我的妹妹突然肺不好，哇，发烧哇，呱啦呱啦呱啦叫，吓死了。那么要找救护车，找什么一下子找不到，要送医院怎么办？叫计程车也叫不到，哎，想到我们有一个邻居，就赶快打电话给他，他说没问题没问题，放心，三分钟以内我车子就开到你家门口。哦，就坐他车子去了，哎，就解决问题了，你知道吧？所以这个邻居啊实在太重要了。我要讲这个话重复来重复去，我的目的就是告诉各位听众朋友，远亲不如近邻，自己努力来做别人的好邻居，别人就会是你的好邻居，你说对不对啊？

我们朋友啊，很多呀，大家朋友多不多呀？多呀，我们的朋友多到说，哦，这个也是我的朋友，那个也是我的朋友。但是当你有问题的时候，哪个朋友会出来帮忙你啊？所以我们相识的人满天下，知心有几人呢？没有。各位好朋友，如果你能交到有个几个知心的朋友，那你真是了不起哦。我讲一个小例子，都是真实的例子哦。有一个县长民选选县长，50多岁当选了，哇，高兴啊，当算当算，哦，不得了，容光焕发，哇，门庭若市啊，太多的人都来巴结他呀，怎么样怎么样？县长哎，不得了。后来呀，他贪污，贪污县长有很多机会啊，他的贪污，贪污啊，判刑8年，8年确定了。就要入狱啊，去进监狱了。哎呀，这个就人生来说，是在天高的地方，这么样荣耀快乐的东西，前途无量，啪嗒一下子就掉到谷底，就要去坐牢去了。结果朋友当然都不理他了。有的朋友有借口啊，说你这个混蛋，不好好做事贪污，我才不要你这个朋友。所以没有人去看他，没有人去帮忙他。但是他有一个老同学对他很好，这个老同学呀，就到监狱来看他，看他就跟他讲：“某县长哦，这个贪污坐牢啊，是应该得到的惩罚。我们人生都会犯错的，你会犯错，我会犯错，好多人都会犯错。犯了错不要难过，我们就来坐。坐了8年啊，这个还可以缓刑嘛，可能坐一半啊就可以出狱了，很快。你在这边啊，这个监狱里面还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嘛。但是你大家里面的事哦，太太啊，还有孩子啊，很多的事情，有任何困难交给我。”放心啊，不要担心，有我这个老同学在。哎，这个老同学不是讲讲而已，他是真的去做耶。他经常到这个坐牢的县长家里面看看有什么事啊，帮忙。

帮了很多忙哎。那后来这个坐牢的县长的太太啊，当然会定期都到监狱去探监嘛，看看先生嘛，就会讲起来说，老公啊，你那个老同学真的很好哎，经常到我们家来，一个礼拜啊大概总要来个一次两次，有好多次什么事什么事都是他帮忙解决的。这个坐牢的县长才晓得，哎呀，这个老同学这人这么好啊，心中真是感激不尽啊。所以碰到这个老同学偶尔也来探监看他，安慰他，他就问说，我倒霉，我坐牢罪有应得，但是老天爷对我不错，能够认识你这样的好同学，有你真好啊，有你真好。所以后来这个县长很快啊也就出狱了，出狱了以后就开始经商，做小生意，慢慢做大一点起来，变一个中小企业了，因为很好啊。所以人生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刚刚讲人生相知满天下，知心有几人，这个要回到我前面跟大家讲的。哎呀，你会觉得我怎么都没有交到这样的好朋友啊，这个县长，坐牢的县长真是命很好啊。不是的哦，是你要先对别人这样，像这个县长坐牢，他这个老同学对他这么好，你想如果有一天他这个老同学倒霉死了，得癌症啊或者什么病或者什么毛病，你想得到他帮助坐牢的这个县长会不会请全力来回馈他呀？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知心有几人，我居然交到几个知心的朋友。各位听众朋友说对不对啊？如果你觉得对的话，你就要勇敢的对你的邻居，对你的父母，对你的丈夫先生，对你的这个邻居同学，对你的朋友，勇敢的去说，不要怕，不要哭，不要难过，还有我，还有我。哦，我讲这样的故事的时候还有我，别人说好是好啊，我到外面讲还有我，结果我又办不到，我没这个能力啊。有一天那个先生回来跟太太说，老婆呀，今天我遇到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的困难啊，得了癌症啊，孩子又小啊，我跟他讲，张太太不要怕，还有我，有事找我。他说，我想他来找我，我帮得了什么东西啊，他两个小孩我要怎么办啊，我又不能接到家里来，我又不能怎么样，哎呀，我今天太意气用事了。突然很勇敢的跟他讲，不要哭，不要哭，还有我，还有我，我要怎么办啊。这个太太会跟他讲，就是嘛，你就是大嘴巴，在外面乱讲乱讲乱讲，这是一种。哎，有一种像这个人的太太就说，老公，你做的这样事完全是对的，起码你让他现在安定下来，说还有个老朋友，说不要怕，不要哭，还有我，起码让他心情安定下来。虽然我们的能力没有办法帮到这个癌症的太太和他年幼的孩子，但是老公，你讲了这样的话以后，你不要担心，不要担心，还有我，我这个老婆也会跟你先生一样去尽全力去帮助那个癌症的妇人，当着你。然后这个老婆也会想，哎呀，我先生说还有我负责不了，我又说大话跟先生说不要怕，还有我又有什么办法。回来把这个故事讲给他的儿子女儿听，儿子说，爸爸妈妈不要害怕，不要担心，做不了，还有我们，我全家都来帮助。然后还有其他的同事听到过说，我们也来帮助，哦，大家一起来，哦，问题解决了。我讲这段话让各位听众朋友了解，当我们跟人家讲不要怕，还有我的时候，不要太担心，很多的责任并不是一定要你一个人来负责。当你讲了这个事以后给别人听，说不要怕，还有我，哎呀，我现在也帮不了，听话的人就说，哎，你不要担心，还有我们，大家一起来，我们这个社会啊就会很好。我们台湾啊真是希望变成一个爱心之岛，台湾现在啊尤其政治上很多都是贪婪之岛，所以我们要从贪婪之岛变为爱心之岛。

在去年2018年4月23号，美国西南航空公司，西南航空公司，这个航空公司飞起来以后，它有一个引擎啊爆破，这个飞机那个翅膀那个旁边不是有引擎。

哗一下子就降到10000公尺，降了20000公尺哦。哇，机上的人都想这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就是没希望了，对不对啊？那这个时候因为破了一个大洞啊，外面的那个空气压力很大呀，就进到飞机机舱里面来。坐这个飞机破了，也破了一个洞，机身啊也破了一个洞，一个窗子啊破掉，坐在那个窗子旁边的那个乘客啊就要被外面那个空气吸出去，人已经吸着头出去了，上身也快要出去了。这个时候因为飞机有30000公尺降到10000公尺，有广播嘛，所以大家都把这个氧气面罩啊掉下来，赶快套到嘴巴上呼吸氧气。那这个人坐在窗子旁边要被他吸出去，头已经到了飞机的外面了。他想完了完了，救我呀，就连救我喊都喊不出来，风很大嘛。那旁边有一个人啊看到了，就把自己的氧气面罩偷偷拿下来，冲过去抱住他的肚子，抱到他，就是那个换到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他就会告诉这个窗子被吸出去这个乘客说，先生不要怕不要怕，还有我还有我，我来了我来了，不要怕还有我。他抱到以后啊抱不住你知道吧，他连他那个人要被吸，他好像也要被吸出去了以后，他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时候另外又有一个男的看到了以后也是砰冲过来，两个人把那个头在外面的飞机外面的那个人抱住，把他拔进来，就进来了，就进来了。所以就进来了以后啊，哎，心脏不跳了，哦，完了，白救了，死掉了。哎，这时候飞机上啊又有个护理师啊出来了，说心脏不跳了，不要怕，不要怕，我是护理师，受过专业训练，我来给他做心肺复苏的功能。就趴到他的背上替他，就我们一般看到压呀，哈哈哈哈，一二三，一二三，这样子的压。然后最后飞机啊跟地面上联络以后，哎，慢慢安全降落了，安全降落了。所以机上的100多人啊全部都获救了，获救了。那这个心肺功能这个人，那个护理师就一直做，你不能停哦，他一直做一直做，做到地面上，地面上就有医生，有心肺复苏功能的仪器机器来都套到身上。这些人就跟这个护理师说，哎呀辛苦你了，累死你了，你不要担心不要害怕，现在我们正式的医生仪器都来了，不要害怕，还有我们。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想一想，这个真实的故事里面事件里面有几个，第一个，这个飞机破了一个洞，窗子旁边的人头被吸出去，再吸一下就扑就出去到了空中，那就完了。你想他心中多么的害怕，哎，但是旁边有个人氧气面罩一拿就啪冲过去抱住他，那个危险的那个人头在飞机外面，那个人怎么想，哎呦，还好还好，有救，还有人来抱住我，抱住我的腿，有救了，有救了，是不是这样？这个抱着这个人去了以后抱不住啊，也自己要被吸出去了。如果他的太太在旁边啊，太太一讲，谁叫你成人啊要去抱人家，你看结果没有抱住人家，自己也完蛋了吧。哎，没关系，第三个人看到了以后就跟前面这两个人讲，不要怕不要怕，还有我，啪冲过来以后两个人抱住那个人，结果三个人都回来了。回来以后他要死了，心脏不跳了，白救了，没有用啊。哎，护理师出来了，不要怕还有我，我是有专业训练的。你看这个里面出来几个人说还有我，不要怕还有我。我们整个社会里面的人，大家就是心中要充满了，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要勇敢地说，不要害怕，不要担心，不要哭，还有我。我告诉你，你会讲，哎呦，我哪里做得了这么多东西呀，哎呀，天下苦难人多得很啊，我怎么救得了啊。我告诉你，如果你希望有一天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人会对你，老王啊，不要怕不要哭，还有我。如果你希望常常你遇到困难都有人在你面前说，不要怕不要哭，还有我，你就

就今天要勇敢的对别人有困难的时候赶快说不要怕不要哭还有我，这个还有我后面会巴拉巴拉巴拉出来好多个还有我，当很多的好有我出来的时候，很多的问题都可以轻易的解决，你说对不对呀？所以在这个里面飞机上后来就有人去描写飞机里面的这些事情嘛，很多人就在那里那个打手机啊，用那个 email 给他的两个小孩说，孩子啊，爸爸是爱你的哦，爸爸现在要走了，你们要好好的听妈妈的话哟，就讲这一类的交代遗言一样的东西，诸如此类很多。另外呢，他们干什么呢？他们就祷告，祷告，他们牵着手祷告，祷告呀，说求神来医治，来救他们。所以这个情况啊，最后是谁来说呢？最后大家都没有办法的时候，祷告神，他们怎么祷告啊？他祷告的句子说，亲爱的耶稣，请派天使来吧。没有办法了，我们没办法，派天使来吧。耶稣说，不要怕，还有我。结果飞机上148个人全部生还，没有一个人抖掉。所以这些人在飞机上，大家能牵手的就牵手，迫切祷告，神会伸出他的手出来的。所以刚刚讲这个机长，这个机长是个女的，这个机长啊很厉害，非常的镇定。当这个飞机3万公尺降到1万公尺的时候啊，他一点都不害怕。他跟地面的塔台做联系的时候啊，塔台的人就说，听他讲话的声音都没有一点紧张的样子啊，究竟是真的飞机出事还是假的呀？哦，原来这个机长啊，他的心中有神，他就一直想到神会帮助我，神会帮助我，不要怕，不要怕，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在。所以这个机长这个女的，她在这个教会里面，他在学校里面主日学啊，他教主日学，教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大学的，他都教哎，所以很厉害。所以他晓得，耶稣曾经说过：“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样的话，我们听一听就听一听了。但是对他这个信仰很虔诚的这个机长啊，他就感觉到真有这个力量哦，所以他非常的镇静。后来下来了以后，人家记者去访问他的妈妈。就这个机长的妈妈，她说我的女儿向来是这样，非常镇静，因为心中有神。神常常对我们说，孩子不要怕，还有我。

妈妈不要哭，还有我。这个小故事啊，每当我讲的时候，我自己都要哭。那么，刚刚我讲的"妈妈不要哭"或者"谁不要哭"，还有我，还有我啊，都是很感人的爱心的故事。但是我们也有一种不要哭啊，是政治上的，像我们台湾现在马上要选总统，哇，你会看到很多这个说不要哭，还有我。这种不要哭啊，坦白讲，都是搞一些狗屁叨糟的事，令人难过的事，不是像我前面讲的那些例子那么可爱、那么动人的。我就举简单的例子来说吧，就是一年不到，几个月以前，九合一选举，民进党输的选票，输的裤子都脱掉了，脱光光了，没有了。这中间很多例子，我就举两个例子。一个，我们现在做行政院长的苏贞昌先生，他在跟侯友宜啊，在选台北县长的时候，苏贞昌得票是87万多票，侯友宜得了116万多票，相差了将近30万票。所以苏贞昌输的人家叫做是裤子都没有了，都输掉。

到了。那么，苏贞昌先生当然很难过，可能要哭了。但是现在有一个人跳出来了，这个人就是蔡英文蔡总统。蔡总统出来就是说：“哎呀，贞昌兄啊，苏贞昌，你不要哭，不要难过，还有我，还有我。所以你台北县长没有选上，我现在让你做行政院长。好家伙，这个行政院长常常比副总统还要来得有力量，对不对呀？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好家伙，这个没有选上，选票输到的裤子都没有了。哎，居然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好人，说苏贞昌先生不要哭，还有我，我让你做行政院长。高雄市长陈其迈来选。高雄市长，大家都认为他稳当选的啊，因为高雄向来多少年都是民进党的天下。那陈其迈来选高雄县长，得票74万多票。韩国瑜算什么东西啊？韩国瑜得票得了89万票多，快90万了，比这个陈其迈多了15万票。他的前任是陈菊做县长，做高雄市市长。陈菊在2014年的选举的时候，陈菊拿到99万多票，快100万票哎，就是这样。国民党的杨秋兴只有45万票，一半还不到，差了民进党的陈菊赢了54万票。这次陈其迈不但没有赢，还输了15万票，一进一差差了60、70万票。你看，也是输的裤子都没有了。哎呀，陈其迈当然很难过呀，难过呀。哎，蔡总统又出来了，说陈其迈呀，不要哭啊，不要哭，还有我，还有我，我让你做行政院副院长。哎，哦，现在走到哪个街去，大家都要买他的账啊，对不对？他比韩国瑜还灵光一点，韩国瑜还只有高雄市也拿不出什么多少东西啊。那么，行政院长是管全国呀，哇，那要这个量补助你一点，那你又怎么样？哇，那花样很多了。啊，这是政治是上面的，不要哭，这种不要哭，还有我这个算老几啊？这种是扛全台湾人民之慨来做这种无聊的事。照讲这两个人选的这么惨，就应该销声匿迹，在那里悔过，为什么我被这么多的人所这个唾弃了？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将来我再出来，哇，又是一条好汉。要这个时候去捡一个行政院长、副院长，被人家在后面骂的要死。我听到太多人在骂他。那，哎，现在这个总统大选的时间就越来越靠近了。这个蔡英文的情况是很危急啊。现在虽然民调有的说他还不错，我跟你保证不会这个样子。台湾人民没有笨成那个样子。所以他的情况很危急啊，所以蔡英文心中天天都在那里哭啊。哎，苏贞昌、陈其迈这些人都出来了，说：“蔡总统啊，不要哭，还有我，还有我。”哦，那你看现在这个苏贞昌多么卖力的竞选呢、啊？行政院开会，行政院院会。哇，一天就到晚就找这个韩国瑜的麻烦啊，等等啊，有各式各样的东西都跑出来搞，所以要大大的来帮蔡英文的忙，怎么可以呢？公器私用怎么可以呢？你是我们中华民国行政院的院长，你不是蔡英文家里的院长啊，你怎么可以公器私用变成这样呢？所以苏贞昌很够意思说。蔡总统，你选情很差，不要难过，不要怕，不要哭，还有我苏贞昌在这里。所以，在今年的5月，苏贞昌见到工商界的代表，工商界要求啊，把印花税给废掉。印花税的税收是归地方的，是地方的重要财源。苏贞昌为了要帮蔡英文拉票，就立刻同意，没问题。印花税取消，好家伙，你也要问问财政部啊，也要问问财税专家呀，
要问问地方。

方政府啊，这个钱是地方的呀，你这都不问一下吗？不问一下，立刻同意。看我苏院长多么有魄力，你们工商界说要废，多少年来大家说要把印花税废掉都达不到，今天看我多有魄力，我对你们工商界多好，你们工商界选举的时候一定要支持本党的蔡英文，听懂吗？他就是这样子来的。这个印花税该不该取消呢？我跟你讲，这个税的东西没有人喜欢的，再好的税，说这个税制度很好，非很好，叫你缴税，你愿意吗？缴税没有人愿意缴的。所以有一个缴税的故事很有意思，他说哎呀，像我这个状况怎么需要缴税呢？太没有道理了。那我在跟你讲话，我说我不要缴税，你要缴，那当然你会生气啊。我怎么讲呢？说像我这样所得的人，我赚钱不容易啊，扣我们这么多税没有道理，我不应该缴。哎呀，像你啊，经营企业很辛苦啊，有时候亏损啊，你也不应该缴盈利事业所得税。这样呢，你也会同意我，我也同意。说那国家没有税怎么办呢？他两个人就想想什么，就指指说，你看了、啊、那边那个大树底下有好几个人吗？就叫那几个人交就可以了，我不要交，你也不要交，叫那个大树底下的那几个人交，国家不就有税了吗？每个人都是这样讲，那个大树的底下几个人也在那讨论，说为什么要我们缴税啊？太没道理了，你看那边有两个家伙，叫那两个家伙缴税，所以税没有人喜欢的。印花税在我们的租税的历史上是已经被讨论过很多次要把它拿掉，就是拿不掉，你知道吗？就是拿不掉好多次，这个我就不去细讲这个细节了哈。最后就是没有办法，因为要钱嘛。那地方上这些首长，不管民进党的这个首长或者国民党的县市长，都没有一个人赞成说要把印花税拿掉的。印花税我没有钱了，那中央说没有关系，我中央补助你。中央的财政也是一大堆一个大窟窿，你知道吧？中央的这个负债的数字非常之高了，都上兆啊的钱，怎么有能力来补呢？而且你补一两年不补了，我就完蛋了，是吧？所以呢，没有人愿意。但是呢，为了要讨好工商界，就说取消，哎呀，看我多么有魄力。那么现在他不但呢把这个收入的税收收入的不收取消掉，另外呢大大的撒钱。你撒钱有些工作要做，那你为什么这几年你不做吗？到这个要选的时候，看看选情不好你就来做了。譬如说在这个选前的时候啊，他们媒体你去看，这样都叫做大选前政策买票，政策买票。例如说国民我们老百姓秋冬旅游补助36亿，补助旅游业的贷款100亿，老旧的计程车汰换放宽到7年，免征游览车的汽车燃料费1年，学前教育的经费暴增300亿，帮助娃娃车换新车每辆补助30万，大学住宿的宿舍设备要更新5年50亿，农委会每公顷农业的环境基本给付1万元，一共316亿元。这些东西哇很多了。现在高铁又要延伸到屏东，很多专家都认为并没有这个需要，延伸要550亿，550亿啊。这些东西从前我在政府服务的时候，我在监察院的时候就已经有做过调查。调查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地方讲啊，我们要盖一个停车场啊，盖哦，花了3亿，盖好了以后没有人停车，说那个地方太不方便了，要去停车不方便，叫蚊子停车场，就跟你那边就淹水啊，真的是蚊子啊，一大堆脏的东西啊，这在那个地方。后来实在没办法跟人家爆料啊，讲东西啊，然后后面的这个政府的县政府啊或者市政府这些人呢，不怪我们啊，这个是前任他们盖的啊，不是我们要盖这个蚊子停车场，是他们要盖的啊，我很好啊，我们现在来把它叫活化，把它变成什么卖菜的咯，又变成什么东西咯，变成这样把它活化。这种叫蚊子馆、蚊子停车场、蚊子机场。有意思是屏东有个机场，恒春机场，这个机场15

连呢，飞机大概只停过两三次，叫机场哎，我这不晓得这个机场那些管理的人、机场主任他们干什么东西啊？他们还不照样拿薪水吗？机场应该很大呀，那个地摆在那个地方，这个已经是15年了，这个飞机大概停了几次而已啊，怎么是这个样子呢？现在为了选举，这个叫轰轰轰，当然有一小批人会觉得不错不错，但是真正有脑袋的老百姓，他会晓得你呀、啊、这骗票，好，你给我，我鼓掌，老子绝对不选你，我告诉你，真正有本事。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如果你觉得是有政策买票，是浪费我们的钱，是再留子孙，这样的人不适合做国家的领导。所以你好处拿了没关系，但是票绝对不要投他，就是这样。我到很多国家访问，我到菲律宾，菲律宾也是这样，菲律宾买票，菲律宾穷人很多，所以对买票很有用。所以你家五口，一口譬如说台币1000块、哦、五口5000块给你，哦，5000块对他很大，你晓得吧？哎呀，每到选举来大家都很高兴，为什么？我们可以拿到这个买票的钱。会不会去告状啊？绝对不会，绝对不会就去。所以选举完拿5000块，他们老百姓很老实哦，他真的投他哟、哎、拿了人家的钱怎么可以不投啊？就是这样的政策买票。所以你有什么办法？但是我去的时候，我就跟他们，我也有演讲啊。我说你钱拿了没有关系，但是啊，你票绝对不要去投，因为你现在他给你1000块，他当选了以后啊，会在你们头上，在你们头上 K 10000块回来，你要倒霉了，你知道吧？为什么你们今天还这么穷啊？国家这么落后啊？都是因为这些混蛋。所以这要把人民啊能给讲清楚啊，坦白说不是那么容易的。哎，刚刚我也讲到这个苏贞昌啊，说蔡总统啊，不要担心选不上啊，还有我，还有我呀。哎，这个国民党怎么样呢？国民党啊，大家晓得，回忆一下几个月前那个郭台铭，哎，他要来参加国民党啊初选，要来代表国民党选总统。我对郭台铭印象是很好的哦，我从前支持他的上一任，我公开的鼓励说郭台铭应该出来选总统，那他有很多优点，今天我们不说了，从前说过的那等等。可是你参加国民党初选以后落选了，你就不可以再搞民党了啊！我今天讲的不是这个。那郭台铭说要代表国民党选，哎，他不是国民党党员啊，那怎么办呢？哎，心中很难过呀。这个时候国民党的主席啊吴敦义就出来了，吴敦义说，国董啊，郭台铭先生啊，不要难过，你呀不是党员，不能参加初选啊，还有我呀，我是党主席，还有我呀。他就把郭台铭搞一个荣誉党员，在报纸上不是还照相吗？哇，不得了，荣誉党员，荣誉党员就可以代表本党来选总统参加初选了。我又很奇怪，荣誉党员怎么可以做这个？这么董事长管事，有些老就是荣誉董事长，他也要管啊，不行的呀。但是大家也不讲话，因为大家对郭台铭当时形象也很好嘛，说很好啊，所以啊，郭台铭董事长，你要参加国民党初选，不是党员，心中难过，很遗憾。不要难过，不要遗憾，还有我吴敦义在，我是党主席，我给你搞个荣誉党员，你看你不就是可以选了吗？哎，这个也是，你不要哭，不要难过，还有我呀，这个还有我算老几的，破坏制度。哎，结果这个坏心也有坏报啊，结果郭台铭初选没有选上，他就要脱党竞选了，噼啪啦，现在还要跟什么科批了，又是什么什么搞在一起，这个对国民党当然相当不利啊。而且他还写了 一封函给这个国民党，把国民党臭骂一顿，你知道国民党。所以这个吴敦义现在心中一定在流泪啊，在哭啊，吴敦义一直在流泪啊。但是没有一个人跑出来说吴主席不要哭，还有我，没有人，人家说你哭活该，哭死算了，你知道吧？因为你做了不道德不合规矩的事嘛。所以在政治上，哎，政治上还有一种人要哭，我们选出了个混蛋做总统啊，做什么？不是说单单我们管，世界上好多这样啊，选出一个混球做总统做领导人，民不聊生，难过的不得了，这样老百姓都在哭，
哎呀，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怎么选出这个我们人民？

您是民主的头家，我们怎么选出这么个混球啊，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哎，这个时候有没有人出来啊？哎，各位选民啊，各位头家呀，不要生气，不要难过，不要哭，还有我。还有我是谁啊？我就是我们选民，大家从前投错了，现在要起来想究竟谁好。如果你觉得民进党的好，你就选民党；如果你真的是觉得好，国民党的好，哪个好，你就选贤于能，你要这样，而不是谁政策买票，而不是说他是我的亲戚或者他是我的老乡，哎呀，还是怎么样，不要搞这一套。所以最后在民主政治里面出来的话，要讲的话都是些头家，民主头家说大家不要哭，从前我们选错了，我们大家都在哭，我们大家不要哭，还有我们，因为我们是投家，我们票一投下去决定谁可不可以当选。所以各位好朋友，我今天讲的这个虽然拉里拉扎，我相信大家会懂得我心里面要表达的意思。当我们所有的投家都说不要难过，台湾不要难过，中华民国不要难过，还有我们。谢谢大家，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香淡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伊妮。今天我依旧请回了我的好朋友 David 跟 Janet。那他们上个礼拜呢，跟我们大家谈了他们的新的投资。在退休之前，他们就很向往能够开着这个露营车，也就是房车那种 camper van。到全美国美洲大陆这样的可以开着车到处去拜访他们一直在希望能够拜访的风景，各大国家公园还有这个山光水色。那后来呢，他们也就在他们退休的一年之中完成了他们从 Chicago 迁到 Las Vegas 这样的一个计划，而且呢在一年之内又买了他们的房车。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效率的退休计划的实现啊。那我们请 David 跟 Jenna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 David。
2: 我是 Jenna。
0: 是，那我们这个看到他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一一的完成了他们购买一个全新的退休房，而且又买了一部他们喜欢的这个露营车。那我知道露营车他们在计划的过程里头曾经 upgrade 那个车子的型，是不是把它放大了一点，原来是一个他们预备两人就可以坐后。

0: 来呢，现在是很棒的，就是可以看到天顶可以打开，是吗？
1: 是的，对，
0: 那你们那个天顶打开，就造成了你可以在车内露营这样的一个
1: 是
0: 很
1: 的，
0: 快乐的事情，因为露营的好处是说你可以体验旁边新鲜的空气，
1: 是的，
0: 有虫鸣鸟叫的声音，但是不好处就是我们的这个退休的骨头。这要躺在一个很硬的地上，那就没有那么舒服。那这个你们现在这个车呢，我相信你们的已经走了很多地方了哈。那所以，
1: 是
0: 这
1: 的，
0: 个实验期已经通过了，就是感觉目前感觉是买到了你们愿意心想望的那样的一个车子。没
1: 是的，
0: ，no complaint。
1: 有一些总是就是说，像我上一次有提过，这就是买不是买纯粹买个车，是买一个房子，
0: 对
1: 所以
0: 对，
1: 总是房子总是有一点杂七杂八小问题，水电啊，什
0: 对
1: 么
0: 对对
1: 水
0: 对，
1: 龙头啊，水又漏一点小水啊，怎么样，或
0: 是
1: 灯
0: 是，
1: 泡坏掉啊，
0: 哦
1: 总
0: 对，
1: 是会有一点小问题，
0: 对，
1: 就跟一般的房子一样，
0: 对对，
1: 哎，
0: 就等于是把房子的另外一面，就是一个现实的情况，
1: 对，
0: 但是都不是大问题，
1: 都不
0: 对不
1: 是
0: 对？
1: 大问题，
0: 也电该冷气的就有冷气，该暖气的就是暖
1: 对，
0: 气，对吗？
1: 哎。
0: 所以呢，你们也很远的走到了黄石公园，国
1: 是
0: 家
1: 的，
0: 公园嘛，哦，
1: 对，
0: 那个时候，一路上都好像蛮平安的，就是没有什么特殊的需要注意的事情哈。
1: 开车就是说，像这种 camper van，就是说，当比一般车大，但是开起来一旦习惯上路之后，几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说，你那个转弯的时候。不跟一般的小车一样，你看到转弯马上转中，你总是要顾虑到要稍微转大一点，不然后轮的话会撞到那个路边的那个
0: 你们有
1: curb。
0: 没有体验过什么撞到了路边啊什么
1: 这
0: 的？
1: 个我事实上我还真的有碰过，我一刚开始买的时候，比如说我开去一般的 Costco 啊、Walmart 要干什么，
0: 就练习
1: 我就转弯转得太快了，所以后轮
0: 角
1: 就会
0: 度
1: 角
0: 角
1: 度
0: 度
1: 哎呀，
0: 对。
1: 后轮总会碰到那个路边的那个 curb 一样。
0: curb 那
1: 对
0: 起来
1: ，curb，
0: 的那个地方，
1: 对，我
0: 那
1: 有
0: 基
1: 碰过
0: 本
1: 几
0: 上这对车是不会有损害，因为你们车的轮胎是属于大的嘛，
1: 次。是
0: 对不
1: 的，
0: 对？顶多
1: 对，
0: 就是压高了，
1: 对，就
0: 压
1: 是突
0: 个
1: 然间你转过去，突然间，哎，怎么车子跳一
0: 停
1: 下？
0: 住了，对
1: 因为
0: 对，
1: 后轮撞到那个 curb
0: 是是，
1: 了。我曾经碰过一两次
0: 对
1: 这样子，不小
0: 对，
1: 心，
0: 你
1: 不
0: 不
1: 习
0: 要
1: 惯，
0: 说你们开房车了，就是我开一般的普通车也是会碰到。不过可能你们的比较不心疼，像我们如果是普通车的话，那个 impact 比较大，就觉得好严重哦。那你们我是很想问一问 Jenna，就是你在跟着先生一起去旅行的时候，当然是他开的时间多，你开的时间比较少嘛，这也是体力的问题啊。那通常呢，就是大概你觉得一个人如果开在这样大的露营房车上面，应该是要开了要休息，这个中间的调配是差不多长时间应该要休息比较安全，还是说你要找到停车的地方你才去休息？
2: 有休息的地方，有那个 rest area，我们就会停下来，
0: 都是停下来
2: 都是
0: 哈。
2: 停下来，
0: 那
2: 对。
0: 他这种大车进去不难找
2: 没
0: 到。
2: 有，因为我们是 Class B，所以都很好停。
0: 哦，所以你不算很大很大的
2: 不
0: 那
2: 是，
0: 种。
2: 不是。
0: 你看，我看过非常非常大的，在公路上行驶，简直像吉卡一样大的也有啊。
2: 有那个
0: 对
2: 可能就你就像你那个 rest area，它不是有分车子和 truck 吗？
0: 对
2: 如果
0: 对，
2: 你很大的话，你就要
0: 要
2: 停
0: 找到
2: 到
0: truck
2: truck
0: 那边。
2: 那里。像我们就是在车子的地方都可以停。
0: 是是，那我很好奇，你们的车子如果去加油的话，哈，一次的 pump 大概要加多少油？就是价钱了，如果是以那个油费的
1: 我
0: 话，
1: 那个车子加满可以加
0: 你是
1: 到
0: 汽油还是柴
1: 汽
0: 油？
1: 油，就
0: 汽
1: 一
0: 油
1: 般
0: 哈，
1: 汽车
0: 汽
1: 的汽
0: 油
1: 油
0: ，OK，
1: 啊，那个就是加这个
0: 对，
1: 87的，不像台湾都要加到95，我们在美国
0: 对，
1: 加87的就够，
0: 87可以的哈，
1: 87
0: 那
1: 就
0: 比较
1: 够
0: 便
1: 了，
0: 宜
1: 对
0: 嘛，
1: ，regular，所以 regular 都比较便宜嘛，对，
0: 对，
1: 那我那个车子1 gallon 哈，大概可以跑到16.5，
0: 那不错
1: 啊，
0: 哎，
1: 对，
0: 因为这个
1: 而且，
0: 车型很大。
1: 对。

0: 对，差不多跑16.5 miles
1: miles
0: 一 gallon 跑16.5 miles
1: 嗯，那是很不错，
0: 所以算是还可以，
1: 嗯，
0: 还可以。一般像你 SUV 4x4 的话，也是十几而已，都不到20啊。
1: 嗯，
0: 所以算这个耗油量还算可以。
1: 对对，所以这样子旅行就便宜很多了呀。
0: 便宜很多，
1: 因为你不要住的地方，对不对？然后基本上也没有交通费，就是开车的钱嘛。
0: 就是最我们每次出去就最大的项目就是油费嘛。
2: 油费，对，
1: 就是油费。
0: 对，
1: 嗯，
0: 哎，那
1: 对，
0: 就是说煮的话，一般出去开车大部分都我开，但是停车下来吃
1: 煮饭，
0: 这个、煮饭怎么吃的，
1: 所以
0: Jenner
1: 就忙了，你就开始赶快
0: 的。
1: 所以通常如果你开车，当然是要很集中了啊。
0: 嗯、
1: 那Jenner你是做什么样调剂呢？如果你都是坐在车上的话，这个
2: 帮他看呢、啊，
1: 帮他
2: 看
1: 路，
2: 对，帮他看路。
0: 对，
1: 是是是，我以为你就在那边睡午觉。
2: 没有，帮他看着。
1: 对对
2: 对，坐
1: 这个车，其实这个车型在高速公路上头倒没有太大的那种挑战嘛，对不对？基本上跟一般的车辆
0: 跟一般一样
1: 差不多。
0: 没有，尤其大车我也不跟人家比快的，我开慢的哈。
1: 对。
0: 反而比较轻松一点。
1: 是啊，
0: 因为人家小车一直都超车，
1: 对对对，
0: 那我就不需要担心那个事啊。
1: 对对，
0: 我不需要担心说，哎，我追上别人车，我要超车。
1: 对对，
0: 都是别人超我的车啊。
1: 对，
0: 所以我也比较轻松。我如果定速开的话，哈、
1: 嗯，
0: 就蛮轻松的。
1: 我常看到，我觉得开 RV 或者是你们，我不晓得你们跟 RV 的分别是什么，应该差不多吧。RV 的构造，
0: 我们这个应该也算是 recreation vehicle，
1: 也
0: 算是一种，
1: 对，
0: 也
1: 算是种 RV。我看我讲的 RV 是那种就是我们看那个电影啊，就是什么什么游牧人生，有没有那个电影叫 Nomadland？ 对
0: ，Nomadland，
1: 他们的那种 RV 就不是你们这种房车嘛，对不对？他的感觉好像是比较应该是比较 low end 一点的，是不是？他们的因为那些人是比较环境比较差一点的哈。
0: 这像这种的很多不同的
1: 对，他们那种就是等于他没有房子，他居住的就是在那个车上，
0: 对对对，
1: 所有东西在车上，然后他停在那个 RV 的那个site， 就是一停就停很久
0: 很久，对，
1: 等于他等于是打工嘛，他们那些人是等于是在那边停住以后，他就是去打一个临时工，打到这个没有工作做了再 move on， 再走嘛。
0: 嗯嗯，
1: 就是你们停的那个跟他们那种是不太一样的，对，
0: 稍微不太一样，稍微不太一样。对，像他们那种有些如果说纯粹那种的，有些他都就说他主要停，像另外有一个叫 website 叫 iOverlander， 那个就是很多人有经验的人，他全美各地哪里停过他就留下记录来说，他今天停在某个 town 哪一个，比如说McDonald 后面有个空的停车场，人家就记录下来，
1: 所以就不用花钱，
0: 就不用花钱。对，我有这个 website， 对，所以有时候你像我们有时候紧急的话，
1: 对，
0: 我们就到那个 website 稍微看一下，说这个 town 哪几个地方，
1: 对，
0: 哪个公司后面哪里，我们也有停过类似这种地方。
1: 是
2: 去 Yellowstone 的时候，我们就是用那个 website 找。
0: 对，
1: 所以这个 website 其实对于开房车的人还蛮重要的，
0: 很重要，
1: 因为有时候你需要紧急的要停下来，或者是。或者待久一点时间的话，
0: 很重要。这个 site 蛮 popular， 很多人都
1: 是
0: 看这个 website，
1: 是，
0: 然后都是大家留下经验来的。
1: 对，
2: 因为那个 Overland 的那个 website， 它会告诉你哪一个地方是非常 safe，
1: 哦，对，治安比较
2: 好，治安
1: 好，
2: 然后又是 free parking。
1: 哦，那这种是可以过夜的嘛？这种停可以，
2: 就是
0: 主要就是过夜，
2: 主要是过夜，
0: 但不是长期的，
1: 不是长期的
0: 。比如说你，
1: 那他们这种我刚才讲的像《Nomadland》这个电影里头，他们这一 这一种人呢、啊，就是他是去打短工的，然后到一个地方，他把车子停了，他就可以去做工这样子。那这种人，当然他们可能会面临比较多的这个财务上的挑战了。那种会不会造成不安全？就是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在路上要避开？

0: 怎么样避开那种？
1: 哦，像这种就是说，基本上啊，基本上像我们如果说，没有找到固定的，没有说预定好了位置，
0: 对，
1: 像比如说我听 I Overland 的那种 site， 当然就是说我们还没有遇到过有状况的，
0: 嗯，
1: 但是我车上目前来讲，我就有那个 pepper spray，
0: 嗯，
1: 啊、哦，
0: 嗯，
1: 还有那个防卫的
0: 辣椒
1: 防卫的东西啊 ，pepper spray， 还有一个这个，
0: 嗯，
1: 总是防卫的那个露营刀子那个哈、哦，我就摆在比较 handy，、
0: 嗯、
1: 就是说 you never know， 对不对？
0: 是，
1: 哎呀，所以就是说。没有停在 campground 的话，当然我们路边停的话、
0: 嗯、
1: 我们有几次当然是心理上总是没有像你有一点压力，不像住在 campground 一样那么安全。
0: 对，你们平常都是第一选择是先找到
1: campground
0: 去
1: 停，或者呀那个我说的那个付200块那个
2: 年费的那个，
0: 对，那200的
1: 那个，
0: 对对，
1: 那个住都蛮安全的。
0: 是是，所以像当然在任何一个地区或任何一个就时间点都可能有一些这个挑战的情况，但是呢。相对比较，我觉得可能就是开房车还是相当安全的。就是如果你避开那种不太
1: 对对，
0: 不太
1: 避开一些这个地点啊、地区啊，有些地区不安全的话，我也不会去停了、啊。
0: 对
1: 啊。
0: 因为你们还是希望走风景比较好的，或者是比如名胜古迹，或者是有山水
1: 有山有水啊，海边啊，什么山边的这些地方，那个一般。就像我说，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碰过有状况过的，
0: 是
1: 还没碰过。
0: 是我记得我好像还问过你，就是说你将来会不会带一个这个 fire gun， 就是有不管是猎枪或者是一个什么手枪啊或什么自卫的这样的一个，因为美国是一个枪支自由的国家嘛，就是。我心里会觉得啦，一定有很多人开车在路上，他们会带武器的。
1: 很多很多，我在这个网络上也有人在讨论这个，
0: 是吗、
1: 哦？
0: 他们觉得必要吗？
1: 有些很多人都说你要带，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啊，美国哈、
0: 嗯、
1: 每一个州哈、
0: 嗯，
1: 每一个州对 handgun 的规定都不一样，
0: 嗯，
1: 有些你州你可以带 handgun， 有些不行。
0: 很多时候我都以为美国不能够越州带这个 handgun，、嗯、带 firearm，
1: 对。各州各州规定又不太一样，
0: 是啊、哦，
1: 对，但是你总是你摆在车上总是，
0: 对、啊，
1: 像我们长期我现在还没买，但是我有计划，迟早要买一个这样子。
0: 对，因为有时候走到比较远的地方，我自己在觉得美国有些地方我们还是很陌生的，虽然说是风景很好，
1: 对，
0: 但是呢，如果那个地方是有野兽出没的话、
1: 嗯、
0: 有时候你会觉得也是需要防身嘛，
1: 也是要防身，
0: 对、
1: yeah.
0: 那像我一个朋友他说他是骑那个重机的哈，
1: 重机、okay.
0: 重机他说他们每年到 Rushmore Mountain、yeah. 就是那个四个总统的那个
1: Rushmore,
0: 他们会聚会嘛、
1: 嗯、
0: 啊，结果他就了解到很多人骑重机是会要带 firearm、嗯、因为重机又跟你们车不一样，车毕竟很大啊，你可以躲在里头锁在里头又还好、
1: 嗯、
0: 而且车子开走的时候人家很难拦住你，但骑重机的人他们就说现在越来越不安全，
1: 好好好，
0: 就说因为重机是很贵的、
1: 嗯、
0: luxury 的那种玩具、
1: 嗯、
0: 那然后你这个人身赤膊都是在外面，所以很容易有可能会被攻击到，所以这个所以我这样问你这个问题、
1: 嗯、
0: 也许当然带武器总是不太好，但是作为一个现在这个美国的境况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会考虑至少带一个防身这样、
1: 嗯、
0: 那我现在下面就要问你们开这个车出去旅行的时候，譬如说去国家公园，你们去 Yellowstone、
1: 嗯、
0: 你们停的都是在 campground 吗？还是
1: 我们是尽量第一选择都是 campground，
0: 对，
1: 那有时候 campground 已经满了，我们就只好找 plan B 嘛，就像有一些、像我们也停在这个图书馆的旁边、
0: 嗯、
1: 或者马路旁边那个 truck stop、
0: 哦、
1: 我们也停过、
0: 嗯
1: 哦、然后在上次到旧金山那个海边的一个小村，
0: 对，
1: 那个

0: 有一个停车场、哦、那个是专门给人家那个停那个马，有人要载马停在那里的、哦、
1: 是
0: 那个地方也是一块空地、那个我们也停过，我们第一次的时候在那边停，停了三四个晚上。
2: 对，
1: 我不想那种地方是一部车后面拖着一个 stable 一样的
0: 装马，
1: 小小的装马的，
0: 对，装马那种的
1: 比较长嘛，
0: 对
1: 对
0: 对，
1: 那就是停你们的车是足够的，
0: 对，够够，那个、也很大，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块空地嘛。
1: 对对，
0: 那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连 campground 也没住，我们就住在那里住了四个晚上、也是都还好啊，那就海边一个一块地这样子，也都还好，没事啊。
1: 所以听起来是很令人向往，我觉得这个我一个朋友更好玩，他是去欧洲的时候，他跟他儿子两个开车，他们就招朋引伴，他车子住了六个人。你有没有听过这么大的车住六个人、他们这样子的话就是大家都很省钱，
0: 对，
1: 因为大家都住在车上也不需要去旅馆，但是我心想那日子一定蛮难过的，因为六个人挤一部这种，
0: 说实在是 是我感觉也是，
1: 对啊，
0: 对啊，
1: 很挤嘛，
0: 对，
1: 对，
0: 很挤，而且六个都是大人的话，
1: 对 对， 对，没有小孩都是大人，
0: 总是不太方便，
1: 但他们可能刻意就是希望能够很经济的去游，游很多国家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就去，所以这个我想四个人差不多是已经很满了，
0: 很满了
1: 我不晓得他车子有多大就是了那个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的，
1: 是。

0: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这是伊妮。今天我们依旧是谈我们的这个房车露营车之旅。那露营车之旅给我们大家的自由呢，就是像陈如David 跟 Jenna 他们所体验的，就是说时间上很自由啊，然后这个行程很自由，而且呢就是要停就停，同时呢也可以要待得久一点也可以待得久一点，那这都是非常大的优点。那同时我也觉得他们应该也会看到一般的旅游行程里头很难看到的一些就自然界的这个产物啊，不管是风景或者是夜里的星空或者是早晨的日出这些等等的这些美景之外呢，我相信他们还会发现有很多跟我们一起生存的动物在不同的地方。那我觉得至少我们作为游客来讲呢，我们也有机会可以看到，譬如说我们如果去加拿大的那个国家公园Banff 或者是 Jasper 他们那种野生公园，那看到很多动物在我们周围。那我就在想呢，像David Jenner 他们在开着车而且停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是否有经验看到过一些让你很惊奇的这个玩伴？
1: 好的，讲到这个动物啊，就是说我们是有碰过一些动物，
0: 对，
1: 在 campground 里面，
0: 在 campground 那所以别人也可能看到，
1: 别人也可能像就是说在上次是在哪里？Grand Teton, 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我们停在他们的 campground 里面、那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就起来正准备去上厕所、我头低低的就往厕所那边走。
0: 哎，你那时候不是在车子里头上，就是到 campground 他们的公共厕所去。
1: 对对、所以说像这种说，这又另外一点，就是说虽然车子里面有厕所哈、但是我们如果有公共厕所的话，可以到公共，尽量去，尽量不用自己车上的、这样子。所以那天早上我起来，我就头低低要去上厕所，突然有人跟我按喇叭，就附近，我一抬头，哎，原来是人家警告我，因为在厕所的门口附近有一只好大的moose
0: 啊。
1: 就在那里一直攻
0: 着。你描述一下 moose 是什么样子好不好？
1: moose 蛮大，跟像马那么大，它比一般的 elk 比一般的鹿，像我们台湾那种鹿都还大。
0: 是、
1: 不是不是那个叫什么野花什么像？
0: 不是梅花鹿。
1: 不是梅花鹿，是台湾的那个鹿那么哈。

0: 比那个还大，牧师啊。
1: 牧师是他的脚比较
0: 脚是宽的，
1: 宽的
0: 一
1: 大片
0: 宽的，对，一大片的，
1: 有点像仙人掌一样。
0: 对对，一大片，对对对对，那个就比一般的
1: 应该有蛮凶猛，
0: 蛮凶的，
1: 因为他
0: 那个算凶的，所以那次还好，人家警告我，人家按喇叭啊呀，所以
1: 不然你就走到他身边去了。
0: 对，我就头低低，就一直往厕所走啊，总是不太好啊，因为那。

0: 了，
1: 就我就躲开了、
0: 嗯、
1: 因为我看到我抬头一看哦，是人家好心人在警告我、
0: 哦、是是
1: 他才按喇叭这样子
0: 哇、哎、
1: 那我当然也赶快、
0: 这个、怎么样呢、哎、他要去上我们的厕所吗？
1: 对呀、啊、不知道呀、啊、那然后我们也看过 bison 啊哈、
0: 就是、
1: 野、
0: 啊、
1: 那个叫什么野牛还是什么
0: 野牛啊
1: bison,
0: 哇那也很大啊
1: 呀很大那个都很大
0: 那都是在很近的距离看到
1: 很近距离这次我们是到这个 bison 是在 Yellowstone 啊、哦
0: 嗯、
1: 开到马路边他就在马路旁边所以我们也把车停下来他就离我们车大概六尺而已啊
0: 哇那很近
1: 对啊所以看得非常清楚
0: 是、
1: yeah.
0: 那个我记得我们是在那个 Banff 在 Jasper 那个
1: Jasper,
0: 加拿大、
1: okay. mm-hmm.
0: Canadian Rocky、
1: mm-hmm.
0: 那个就看到他们那种熊嘛他们有各种不同的熊、
1: 嗯、
0: 在加拿大那边有四五种不同的熊、
1: 嗯、
0: 我觉得那个熊离我非常近好大但是呢、
1: 嗯、
0: 那熊对我们很友好的样子他大概常常看到人因为我们都是看到他就把车停下来嘛、
1: 嗯、
0: 那很多人就去照相然后还跟他很接近的样子所以这种可能已经被驯化过被很多访客驯化过了、
1: 嗯、
0: 那通常我不知道美国的国家公园里头你是可以带 firearm 吗如果是 life or death situation 就好像很性命危急的时候你可以用枪把它打倒吗、
1: 国家公园好像还是不能带枪、
0: 哦、
1: 好像还不是不行但是 bear spray 可以带、
0: 哦、
1: 喷那个 bear 的那种 spray、
0: 哦、可以、哦、
1: 那是算是那个一定要带、
0: 哦 okay、
1: 而且他们都还有赛鼓励你一定要带像有些国家会那种 trail 哈、
0: 哦，就是这个叫做胡椒喷剂，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
1: 喷
0: 出来
1: 专门喷熊的，
0: 喷熊的
1: 、
0: 嗯，
1: 它叫 bear spray，、
0: 哦、
1: 所以他都建议你，有些 trail 一开始他就说，
0: 嗯，
1: 他就有晒说你要带 bear spray，
0: 嗯，
1: 这样
0: 对，那这样子就是可以避免他继续靠近你们，
1: 对，避免他那个那像 bear spray 我没有买过，他有的可以一喷到35尺啊。
0: 哇，
1: 35尺算蛮远啊，
0: 这是很大的武器了。
1: 对对对，像你说10尺的话，根本来不及啊。你10尺，所以它可以喷到35尺，算是够了。
0: 是
1: 啊，那
0: 即便如此的话，你也不会觉得受威胁嘛，
1: 对
0: 不对？因为你用这个的话，应该是可以把它驱散。
1: 驱逐对，因为 spray 嘛。
0: 而且他们，我觉得在一般的国家公园哈、
1: 嗯，
0: 他们很少是成群结党一大群来的，都是好一个两个，因为他们也不觉得他们的环境有访客，就是他反正他平常就是这样，他也不是、
1: 嗯、
0: 至少跟非洲的情况不一样，非洲是来一群的，你根本就没办法。那我觉得美国的国家公园的好处就是说，它还是很宁静，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毒蛇啊或者什么的，你不扰它，它也不扰你。
1: 对，
0: 就是。
1: 嗯嗯、
0: 但是你们去到国家公园，在晚上的时候，你们是夜里头会把车锁上吗？还是会？
1: 还是有锁上。晚上呀，车门锁啊，
0: 那你、那个、
1: 前门、侧门都锁
0: 上。对，
1: 上
0: 面可以 top up 的地方，你会把它关上吗？
1: pop top， 我如果住上面的话，就是在国，我一般都是在有定 campground， 我才把 pop top 撑起来，这样睡。我如果睡那边、
0: 嗯，
1: 那个都算蛮安全的、
0: 哦。
1: 但是如果说到路边停车啊什么的，那个我就。
0: 那是
1: 我就没有弄，就不万一有紧急状况，你要开的话，你还要把那个帐篷要弄下来，
0: 你们帐篷在开车的时候是不能打开的，
1: 不能打开，不能打开，
2: 哦、危险的，
1: 对对，危险、
0: 哦 okay、
1: 对。
0: 所以这个所以在国家公园里头，绝对大多数都是安全的，相对安全的。
1: 应该都呀，国家公园的都安全，应该都没问题。除了有动物之外，比如说很多国家公园，他都说。你晚上睡觉，你不能把食物摆在你的 campground。
0: 哦，对，那这是尝试了。
1: 尝试，而且他指定有些，甚至有些地方，他有给你提供一个那个 box。
0: 哦。
1: 整个铁的，你的食物要绑，摆在里面，
0: 对，
1: 摆在里面。
0: 是。
1: 因为那地方有 bear。
0: 是，
1: 所以他还专门设计一个铁柜子给你摆食物。
0: 美国的国家公园里头、嗯、还有或者一般就是在不管两岸或者是在山地里头的那种国家公园啊、哦
1: 嗯、
0: 都是非常要警觉食物暴露出来。
1: 对、嗯、
0: 因为那就是招来麻烦、就是、
1: 招来对招

0: 动物过来吃的话讨厌。
1: 是，你有没有在你这个整个过程里头啊，已经有一年多的实践，然后到处旅游，你有没有碰到过自己的车辆抛锚，或者看到别的车抛锚的情况？他们那时候是怎么救法？
0: 我们有看过车子路边抛锚也有了。
1: 那他们是、啊、是怎么样？到时候怎么来救、
0: 我看就看情况啊，比如说是轮胎爆胎或者什么。
1: 对对对。
0: 我倒是没看过人家自己换的，他们都有加入，有些都有加入这个拖车的
1: AAA
0: 或什么什么 club、
1: okay.
0: 找人家来拖车、
1: 嗯、
0: 那我们本身碰过的情况就是说轮胎胎压的问题，这也是个问题、因为这种 camper van 这种胎压胎压也比较大，就是说比较、像我们的车子前轮是要65后轮的胎压要80、那我有一次我们就是说说开车突然间警示灯亮了，就是说显示说你车子的胎压太低了，那这个倒是个问题啊、就是说你一般的像这种要打到80的哈，你到一般加油站哈、去打加油站不是都有打气的那个设备吗？这是个问题啊，因为他们打的胎压最多打到50而已啊。
1: 那你怎么办呢？
0: 那我第一次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去打，反而我的胎压越打越低啊，因为被吸走了。
1: 对对对对、
0: 那反而是个问题啊。
1: 是。
0: 那我们真的是碰到有一次情况，胎压实在太低了。那正好我那时候是在一个 campground 里面，那是一个 Doran 在那个。那个叫 Doran Campground 在 San Francisco 北边的一个私人的 campground，
1: 是，
0: 所以我只好找 Ranger， 当地的 Ranger 他很热心，他把他里面的那个叫做 compressor 拿出来慢慢帮我打。compressor 他可以打到110他就慢慢帮我打到80。
1: 我不晓得 Ranger 这个 Ranger 是其实是公园管理员他还来管这个事
0: 他管这个。
2: 你去求救他都会帮忙的，
1: 真的哇，这真的很好。我不晓得他们还可以帮你，这个你的轮胎有问题要帮你打。
0: 对啊，
1: 我以为他们就是导游啊，或者是就是要管理公园、
0: 管理公园的安全，他也要负责还有违法他也要去抓，就是说需要指证。所以那次运气真好，不然在我在那个小趟还真的没有地方
1: 可以
0: 打，加油站你没办法打气啊。
1: 对啊对啊，因为那个他们的设备太民众了，那个不是的，对于大车子那种。
0: 对对
1: 对，那像你们这种临时应急的话，你们通常会跟什么求救？跟除了 Ranger， 如果不是在国家公园内的话，你们的求救的管道是？
0: 像我本身有加入这个有一个这个。像 AAA 的 club 这种机构啊，所以有时候应急的话，我们也打电话找他们来，
1: 是，
0: 他们就会，就是会帮你解决问题啊。
1: 是，
0: 但是我目前还没碰过。
1: 对。
0: 我们也是有加入这个 club， 他来就是说，万一你车胎爆胎啊，他帮你换轮胎什么的。
1: 是。
0: 当然，因为像这种大车，我还真没自己换过轮胎啊。
1: 对啊，对啊，就要有特别的起重的设备嘛。
0: 千斤顶什么？虽然车子都有这种设备，它都有付啊，买车它都有付千斤顶给你。
1: 对。
0: 但是我也还真的是没用过。
1: 是。
0: 但是打气的，我就现在我买一个，因为买一个就是说，到时候万一应急，我可以自己再打气的，我有买一个这种装置这样子。
1: 是是。那我想就是最后的这一点呢，我们等一下一段的时候，我想请问您，就是说目前你已经走过的地方不少，有一年多的经验那走过的地方您想推荐哪一个？如果大家是做房车之旅的时候，哪一个是理想的地方？还有我也想问您，在未来您希望能够去的，你跟 Jenna 两个的选择，上上的选择，说你们未来想要去游览的地方。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Chinese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那今天呢，我们依旧是由David 跟 Janet 来给我们介绍他们的非常值得的一个退休的投资，也就是他们的宝贝的房车、露营车。那他们已经走了相当多的地方，我刚才提醒他们是不是能够给我们做一个建议，就是说在他们一年多的经验里头，有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开着车玩的地方，就是你们这个有了新车以后，你们开着车去玩，然后有什么特别的经验。
1: 好的，那个我先谈一下我去最多的一个地方，就是他那个地方就是海边的一个小镇叫 Bodega Bay， 我们大概从去年到现在去了四次了。
0: 哇，好，那么值得去。
1: 值得。那这个就是个原因，就主要那个地方哈，可以去抓螃蟹。
0: 哦，哇。
1: 对，所以我们
0: 他是在哪一州？
1: 他在加州。在 San Francisco 北边大概一个半钟头的车程。
0: 哇、
1: 哦，它就是一个海边的一个小town，那是一个渔村的样子嘛。
0: 哦，
1: 那正好像这种地方哦，就是说我们抓螃蟹哈、哦，就是说在海边有一个堤防哈、哦，人造的堤防那里。
0: 是。
1: 那再稍微出来过来一点，就正好是。

0: 一个 campground
1: 哦，
0: 所以对我们这种开房客最方便的，我只要在那边那个 campground 那边我订到位置的话，
1: 是
0: 我就不需要，我早上就直接带着我的装备，
1: 嗯
0: 啊，然后就走路就过去就可以了，
1: 就捕螃蟹，
0: 对，捕抓螃蟹。
1: 你们一天的限额是多少啊？还是无限的？
0: 他那边有限额，对，抓螃蟹就是有限额，然后也有尺寸，都有规定的。
1: 哦、有尺寸，
0: 而且
1: 这是 dungeons 是吧？
0: dungeons 我抓的还不是 dungeons， 我抓的那个叫做 red crab 或者 rock。
1: 哦 ，rock
0: crab，
1: 嗯，它的味道跟dungeness 差不多吧？
0: 都还可以啦，就是说它，尤其它这个
1: 新鲜嘛，
0: 新鲜，对，抓起来都
1: 是
0: 新鲜的。
1: 对。
0: 然后它尺寸的话，就限制没有像 dungeness 那个那么限制那么多，它只要四寸以上就可以捕了，而且公的母的都可以。
1: 好羡慕哦、我好喜欢吃螃蟹。
0: 所以像这种地方，就是我露营车去，就像我说的，去那边最好。你如果说你在附近租个旅馆，
1: 对、
0: 哦、然后你还要带装备的话，
1: 嗯，
0: 还比较麻烦呢，而且花费还比较多。
1: 对，
0: 你因为抓螃蟹这些装备，我像我车上我都还有圆锹，圆锹是用来挖那个生挖那个 clam 的，
1: 哦，
0: 贝壳的那个，
1: 是
0: 那个也可以挖，都，所以说反而是我在那边订，只要我订到场地的话，就很方便。那我本身也是，这也是我当初的一个goal，退休之前就想说我有一天要去那边抓螃蟹。
1: 是那个地方，那您能不能把那个名字再清楚的拼给我们听听看、我们明年可能会有一大群人跟在后面去了。
0: 这个地点叫做 Bodega Bay， 叫 BODEGA。
1: 哦 ，BODEGA，
0: 贝就是 BAY，
1: 嗯
0: ，Bodega Bay，
1: 嗯，
0: 所以这个地方也很多亚这个 Asian 去的，很多
1: 是都是爱螃蟹的，
0: 老
1: 中
0: 都是爱螃蟹，那边也可以抓螃蟹，也可以抓这个 mussel，
1: 哦，那个青口，
0: 青口对，也可以抓那个 clam。
1: 还有那个对蚌壳，
0: 蚌壳对、对。
1: 哎、那你们的煮呢就很简单，只要丢到水里头煮熟就行了。
0: 都水煮的嘛，或者用蒸笼，我们有蒸笼啊、
1: 哦，
0: 就我们台湾蒸馒头那个蒸笼。
1: 哦，有你们带过去的，
0: 带过去
1: 哇
0: 对。
1: 那我觉得我现在已经非常非常想去那个地方了，但是如果不是自己能够开房车去的话，基本上就是不太方便。
0: 就不太方便，很麻烦啊。
1: 对、他那附近有旅馆吗？
0: 附近也有旅馆，
1: 但是你不可能带着这个，
0: 不可能啊！你要
1: 这个很新的东西跑到旅馆去煮吗、
0: 你抓了螃蟹，你带回旅馆，你怎么煮啊？
1: 是啊，是啊，那是。你们从这边开过去要多少时间？
0: 差不多十个钟头。
1: 十个小时，
0: 十个小时。
1: 你通常一天完成吗？
0: 没有，我都中间有停一晚，
1: 停一个地方，
0: 分两天开去这样子。
1: 是是。
0: 所以那个地方就是说，当初是我们的一个goal之一啊，我们的目。我们就想去了，所以我已经从去年到现在去了四次。
1: 哇！
0: 所以现在，然后我们也去抓了 mussel 啊 ，mussel 那个都有季节性，你要看那个潮汐表哈、才决定什么时候去。
1: 哇！
0: 啊，所以
1: 你是有研究的，
0: 我都要看它潮汐表说哦，什么时候哪一月哦哪一天是最低潮的时候，
1: 是，
0: 你才抓得到那个青口。
1: 哇！那青狗也是非常新鲜，非常好的哈，
0: 新鲜，而且是野生的，
1: 对吧？
0: 啊，所以就是我们抓过两次青狗了，所以现在总共去四次，所以稍微满足了，
1: 哇，
0: 也满足，所以说，
1: 我希望你们还有一次有机会，然后呢，让我们去跟着你们的车子哈，虽然我们没有房车，但是我们想办法住在那边旅馆，跟你们在这个外面外海去汇合了以后去钓。
0: 可以啊，
1: 钓了回来用你们家的蒸笼来蒸了，我们来吃。
0: 可以啊，
1: 好像听起来很羡慕。对，那另外好像你们去黄石公园应该也是蛮令人怀念的哈。
0: 黄石公园也是不错，像那种开的，就是说我也是分两天开去啊。那因为黄石公园南边就是 Grand Teton， 也是 National Park，所以我们就是差去了十来天。就是去这两个去，所以这两个玩的，我以前从来没去过，所以也是今年第一次去，我觉得我还会再去的。
1: 对，黄石公园其实有车是很方便，
0: 很方便
1: 的。
0: 它太大了，因为我算过它的面积啊，它是台湾的四分之一大。
1: 哇，
0: 那你看。

0: 有多大？
1: 那实在是，
0: 所以我在那边停了四天，
1: 很多天，对，
0: 都只是开车看看动物，看什么那geyser哈。
1: 对，我想问一下，像我们没有房车的人，有没有办法租一部房车去一个旅行？
2: 有，可以，你可以去租
1: 哦，
2: 租了然后。先不要买，先去租，然后才决定
1: 体验，
2: 然后你才决定，因为那个房车听起来好像还不错，但是也有很多的问题，
1: 其他工作要做。
2: 对，然后要看你的实用力，你如果实用力很多的话，就值得去买。
1: 是是，那你觉得像这种专门出租房车的这种，就是说一般如果譬如说我们不住在美国的人，我的朋友他们要来，他们觉得既然有两三家，那我们就租一部房车。在技术水平来讲的话，开一般车跟开这种房车去旅行，这中间是不是比较有风险？还是说要多训练，要开过很多次才能够适应？
0: 应该是没有问题啦，只是就
1: 是
0: 说不要抢快
1: 啊，
0: 慢慢的开。
1: 对，
0: 有一个网站叫做 cruiseamerica.com、
1: 哦、啊、okay、
0: 这个因为我们常常去看到很多车子上面都有标志，都写 cruiseamerica.com， 就你就知道那个车子是租来的
1: 哦。
0: 哎，
1: 那他们这种租车的费用是应该比你要什么交通费加上旅馆那个不会更超过吧？
0: 应该是比较便宜一点、
1: 哦、
0: 应该是比较便宜一点，对、
1: 嗯嗯、
0: 但是问题就是说你要习惯就对了哈。
1: 对，
0: 然后
1: 开车
0: 你要事先规划好怎么开车，那你就要订场地，你要订 campground 这样子。
1: 对，
0: 要事先订好这样子。
1: 是，所以也不是那么的难，就是他如果有计划，他
0: 有计划的话可以。
1: 那如果租一个房车旅行的话，我知道我上次在我的节目中介绍的一个朋友，那他们是走了四个多月，那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坐火车，在欧洲嘛啊，不是坐火车，他们就是开房车。那当然这个朋友的车是开得很好的，但是我们就觉得哇，他这一路上，而且他也带人。就是有些人就愿意跟他去，虽然很艰苦，是六个人住一部车，对不对？但是呢，也是很高兴了，就是很多的朋友，就不同朋友上车下车这样，他们就去玩。因为他的孩子是一个 YouTuber， 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大概 episode 大概有100个 episode 的节目，这样也是很值得了。但是我就在想说，租这 camper 应该。会开车的人不算是太难，
0: 不算难，应该
1: 一般的执照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哦 okay、
0: 尤其他是又做 YouTuber， 那做这个最
1: 对对，他这个
0: 最好
1: 了。
0: 对，
1: 他一个非常好的，我就是说我现在从他的经验里我发现开 camper 的好处是，他因为用无人机拍照，他们喜欢拍高画质的那个就是影片啊、video 啊，那他就是如果是一般性的旅游的话，他不会开到很特别很漂亮的照片，所以呢他就是他开一个这样的房车，他可以在那个地方待，从早待到晚，挑最好的时间上那个无人机，然后就去拍到很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今天这样讲讲，也许你也要开始去看看要不要弄个无人机来除了吃螃蟹以外还可以拍无人机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令人向往的一种退休生活。当然如果他上班每天都上得很辛苦，然后还要飞远渡重洋来租一部房车再继续开车，那想起来都很辛苦
0: 对
1: 吧是的，那我们感谢你今天的在跟我们讲了这么多有趣的关于开房车的经验。那我也很羡慕你可以有这样的退休生活，我们也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体验。那那未来在明年的时候你的规划是怎么样，会不会到一些特别的地方去？
0: 我想我们现在计划就是说明年有一些地方我想去的，像就是说像 Glacier National Park， 他就是在

0: Rosedome 的北边的，本来我们今年我想去了，结果因为十月了，那边已经太冷了，
1: 对，已经没办法上去，
0: 已经
1: 车子没办法上去，
0: 没办法上去，所以明年我计划到那边。
1: 对，
0: 那还有就是说西北部两州，那个 Oregon 跟那个 Washington 这两州的海边，
1: 是
0: 我也想去，就是说从加州的沿着海边往北一直开到西雅图那边去，
1: 是，
0: 这都是我的目标，明年
1: 是。
0: 那最终的目标啊，我还是想开一趟去 Alaska。
1: 到 Alaska 开车去啊？
0: 开车去是。
1: 哇，
0: 在近几年之内可以。
1: 可以的，
0: 那
1: 边
0: 很多人都有开去。我
1: 真的啊，那你是不是从 Anchorage 那个路线，是这样从边界？
0: 从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去，从这里从 Calgary 那边斜上去也可以，或者从西雅图往北开都可以。
1: 西雅图都可以。
0: 对，但是就是要经过加拿大，一定要经过加拿大。
1: 对对，那是没有办法避免。
0: 对，所以长远希望哪一年啊？但不是明年了、啊。
1: 我觉得我对你非常有信心。你跟 Jenna 两个人平常操练的那个强壮的身体，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在有一天踏上这个非常精彩的行程的路上。那我祝福你们这个在明年计划都能完成，然后之后呢，有机会我再请你们回来谈谈你们明年所做的这样的房车之旅。这将会是一个固定的，因为有人在拼命的帮我们在实际的操作这些旅程，我们真的感谢David， 感谢我们的这个 Jenna， 他们夫妇俩把他们的经验跟我们大家分享。我们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喜乐健康哦。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呢，总是要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能够有美好的一天，美好的心情我觉得心情好很重要，身体健康也很重要，希望每个人都平平安安的啊。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呢，我们经常为您走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介绍哪一位爱的生活家呢？今天呢，我们要介绍这位爱的生活家很特别哦，他其实呢是学这个电机啊电脑出身的啊，但是呢他却对于呢这个甲骨文呢汉字非常的有研究，而且呢他把这个所谓的汉字里面的甲骨文里面的很多的故事，文字里面的故事蕴含的意义呢把它发掘出来啊，也让很多的人呢因为以前感觉上对这个甲骨文很陌生啊，因为看了他的书，因为听了他的演讲，觉得诶甲骨文真有趣啊，而且也对于哦原来甲骨文里面蕴含了这么多智慧啊，蕴含了这么多人生的道理啊，突然有所发现啊。那我们今天这位爱的生活家呢，他花了很多时间，花了很多的力气，将这些甲骨文的这些逻辑造字的一些哲学给他分析整理出来，还出了一套的书，汉字书。此外呢他也经常的到处演讲啊，只要有人请他去讲他就讲，他也经常在做志工哦，为了要推广呢汉字文化呢当中的这样子的美好呢，他也是完全就是不计任何代价的哦，到处的去分享。他从心里面就有一个愿景哦，他希望让更多人因为了解这个汉字的内涵而能够对于人生哦，对于生活呢有不一样的看法哦，可以得到祝福哦。好的，那么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讲了这么多这位爱的生活家呢，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哦。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来介绍他，要来欢迎他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邀请的是廖文豪老师，廖文豪教授啊，我们来欢迎一下他。嗨，廖老师你好。
1: 梁慧好，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个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廖文豪老师呢，其实呢我知道您很特别，您是学这个电机成大的电机系毕业，然后呢又在台大念这个

0: 电机系的计算机科学、哦
1: 嗯、
0: 之后呢您在这个台北商业大学资讯管理系当这个教书教了好多年哦，还当了图书馆馆长、
1: 嗯、
0: 电脑中心主任、
1: 嗯、
0: 而且您的专长还是资料库管理、资料模型、资料仓储、资料采矿等等、
1: 嗯、
0: 听起来就是那种科学脑、哦、哎，那好特别哦。您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您会接触到就是所谓的甲骨文，而且开始爱上它、
1: 嗯、
0: 然后研究它变成专家，最后还出书呢？
1: 专家不敢当，就是一个经验吧。那因为在图书馆馆长的时候，我就想说，哎，这个能不能我们开创一种资料库，让全台湾大家用？因为那时候一直在讲典藏哦，典藏资料库嘛，哈、
0: 嗯。
1: 那我们能不能创造一个有意义的资料库？那我就回想起我小时候在写字的时候啊，
0: 嗯，
1: 那多一点少一点呢、啊，就被老师处罚。那时候的处罚不像现在啊，讲你几句话，他会把你耳朵拉起来，耳提面命，特别拉耳朵，所以那个印象深刻、啊。但是你也不知道这为什么他一，譬如言语的言，为什么那个上面那两笔画要粘在一起或不粘在一起呢？老师也说不出来。老师说双人旁，那当然我们以为是两个人，结果后来我发现，哎，不对啊，原来呢，研究之后呢，啊，原来是我用大数据分析发觉，原来是一条道路啊，那怎么差那么多、啊？像宝盖头以为是盖子，后来发觉根本就不是，就是一个房子。所以我就觉得很多我们过去所弄的错误啊，而且孩子们一直写，也不知道原因，就一直写，连我们简单的那个符号我们都不认识。
0: 嗯，
1: 啊，那像那个双人旁呢，许胜说是小腿。啊，那完全跟道路完全是差了108000里。
0: 嗯，
1: 那很多这一类的误解，那我就想，哎，有没有可能帮助大家？所以我就花了很多时间要统整各名家的说法，就跟统整的时候就发现各说各话了。
0: 嗯，
1: 所以我就用大数据精神，用关联性分析之类，把它汇整成主理，所以就写了汉字术，其实就是一种解决，想要帮助一个解决一个。我小年轻的时候困扰了，
0: 嗯，
1: 然后就创造一个有意义的东西。后来寄给台大周凤老师，他说：“哇呀，这个要出书啊，这个是一个创建啊，而且把这个系统都整理好。”那我出来之后呢，的确，那有个学者就说：“哇呀，这个汉字术是一个转捩点，把这个很杂乱无章所有的部件，以前我们所有的构件呢，都是只是一笔画、两笔画这样分类，
0: 嗯，
1: 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建立不起来。那汉字术却把它完整的系列的弄成一个树状的结构，那它高度肯定，所以也因为这样也去中国社科院，就是他们的最高研究机构那边做分享啊。那分享完之后，那当时那里面都是一些院士嘛，
0: 嗯。哦，
1: 那他们说他们在如果在古代就是考上进士当了这个什么翰林学士的他说我现在在这边演讲的地方以前就是考进士的地方，
0: 嗯，
1: 那我觉得，哎，他们也高度肯定了，啊，说汉字这是真的汉字容易学习的一把钥匙，那就是因缘际会吧，就是一栽就搞了很久，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做志工，
0: 嗯，
1: 哎，谢谢。
0: 多少年啦？
1: 其实十几年的耕耘呢，啊，也快要20年了，
0: 嗯，快20年
1: 不过真是出书的时候大概12年前了哈，那是出版，然后后来出版之后，各方面受邀，然后一直延续，一直想，哎，那我应该把它弄成一个系统的资料库，
0: 嗯，
1: 所以也做了一个系统，然后现在呢就是推广给学校用，尤其那个课后照顾班了哈，
0: 嗯，
1: 那协会找我去，那课后班照顾班他们连那个简单的字常常写错，而且没有信心，
0: 嗯，
1: 启蒙教育的时候就失去信心，如何帮助他，觉得这个这个学这个字是非常有趣的，
0: 是。
1: 那后来我们的确我就是在那边亲近市教，然后师资培训，引起他们高度的兴趣啊，而且追求，甚至有一个孩子他是国小6年级，到了国中，
0: 嗯，
1: 哇，那常常跟我讨论汉字，
0: 嗯，
1: 他就非常的投入啊，
0: 嗯，
1: 啊，他是非常有趣啊，那就是很多生活点滴让我觉得，哎，这个让孩子们有那么大的热爱啊，能够激发他们的好奇，
0: 嗯，
1: 而且汉字本身创造的时候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0: 哦，怎么说呢？怎么说呢？
1: 他们就是基本上你看到什么就有生活当中你发现的就是有趣的事情就记录下来，有意义的事情就记录下来。
0: 对。
1: 啊，就像我刚才看到你桌上面有一个周朝的周，对不对？
0: 对。
1: 那周朝是怎么起家的呢？他们本来是农业起家的，
0: 嗯，
1: 那周公呢我们知道他有井田制度，他不要让

0: 土地荒废，尽量鼓励耕种，所以每个地方都把它规划成为田。
1: 嗯，
0: 然后所以你看周的甲骨里面呢，它的商代文字里面就画一个田，那上面呢种了一点点、一点一点的密密麻麻的，
1: 嗯、
0: 所以周也是稠密的意思啊，所以它就是这样起家，所以用这个符号代表它的称号。
1: 是，
0: 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的名字原来是这样的，都是你是靠什么文明的，
1: 嗯，
0: 然后你就取这个名字，然后变成你这个族群的名字，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借从一个名字，然后再赋予它新的一个抽象的意义，
1: 嗯，
0: 譬如说有意义，哎，周你会想到什么？很周到，对不对？
1: 对，
0: 啊，因为你这个把土地变成变成粮食，然后大家吃得饱，
1: 嗯，
0: 所以这一直循环下去，啊，循环利用，所以这是可以是永续生活的一个方式，而且那个种的很周密，每个地方都不漏，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是很周到，很这些意义就把它慢慢的扩增出来了。譬如说你加上一个走字边呢，会发觉是四周，对不对？整个走哎，
1: 对。
0: 那所以你就发觉任何加一个合字边啊，就是很稠密，
1: 对，
0: 因为你稻禾种的很密嘛。
1: 嗯。
0: 所以你就发觉这里面就是生活中的体验了、啊。那这个生活中的体验，他也觉得自己我必须把这样的一个资讯传递给我的子孙。
1: 嗯。
0: 所以你就发觉就是这样，每一个人一出生就有一个名字。那汉字也是一样，它有名字，而且它有意义。它被创造赋予它的一个名字之后呢，你接下来它的生命意义是什么？哎，就活出来了。
1: 嗯，
0: 啊，像周朝的周本来是一个名字，就出来了。好、哦，那等等的都是生活中的体验。好比说，你桌上还有一个字，我刚刚看到你用汉字里面一个第一个字，那个孙子的孙啊，
1: 对，孙子的孙。
0: 你想想看，古代的人呢、啊？我看甲骨文的时候发现说他孙子孙其实就是讲生产的过程当中了，一个孩子有一个脐带连在妈妈身上，
1: 嗯，
0: 啊，脐带在血脉相连，对不对？啊，血脉相连就是让他们联想到，哎，这个字呢本来是名字嘛，哈，
1: 是，
0: 啊，那后来变成有意义的，就是说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的意思、
1: 嗯、
0: 我们都是一个血脉相连传下来的人，所以这个孙代表子子孙孙，所以在经文里面呢常常有个这个子子孙孙哈、哦、永保用，这很多是这样的应用方法，所以孙是一个世代相传啊、哦，也是现在的所谓的孙子啊、
1: 嗯
0: 哦、这样的一个意义出来，所以这个文字当中就是你生活当中你透过观察体验，
1: 嗯，
0: 你觉得它这个很有意义，我就画下来。其实它画的很简单，就是简单的速写，
1: 嗯，
0: 啊、哦。那速写下来就是一个文字，
1: 是
0: 啊，那这些都是非常的，这种我称为一个原始文字。这种原始文字你会发觉它是一个有一个特别，就是说它是连体象形字连在一起的、嗯、好比说你射箭的射，它怎么写呢？花一个弓一个箭然后一只手、嗯、就 一看就知道拉弓射箭，
1: 是，
0: 但是它这弓箭和手都连在一起的，没有拆开来，
1: 嗯，
0: 啊，所以我称为连体象形字，它是整个一幅画它的位置都没有改变哦、所以你一看就看得懂、
1: 嗯
0: 啊、像怀孕的、孕字，她一开始的时候跪坐的一个女人，然后肚子画得大大的、啊、中间一点、
1: 嗯嗯、
0: 可是另外一个孕的甲骨文她怎么写呢？她把中间那一点变成一个孩子的子，表示孩子本来从一个受精卵慢慢成型了长大了、啊、就怀孕的孕。那接下来她会想、哎、接下来你会看到接下来孩子又生出来了、啊、里面生育的育，她会画一个女人，然后从他的屁股底下就一个孩子生出来，这孩子是头下脚上，所以这个孕，哎，这个育生育的育呢，哎，就出来，就孩子从妈妈的身体流出来了，啊，所以流的这个字也从这样分化出来。那生下来之后呢，妈妈就喂奶，喂奶他怎么画呢？他就画一个母亲跪坐着，然后双手环抱着这个孩子，那孩子的嘴巴是张开来的。还有妈妈的胸部啊，特别凸出来，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喂乳的啊，一个画面，但是它是连在一起，没有切割，你也很难分割，一分割的话就变形了，所以它是一体成型，不可分割，而且一个字呢，它不是一个字，当时来讲，一个字是一个事件，
1: 嗯，
0: 啊，好比说在甲骨文当中会写啊，这个射或射就刚才就是射箭，它在这指一件事情，国王在射猎。哦、那个后面的获呢，他是一只手抓了一只鸟，表示我哎虏获了这件猎物，所以他就用两个字表达两句话，
1: 嗯，
0: 射是一句话啊，获又是另外一句话，所以我就发现哇，原来我们的文言文就是用很少的字，很少的字可以把一个整个故事浓缩在一起，
1: 嗯，
0: 所以是这样来的，所以后来我们慢慢会加。

0: 譬如他射什么东西呢？可能是射鹿吧。所以呢，另外有一个字写一个就是一个画面，哎，弓箭拉弓射箭，然后他箭的前面是一只鹿，所以一看就是拉弓射箭。
1: 嗯，
0: 这个在哪里？在法国的考斯科洞穴里面，3万年前就有这幅画，射鹿的画。然后在那个贺兰山在中国的贺兰山那边的那个岩画也有这样的画面，所以那是非常普遍的。那这样画面，他就把它好像快照拍下来，速写，有箭又有鹿。可是这样呢，一个事件浓缩太多东西的话，你就很难弹性使用。
1: 嗯，
0: 所以开始拆开来就写射鹿变成一个词语了。
1: 嗯，
0: 哦，所以我才发现哦，原来词语是这么诞生的。你用一幅画代表一件事情，然后你拆开来变成一个词语，然后呢，那这个词语当中你会发觉，在甲骨文很多所谓射鹿，那如果不是鹿呢，就写射死射猪啊，对不对？哦，那或射那个犀牛就写射死。哎，这不很简单吗？就是你可以千变万化去运用。哎，这个就是积木的概念。所以这样的话，如果你要加一个组织，通常这个组织肯定是代表王了、啊、哈。那因为它谱词里面都是以王为主，国王在射鹿，所以省略了王就直接写射鹿。那省略鹿就是射啊，就是这样而已。所以你就这个脉络就很清楚。所以一开始第一代汉字，我称为第一代汉字，是因为它就是最原始的，就是画图啊，画一个点。这个跟现在的东巴文一样。通巴文就是图画、
1: 嗯、是
0: 他整幅画，甚至他一幅画里面是一个故事，不是只有一件事、哦
1: 嗯、
0: 很多事凑在一起，所以你解读就很困难了，而且他要用也很难用，他没有办法传承下来，原因在哪里？他没有把它拆成部件的组合，没有组合的概念、
1: 嗯、
0: 所以这是他一个失败原因，所以传不下来。可是从这个甲骨文他一个厉害的地方，他知道哎。我每一个事情都要画一幅画，那画的没完没了，一万件事有画一个、
1: 嗯、
0: 那怎么解决呢？所以他就想到一个解决方法，拆开来部件、啊、
1: 那就是后来变成像部首的概念，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或者是我们的有些字啊字根的概念，
0: 对，所以、这个、
1: 中国字很多这种组合性的嘛，
0: 后来全面改了。
1: 对, 对，
0: 所以我发现就是所有连体象形字啊，全面都被拆解了、
1: 嗯、
0: 全面没有一个例外。像你刚才孙子的孙，本来脐带是连在孩子里面，拆开来了、
1: 嗯
0: 啊、一个绳子的符号，对不 对,
1: 对，
0: 一个孩子的符号、啊、所以全部拆开来了、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它分解成为可以组合，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1: 是，
0: 那现在所有的产品都是组合，
1: 对
0: 对不对？拼装嘛，
1: 对，
0: 哎，这是非常厉害的。
1: 所以其实在这么早期哦，我们的祖先就有这个智慧哈，
0: 对，
1: 就是把一个字描述一个事件、
0: 嗯、
1: 把它模组化，它就可以重复运用，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重复组合把它模组化，这个概念很好哈。那像这样子的一个甲骨文呢，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哦、就是说其实他要去解读它、
0: 嗯、
1: 就是说是您是透过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哦、就在这样子的这么多的众学者众各家的学派当中、嗯、再加上您自己的见解，而且我知道您还有用电脑的方式去做分析比对嘛、嗯、对不对？你可不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多说一下你后来是怎么样透过这样的一种模式去把它发掘出来它的含义的、
0: 嗯、
1: 因为这个很艰难，这不容易的。
0: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因缘际会，因为我学的是一个大数据分析有关的、嗯、然后传统的这种用什么训诂学，
1: 是
0: 啊，训诂学就是古人怎么说，特别是许慎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嗯，不管他说对不对，我先假设他说的是对的、
1: 嗯、
0: 所以传了几千年来就是许慎的学说一直延下去。
1: 对，
0: 那
1: 而且许慎他那时候 还没看过甲骨文啊，
0: 经文他都没看过，
1: 他经文也没看过嘛。
0: 对，
1: 所以其实许慎的说文解字当中其实有很多的解释其实也是需要再重新再讨论的嘛，再更正的嘛。
0: 对,
1: 对, 对，
0: 好比说这个乳这个字，我们刚才说一个妈妈抱着孩子在喂奶、嗯、对不 对,
1: 对，
0: 这是甲骨文是连体象形，一看就知道，对不对？
1: 对，
0: 但许慎没看过，结果他怎么解释、
1: 嗯、
0: 他看这个乳呢，右边那个乙、哦、那个符号、嗯、他说是鸟，所以他说乳的本意是鸟在生孩子。哇，这个差了10万8千里，对不对、
1: 嗯、
0: 因为就是因为你没有找到源头嘛。
1: 嗯、
0: 所以训诂学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资讯的叫垃圾进垃圾出、
1: 嗯。
0: 你一开始看到的原始不是原始资讯、
1: 嗯、
0: 而且资讯是错的，
1: 是
0: 你就引用它。所以进来的是垃圾，出来也是垃圾。
1: 嗯，
0: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训诂学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不断考，有些在古代人有一张非古人的话我不说。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是训诂学的古源。

0: 来是没有言字边的，就是讲古人的话。哦，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在称为说，当你一破解命案的时候，你会用间接资讯吗？不会嘛，你一定用直接资讯，对不对？好，我讲个很有趣的故事，听众朋友就了解了。好比说，在120年前呢、啊，有一个开膛手杰克很有名，在伦敦，他杀了很多人，那被害的女性呢，都被他开膛破肚，非常的残忍。那可是呢，很多命案一直出现呢，可是破不了案。其实他们已经找到关键人了，那个凶手已经找到了，那证物也找到了，可是没办法破案，就经过了120年之后呢，几年前有一个商人透过拍卖把那个证物买下来了，他就讲，这个证物是被害的女性，然后她的披肩就是围巾之类的，然后上面有血迹。你认为这个血迹是谁的？他就想一定是受害人的血迹啦。上面还有什么？还有一团，一团东西，那个是精液。那个精液是谁的精液呢？因为他是一定先奸后杀嘛，他的模式都是这样。那如果是那个嫌疑犯的话的精液，那这个就破案了嘛。对不对？结果他当事人都死了，就他找他的后代验他的 DNA。就那个死者的后代的 DNA 一验，bingo， 就是跟着血迹是吻合的，立腺体。然后呢，找这个最可能的东欧的一个嫌疑犯，就一找他的后代验他的 DNA， 一验跟那个精液完全就吻合，就他就宣告破案了。这叫做关联性分析，
1: 是
0: 一个披肩里面他有血液有精液，那这个血液如果是受害人的血液，那个精液如果是加害人的精液，那就破案了，对不对？以现在的科学什么，就法官就宣告破案了，因为这两东西不会无缘无故放在一起，会组合在一起，里面一定有关联性。
1: 是，
0: 所以我们的汉字里面为什么这个子跟这个脐带和连在一起？它有关系啊，对不对？那这个就那另外你说这个乳呢？也是他们两个符号不会随便兜在一起的，
1: 对，
0: 一定有关联性，所以叫关联性分析，也就是现在科学见识法最重要的，因为他这是用直接证据，而且他用一个科学的方法来了，所以我看到每一个字它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每一个符号是什么意思，我会把这个符号的所有的字全部找出来，甲骨文找出来。
1: 所以您就是用这个资料库的方式，
0: 当然
1: 把它全部做比对，
0: 你必须要大数据就完整的，比如说你收集到的所有的跟这个命案有关的讯息，你都要把它汇整，而且其中你要注意到直接证据。
1: 所以你现在谈说文字啦，
0: 对，
1: 你把所有的中国的文字
0: 甲骨文字
1: 你通通把它做这个拆解，然后做分析
0: 对，
1: 全部去比对过去做分析之后，然后就再重新把他们做分类，然后再做这样子的一个解译，是这样吗？
0: 分了几个部分，譬如说分类来讲，就是说我们就发现这些所有的基本符号太多了嘛，
1: 对，
0: 那你知道有多少吗？如果再按照我们的行政院主计处所公告的那个
1: 部首，
0: 是700多个部件。
1: 部件
0: 就组成文字的符号，700多个，哇，太多了吧。然后呢，部首的话只有218个，如果康熙字典或者字卫补218个，可是这样还是太多了，你没办法记。你想看英文只有几个，26个字母拼出所有的音，哇，很厉害吧。那上帝更厉害，他用他整个基因用4个符号，AGCT 4个符号拼出所有的生物啊，哇，这个是厉害不得了。像我们学电子的人，电路里面基本3个符号，你看电阻、电容器、电晶体这三个东西呢，组合所有的线路，就算你变成 IC 也是一样啊，所以你就发觉用越少的符号拼出所有的就是厉害了，这个就是我就想，我们那么复杂的部件那怎么办？一定要把它系统化嘛。
1: 是。
0: 好，那系统化如果你按照现代字没有办法，因为早就被拆解了，早就已经变了样了。
1: 对。
0: 所以你要怎么办呢？唯一的就是找到甲骨文。甲骨文要组成文字的符号多少个？150个。很多的学者统计大概上下大概就是150个。所以你从那边当做这150个当中有没有关联性呢？有啊。所以我就把它按照它的符号的关联性呢，就架构成汉字数。 对，这是组成的概念。
1: 是，
0: 对。那另外破解的就是用关联性分析，
1: 嗯，
0: 那就是我们过去的文字学者比较用训诂学的方式，
1: 嗯，
0: 那我希望。

0: 况说，如果是有证据的话，一定把它兜拢，每一个都要兜拢，又要吻合，又要能够合理解释。
1: 嗯
0: 嗯、如果你直接证据之当中有矛盾，你就要重新有一个新的假设，那你再去验证，所以一直到重复下去，那最后各方都能够完整解决。啊、就像我们在破命案的时候，那如果任何一个有矛盾的，那就你表示你的解法是错的啦、
1: 嗯，
0: 对不对？你要重新来嘛，对不对？所以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有新证据的时候，法官就要重审了。
1: 嗯嗯，
0: 对啊，没有新证据，大概就是对。
1: 我看那个廖老师的书哦，嗯、您的汉字书的那个第一本哈、哦，
0: 嗯，
1: 就是谈人嘛，从图像解开人的奥秘啊，奥妙啊、哦
0: 嗯！
1: 我就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趣啊。你把人哈、哦、的生命周期，按照生命周期分成四个阶段，
0: 嗯，
1: 像胎儿时期、
0: 是
1: 孩童时期、长成期跟衰老期，
0: 嗯，
1: 然后你就把胎儿时期相关的甲骨文的字，
0: 对，
1: 全部摆在一起，
0: 是，
1: 然后还做这个树状图分析啊、嗯，哪个字跟哪个字有关系的，然后哪个字跟哪个字，我就觉得这样子就很容易理解，就而且很有趣。之前的话就是。都是从所谓的字典里面去看部首、嗯、就没有这样子的整体的概念，而且看这个书上的这样子的人的生命周期、哦、分成四个阶段呢、啊，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字跟字之间都很有关系耶、
0: 嗯、
1: 好像每个字跟每个字之间呢都会相关的，这很有趣的。
0: 对，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是生活中体验，你看到什么就画下来、
1: 嗯、对，
0: 最后你会发觉哪些符号是比较重要的，
1: 对、
0: 哦、那你会发觉透过树状结构，你就发觉那这个从这个字分化出来的字越多，表示这个符号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就非常合理。那有些是不常用的嘛、
1: 嗯
0: 哦、就简化了。所以透过这方法，不单是可以把它我们汉字学习不会那么多部件、
1: 嗯、
0: 组合，而且也知道怎么组合了、
1: 嗯、
0: 而且可以分类啊、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梁慧是学过这个资讯分类的，也是专家。
1: 因为我觉得你这个真的做的真的做的很棒、嗯、而且像你在谈人的时候哈，你还从除了人的生命周期之外，你还从人的姿态的变化，
0: 嗯，
1: 姿态变化，比方说双脚站立的人啊，有哪些甲骨文的字，
0: 嗯，
1: 是描述双脚站立跟双脚站立有关的，还有跪坐的人，
0: 嗯，
1: 然后躺卧的人，跟别人互动啊的人、嗯、消失不见的人，哦等等的，还有嘴巴打开的，张口吐气的人等等的，就是弯着身体的人，弯腰等等，很多各种各样的，还有灵活的人、
0: 嗯、
1: 也就是您将这些字都做分类了。那电脑在分类过程当中，他们是会自动组合在一起吗？还是说您是透过什么方式让他们可以呈现出一个你想要的一个分类的状态啊？
0: 电脑当然我们透过图形识别是可以做了、
1: 嗯、
0: 但是因为每一个人手写的会不一样，那个规律就比较不容易，所以你除了一开始用对这个资料库还有图形去识别去处理之外呢，最终你还是要去透过人去把它分辨，
1: 是、
0: 然后多方去验证，
1: 嗯、
0: 所以这样才会精准，不然的话误差会蛮大，尤其甲骨文同一个字呢它有很多种写法，
1: 嗯，
0: 而且它会不同的角度，
1: 对，
0: 啊，譬如说我刚才讲一个妈妈在喂奶，
1: 嗯，
0: 如果你主角是妈妈的话，哎，他就表示他在喂奶，
1: 嗯，
0: 如果你主角专注在孩子，所以他就省略掉了妈妈，
1: 对，
0: 所以就画一个孩子，然后嘴巴张开来，啊，要吃奶，
1: 嗯，
0: 所以你发觉变成孔这个字了，
1: 嗯，
0: 所以你从不同的角度切侧面，比如说你观察的是这个角度，我观察这个角度，那就产生不同的字，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都是你要去分辨，而且哪一个先后，嗯、所以发觉乳是最早的文字出来，而且它连体象形字，有原始文字的象征，
1: 嗯，
0: 然后那孔字后来从经文才开始有的，
1: 是，
0: 所以你就发觉先后顺序也出来了，所以把它这个我称为一个字元素了，哈、
1: 嗯，
0: 啊，或者一个。文字分化演变术、
1: 嗯、
0: 你可以把它脉络整个画下来、啊、所以这个就很清楚了、
1: 嗯
0: 啊、那这样找源头就会比较容易。
1: 嗯 嗯, 嗯，接下来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廖文豪教授、哦、他是汉字生命工程的培训老师、哦现任的中华图像字教育有限公司的执行长、哦、那他其实就是在从事这样子的甲骨文的这种所谓的推广的教育、嗯、要让大家更加的认识、哦、认识我们生命的源头，认识我们老祖先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然后是怎么样开始的、哦
0: 嗯、
1: 那在这过程当中他投入非常多、哦、他刚才讲的这一番呢，对于这个甲骨文的这样的一种分析、哦、其实我想听众朋友

就会有一个很清楚的脉络了。原来甲骨文还有这么多的智慧哦。我们先休息一下呢，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继续请廖文豪教授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今天要谈的跟汉字有关的话题。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廖文豪教授哦，他是汉字生命工程的培训老师哦，同时也是现任中华图像资教育有限公司的执行长。但其实呢，廖老师呢，他之前哦，在退休之前，他是在这个国立台北商业大学资讯管理系担任副教授以及图书馆的馆长啊，电脑中心的主任等等。他的专长就是呢，跟电脑相关的，就是资料分析啊，然后这个大数据相关的。但是他呢，本身自己呢，对这个甲骨文非常的有热情哦，所以他用他的专业哦，做了一些分析，然后再加上各样学者的这样子与他自己的这种在解读上面的判断哦，他有一种开创性做法。大破大立的做法，他后来出版了汉字书哦，打破了很多的框架啊，甲骨文的很多的传统的对文字的这种解释的框架被他打破了，所以他重新组合有一种树的概念哦，就是从一个脉络开始去将中国的甲骨文做一个脉络性的分析哦，从人开始，从环境开始，从动植物开始，他把很多的这些字呢做了重新的组合，并且在当中讲了很多的故事哦。那刚才在前一段时间，赖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跟甲骨文哦，他是怎么样子的，在过程当中去发现在其中的奥秘，他是怎么样做这样子的一种整理跟所谓的解释的啊。那我想这段时间我们想要继续请廖文豪教授廖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因为我知道您这几年做了很多跟汉字生命工程有关的培训嘛，首先想先请教一下汉字生命工程这个关键词是怎么去解释啊。
1: 哦，好，我4月16号在台北大学也邀请我去讲这个题目。
0: 嗯，
1: 那这个汉字跟生命有什么关系？我刚才提到就是说，每一个汉字啊，它的诞生啊，常常可能是为了一个族群或一个名字啊，就是我是谁，总是要表达出来，你就画出来。
0: 嗯，
1: 然后呢，不只是说我是谁，这个名字定了之后呢，哎，我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每一个字都有它的意义。好比说我现在讲一个主人的主，对不对？嗯，主人的主呢，诶，这个他在甲骨文当中他画的是什么？画的一个盆，那个一个碗，碗上面有火，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在讲油灯。

0: 灯，
1: 所以开始讲油灯哦，在考古文物当中，我们看到它叫陶豆灯了、啊。
0: 嗯，
1: 啊，这个油灯呢是在他们讲非常重要，在那个时候黑麻麻的一盏油灯多么重要。当黑在黑夜当中一盏油灯一点开来的时候，所有的注目焦点就在他的身上。
0: 哦，
1: 所以你就发觉，哎，原来他就是主角啊。
0: 主要的，
1: 你就上出来了、
0: 哦、
1: 所以你就发觉他在从生命中观察当中，其实他看着灯光看着看着，哎，他就产生这个主要的主角这样的一个概念出来了、
0: 嗯、
1: 然后呢你会发现就是说在、这个汉代的一些壁画里面，他们的油灯都长得跟那个主这个字完全都一样了、
0: 哦、
1: 非常的接近。那这样的字呢，哎，你就发觉他已经活出他的生命意义了，然后他赋予他新的意义，对不对？
0: 是，
1: 哎，主要的。然后呢，加一个人字边，为什么住家的住呢？
0: 嗯，
1: 当我们在黑夜当中一眼望去，哎，哪一家住宅有灯光，也就里面有人住，对不对？
0: 哦，
1: 所以你就很联想到，哎，这个住家的住。然后呢，如果加一个双人旁的道路的符号，一个油灯，一个道路符号，就前往的往了。
0: 装一个双人哦，
1: 双人旁，对不对？再加一个主，就是往前往的往。
0: 对，
1: 你看晚上你要前往这个地方，你拿个油灯就走了，对不对？
0: 嗯、
1: 啊，就可以看到道路了。
0: 是
1: 啊，那如果把这个油灯呢放在低底下就看不到了，但如果你把放在一个高高的柱子上面，哎、嗯，大家就看清楚了。
0: 对，
1: 所以那个就是灯柱，所以最早的一个那个路灯啊，哎，就这样出现了。
0: 嗯，
1: 啊，在一个王宫里面，应该一个灯柱，哎，一个点灯，以前很多宫灯嘛，对不对？哎、嗯，他就看得清楚了。那油灯点一点呢，会烧光。
0: 对，
1: 所以你怎么办？加油。哎，把油加进去就变成另外一个字，你猜看什么？
0: 三点水。
1: 哎，三点水的注，注入的注，对不对？
0: 对。
1: 啊，最近发觉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一个字呢，它是会有生命的延展，它会分化。
0: 嗯嗯
1: 啊，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一直长大，一直长大。
0: 是
1: 啊，那这个部分你会发觉，它活得比我们更知道我人生的目的啊，
0: 嗯、
1: 我为什么要活着？哎，像这个主，它就发光，对不对？
0: 嗯。
1: 哎，创造它的价值。啊，有每一个人都需要我才能安心住下来，对不对？啊，当你发光完了之后，你需要加油啊，啊，不然你生命就没油了。
0: 是
1: 啊，所以你必须要把它放在高高的地方，哎，不要隐藏啊，这个就是住着住啊。那你要任何地方，如果没有这个油灯，你怎么走？你看它的价值多高？
0: 嗯，
1: 而且我们的生命呢，不只是要把它不断的累积它的价值，还要怎么转化？所以你想看转化这个化呢，你会发觉甲骨文当中化的是什么呢、嗯、他是一个翻筋斗的人。一个正面、哦、一个反面，而且化成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动态。
0: 两个人翻跟斗吗？
1: 一个人翻跟斗。
0: 一个人翻跟斗。
1: 他只是一个化正面一个反面。其实他在讲一个人在千变万化的化、哦、转化的化。
0: 哦、
1: 所以这个转化呢，你想看上面加一个草字头就变花了。
0: 嗯。
1: 那草呢它转化之后，哎，慢慢就开花了。哦、
0: 啊、
1: 然后呢你这个贝壳钱、哦、那我们也发觉就贝壳钱可以换成货物，
0: 嗯，
1: 货物可以换成贝壳钱，就买卖的概念
0: 变成货了。
1: 货，对对对，
0: 哦，原来他的钱转化就可以用来买东西，然后变成货物。
1: 对，货物又可以卖出去，又变成钱了。所以它这个转化当中已经定义什么叫货物了。
0: 嗯，
1: 可以卖钱的叫货物，对不对？嗯、
0: 对。
1: 啊，所以这个很厉害啊！一个字它已经定义了一个整个它我们很难理解的一些抽象概念了。
0: 对。
1: 啊，然后呢，这个皮革的革呢，再加一个化就靴了。皮革本来是原料嘛，对不对？啊，你把它加工转化了，变成靴子了。以前的鞋子几乎都只有靴子啊。
0: 嗯。
1: 你看到考古文物，从上宋代《清明上河图》啊，又画的那个鞋垫竟然都是卖靴子，
0: 嗯
1: 啊，那在考古文物在新石器时代啊就已经有皮靴了，
0: 嗯
1: 啊，所以你就发觉这个画是不断的需要把它转化
0: 啊，
1: 转化你就发现草就变成花了，
0: 对
1: 啊，贝壳前变货物了，
0: 嗯
1: 啊，皮革就变成靴子，不断创造更高的价值，
0: 嗯，
1: 其实我们的生命也必须要不断的转化。创造它的新的价值，像汉字我们不是停留在甲骨，因为甲骨文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啊，所以我做的是把它转化成图像字、啊、跟现代字又能够吻合，然后又希望它有未来的应用价值、啊、更高的应用价值。你知道我们的文字跟拼音文字来比较的话，如果你用声音来比较，你是输得一塌糊涂、啊、它用26字母拼出所有音，而且很精准。你知道我们的汉字用几个声音符号，声符有多少个？文字学概论里面的求其规写的，那就变教科书了。然后它上面写说，我们的声符竟然用了一

0: 千个符号
1: 哦，
0: 而且还拼不出正确的音呢。声符的正确率有多少？它上面讲 4.7%。
1: 你说声符用一千多个符号是怎么样的声符？一千多个符号是古人吗？还是
0: 他用
1: 我们现在不是用那个 bpmf 吗？那中国大陆不是用汉字拼音
0: ？bpmf 是拼音文字哦。
1: 对，
0: 因为声符不能发挥功能了，所以才加上一个拼音符号啊。像汉语拼音也是一个拼音系统。
1: 那声符是指什么啊？
0: 声符，譬如说你这个芳草的芳。芬芳的芳，它是草字头，加上底下一个方，方是声音符号，对不对？
1: 对。
0: 哦、像你刚才讲住家的住，对不对？
1: 对。
0: 哦、那个主是不是一个声音符号？
1: 对。
0: 哦、柱子的柱也是一个声音符号。
1: 哦，所以你指的声音符号就是
0: 偏旁，有边读
1: 边
0: 无边读中间、哦。所以你这个字你看不懂，哎，看看它偏旁，偏旁有哪一个你可以读出来的，哎、哦，那大概就是那个音了。
1: 哦。哦
0: 你就会发觉这种方法呢，其实用有边读边的方式呢，正确率只有4.7%。完全输得一塌糊涂、
1: 嗯、所以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个文字的时候、嗯、我们就没有办法立刻读它嘛，
0: 对，
1: 有这个困难，
0: 这是我们象形文字系统里面先天性的问题、
1: 嗯嗯、
0: 但是你要去解决它不能用声符，声符叫直音法，它用偏旁来决定它的整个字的音、
1: 嗯、
0: 可是要用多少偏旁呢？竟然用了1000个、
1: 哦、
0: 1000的声符，那你就很荒谬，对不对、啊、而且最后呢失败了，彻底失败之后，所以才有注音符号的诞生，
1: 嗯，
0: 才有罗马拼音的诞生。这个诞生也不过几十年了，注音符号是用章太炎啊、所开发出来的。
1: 是，
0: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就发觉，如果我们要解决声音，只有用注音符号，也只能加一个音标系统，额外另外在文字当中加一个音标系统。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注音符号？为什么学罗马拼音？那是因为声符不能解决问题。
1: 嗯，
0: 既然声符不能解决问题，那声符变成一个累赘的符号。
1: 是
0: 啊，更可悲的就是说，我们为了这个声符呢，把原来有意义的符号去除掉了。
1: 嗯，
0: 比如说眼泪的泪，在古代怎么写呢？就画一个眼睛，底下是水。
1: 嗯，
0: 你一看就知道，哎，流眼泪嘛，对不对？嗯、可是为了汉代以后，为了变成形声字呢，它变成三点水加一个力。
1: 嗯，
0: 对不对？力是声符嘛，可力跟泪又不一样啊，
1: 嗯，
0: 音还不完全一样，
1: 嗯、
0: 所以你会发觉你牺牲了最有价值的，这个有形符有意义的符号，再、
1: 嗯、
0: 换那个根本发挥不了作用的声符，这、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这、就是在改革过程当中我们的失误。所以人生就是这样，你要把它改变，有时候越改越渣。那因为你没有办法抓住说这个东西的它的物件本质它的优势是什么、
1: 嗯、
0: 你创造一个产品的时候，你一定要会想，哎，我的这个产品的优势基本原理是在哪里，核心金优势在哪里、
1: 嗯、
0: 要找出来、
1: 嗯、
0: 那我们失去的核心优势，那去抓一个啊，我们本来就是缺点的地方，所以怎么补都补不好、
1: 嗯、
0: 所以发挥你的优点、哦、我一直在讲，就我们人就是你要知道认识你自己，把你的长处发挥出来。所以我就在很多小学当中就推广这些汉字，其实不断激励他们，哎，他们遇到什么困难，他们怎么解决？
1: 嗯，嗯，所以老师，您会进校园去，或是在课后安心班那边给他们上这些课？
0: 有一次很感动的，就是说，譬如说那个协会在去年的办一个暑期的营会，有七个学校同时进行。
1: 嗯，
0: 然后呢，那个协会的理事长还希望，哎，那你老师有一个一年级的老师缺，你要不要来补？我本来去年老师他们去教的，哎，那个老师临时有事情，那我就教一年级。本来我想，哇，我大学老师去教一年级怎么教啊？那么小，我完全不懂。那没想到呢，哎，我教他们用连体像的画图，哎，他们画得很有兴趣。
1: 嗯，
0: 哎，而且他们下课一直围着我，然后一直拉着我，那连吃饭都不放着我，啊，所以你就很容易建立关系，因为他们有收获。
1: 嗯、是。
0: 他们本来不会写的，就鼓励他们，哎，用画画看啊，哎，就开始画了，
1: 嗯，
0: 啊，越画他越有信心了，所以那个就是这样的方式呢，你就发觉，哎，原来这个小朋友他的就是直觉，
1: 嗯，
0: 啊，你以为你以为他不懂，其实你只要给他引导，我就是给他早点引导，通过图画是最好的引导，嗯、你知道皮亚杰是这个100多年来最有名的。一个认知教育的一个学家、
1: 嗯、
0: 学者嘛，现在小学全部用他的理论嘛，对不对？你一定要从一个看得到的、哦、然后慢慢的去晋升到抽象思考，
1: 对对，
0: 不然他学不会啊。
1: 具体，皮亚杰就很强调要具体啦，
0: 一定要具体，
1: 要从具体才能到抽象。
0: 所以我就给他们体验的教育啊，
1: 嗯，
0: 所以不只是看得到哦，譬如说我问他们秋天的秋你会怎么表示？哎，很难表达啊，好比说你这个啊，这个很多数以万计，你怎么表达？也很难表达。那问题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
1: 嗯、
0: 哦，还比如说晚上你要怎么表达？

0: 所以他们就古代怎么表达？很简单，晚上我就画一个月亮，戏，对不对？
1: 嗯
0: 啊，叫七戏的戏，那戏代表晚上，我假借月亮来代表晚上，然后呢，这个数以万计的万呢，我假借蝎子，因为密密麻麻的爬到到处都是，对不对？在古代很能理解啊，就是说假借蝎子来代表数以万计的万，
1: 所以万是蝎子哦。
0: 对啊，哎、
1: 哦，
0: 你看很有能力的能，我怎么表达？很抽象，对不对？
1: 嗯，
0: 就画一个熊，因为熊可以像人一样站立，一巴掌打下去，一个鹿就昏倒了。
1: 嗯，
0: 所以很强有力，所以皇帝的部落叫有熊士啊，
1: 嗯
0: 啊，表示强壮的。而且古代的君王射箭的时候，一定会用鹿当做那个熊当做箭靶。
1: 嗯，
0: 所以你会发觉这个里面，原来他们的文化当中，熊是一个代表能力的象征呢、啊。
1: 哦、
0: 啊，所以能本来是熊的本质啊。所以你就发觉他可以透过假借的方式来解决抽象思考问题。
1: 嗯，
0: 所以第一堂课在讲，你看得到把它画成文字，但是看不到的我们象形文字很难表达，但是他没关系，他可以解决。
1: 嗯，
0: 他用假借方法来表达出他的意义出来。像刚才主人的主是很抽象，主要的，对不对？我就假借一个油灯来代表主要。
1: 嗯，
0: 那另外还有一个用会意字的方式来表达抽象的概念。
1: 嗯，
0: 所以你就发觉这个古人的智慧就慢慢诞生了。一直组合就产生一个字出来了。
1: 嗯，
0: 哎，大概就是这样。嗯，
1: 所以在小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就让他们接触这样甲骨文。
0: 对，
1: 我觉得孩子他一辈子他都会喜欢文字的。
0: 对，
1: 因为刚才讲这个很有趣啊，不然中国字有时候很难写嘛，哈，
0: 嗯，
1: 笔画又多什么，有时候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学写字啊，也是就是对我来讲，其实就是老师教我们怎么写，就硬把它写起来，然后有时候就写错字啊，干嘛？因为其实我们也并不是很了解这个其中的关联啦，然后就不写字就变成不是很有趣的事情，每次抄写啊，就很痛苦啊，然后每次写字啊，很难的字就觉得哦，哎，所以其实这么小就开启孩子对于这种所谓的文字的根源的兴趣，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
0: 而且帮助他们也对画画有兴趣。有很多孩子不喜欢画画的，
1: 嗯，
0: 而且不知道怎么画，
1: 是
0: 哎，通过这个简单的那种就是快速写的方式，哎，笔画很简单就画出来。我做一个实验，就是说，哎，我就请小朋友，哎，收割的画面一张图给他看，你看到这个话，你把它变成文字，
1: 哦，
0: 啊，结果小易的时候会画好多稻荷，然后画一只手拿着稻荷镰刀。
1: 是、
0: 哦，就这样画出来。哎，每一个都这样画哦，我很惊讶。然后呢，到了二年级的时候，小朋友有时候会把它拆解。
1: 嗯，
0: 他会呢，哎，把稻荷画出来，旁边一只手画出来，那镰刀画出来啊，那一只手画出来，都是拆开来的。
1: 嗯，
0: 你就发觉他已经进入第二代汉字，小一画的是第一代汉字，连体象形字，所以我发觉哇，那原来我们甲骨文失落的环节啊，他们就补上去。你看，甲骨文只是用一个荷一个刀来表示收割嘛，
1: 嗯，
0: 对不对？那如果你重点放在农夫的身上，就是农夫获利了，对不对？嗯、啊，然后你重点如果放在刀子上面，刀子很锋利，所以都有这个利。那、嗯、这个利，这个你查字典的话，英文叫 profit， 又叫 sharp， 老外看不懂，
1: 嗯，
0: 为什么这个字有不同的意义，而且有什么关联？其实你看它的原来图啊，哎，就一目了然了，对不对？
1: 嗯，对。
0: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种启发了，你可以不断的从看得到的简单的一半一直引发到更深的思考。
1: 嗯，
0: 好，而且体验是很重要的。
1: 是
0: 啊，其实老师跟学生们在这个体验当中最深刻就是我介绍的那个蓝染。
1: 蓝染。
0: 蓝染就是如果亲这个字哈，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很多人就搞不清楚，许胜也搞不清楚。他说一下是单是红色啊，那个上面那个草是绿色啊，那为什么是会变成亲呢？所以搞不清楚。
1: 嗯，
0: 像亲出于蓝，我们也搞不懂。那前面亲跟蓝，哎，为什么亲？有什么关系？后来我们就让小朋友做体验，就是蓝草。
1: 嗯，
0: 所以我去那个弄把一些蓝草，我们称为马蓝。
1: 嗯，
0: 啊，蓝草给小朋友去用力搓，用手去搓，哎，搓一搓之后呢，刚开始你的液体面就变成透明颜色。
1: 对。
0: 可是过了五分钟变成绿色，可是再过五分钟或到十分钟变成什么颜色？
1: 蓝色。
0: 蓝色，你发现多么神奇啊！蓝色是天的颜色，天空的颜色。
1: 嗯。
0: 我们竟然可以创造出蓝色，这在新石器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
1: 嗯。
0: 所以他们就开始提炼。啊，变成蓝染的整个产业。
1: 嗯，
0: 所以这个青紫的是青黛，是一种蓝色染料。我用蓝草把丢到水槽里面，方形水槽里面，然后慢慢的提炼，最后呢浓缩出来的那个蓝靛啊，就是我们所谓的青黛，就青色染料。
1: 哦、所以您指的蓝这个字，其实它是一个
0: 草，蓝草，
1: 蓝草放在一个什么水槽里面，
0: 对，
1: 器皿里面去搓揉什么，所以那蓝色的

0: 蓝这个整个字就是在描写整个在制作蓝色染料的这个过程。
1: 蓝的本质是草，
0: 是草，
1: 对，颜色，它不是指颜色、
0: 哦、
1: 啊，你说《诗经》里面有“中朝采蓝，不满衣衫”那个啊，这个是蓝是指蓝草，我一整天都在采这个蓝草、
0: 哦、
1: 所以青出于蓝的蓝是指蓝草，不是颜色、
0: 哦、
1: 啊，这个青黛是染料，青黛是从蓝色蓝草提炼出来的，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因为价值更高，蓝草没有价值，青黛是贵族在用的、
0: 哦、
1: 非常有价值啊。你看那个贵族在埃及文化里面，他们那个青是神圣的、
0: 欸、
1: 那个祭品一定要用青色、
0: 嗯
1: 啊、像古代祭天一定要用青色、
0: 哦、
1: 青玉、嗯、
0: 所以青色就是蓝色嘛，
1: 深蓝色，
0: 深蓝色，
1: 叫青天叫蓝天嘛，
0: 蓝是蓝草，
1: 叫蓝雀呢、
0: 嗯
1: 啊、以前叫青鸟嘛，
0: 嗯嗯，
1: 对啊、
0: 嗯嗯、
1: 所以那个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那个诗经里面，对不对？
0: 对，
1: 他当时的学生制服就是蓝色嘛，
0: 嗯，
1: 所以我看到青青子衿，就是说我看到你的蓝色的衣领巾，然后我的思绪就飞出去，因为是思念你一个所爱的人，
0: 嗯，
1: 所以这个就很多文学性的应用就出来了、嗯、所以你会发觉他从观察然后记录，对，观察理解之后开始记录下来变成一个文字，
0: 是，
1: 然后开始定义说它这个字是什么意义、
0: 嗯、
1: 然后开始用出来，这完全是科学的，
0: 对、
1: 啊、从观察体验开始，然后开始记录，然后开始定义它，然后开始把它发挥运用、
0: 嗯、
1: 所以说你说就我们现在所谓青花瓷就是蓝色嘛，对不对、
0: 嗯
1: 啊、那很多这个应用就一个一个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让小朋友去体验、
0: 嗯、
1: 所以当小朋友一看到他的手都变蓝色的、
0: 嗯
1: 啊、大部分都很兴奋、
0: 嗯、
1: 那有一个小朋友呢，他不舍得洗掉，第二天早上他说、哎、老师你看我的手、整个都是蓝色，他很高兴、
0: 嗯、
1: 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里面有个青，他特别喜欢、
0: 哦、
1: 因为他的名字里面这么有意义的字在里面、
0: 嗯、
1: 但是也有小朋友呢、觉得好脏好恶心、啊、那些孩子呢，你就发觉他很怕接触大自然、
0: 嗯、
1: 可是你让他有个心理的突破嘛、
0: 嗯
1: 啊、所以就是这样，那所以我就很喜欢做这个工作、
0: 嗯、
1: 因为影响到他一生、啊、而且我们从小让他学习当福尔摩斯、
0: 嗯、
1: 破案，那从小让他学习、欸、如何把你看得见的变、把它提升，对不对、啊、不断的转化，
0: 是
1: 创、啊、造最新的价值、
0: 嗯、
1: 然后你在想汉字不是停留在甲骨文，也不是停留在现代字，你可以把它变成多媒体文字，
0: 嗯
1: 啊，比如说转化的话是一个翻筋斗人，你怎么样动态嘛，它本来是一个动词嘛、嗯，那你如何透过我们现代的资讯科技把它转化出来，变成更有意义的价值出来、嗯、
0: 是的、
1: 哎、大概就是这样，
0: 嗯，所以呢今天廖文豪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他跟我们分享汉字生命工程他所做的一些工作在这么多年来他所投入的这个甲骨文呢，不管是这个做这样子的一种解译啊分析啊或者是推广啊，或者是教育呢，透过这样子科学的方式啊，引导孩子也可以在学习画甲骨文、写甲骨文，甚至自己去回到好像模拟古人是怎么造字的那种感觉哦、啊，真的是蛮有趣的啊、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廖文豪教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谢谢您。
1: 谢谢梁慧，希望听众朋友也喜欢这个古代的文字了。
0: 嗯，
1: 我觉得我们学的不是古代的，而是它是不受时空的限制。你看以前这个五千年前写的鸟，你现在还看得出来那是鸟啊？老外没学过也知道那是鸟，对不对？
0: 嗯，
1: 表示它不受时间的控制。
0: 嗯，
1: 也不受地方的限制。你看，如果拼音文字的话，一千年前的拼音文字没有人读得懂，
0: 对
1: 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可以。不受时空限制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我们的资讯特别丰富，比如说你看到这汉字里面马上妄图生意、
0: 嗯、
1: 马上脑海里一个浮现出一个音，就意义就出来了，
0: 嗯，
1: 然后声音呢透过拼音文字、
0: 嗯、
1: 所以当形跟音合在一起，你看眼睛耳朵同时收到资讯，
0: 对，
1: 嗯
0: 嗯，所以呢我在想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分享一个好的讯息啊、哦、也就是呢其实呢这个甲骨文、哦、它其实是有趣的，而且透过我们认识甲骨文呢、嗯、我们呢就是也可以了解 生活的生命当中的很多的智慧、嗯、甚至是整个生命工程再造的一个历程、哦嗯、所以呢这样子的甲骨文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了解呢，对于我们 对于我们哈、啊、
1: 是
0: 都是有意义，特别是对我们华人都是有意义的啊、嗯。其实就算是外国人，他们透过这种甲骨文的这种学习方式，也可以帮助他们更多的认识汉字的嘛哈、嗯。OK， 那听众朋友，爱的生活家节目今天时间到了，我们非常谢谢廖文豪老师，廖文豪教授来。

之中寻找一份单纯的宁静吗？就让韵伟用美妙的音符带领您进入另一个奇幻世界吧。欢迎收听就爱放音乐。

一个小时的好时光。那从上个礼拜开始呢，我们跟大家进入了一个新的系列哈，那来分享最近呢念伟在这个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所听到的一些好的歌曲哈。其实影视作品现在呢中国大陆可以说是有非常高的产量哈，而且里面也不乏佳作哈，所以其实它的整体的这个市场因为很大嘛哈，很多人在观看，再加上现在看剧这件事情它越来越方便哈，因为有了串流平台的关系，其实这个看剧不再需要像以前就是每天这个几点钟守在那个电视机前面哈。可以透过网络就可以快速的可以看，所以可以追剧嘛，好，追剧就是我可以快速的一直看下去，好，让那个剧情不要间断，而不是用每一个礼拜再来这个前情回顾一下哈。所以这样的方式呢，就产生这个剧有很大的重新的另外一种观影的一种习惯，那也让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好的作品就应运而生了哈，就很多的不同的作品就开始出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念伟也看了很多不同的作品哈。当然我必须说这个作品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哈，所以我没有办法都看，我只能说我就挑一些看哈。那有一些时候你也因为你没有办法先知道他前面演什么嘛，好，你可能只能从一些评分啊，好，或者是一些朋友的推荐啊，好，或者一些你喜欢的题材啊入手哈。所以这个聂伟就尝试了，好，看了一些作品哈。那因此在这些作品看的时候呢，其实就会听到一些很好听的他们相关的一些音乐的作品，所以我们就把它提炼出来跟大家一起来稍微分享一下哈。好，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古装剧哈。那这个古装剧呢可以说是在近几年在中国大陆算是蛮火红的，而且也带起了几位哈非常优秀的这种所谓新生代的演员的出现哈。其实我们知道在戏剧当中一个演员的需求的量是很大的哈，因为它当中剧中很多的角色嘛哈，从主角男女主角到第二男女主角到这个几个很重要的配角哈，诸如此类哈，因此演员他所需要的从业人数相对起来，比至于在音乐从业人数哈，尤其是歌手这些团体来的多很多哈。当然好处是这个市场比较大哈，所以看起来可以容纳比较多的这样子的从业人员，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你要从这些从业人员当中脱颖而出，也有它相当的难度哈。所以我想这些都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当然，我们从现在来看，我们可以说啊，这个人他红或者不红，他以前红，他现在红，或者是以前红现在不红，以前不红现在红，诸如此类哈。但是我觉得回归到作品的本身呢，一个艺术从业人员当然是在他的艺术专业上面做表现，所以当然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哈。所以这些后来会为大家喜爱的这些演艺人员，我觉得他们的努力跟他们的专业绝对是毋庸置疑的哈。好，今天呢要来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剧呢，比较特别哈，它的名字呢叫做《陈情令》，好，它是在2019年的时候所推出的一个中国的古装玄幻的一个网络剧，好，那它同时间也是一个被改编的一个小说，这个小说后来也有改编成漫画吧，我记得，好，然后之后改编成电视剧，好，当然里面的过程因为改编的部分它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安排，不过呢，整体而言算是一个我觉得看起来很过瘾的一个故事哈。好，来，首先呢很重要的就是来听听他的音乐哈。那这个作品呢，其实他的音乐有一些非常了不起的一些表现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这一部剧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好，首先呢来听听他的主题曲。这个主题曲呢是由当中的两位男主角哈，他们是一个双男主的一个剧，好，所以它里面呢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女主角，就是两个男主角的一个剧哈。那捧红了两位很年轻的演员，一位是肖战，一位是王一博哈。那共同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无羁》，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周爱方宇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碰面，好，我们一起来分享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哦，无羁哦。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悦的节目。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2019年所推出的这个网络剧叫做陈情令当中的很好听的音乐。好，好，那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整体的故事背景哈，跟他的这些一些珠缘哈。他呢在2019年的时候是透过就是现在很熟悉的就是网络平台方式来做这个播映哈。那主要呢的领衔的是刚刚所演唱的这两位歌手，一位是王一博，一位是肖战哈。那两位可以说是都是新生代非常优秀的这个演员跟歌手，他们都是由团所出道的哈。那其实我现在觉得这个团呢的整体的这个训练很好哈，因为他必须是让

让这个整个的每个的团员他在当中都要有一些很平衡的一些发展，所以不管是舞蹈啊，不管是这个肢体 的表现啊，戏剧啊，或者是歌唱都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水准。好，那这个剧呢本身它最早的时候是根据这个网络的一个小说叫做《魔道祖师》好为它的故事的这个蓝本，是在现在很火红的在内地的这个晋江文学城，就是网络的小说的这个整个的网站当中做连载，从2015年的时候就开始连载。那后来这个故事因为非常的火红，就被做了不少的改编，包括也有改编成漫画，我的意思我的记得是这样子。好，那比较特别的一件事情呢，这个小说呢它被作为一个分类就是说耽美小说，好，耽是耽误的耽，美是美丽的美，好，耽美小说其实意思就是它是两个男性的有点像是同志的小说，好，那后来呢因为它必须要进到中国大陆的市场里面，好，尤其把它变成剧，这个就比较严肃一点，好，所以后来他们就把它改编了，好，所以他们就叫做耽美耽改剧，好，耽改剧就是耽美小说改编的剧，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两位的关系就从有恋人的关系到变成是好友的关系，当然其实我自己是蛮支持这个做法的，毕竟在那个环境里面相对起来保守一点，而我觉得放在整体的这个大众平台上面的东西稍微保守一点是好的，所以这个无涉什么所谓的你这个挺不挺同的问题，齁，当然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子的安排有它的道理在，好，那我们就尊重。好，那因此呢这个剧在这个核心的部分呢做了一点更改，但是在剧情上面呢却还是尽量的保持蛮原汁原味的一些处理，齁。那播出了之后呢也引起了非常大的回响。好，那当然站在聂伟自己的这个角度，我觉得他花了一些蛮大的力气在经营音乐上面的一些处理，包括他的光他推出来的这个原声带就非常的够诚意，就是真收录非常非常多的歌曲。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一一跟大家分享每一首歌曲，所以我们就在当中挑了几个我觉得很优秀的一个作品跟大家来分享。好，那这个故事呢它原先呢是它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时代背景，它就是在反正就是在中国的土地上面呢，当时候天下五分，好，他们就是以世家为这个背景，好，那世家为背景呢就有他们是不同的世家，就是分聚在不同的地方，好，作为根据地，好，那天下有几个很大的几个世家，包括姑苏的蓝氏，叫颜色的那个蓝，好，蓝氏，那云梦大泽，好，就是洞庭湖那一带，好，云梦是江氏，好，清河聂氏，岐山温氏，以及兰陵金氏，好，那共同治天下。那原本呢这个温氏的这一家呢就他们就一家独大，然后希望能够统领整个世家的这个环境，好，但是后来呢在过程当中他们就有很多的阴谋啊争夺啊诸如此类，就变成这个故事的后续的发展下去了，好。好，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这个作品当中的几个我觉得还算蛮好听的歌曲，好。那这个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曲子呢叫做曲尽陈情，这个陈情是这个剧的名字，那当时候这个陈情是这个男主角就肖战所饰演的这个男主角叫做魏无羡，魏婴字无羡，那魏无羡的这个一个算是他个人这个角色的一个主题曲，角色的主题曲。好，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叫做曲尽陈情。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悦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2019年在内地所上映的网络剧，好，叫做《陈情令》当中的一些歌曲。好，其实《陈情令》这张原声带的专辑哦，可以说是非常的够诚意哈，里面的曲子非常的多。好，那有点机会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几首我觉得很不错的歌曲哈。好，那刚刚呢跟大家所分享的呢，在这个故事当中呢，主要谈的是在这个天下之大有五个世家嘛，哈，分别是姑苏蓝氏、云梦江氏、清河聂氏、岐山温氏跟兰陵金氏，哈。那其中温家呢就一家独大，其余四家呢都均受其苦，哈。那众家青年当中呢，在江家的其中的这个派系当中呢，世家当中就有一位，就是这个故事的男主角叫做魏婴，哈，婴儿的婴，哈，他的字是无限，哈，他呢性格非常的开朗，但是呢他在这个当中呢，却和以雅正闻名的这个姑苏蓝氏当中的这个弟子呢，哈，他可以说他们当中的二把手，哈，掌门的弟弟，哈。蓝湛，好，叫做蓝忘机，蓝湛字忘机呢相识，并且呢当成知己，哈。那一次偶然的机会呢，两个人就发现了蓝氏一直在守护的秘密，那两个人承袭了遗志，为苍生消除隐患，没想到这一切的幕后黑手就是这个温家的家主，叫做温若寒。那众家

不堪其扰就合力讨伐温室。那温室覆灭了之后呢，这个故事才发展到了一半，这个魏婴呢却因为他原本他虽然大家对于温室恨之入骨，但他认为你不应该牵连无辜的温室的人，就是他们温家也有一些不应该被受牵连的人嘛，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很坏嘛，好，那他就保护了这些所谓温家的无辜的人呢，不惜呢与其他的众世家对立，最后被奸人所害，酿成大祸，也互害了自己的师姐江艳离，自己落下不夜天的悬崖，就是尸骨无存。哎，结果16年后他却卷土重来，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系列的这个发展。那因此呢，我们待会儿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这当中的这个另外一个男主角叫做蓝湛，蓝忘机，他的这个人物的这个主题曲叫做不忘。那当然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的安排很有趣，因为这两个角色的对比非常的鲜明，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就是一个是一个很温暖很温暖，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冰冷很冰冷，但是他们两者之间就是的那个角色的刻画让人非常的印象深刻。那我也必须说这两个演员真的演得非常棒，那这个当中魏无羡的饰演者就是肖战，他呢就是有那个非常阳光的那个的非常阳光灿烂的笑容，所以他那个笑起来真的是一个很阳光的那个男孩，即或他是就是不是穿着古装就是穿着时装也是这样子，所以他的这个人物的那个就是那个个性很鲜明，所以就是后来呢他也就是因为这个角色呢就是在现在中国大陆堪称顶流的艺人。好，另外一位呢就是这个蓝忘机的饰演者王一博。那王一博现在也在中国大陆其实不止中国大陆，我觉得在华人圈当中都是非常顶流级的艺人，后来他们都各自有一些很不错的其他的一些戏剧的发展啊，诸如此类，这些都让人印象深刻。好，那在当中的这个整体的表现也是很不容易。好，哦 ，by the way， 我们说一下王一博。王一博在2019年演出这一个剧，就是《陈情令》之后呢，隔年他也演了另外一个剧，就是由他跟赵丽颖共同搭档的游匪这个剧。那过去我们也曾经对游匪这个剧有一些介绍，很好玩的是他所饰演的这两个角色，紧接着这两年的这个角色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异，他演出蓝忘机是那种脸就是脸若冰霜，永远都是一号表情，就是完全不笑的这种样子。结果他演出游匪的时候，他却是一个翩翩少年郎，然后很喜欢开玩笑，然后是那种就是靠一张嘴就是吃饭的那种人，那种翩翩公子型的人。所以很好玩，我觉得这两个角色虽然差异很大，但他的诠释都蛮到位的，所以我自己也很欣赏这位演员。好，我也很看好他，因为他还很年轻嘛，我也很看好他后面的整体的这个发展。好，那我们就先来听这个来自于另外一位男主角蓝忘机他的人物的一个主题曲，叫做不忘。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悦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这个网络剧《陈情令》当中的很好听的歌曲。刚刚所听到的歌曲呢，叫做《不忘》，是来自于这个剧中的另外一位男主角，叫做蓝湛蓝忘机，他的饰演者是现在内地很火红的艺人王一博。好，那当中的这两个这个主角他们的人物的刻画我觉得非常的这个到位。那个一位叫做魏无羡，是一个非常阳光开朗的一位这个男生，他是那种个性是那种放荡不羁，然后就是很觉得心中有一个原则，他就是奔赴到底，即或跟这个全世界为敌他都没有在怕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而另外一位呢，是为大家所非常公认是这种很正人君子型，然后他的是很冷静，而且他已经冷静到近似冷酷的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也是在正派当中的非常被大家所期许的后起之秀，叫做蓝湛。那他们两个人的个性相差很远，但是呢却因此结交成为一个就是非常好的知己。然而在这个故事当中，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切点嘛，就是一个16年前跟16年后他们的这两次的这个再次相遇，都让两个人就是非常的激动，因为

没有想到他们此生还能够再次见面，所以这些都是在整个剧当中非常有趣的一些安排。好，那在这个整个的剧当中呢，我觉得有另外一个角色呢是特别被等于说在刻画上面让人觉得非常疼惜的一个角色哈。这个角色呢是在这个云梦僵尸当中的这一个他们的大师姐哈，叫做江燕离。好，那江燕离呢，他在这个剧中的角色是一个非常温婉娴熟的一个角色哈。那他可以说是堪称，可以说是这个男主角的魏无羡的很重要的一个心灵的支柱哈。那在这个剧当中，这个角色对这个魏无羡可以说是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就是他的可以说是他的所有最情感最脆弱的地方都在系于这个师姐，对他而言有点像这种母亲的情怀。好，两者之间不是那种恋爱的关系，男女恋爱的关系，他反而比较像是母姐辈的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好，那这当中呢也用他的第一人称写了一首歌曲。好，那这首歌曲就谈到跟这个从他的角度看这个魏无羡，从怎么样他们看他从小然后把他拉拔长大，然后看着他怎么样这种率性然后洒脱，但是最后却因着他自己的信念而与世界为敌的这样子一个过程。那他写了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也在这个剧当中在一些很关键性的一些情节就是出现了，那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好听，所以我们特别跟大家拿出来分享一下。来，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意难平》。

好的，各位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语的节目。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自于网络剧《陈情令》当中的非常好听的一些歌曲。那这个剧呢，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仙侠剧。好，所以呢，里面有一些有趣的情节，那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可以去找来看哈。而这主要是这里面的这些歌曲，我觉得在这个电视剧原声带当中，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诚意的一个作品哈。因此跟大家一起来推荐。好，今天呢，我们很快哈，也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的收听，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来介绍几个念我觉得非常很棒的作品，好，希望大家会喜欢，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固定持续锁定我们 Nice Radio 就爱方语的节目，因为会在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介绍很多好听的音乐，很棒的一些作品哈，跟大家一起分享，希望你们会喜欢。好，就爱方语节目在这边要告一个段落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 Need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胸脑筋，烧脑筋，
1: 动脑筋。
0: 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跟家人或是朋友聚会的时候一起，有的人会讲什么冷笑话啦，或是就是这种增加一点话题性，然后或者是那种冷场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大家活络一下气氛，破冰来使用。
1: 所以那这一种情形又未采取未歹的选择。
0: 对，因为有时候真的台湾是还好，然后都去哪里都静静的，而且有高铁，那种美国啦、欧洲啊、中国大陆那种，
1: 那开车开骨了点钱，
0: 一次拉车可能就一小时、两小时的哦，那个久久不见面，真的不知道讲什么。有时候又三年那个过年过节的，可能也是那种亲戚好几个，到底他是谁的谁的谁？好，我们就可以来准备一些谜语跟大家分享。好，那今天要来要什么呢？
1: 好，今天这个马面真地，咱要要两个地名，这个马面也是四个字哪点，对，一个是善前，善是行善的善，生囡
0: 仔，
1: 生囡仔进前，叫善前，生囡仔以后叫做善后，所以行善前和行善后，咱们要两个地名。
0: 啊，两个地名都几个字？
1: 两个地名拢是两个字，所以善前善后，你要要的嘛是。
0: 能级
1: 跟能级
0: ，OK， 好，谜题是产前跟产后，就生产前跟生产后，不是生后跟生前哈，是产前跟产后，
1: 生囡仔，
0: 对对对对对，很重要，这个，这算是动词吧？
1: 对，形象，
0: 对，动词用错了就意思不一样哈。好，那产前、生产前跟生产后要各猜一个地名。
1: 对，
0: 然后这个地名呢都各两个字。
1: 对，
0: 产前很容易嘛，就我们台湾台中的那个大肚，大肚在台中嘛，哈，
1: 对，
0: 好，
1: 好，
0: 因为
1: 那个
0: 很明显，
1: 东海大学就是在大肚山，
0: 好好 ，OK， 大肚山，对，东海大学所在地，大肚，这是台中。因为产前就表示他肚子很大了，就人家一看就知道他即将要生产，就是有就是怀孕中啊，就是所以是生产前，
1: 对，就是大肚，
0: 大肚，大肚，
1: 嗯，
0: 那产后，
1: 生产了啊，
0: 台湾什么地名跟产后有关系？要坐月子吗？产后坐月子嘛，
1: 身体都揪起啊，哈，不都是都揪起啊。
0: 归人吗？你可以回家了，带把人带回家。
1: 好啊，那这个人哈，你个错等的哈，引导哈，原来的人数了哈，
0: 啊啊啊啊啊，

0: 的、
1: 对，就多一个人了。
0: 嘿，得爱加一个人啊，对不？
1: 也不一定，当然双双胞
0: 胎，对，对，啊，不一定加一个人，可能会加两个人哈，对，对，对。
1: 哦，好，所以就嗯，哦，加人哦。
0: 嘿，加人，所以是加一个、加两个、加三个，拢不要紧，拢会使，
1: 都可能，
0: 对。
1: 哦，鸡笼，
0: 嘿，所以阴道的加人啊，
1: 啊，
0: 好，所以行善了后，阴道的加人
1: 啊，嘿，好，所以，哎，同音呐，哈，
0: 嘿，对，
1: 因为原来鸡笼的鸡笼是鸡的笼，
0: 对。
1: 装公鸡母鸡的笼子，
0: 对，
1: 鸡笼，
0: 所以那海咱就叫做鸡笼啊，
1: 啊，鸡笼啊，
0: 鸡笼啊，
1: 笼子嘛，笼啊，
0: 笼啊，还叫鸡笼啊，好，啊，这是
1: 鸡笼，同音，所以产前、产后，生产前、生产后，啊，猜两个地名，一个就是台中的大肚，大肚，然后。北部的基隆，
0: 对，
1: 基隆，也多了人了，生出来了嘛，产后了，
0: 对啊，所以那是咱那是看这个基隆哈，嘿，真正是
1: 基隆，
0: 基隆的音是同款的，啊，咱那是照伊的华语哈，嘿，所写迄个字哈，基隆，咱就是基隆，
1: 对，
0: 对不？
1: 乾隆皇帝的隆嘛，
0: 对，好。啊，所以迄个基是基础基本的基，对不？哎，咱无讲基，
1: 啊，对对对，
0: 所以是基量。
1: 哦，是，
0: 对。唔过你讲基量，无人听有，基人大概拢知影。
1: 对，
0: 好，所以是真正是基人。
1: 基人，嗯，好，那我们希望基隆的人可以越来越多好，这是第一题哦，但是这个谜题跟谜底都很可爱，短短的就可以、想很多。好，我们来第二题。
0: 对，好，第二条这个是要有一只、一个字。
1: 好，
0: 对，中央一只狗，边啊四个口，四个口就是四个嘴。
1: 对，这个其实
0: 一只。
1: 比上次那个木简单
0: 对，对对，
1: 因为你他其实谜题就告诉你字怎么写了，
0: 对，
1: 哦，中间几架告嘛，中几架告，
0: 对，
1: 你要写狗，嗯，好，也可以，哦，但是第一阿昏第一直觉就是犬了嘛，
0: 对，
1: 因为你要猜字，好，然后呢有四个口，那就是大器晚成的器。
0: 对，
1: 器皿的器，
0: 对，好，机器的器，
1: 机器的器，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是较简单，好，
1: 器个是 k k 跟 k k
0: k
1: k，
0: 对，好，机器的器，
1: 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0: 对
1: 的器，
0: 对，机器的器，
1: 机器的器，
0: 一样，事实上，伊迄个四个口哈，嘿，对。的足清楚啊，因为啊，
1: 滴花
0: 对，滴迄个汉字内底有四个口诶，对，两个口诶较侪哈，
1: 对，
0: 四个口诶，哦，对，对，四个口诶是较少哈，伤侪嘴。
1: 常用字啦，应该说常用字要有四个口的不多。
0: 对，
1: 那当然你真的要去找有四个口的汉字，可能也还是有。
0: 哦、对，懂人懂人，
1: 好，但是一时之间，以阿昏的智慧，目前能想到的只有气。
0: 真好，好，只有都对。
1: 哦，好，
0: 就搞。
1: 所以今天两题都不难哈，但是都蛮有趣的哈。那可是跟我们上次那个。木
0: 对、哦、
1: 有点
0: 嘿
1: 那个太
0: 那个顶摆那个木哈、嗯、嘿那个会转弯较济
1: 对
0: 嘿你在想诶那个
1: 回推
0: 嘿转折较济哈啊今仔日这个哈、嗯、这个字
1: 直接告诉你答案
0: 较直接对
1: 好我们来熟悉一下这两题的谜题
0: 来。产前、产后，有两个地名。
1: 好，产前、产后，产前、产后，就是生产前。

0: 前生产后要采两个地米，
1: 嗯，就是生前就是大多，
0: 嗯，
1: 生后就是鸡人。
0: 好，第一个就是产前嘛，哈，产前那因为就是生产前哈，就是大多在台中大肚，然后三凹就是产后了，产后就多了一个人了，或是两个三个哈，所以是鸡郎就多了人了，鸡笼
1: 是，
0: 嗯，第二题，
1: 中午一只狗，
0: 嗯，
1: 边啊四个口，
0: 嗯。
1: 哦，又一只。
0: OK， 好，这个有押韵哦，仔细听哦。中一只狗，
1: 嗯，
0: 哦，边啊四个口，
1: 嗯，
0: 哦，啊，那要猜一个汉字，
1: 对，就是气
0: 气，
1: 给气的气，
0: 机器的气，哦，不是生气的气哦，嗯，也不是汽车的气哦，
1: 嗯，
0: 是机器的气，哦，它就是中间一个犬，
1: 嗯，
0: 然后
1: 嗯，
0: 这上下左右。对，上下左右各一个口字，哦，一只狗，那四个口，哦，所以这个是有押韵的。
1: 嗯，
0: 这就是今天的又未猜。
1: 嗯，
0: 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球，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W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阿兰吉，我最近看到第一个是，譬如说，之前呢、他在说澳大利赫本嘛，因为他实在是太美的那个的那个，这个叫做。很纯真又很 无敌的 美女的脸孔、
0: 对啊，
1: 每一个人都很喜欢她的脸，就是因为那里面就是这个外表里面的那个智慧啦，就会展现在她脸上嘛。
0: 是，
1: 然后

0: 后来他到了40-50岁，他就担任了联合国的那个儿童，好像是 UNICEF 的那个儿童的那个代表哈，那有人就说，哎，帮他拍照，然后就跟他说，要不要帮你把这个身脸上的皱纹啊，因为现在拍照都可以那个美肌啊或是什么、
1: 啊、
0: 那很早以前这也算是蛮特别的手法，对不对？
1: 有，其实很多明星你会发现，你看照片觉得好年轻好漂亮，一看到有时候影片会有本人出现，就想说那个是多久以前拍的，怎么差那么多？
0: 对啊，
1: 他事实上有时候不是很久以前，是他们有修过片，
0: 对对对、
1: 哦、修图修过。
0: 对，然后那个人就问他，因为他是巨星嘛，
1: 想说
0: 要不要
1: 给他修图，是不是？
0: 对对，他就说 never ever， 就绝对不要把我的皱纹修掉。哦，那他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皱纹就是他整个生命的一个最好的印记。就是我们生命变老，或者是我们生命里面经历什么，就是长在脸上了。他就认为说，那就是你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个过程，这样他就是怎么样，他也不肯。这后来也是他儿子在他的自传里面写的，然后就有很多人就开始会去想这件事情哈。那要是我们当然，如果人家跟我说，哎，把你的脸啊那个照的要美肌，我们不是拍照都说要美肌吗？
1: 我肯定一口答应。
0: 我本来也是啊。然后后来我像我最近常常看到，为什么每次照相两鬓都有一点
1: 斑白？
0: 对，然后后来就想接受他了。那其中有一个人，他就说了这句话，他说长出这个对于每一个生命来讲都是一个新鲜的事。长白发、长皱纹，这都不是，
1: 这是很正常的事。
0: 对，那意思就是说，每一个生命，像我们要变老，我现在假如说我们说现在60几岁，我要变70岁了，那个完全是一个崭新的领域，你从来没有办法说，哦，我已经知道怎样活70，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要怎样活老？
1: 对，
0: 活怎样活出老的样子？
1: 怎么样老去？是不是？
0: 对，所以就我朋友刚好就传一个。他就是说你希望怎样老去，赶快来问阿懒记，你希望怎样老去？
1: 我希望我老的比较慢一点。没有，以前我
0: 快慢不重要，
1: 我记得我妈早上会说，一起来说，哎哦，啊面啊揪呢，就是皱皱，客家话就叫面揪揪。
0: 哦，面揪揪啊，
1: 面揪揪就皱皱的。
0: 哦，真的、哦、
1: 他就说没有照镜子不知道，一直讲哎，哎哦，面暗揪，就是说脸怎么那么皱？
0: 暗揪，暗皱。
1: 对啊，揪揪啊，脸皱皱。
0: 对啊，我们都会啊。
1: 但有时候你就像我朋友，前不久开了就白内障，他就是开刀换了那个水晶体。我说啊，你现在换的怎么样？他说哦，我一换完我吓一跳。我说怎么了？他说我脸怎么那么多皱？他说他之前没换的时候把揪补补都跨
0: 不了，看不清，
1: 就他不知道自己脸很皱，你知道吗？然后等到他那个一换完，一眼睛变得好亮，就一看说哎呀我的妈呀，我的脸怎么那么皱？
0: 对，
1: 太好笑了。
0: 这样怎样老去？第一个要眼睛很亮。
1: 当然就是老了哈，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说我们身体的机能不要老得那么快。譬如说有些人可能很快就走不动了，因为他
0: 脚力
1: 没
0: 有
1: 肌耐力，就是脚没有那个肌肉无力了。
0: 哎，我们蹲下去要起来不是很困难吗？
1: 对
0: 不对？
1: 我是觉得那你还是要练呢，因为我发现像我有个同学他就平常都不动，那他结果呢，他就是连一个阶梯大概是30公分还是什么，他就爬不上去了。他就说哎、欸，去那旁边走上去，这个有个阶梯。
0: 对，
1: 我就因为我是每天运动的，我想说这个阶梯我就爬上去就好了，为什么我要绕到那边去？他说这很难爬。我说不会吧，那
0: 确实哦，
1: 我跟你讲，他如果都不运动真的很难爬。
0: 对，
1: 他爬不上。
0: 我有一天就发现说，就像譬如说你 蹲下去要站起来，
1: 对，
0: 我想说
1: 就会有困难。

0: 天啊，屁股怎么什么时候觉得屁股这么重、
1: 啊？
0: 然后呢，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当你站不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有一点惶恐。
1: 嗯，
0: 哦，所以要怎样老去，不是只有没有皱纹这件事、嗯。
1: 对，
0: 重要的就是你的行动要自如哈、
1: 哦，就是你要练你的肌力、
0: 行动力，对，
1: 自主强身，我觉得这很重要。
0: 肌力对，
1: 人家说。给最好小孩最好的礼物就是你把自己照顾好、
0: 就是、
1: 他们不用担心
0: 你
1: 就很好了、就是、对，
0: 自主强身，
1: 对，
0: 孩子也没有时间去担心你、
1: 嗯、
0: 他们要忙他们的生活、
1: 嗯、
0: 忙他们的日子，
1: 对啊，
0: 所以你自己最好不要给他们找麻烦、
1: 嗯、
0: 所以很多老人家都觉得不想给孩子添麻烦，
1: 是
0: 要怎样老去，你不想给孩子添麻烦，你自己要过得开心一点，
1: 对，
0: 然后也不要被孩子呢就是如果他没有心啊，可是有时候呢、嗯、不注意的时候说了一些你觉得不怎么
1: 重听的话，
0: 对，然后就要想我怎样保护自己不受心灵的伤害，
1: 对、
0: 哦、
1: 可是我现在渐渐发现真的每个家庭不一样，有些家庭讲话的方式呢、
0: 嗯、
1: 你如果在旁边观测别的家庭，你可能会觉得说嗯，这个小孩对父母讲话怎么是这个口气这个态度，
0: 对，
1: 然后你就觉得、欸、他父母好像虽然也是有点不高兴，可是好像很快也消化掉了、
0: 嗯、
1: 那你会觉得像我的话，我会觉得如果我的小孩这么跟我讲话，我可能没办法那么快消化，
0: 嗯，
1: 那什么原因呢，就可能因为你们家没有这种对话过，你就觉得这个对话是很夸张，可是他们家可能频繁有这种对话，所以他已经
0: 习
1: 惯习
0: 以为常，
1: 习以为常，
0: 对，
1: 所以就很难讲你知道吗，
0: 但是对，但是我基本上哈，我就觉得说、嗯、不管你是习以为常还是你觉得这个东西、嗯、怎么样才能够让你说的大家都至少不会互相受伤哈、嗯、
1: 对
0: 的关键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就平常都没有人教他的话、
1: 嗯嗯、
0: 他觉得他说这样的方这样的说法，他觉得就是他自己要，
1: 他就很自然，
0: 他就觉得他
1: 他可能跟朋友也是这样讲，
0: 对，
1: 啊，就跟父母也
0: 是。我不是有一天吗？就是我的孙子不是在跟我上次有讲、
1: 嗯，好像有稍微提，
0: 对啊，他就说，哎呀，阿嬷，你帮我拿一个小杯子、
1: 嗯
0: 哦，然后我不是问他说、嗯、拿什么叫小杯子，有没有各种 size 啊？
1: 嗯。
0: 然后他说你就是给我拿一个小杯子，因为他们习惯都是跟
1: 朋友
0: 讲这样嘛，哈。然后我就说那你自己来看，他说、嗯、你有病哦你记得吗、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他没有人教他说你不能够对长辈啊什么讲这样子、嗯、然后因为有时候他跟他爸爸在讲话聊天，或者是可能在说什么话的时候，然后他爸爸说你神经病啊、
1: 嗯
0: 哦、然后现在他有时候不小心他会跟我讲阿嬷你神经病啊、
1: 欸、真的现在很多人喜欢用这句话，你有病啊，你有
0: 对啊，
1: 有毛病啊什么的，
0: 对对对对，
1: 我就觉得很奇怪。
0: 我这种感觉
1: 就是有一个你问他一个什么事，他说你有毛病啊，你不知道那个什么。我想说，为什么这次就是有毛病、啊？他其实可能他自己没有意识到他有讲这一句，
0: 这口头禅了已经。
1: 对，可是别人听起来是不舒服的。
0: 对啊，然后我心里就想说，哎，这个真的要教他、
1: 嗯、
0: 哪些话你不应该对长辈说，
1: 是
0: 哪些话你可以同辈说，
1: 对。
0: 哦、然后呢这中期你知道我们小时候这种事情，我们为什么以前对长辈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分寸、嗯、
1: 对，
0: 可是现在孩子对长辈对此都没有分寸、欸、
1: 对，
0: 这个其实我说平常的就是要做家庭教育了、哦、没有讲到你都要记得提醒，或者是你根本也不知道这应该也可以提醒
1: 你。有我也讲过，说我以前不知道有没有提过， 我婆婆就是因为我先生的大嫂，他叫他、嗯、他就说干嘛，他就说、嗯、什么跟我说干嘛，他意思是说我说干嘛，就年轻人、
0: 啊、
1: 像我不会说干嘛，我只是说什么事
0: 什么事，
1: 对，他说干嘛他好像他婆婆叫他，他说干嘛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听起来没什么，可是长辈尤其是那个年代、
0: 啊、
1: 他是说什么叫干嘛，
0: 对啊，这完全就是很奇怪，我就说这个完全是一个教养的观念、
1: 嗯
0: 哦、哪些话的习惯跟你该怎么样。

0: 样正确的说，正确的对待，就像我在说，我们对于我们每天看到的树，你完全不觉得那树是有生命的，你也完全不知道那个树怎样供应我们生命，你也完全不知道你这样是怎样伤害树，
1: 是，
0: 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要怎样老去，有很多很多的学问了，
1: 对啊，
0: 小问的，
1: 小问很多，
0: 小问很多，所以不只是自己要练肌力啦，然后管也，当然了，我觉得皱纹。现在保养品这么多，保湿什么抗皱的。
1: 其实我跟你讲，你自己看，你觉得你皱纹很多，可是别人看起来他根本没注意。你把它弄多平，别人根本不在意，
0: 没有人注意
1: 你，没有人 care 你脸上有多少皱纹，只有你自己。你有发现一件事情，有时候你根本你觉得啊、哦，我这样把它弄好，可是别人一看，他没觉得怎么样，好跟不好对他来说。都不是那么重
0: 要，你要用放大镜看还是远看近看，
1: 对，
0: 都不一样嘛，哈。但是重点我都觉得，如果一个人精神好不好，其实是看得出来的，
1: 是，
0: 所以要保持自己身体轻松愉快。那年纪大就有时候很难，所以你刚讲肌力运动啦，或者是自主运动啦，自主强身，其实身体健康你就会笑得出来，精神就会好。
1: 对啊，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年纪 care 的就是舒不舒服，身体健不健康，其他没那么重要。
0: 对，
1: 那美食也没有，我们吃美食当然好，但是没有，我觉得我们的感官没有年轻人那么灵敏啊，就是我们吃起来美食就说好吃，没有像年轻人会觉得哇这个也太好吃了、
0: 欸、可是我们尝过的美食应该比年轻人还多嘛，所以我们已经你说再美的美食对你来讲也就是如此嘛，
1: 对我们已经没有这么多的惊奇了，
0: 对对对 对但那你最后搞不好还是习惯吃你平常吃的，
1: 对，有时候你就会想要你吃你的青州小菜什么的，
0: 对啊，小时候的味道，
1: 对，
0: 妈妈的味道，对，所以怎样老去很有学问，
1: 就免啾啾的啦，
0: 免啾啾的，对啊，
1: 好，给你时间多的，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安子西，张瑞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欢迎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要为各位来一起讨论一个专有名词，叫 ADHD。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跟我一起来探讨这个题目。今天我的邀请的来宾黄灿寻，黄灿寻他是职能治疗师，然后我是药师，所以师师有两种，我们两个刚好有个共同的一些经验，因为我们在台大同一届，而且我们有很多课都在一起上课，无论是军训课啊，有些课呢我们还一起体育课也去上课。更好玩的是，今天的 ADHD 其实跟药学还有跟灿寻他所专业里面的职能治疗是有关系的。那 ADHD 到底是什么？我们要请黄灿寻职能治疗师来跟大家来说明。
3: 我想 ADHD 是现在最流行于孩子的一个神经系统的一个算疾病。那 ADHD 其实大家都知道，它其实中文整个讲起来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并过动症啊。那既然有个症，那它就是一个疾病的感觉嘛哈。那常常就会想说，那我的孩子过动还是好动？哦，这是需要区分的。当有 ADHD 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症状，也就是我们的脑部出现一些状况了，好像做事很不专心，有时候又看起来很懒，然后有时候又会觉得

0: 它好像无法掌控，四处乱飞，所以对很多的家庭教养来讲，一直都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了。
1: 哦，那这样的 ADHD 的症状大概从在幼儿的发展，大概在什么时候会被注意到？
0: 其实严格讲起来，他大概在小 baby 的时间，就有些孩子就会比较看起来似乎，常常会有一些多出来的一些回应，但是这个很难诊断，所以一般医疗诊断，他大概都是两三岁才开始疑似，然后等到医疗可以给药的时候，已经是六岁了，所以这里面就会有很多很复杂的关系哈。事实上 ADHD 应该这样讲，它事实上就是我们整颗大脑里面呢，里面多巴胺不足。那多巴胺是给我们很快乐的一个奖赏的感觉。那它比较不足的时候，就对很多事情就觉得，哎呀，那个我没什么动机。所以它必须要有很有动机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能力很好啊。可是为什么平常看起来又能力很差，或者很不专心，一会儿就分散。然后事实上，它又跟我们的大脑的前额叶，我们的前额叶其实就是我们的控管中心啊，它每次都要来调节一下，说，这该做不该做哈，什么时候应该怎么做，有一点像过滤网这样的概念哦，这些刺激我不用回应了啊，哪些我应该要回应哈，这个过滤网的概念，所以它事实上是前额叶发展并没有很好，然后这个，刚刚讲多巴胺也不足。那所以它事实上是一个疾病啦。
1: 哦，讲到疾病，而且发展，是不是它会跟遗传是有相关的呢？
0: 哦，这个东西，这个就很难说了哈。我们常常就
1: 有疑似，然后有遗传，
0: 对对对，没有遗传哦，就疑似哈。那你说遗传有没有可能？其实我们的神经系统本来就是，我的父母的基因让我变成今天这个系统嘛。那我这个系统对外界比较敏感，或对在外界的反应筛检比较不好，应该还是有一点遗传的因子啦。不过在统计上面，我们不太会把它当作一个遗传疾病来讲。那ADHD 这一件事情，大概家长都在什么时候发现的哈？大概就是会在为什么老师说，我们。老师会抱怨，又或者是托婴中心的保姆也会抱怨说，你家孩子齁，就是走过去啪一声就推人家一下，然后他问他可不可以推，不可以推，我知道不可以，可是已经推完了，这种所谓的冲动控制不太好。齁，就是一个刺激来，我马上就回应，我都开玩笑说，其实他有优势他的优势就是反应好快，可是来不及判断。所以他的生活是这样子出来的，这大概在很小的时候会被这样子的抱怨，然后慢慢的你也会觉得，我们讲好的奖励系统，像我们会讲说我们遵守规矩，你只要坐在这里把这件事情做完，20分钟后我们就可以吃什么东西，可是孩子会说好，可是事实上他没有办法撑那么久，那个他自己要给的奖励也就忘记了，他又很快的又被别的东西吸引走了。这是大概小时候会比较在家里面发现的。那大部分我们现在会遇到的 ADHD 的小朋友，大部分都是在学校系统，或在是同侪之间，其他的老师啊或家长会抱怨说，你们家孩子怎么这样，所以最先被看到的大概都是冲动控制不好的那一块。那各位如果有兴趣，其实是可以在网络上，你可以搜寻 ADHD， 它就会有一个诊断的标准，它并不是说孩子很好动就叫过动啦，所以当这个孩子有过动的现象的时候，我们大部分家长就会很紧张嘛，为什么不专心？
1: 对呀，
0: 为什么这么冲动？可是我们都想，你的孩子是不是一定 ADHD？ 不一定哦，
1: 不一定。
0: 为什么？有时候是你给的东西好无聊，你给的东西不符合他的能力，孩子坐不住啊。今天我们在这里讲话，如果你全部都用法文问我，我就在这边发呆，过了一会儿我就溜开，你不能说我注意力不集中嘛，因为我没有能力，而且我没兴趣。好，所以我们大部分还是会希望家长可以理解，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到底是，或者老师，我们也会讲，到底是你的活动不好玩， 还是你没有符合孩子的年纪给他活动，给他课程，所以才会有这个

0: 这个大概是第一步的厘清了。
1: 嗯哼，那在儿童发展的过程里面，大概什么时候会职能治疗师会知道或者开始介入？
0: 大部分都是两岁多到三岁的时候，孩子有些冲动控制，我们刚刚讲说冲动控制比较不好，或者是我们偶尔会发现有小孩就是在家里面就是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在火车上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哎，有时候我们也会想，哎，他会不会有这样的特质？那我们大部分还是一样，我们都会请到小儿精神科，好，去做过诊断。那在这里我就要讲，医师的诊断就很重要，诊断的正确跟不正确所造成的后果会蛮严重哦。这个东西我们等一下会从要不要吃药这件事情来讲。那我们大部分当孩子开始冲动控制不太好，或者你觉得说很难专注在一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大部分就会开始借由可能复健科或者是职能治疗所，我们会做感觉统合的评估跟治疗。我们先去确定说他对环境的刺激的筛检好不好，刚刚我们讲过前额叶的筛检不好嘛，我是不是每个刺激都回应，例如说我要去外面拿一杯水，我走到一半一颗球打到我，我就开始玩这颗球，结果又有一个人东西掉了，我就去看那个掉了的东西，我就忘了我本来要做什么，你就会觉得你怎么这么不专心啊。可是事实上就是他刺激筛检不好。好，所以这个部分大概在两三岁可能我们就会比较多的是感觉统合的介入。但是如果再大一点，我们觉得他的处理上是有限的，我们大部分就会请他就医，然后就由医师那边去做诊断。
1: 欸，蔡洵，你刚才讲到感觉统合，这个名词很特别齁，因为如果有 ADHD 疑似的这些孩子的家长，应该他们在搜寻网络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个特别的字。那这个词呢，其实有些人也会疑惑，感觉统合真的对孩子有什么样的帮助？我们是先要让孩子去体验这些感觉统合所做的活动呢，还是一方面要开始寻求医师的帮助，还是他两个是要搭配起来的？
0: 理论上他应该是搭配起来的哈。关于感觉统合，事实上是这样，感觉统合的基本理念就是我把所有的感觉，耳朵的听觉、眼睛视觉这些所有的感觉整合到你的脑部去，会建立很多的档案，让你做出正确的回应。所以刚刚因为有讲到说，因为我们 ADHD 就是那个刺激筛检不太好，所以感觉统合是很有助于帮忙把刺激做好的筛检，不重要的滤掉，重要的我可以扩大去处理。那是一个治疗的理论，但是事实上感觉统合基本上它应该是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治疗的前端，我们比较希望孩子在生活里面就能够充满各种感觉统合的经验。所以最简单的做法，我们一般都讲，管你家小孩有没有 ADHD， 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不管他，你家的小孩应该要做的就是自己做生活自理的活动，因为你就必须动，动的时候吃到饭就是正确经验，我就建档了，我就知道我身体的地图，我知道身体要做些什么，哪些刺激是重要，哪些刺激我可以不要理会。所以像说自己吃饭，自己穿脱衣服，自己洗澡，这个大概在两岁半之前都应该要在做的很多了。像这种东西如果单纯在生活上建立的足够，我的脑部的调整的能力也会被提升，所以他不见得要做治疗。好，可是等他两三岁之后，这些东西比较觉得比较担忧，怕来不及的时候，才会说那可能需要职能治疗的感觉统合的处理的介入。好，这个就会是比较是在复健科的。但是我们刚刚又讲你 ADHD 不是又要去小儿精神科去做诊断吗？
1: 对啊，
0: 是的，因为我们必须诊断完以后确定，如果是确诊就要用药。那我们目前健保是要求是六岁以上的小孩才能够有 ADHD 的药。好，像利他能啦，什么专司能，是不是哈？大概就是药物，对我来讲我比较不熟，但是我知道药物真的对 ADHD 的小孩

0: 来讲非常的有帮忙。嗯，
1: 有两三种药，有那种短效的
0: 啊，对对，长效的，对，
1: 有吃了之后不想要吃饭的，
0: 是这样，药师才知道的。对，那像
1: 有时候考试的时候他才会吃药，
0: 哎，对，他们说那叫聪明药，
1: 对，
0: 是的，是的，是的。那像这个东西是因为啊，据说是这样，就是六岁以上比较容易精准的调药，好，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如果从职能治疗或者从特教的角度来讲，我们会发觉一个孩子如果有 ADHD 的诊断，目前最困扰的地方就是我想当个好孩子，我想当个好学生，可是我就是做不到，我很努力了，我还是会忍不住去做你们说我不好的事情。所以当你有药物给孩子支持他，然后再去调整他的生活形态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诶，这个孩子怎么突然之间进步这么多？对，我曾经有一个孩子告诉我一件事，说，哦，我现在才知道，我也可以当好学生，诶。他就是在吃完药两周之后讲的话。嗯，好，那这个东西
1: 他是怎么样？自我感觉变好，还是说他因为有成绩？
0: 他突然之间，他发现他能够掌控他的行为。好，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因为他没办法筛检嘛，所以每个刺激来我都要回应啊，我忍不住啊。那老师说我这样子弄，人家会骂我，我也知道啊，可是我已经弄完了，对不起。他们常常就是打完人说对不起，弄完一塌糊涂了才说好抱歉，可是他已经都做完了哈。所以药物是一个协助他可以不要这么瞬间突然做这件事的一个帮助的东西。那我就回来讲刚刚讲说，那感觉统合到底会不会治疗好 ADHD？ 老实讲，我的经验上，除非你就是疑似好像担忧，要不然如果你真的是 ADHD， 那老实讲没有药物的帮忙其实效果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就又回到刚刚讲医师的诊断超重要。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网络上或者在坊间一直有两派，就说 ADHD 不应该用药，一个说 ADHD 一定要用药。其实我的经验上，我是发现医师诊断正确的一定要用药，错误诊断了吃的药更惨。
1: 您可以告诉我们所谓的错误诊断跟正确诊断它的差异性是什么？
0: 好，我们先来讲一下，
1: 都是很好动，但是
0: 对，
1: 都是好动的诊断。
0: 事实上，现在在我们的医疗科技判断上面，它已经可以侦测出说，它是不是它的前额叶的功能比较弱，它也可以判断它身体上面是不是真的多巴胺不足。所以这些，如果你能精准的判断，它就是缺这些药物的帮忙就很大。但是它如果不是，我只是因为不守规矩，你给我的活动不好玩，我到处乱窜，然后你就说我过动，就让我吃过动的药，那就会有问题。那我也后来也很努力的去了解一下，哦，原来我们过动的药其实的机转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什么，让你罢工的这些脑细胞出来工作，就是我的前额叶不太做事嘛，那我多巴胺不足，所以我也就很多的反应都很少，但是我吃了药，诶，我这些功能就被拉上来了，诶，开始可以好的运作。所以刚刚讲说那个孩子为什么突然说他自己会变成一个好学生，就是我一直知道我要遵守规则啊，我做不到啊，可是我吃了药以后居然我控制得了，诶，他突然发觉原来我也有能力当好学生。所以这个就会很有趣的，我们曾经有一个家长说，我好想知道我的儿子 ADHD 吃的那个药会怎样，他自己也吃一颗，
1: 然后后来怎么样啊？
0: 他吃的那一颗，他一天带孩子去当乖学生，他是什么状况？他说他整天就是咬牙切齿，一直磨牙，全身冒冷汗。也就是说，我本来我的脑子就已经乖乖在做事了，我又吃一个叫他不要罢工勤奋工作，所以他的脑部都有一点 overreaction， 就有一点过度的操作，所以他整个身体就是变成很焦虑很躁动，然后全身就不舒服。他说他那一天痛苦到了极点。

0: 点，所以他才相信说，哦，原来 ADHD 的药并不是让孩子变笨变乖，因为他们都以为说我过动嘛，那我是不是吃一个药就可以让他镇定下来，这个应该药师最清楚了，对吧？像我们的话就是只知道说，哦，这个基准，然后我们就是看到孩子很多就是因为有服药，那你有服药就会变好孩子吗？不是哦。有没有想过我们刚刚有讲他在六岁以前服药的几率不高，除非他很早了医师会提前让他服药以外，那他的前面在一团混乱的时候是不是养成很多习惯？
1: 嗯，
0: 你就算吃了药，我要变成好孩子，我还是有很多我的习惯要去抵抗。嗯，所以我们说 ADHD 的孩子，如果在小的时候，我们除了做感觉统合，其实我们比较强调的还是你在生活里面怎么去调整作息，让他可以习惯当一个配合指令跟配合作息的人，所以这个部分也很重要。
1: 所以灿寻在实用治疗师怎么在大概几岁的时候开始会帮助这些小孩，然后帮助的过程呢，是不是也会教导他的父母，或带他，有的时候不一定父母，可能是阿公阿嬷，
0: 是主要照顾者，
1: 主要照顾者一起来学习如何帮助这个孩子成长呢？
0: 是的，是的，我们大概就是一般就是老实讲，我们都从儿童的教育来讲，不管他是不是 ADHD，我们都希望从他出生起的那一天，你家里的家规就要存在了。
1: 家规很难遵守，
0: 对，可是那个家规并不是叫你打孩子的那种家规，也不是那一只尺叫家规哈。所谓的家规就是说家里面的界限，我们人跟人应该要尊重的，或者是说我们必须要要求的一些常规就应该存在了。那这个存在是依照孩子的年纪跟懂事的成分让他要来配合，好，所以我们并不是让孩子说他喜欢怎么样我就顺应他就好，我顺应他他就不哭，那顺应他以后然后呢，然后他就会将来让你哭得更严重，让你更顺应他嘛。哦，所以这个东西并不是我们要的，所以我们才会说应该是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常规就要存在，意思就是像说我知道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吃饭的地方，我换尿布就应该在什么地方，而不会说啊，因为他小 baby 所以没关系，随地尿也没关系，随便也可以，尽量把这个规矩拉出来。那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孩子会不会有 ADHD， 对吧？我也不知道我的孩子会不会有一点自闭特质，所以我们就在很小的时候就让他在一个正常的常规里面，我应该学习等待，我应该学习合作。所以我们不是要求孩子听我们的话，我们是要求孩子跟我们合作。所以这种关系建立的越早，就算他是 ADHD， 你要把他拉回来的这种习惯的偏移是会小很多，所以我们就会省力很多。所以我们大概都会在很小的时候，任何一个时段，只要家里有担心孩子是不是有什么特质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先跟家长讲，跟孩子之间怎么样去互相的合作的这个常规。也就是我们讲，各位如果有兴趣，其实最简单的看法就是你可以到那个卫福部的网站，就打个正向教养，他有电子书哦，大家不要以为正向教养就是整天跟孩子说你好棒哦，你好乖哦，你好能干，不是，他是依照孩子的能力去要求他来合作，所以就会变成合作愉快，好，永远都在愉快的合作下，因为你知道孩子，就像我不会跟一个三个月的孩子说不准哭，他还是会哭，好，我们然后我就这个时候我知道三个月我可能要拍一拍，我们停下来，这样子的概念。所以这是生活常规，越早开始越好。然后这个孩子如果有感觉统合介入，我们还是一样常规要有，建立良好习惯，万一有需要该服药就是服药，服药以后我们又要回到我们正常的常规，协助孩子去配合应该遵守的社会规范，这才是我们最基本最要做的事情。
1: 还有一个方法

0: 面是有些时候孩子在学校跟在家里他的表现是可能是180度一样的。
1: 是
0: 啊、怎么样去判断到底他真的是好动过动，还是因为有时候他家里很安静，或者去学校很好动，或者在家里很好动，去学校就乖乖的。
1: 对，我们先讲一种，就是在学校老师没什么抱怨，老师觉得他还蛮听话的啊，他也很配合常规啊，可是回到家里脾气又差，跟家长杠上，这种孩子大部分都是头脑很好的小孩，可是他可能有一点感觉统合失调，或是有一点点轻度的 ADHD 的小孩，因为我必须很费力才有办法在学校很认真的遵守所有的规则，当他遵守完毕了回家破功了，自己人，我干嘛跟你这么客气，我全部用最低阶的方式跟你沟通，这是一种。所以这样的孩子其实一般也是需要一点支持的，那这种支持我们其实是会尊重孩子，就是例如说我回来我就不会再逼你说写功课乖乖的写完再来玩，那怎么办，你只要在几点以前写完，你这里面要写三个字玩一下，写四个字玩一下，你只要写完就好啦，对吧？
0: 好，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种挑战是，有些时候会不会一个家庭功能，每一个人的家庭功能不太一样，父母的教养的
1: 像态度不同，
0: 这种知识能力也不太一样，
1: 是，
0: 所以可能同样一个症状的小孩放在不同的家里，他被训练成那个会有筛检能力的会不太一样哦。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点，这个真的是突破所有的，这个人家突破盲肠啊、哦哎，真的是非常重要，这个真的是很多人的盲点，就会说哦，我就好像我们很多阿嬷就会讲，我前面六个孩子都这样带啊，好，他孙子我也这样带啊，你为什么跟我讲这个孩子我不能这样带，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好，这是一种状况。可是刚刚讲的是我的家庭，就是小孩子回来就是混乱一团，什么都没有关系，所以他变成他的这些东西，万一他真的有 ADHD 他就会变成我就算吃了药我要重新建立那些新习惯都很困难，那个真的是很吃力，就必须要家庭跟学校要合作。可是有一些家庭的功能真的是比较低落，或者标准非常的不同，那这个时候如果孩子认知能力很好，他也会判断我在这里这样就好，我到学校还是会很乖。可是如果他真的是 ADHD 就没办法，因为他没有能耐去处理这些事情，这个时候就真的需要药物的帮忙。好，可是像到这个问题最简单，我讲我们曾经在蓝屿做过ADHD 的问卷筛检，筛下来哇，这些孩子怎么80%几都 ADHD 啊，我们就觉得很怀疑，后来我们就跟那个家长沟通一下说哎，不好意思，这只是筛检表，他不代表他一定有问题，但是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你们的孩子真的这样子吗，哎，那边发生什么事情你们就会希望他赶快去看一下再回来吗，他说对啊，我当然要培养这种能力，他才能够在海边飞鱼啪上来，
0: 好，
1: 一只飞鱼啪，哎，我想好有道理哦，他要的是这个能力，你怎么可以说他这叫 ADHD、yeah. 啊？那可是事实上我们还是会，我们真是有点玩笑话啦，因为如果他真的是 ADHD 应该也没有办法这么精准的去控制住我当下要做的事情啦、哦、所以家庭的功能基本上应该是最主要的、所以如果你就算你服药了，做了感觉统合的治疗，然后学校那边也很努力来管你家的小孩，如果你回到家里没办法一个脉络做下来，其实孩子成功率还是有限。我们更鼓励的是小孩子在没有诊断的时候，我们在小的时候就给他很多的感觉统合的活动，就生活里面的活动量要足够、生活自理做家事，大概这两件你的孩子都应该要在3岁以前就有能力参与很多了。
0: 哦，做家事哈，
1: 做家事。
0: 现在的父母生的少、给孩子做家事的机会也很不多。
1: 对，最主要是
0: 以前我们大概我们那个时代孩子生的多，
1: 是，
0: 你要负责煮饭，你要。

0: 负责打扫，你要负责带弟弟妹妹，
1: 是
0: 这种啊，或者是要做农务啊，做工家庭手工这种、啊、这种做事的事情蛮多。现在的小孩大概一出生就滑手机，
1: 是啊，
0: 这种世代不同，会不会也造就 ADHD 的那种小孩？嗯，明显的增多呢？
1: 会，而且本来很轻度的 ADHD， 如果在这个时代，因为他开始滑手机，滑手机为什么大家会沉迷？就是因为他是最快速被满足，他不用太多多巴胺就可以了，所以他只要一下下就可以很多的满足跟愉悦之后，他的能力就在这里。要自己在身体上或在工作上或在你的作业活动上面课程里面去找到满足跟成就的这个能力就很低落。嗯，好，所以他在这里，所以他就会很容易三 C 过瘾，成瘾啊，三 C 成瘾的重度个案里面有一大半都是 ADHD 的小孩。
0: 以前我们说三 C 成瘾，但是现在感觉父母亲也重度依赖手机来工作或者联络，
1: 三 C 育儿法嘛，哈，对，所以现在也会变成是现代的一个难题。所以我们并没有禁止，我不是一个主张孩子不准碰三 C 的人，我是认为你应该带着孩子去高效率的玩出三 C 的效益啊，例如现在 AI 很好。我们 ADHD 的小孩，我们还蛮鼓励他用像 AI 去像说那个 notebook 哈、啊，去寻找资料啊，像他那个资料可以很简单，就是像说我昨天看到的那个漫画，帮我整理一下，哎，他就会有很多资讯来，我就在里面再去重新整理。重新学习，这种对 ADHD 的孩子来讲是效率蛮高的。
0: 是哦，
1: 是。
0: 还有蔡宇勋现在也用 AI 来跟孩子互动，
1: 是啊，是啊，是啊，
0: 跟得上时代。
1: 是啊，是啊，是啊，再怎么老还是要老的有智慧一点哈 ，AI 还是要来补一点哈。所以我们怎么好好用，其实是会比较容易成功。你要拒绝他们使用，断绝他们使用很难。有些 ADHD 的孩子玩电。那个叫什么线上游戏哈，尤其到了国小高国中的时候 ，ADHD 的孩子他还是有这些特质的时候，他很容易就是哇，我已经要在线上打完这一场，家长有时候生气了就把他关掉，这个孩子会更生气，为什么？因为有一些游戏，各位如果知道，有一些你。不是在玩结束的时候就断线，你是会被踢出来的，会被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资格就会被断绝，这样他对他来讲很严重啊。所以我们都开玩笑说，如果你没有办法理解你孩子的三 C 成瘾是什么一回事，他在玩电玩的时候麻烦你也跟他一起玩，你也算另外一咖，这个时候你就会比较知道怎么去控管时间，协助他成功的控管，成功率也会比较高。那当然还是药物的帮忙最好了。
0: OK， 所以蔡寻，我刚刚有听你讲说你有调查蓝屿哈，所以你是这种比较所谓的偏乡跟你所在的城市，比如说台北啊、高雄啊、台南，它的比率上是不是也会有差异性呢？
1: 老实讲，我并没有做很多的学问哈，但是在我们的经验上。事实上你会觉得都市里面比较多，那可是这个都市里面比较多是因为家长都比较关心，还是说因为环境比较受限，这个可能性我认为都有。那在偏乡里面的孩子的很多 ADHD 他被包容度也比较高，那很多 ADHD 里面其实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有一些是老师讲不处理他也会好，可是有三分之一是你不吃药他就会变成重度的吸毒啊、药瘾啊、药酒瘾的这些人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不能让孩子去冒险，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好好处理了哈。那在偏乡里面，现在小学又很小，我们有那种一到六年级只有八个的，你管你 ADHD 还是自闭症，在那里都活得很好，所以他们都很有成就感，然后慢慢顺利上去，然后。几乎也是只要有资源班不用再到特教班，就这样一路上来的也有。好，所以环境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好，所以其实我们虽然一直在讲说 ADHD 要吃药啦，要做什么，

其实基本上我们还是要提醒啦，不管是老师、学校，或者是家长、家庭，你才是最重要的那个环境因子，你要很清楚的让

0: 特质，协助他有成功的经验。那药物啊、治疗啊、生活的调整，这个就是最好协助孩子的一些方法策略。所以我们会希望假如今天有担心是 ADHD 的小孩，或者是已经确诊的小孩，不要担心怕用药这件事情，或治疗的介入，及早处理，效果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的，很有价值的。
1: 有一个状况想要请教参询呢，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有一个状态是老是常常打电话，然后告诉他的孩子呢今天在学校又做了哪些事，可能频率发生太高，甚至这个小孩可能会被退学。
0: 是。
1: 有这样的状况吗？
0: 非常多。
1: 那你要帮助这个老师来教养，就是带学生如何带，还是说要帮助这个家长如何把孩子带好，让他在学校的环境里面不会被踢出来？
0: 哦，这个通通要诶。其实我们现在台湾目前来讲，从早期疗愈，六岁以前的早期疗愈，又学龄前，到小学，到国中，其实我们的不管是叫做早疗体系，还是特教体系，其实是很努力啦。我老实讲，我认为资源还是很不足啦。可是是非常努力的，想要协助这些老师有办法带这些孩子。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像说什么巡回辅导啦，巡回的复健治疗啊，这些东西都是希望能够协助老师来知道怎么面对处理这个孩子的问题。但是这个孩子的很多的东西是从家里带来的，所以家里他一定要配合。我们遇到过有一些家庭功能真的很差的，他就是直接跟我们讲说，尤其是幼儿园，我幼儿园我有付钱呢，你处理就好啊，好，为什么还要我们配合？可是事实上家庭是一定要配合。那我们一般来讲，从我们从治疗师的角度，我们会协助的是比较是以家庭为中心，就是说我不是只处理这个孩子，我必须让这个整个家庭知道怎么陪伴这个孩子，然后我也要让整个家庭知道怎么面对孩子的问题，跟应该要协助他做什么。例如他是不是在什么时候该就医，什么时候该治疗，什么时候是你应该要调整你自己的态度，或者什么时候调整你们之间沟通的语词，这个我们都介入。所以会有很多，所以现在你在坊间会看到很多职能治疗师做了很多叫做儿童教养的专家，好，就是因为我们大概就是从这样开始，因为我们必须协助家长认识孩子的特质，然后了解了以后孩子能够解决的我们尽量帮他解决，之外我必须要这个整个家庭都知道用什么样策略来挺住。我不能因为有这个孩子我家庭垮了嘛，
1: 是是，
0: 我也不能因为为了不让家庭垮就让这个孩子算了放生，我们不行，我们要共融一起起来，所以我们会做比较多这样子的介入。所以我们会给一些策略，那我们一般给的策略比较简单的大概就是我先把家庭的作息很确定，回来什么东西你应该放哪里，然后接下来你该玩只可以在哪里玩，要做功课请做到哪个地方做什么事。我先用区域很结构式的让你知道我在这里要做什么，然后再把时间划分清楚，什么时间属于什么，什么时间。那你说这样子就可以吗？哪有那么简单，我自己都很难遵守了，对不对？所以我必须要整个家庭一起协助啊，我们从一件一件的习惯，一个一个慢慢堆叠起来，所以我们会陪着家长去从他最简单执行的开始，然后慢慢的，例如说，我先让你做一件事，回家鞋子不踢，是放好，书包放好，我们现在先从这件事情开始，其他随便。好，所以孩子会觉得，哦，原来我配合这样就可以了。家长也觉得我配合这样就可以了，才会有成功的经验。
1: 所以灿询我想问一下，你说职能治疗，这个治疗的场所是你要进到那个家庭里面，还是说请他到某一个治疗的治疗所 啊，那个治疗所可能还有灯光好、气氛佳，或者是说它的设备里面有某些治疗的工具或者仪器或者。

0: 的是你会配合的一些治疗的项目在里面呢？
1: 啊，这个大哉问，为什么？职能治疗它基本上是一个治疗行为，所以它是被医疗所控管嘛，医疗系统，所以你一定要在你医疗登记的地方，所以医疗院所、复健诊所还有职能治疗所，大概在这几个地方都是你就是来做治疗、那可能就是健保给付的、那有一些有自费市场的，那基本上你还是得在这个所谓的医疗范围里面，
0: 因为你刚才提的都是在家里的家规，我觉得
1: 可是我们就是必须要跟家庭去一起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会有一起讨论的部分、但是职能治疗师还有一部分的人在哪里工作，就是在社政单位的儿童发展机构，所以这些人的话就像早疗，就到宅的早疗，所以治疗师也会到宅去给建议，我不是去那里做治疗、我们是帮你做一些了解你的状况去做治疗、做治疗的建议、好，所以我们也会到宅，好，那这个到宅就比较是做咨询比较多，比较不是做治疗这件事情、我会告诉他，哦，原来你家里的这个地方如果这样子放，孩子会比较愿意遵守之外，然后孩子刚好可以练到他需要的一些感觉统合的刺激是什么、好，尽量就是用他家里不是在额外做的事情、那刚刚讲说要不要灯光美气氛加，有、我们有多感官治疗室，好，像有一些比较大的医疗院所好像没几家有啦，但是很多机构身心障碍福利机构有，还有就像台南市政府，我在台南，台南市政府自己也有提供了一个这个免费的场地，它就是一整间，就是各种感官刺激，我可以遥控一下或者按一下开关，哇，这边有泡泡管，不不不不不不，孩子因此情绪就稳定，愿意做什么，这种地方也有啦，对，所以会依照孩子的需求去寻求治疗的场合，可是如果以治疗来讲，医疗都是在医疗的场地，但是会以家庭为中心，就是我们会了解家庭的作息，家里面在乎的事情，或者是他生活上面应该迫切必须去解决的，我们会让，尤其现在非常方便，我们录个影片就有了。他会把家里的东西录一下，说：“哎、我们在这里哈，他每次在这边我就惊声尖叫啊，乱泼水啊。”哎，我们就会给一些建议，这样子。
0: 我觉得有一种挑战哦，因为
1: 啊，是
0: 家长不止一位啊，父母，我是阿公阿嬷，可能爸爸妈妈愿意照着你所说的，阿公阿嬷说不定。好，让他的儿孙辈呢，孙子辈、孙女辈呢，自由发展，反正他要怎么，我来帮他收拾。
1: 说到重点，我每一次都会跟爸爸妈妈讲，教养小孩是你的责任，阿公阿嬷负责什么？陪伴玩耍跟看你安全，这两件做到，你就应该感谢人家，所以你不要一直嫌弃他，因为嫌弃了就会家庭会有问题，常常会有来就是说，就是阿公阿嬷啊，都是顺应他，你看他现在变成这么糟，我们就说不，他帮你看管安全就好了。可是我们还是会协助，就会跟阿公阿嬷讲说，可是这个孩子要进步哈，拜托一下，忍耐一下哦，在什么时候哈，孩子正在做什么的时候，拜托一下，你们要闪就闪，要不然就是耳朵塞起来，眼睛闭起来。我们也会扮演这样的角色去游说阿公阿嬷啦，因为老实讲，你要求阿公阿嬷又很严格的来带孩子，有限，不是没有，有些我们觉得有些功能超好的，所以我们还是会协助去判断一下说家庭的氛围，然后给这个爸爸妈妈一些说辞，回去跟自己的公公婆婆或岳父岳母去讲应该怎么样拜托他的事情，所以我们才会说以家庭为中心，真的很有挑战。
0: 最后可以请教一个问题吗？如果小时候 ADHD 没有被发现，突然他有一天长大了，他这个大人怎么办呢？
1: 好，这很有趣，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诊断 ADHD 这件事情，它有一个条件，就是12岁以前有这些症状的才会叫做 ADHD。但是你说，那我们现在不是有讲有成人过动吗？
0: 对，
1: 是的，这个就是讲，对，我如果都没有被改善，我就这样默默长大了，好，我只是自己很努力的克制，或者从小

0: 小就一路被打打打打到长大，我比较会判断形势，可是还是有困难。其实我们成人 ADHD 是存在的，那大部分都是小孩子的时候就有的才会是 ADHD。 所以而各位有兴趣也是一样，你就上网找成人过动筛检表，哎，真的有这个表啊？
1: 是啊，儿童有儿童表，成人成人表。
0: 像我去筛检，我就在边缘。好，对。那像我喜欢做什么事情，我今天如果要准备一个简报，我会把电脑打开，这个时候我是把电视再打开，坐在电视前面滑手机，我一边看着手机一边看着电视，可是我的脑部在想的是我简报怎么做，然后我就这样看，诶，想到的时候我又过去做一张简报，然后又回来，我是一心多用，效率最高。好，可是这表示什么？我还算聪明，我知道人家要什么，我就配合啊。好，如果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人，我这个时候就会怎么办？我就是永远在这里一事无成，那一定就是会被骂。好，所以成人过动如果是只是一个成人过动这样子，你又回来适应的很好的话，就是你已经找到你生活里面的一些
1: 策略
0: 了。可是我们的孩子找不到嘛，所以我们希望他不要度过那个痛苦的时段，或者是永远一辈子找不到。我们有一批人就是永远找不到的，他现在可能在哪里？可能就是在某个帮派里面永远当不了大哥的小弟，就是因为人家喊冲还没把冲喊完他已经冲出去的那些，或者是他就是为了要让自己有办法瞬间可以快速的舒服快乐，他可能就是烟酒瘾沉浸在咖啡那个网咖里的那一群。好，也就是说我们为了希望我们的孩子不要这么辛苦的长大，学习像我这样知道怎么应付环境应付考试，好，我要假装很有成就的样子，可是我是这样子很辛苦的长大，那我们就是给予他最好的策略，而且我还要避免万一他的机缘不够好，或者有反应不是那么的精准在我们的学科考试上，那他很可能就是会流落在帮派或者是烟酒药瘾，很容易被要去。所以我们会希望大家在很小的时候如果有机会做筛检就可以筛。现在很多地方不管是什么亲子馆啊，什么早疗据点啊，什么早疗发展中心啊，三不五时就会有一些儿童发展筛检的地方，如果你的孩子还在学龄前就去筛一筛，诶，可以说没问题就没问题，有问题我们赶快解决，那个解决下来比他进小学以后再解决的话十倍成效哦，效果很好，而且几乎成功率会让我们很放心的几率很高，尤其像 ADHD 更是 ADHD 是值得早一点注意的。
1: 那刚刚说那个成人的时候怎么办？也还是要来找职能治疗师吗？
0: 没，这大概职能治疗师大概已经没有办法解决哈。那医师那里，药物这里，可能还有一点点帮忙之外，其实效率也都不好了，所以才会讲说，我们还是希望在孩子可以处理的时候就做。那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是，那你就要更注意自己的。就是有一些反应是不是不要过讲好听叫过快啦。那讲难听就是你想说就比较会插嘴啊。我应该有一点会插嘴啊。就是
1: 还行。
0: 就是有一点比较会想插嘴，或者是有的时候会多管一点别的不太重要的事情的这种人。只要保平安也没有关系。可是万一他就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寻求一下药师那个医师跟这个心理师的帮忙。
1: Okay.
0: 对。
1: 好，感谢灿寻今天的对 ADHD 这么详细的解说，从 ADHD 是什么，要不要用药物，跟如果你有发现 ADHD 的小朋友要怎么样的轻松的带他，其实带起来不太轻松，
0: 是
1: 让他好好的长大。我们家庭的功能、学校的功能，其实都是很重要。而且最后你还告诉我们，如果真的是大人还发现自己过动的话，怎么办？有你说有 有什么诊断的第那个、
0: 啊、那个网络上就有
1: 就有、
0: 哦、对成人过冬筛检表
1: 那个是

0: 谁给的？
1: 哎，其实我已经忘记了，因为他是
0: 那他这是有效效性效助都 OK 的，
1: 还可以的，还可以的。因为事实上，在成人来讲，这个 ADHD 的名词已经就是他的，因为 ADHD 的条件之一就是12岁以前有这个症状，所以最精准的是那个12岁以前的 ADHD 的诊断，他那个就有9项，这9项里面都有6项在两个地区以上有这样子条件很清楚，你自己也可以去看看。
0: 好的，谢谢。我们也谢谢各位观众、各位听众的收看跟收听。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让各位一起来认识 ADHD 跟 ADHD 各样的事情，用药如何帮助这样的小朋友一起很好的、快乐的、健康的成长。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到我们节目中来，艺术是生活，欢迎大家，我是廖宁。哎呀，我们今天呢又不一样的来宾来了呢。你就说为什么你会请到这些来宾呢？我们听众问说，哎呀，你去哪里挖出来的？我说没有，我说老实话，也是有时候是很奇妙的缘分，让我们可以碰在一块儿。可事实上呢，有时候碰过很多次了，你也不知道怎么突然间就牵扯上一点关系了。但是这个缘分可是真是难得的呢。人家说，一般呢，大众呢，在面对所谓的艺术的时候呢，常常有时候会表现一种比较冷漠，甚至于有一点点排斥的现象。为什么？因为一般人现在可能比较不会了，在当时比较早的时候呢，会认为主科比较重要，我国文、英文、数学这才是主科嘛，这些没有念好，考试怎么考啊？好学校是考不上的，对不对？那么保证未来生存的饭碗呢，算是副科了，是玩物丧志的，也可有可无的项目。所以在升学考试当中呢，分数就变成唯一的目标了。那么在你的生活当中，

0: 中，你有没有觉得被分数压迫过呢？说老实话，小时候我有的。那被生活的压迫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考不好回去要挨揍啊。现在已经不能挨揍了，可是在我们的时候呢，真的要准备呢，首先呢被齿板给打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或者是这个小腿呢被那个细细的竹面子那个抽一下抽一下，那可痛了，跳了跳了，不停地跳着。可是现在想想，那些都是云淡风轻呢，可不是吗？真正生活上产生影响的呢，是我们的生活的认真的态度，还有你对生活目标的追求，这才是我们应该要真正去想的。所以我们希望让艺术走进日常，从生活当中能够看见艺术。好，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他呢算起来很奇妙，我其实呢到他的店里面呢已经好几次了，可是从来不想的呢，我居然会跟他就扯上因为点缘分关系。我们知道我们平常最喜欢的怎么样，有事没事呢会喝喝咖啡，对不对？一定会的。我呢有一段时间是特别喜欢去图书馆，他们说你干嘛假装有学问呢、啊？图书馆泡什么泡？不是，那一阵子呢，学校里边有些功课必须要在图书馆里面找资料，所以呢逼不得已呢就常常泡图书馆。可是图书馆也是蛮好的，说老实话我真的很喜欢图书馆的气氛。可是在图书馆气氛之外呢，你居然还能够享受到跟图书馆图书或者古典东西不一样的，你可以跟现代的咖啡也有挂钩呢，是不是很奇妙呢？我们今天来的这位特别来宾呢，是在国家图书馆，就是在中正纪念堂对面国家图书馆的楼下，他有个诗篇咖啡，多好啊！你听到诗篇两个字就很可爱，对不对？然后墙上还有主导文，我都昏了。我说哇，这个老板可可爱了啊！那么可以想见，他一定是，这个主的儿女。那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想认识他的。那么我们请他到节目中来跟大家见见面啊，黄慧中黄小姐你好。
1: 你好，谢谢美丽的主持人。我是黄慧中。
0: 黄慧中呢，名字也很好。
1: 谢谢。
0: 像我们这个名儿啊，有时候像我的廖宁的名儿是后来才取的名儿啊，本来就是很怂的名字啊，这乡下地方来的啊。但是你呢说那桂英是什么桂啊？是桂花的桂就不对，富贵的贵，因为我们家排行女生的排行是桂字，所以呢桂字下面呢要怎么样子，就是美啦、英啦、花啦什么都有。那您这个是有排行吗？没有。
1: 没有。
0: 您从小在哪个地方生活？
1: 我是不好意思，我是嘉义的。
0: 嘉义哦，
1: 嘉义的乡下。
0: 其实嘉义我蛮喜欢，有一阵子我常去嘉义，我们有个很好的朋友哦，是嘉义人，所以那时候几乎每年都会跑嘉义。那嘉义其实呢人情味蛮重的。
1: 对，
0: 然后是不是人文蛮重的哦？所以你是从小在嘉义长大的？
1: 对，
0: 是，
1: 我是在嘉义的乡下中埔那个地方。
0: 那中埔在哪里啊？
1: 中埔现在呢就是台山县、台山县的那个，对，
0: 是是是，
1: 跟阿里山，对，阿里山公路的交汇那个地方
0: 啊，那很好啊。
1: 对，
0: 阿里山我都去过两次，我一讲两次，他们说那阿里山是你们台湾的故乡，能不能只去过两次？可是我去过两次，我一次去就很不得了，我一次就看到云海。
1: 对，
0: 他们都说，我有个朋友他去了三次都没看到云海，所以看云海还是要福气的呢。
1: 啊，是，
0: 以前不觉得呀，以前说我到了就有云海呀，为什么还是看云海不容易看到？是真的有人去了好几趟，不一定看得到云海，看天气吧，是吧？
1: 对，
0: 哦，看天气，这也很好哎。那天气，然后还看这个气温的高低也有关系吧？
1: 啊，对，

0: 不是？
1: 对。
0: 那你在住那附近，你又看过几次云海？你看，我要问到他的点处了。
1: 对，因为其实那个我们家离阿里山是还有一段的距离，
0: 是
1: 那
0: 越近的地方越不容易去，
1: 越不容易去，
0: 是很好玩，是不是？
1: 但是那个的确是一个国家级的地方，
0: 对呀、啊，
1: 很多人都很喜欢去到那里。
0: 是啊，那时候还为了神木
1: 啊，
0: 真的是，那几个小朋友一块兜兜看，真的都不拢哎、欸，
1: 对。
0: 哦、好几个人的那个手这样看来都不拢、所以很好的一个地方、
1: 对，
0: 走到哪像现在 说台湾的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啊，说、哦、为什么美如水一定要如水才能美吗你要说水就是很不容易 去掌握的对不对
1: 对。
0: 可是水能载舟也能覆舟、那水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人水的不能活嘛
1: 是
0: 人家就想说、这我可以饿肚子可不能够没水
1: 对、
0: 所以呢 我相信呢这个黄慧中呢我这样讲会不会太冒昧了黄小姐黄慧中没关系吧
1: 没关系
0: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能谈得来磁场相近的话、怎么样叫都没关系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叫得很来叫得来就好了
1: 对
0: 但是各位听众朋友我要跟大家说的是黄慧中小姐呢她虽然是、这个诗篇咖啡的老板我不能讲老板娘我觉得她就是老板因为事实上呢一个人要成立一个公司要做一个事业真的不容易虽然我后来要谈到说她为什么会走这一行可是我们还是要从头谈起因为一个人从出生的原生家庭、那总会多多少少会被你有所影响、你在嘉义那个地方从小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1: 因为我从小、我们就是其实是在乡下那个地方、那父母也很忙碌、那呢所以呢他就就是叫我们说附近其实也不近了、大概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是骑脚踏车骑脚踏车也差不多要半个小时的路程
0: 才能到
1: 教会
0: 哦
1: 那他就叫我们说你们反正就是有空就到教会去
0: 所以你有接触到教会从小
1: 对因为我爸妈是第二代基督徒、
0: 哦 okay、
1: 那对那我算是第三代所以呢我在小的时候呢就都到教会去就是上主日学啦然后就是
0: 可以接触到教会方面
1: 的时候
0: 对
1: 暑假的时候就是夏季学校啊对
0: 所以你们唱诗歌、
1: 对唱诗歌读圣经对
0: 我一直觉得唱诗歌是很美的一件事情
1: 对对 对
0: 我们到现在都还在唱
1: 对对
0: 我可以改天有时间请你到我们合唱团来那合唱团其实没什么可是你如果说在一个聚会的场所能够把所有人的心都聚在一起这就很不容易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真的虽然说的从小就接触到教会、可是事实上那时候并没有受洗对不对
1: 对
0: 就是慕道友嘛
1: 对
0: 那就以前都不懂什么叫慕道友、可是慕道友就是说我虽然有常在教会里面进进出出可是我并没有真正受洗那没有真正受洗有时候呢感受是有一点点距离的比较不一样可是会觉得呢我对宗教这回事呢会有自己的仰慕的点是不是
1: 对
0: 那仰慕的点那这个点就可以给我们一种不一样的感受了对不对就像我刚开始去人家会说你会反对呀、如果我带你去教会的我说不会啊为什么会反对因为我除了睡觉以外什么觉都不是因为那时候刚工作那么忙的时候谁想到说要信什么教其实都是跟着家里啦就像你说家里人觉得啊
1: 就去教会
0: 很我
1: 很
0: 忙你就去教会
1: 教
0: 反正起码我知道你在哪里
1: 对
0: 你小子小孩子不会乱跑
1: 对
0: 我知道你在哪里而且不会学坏这点很重要
1: 对
0: 不对所以我就说啊 OK 我觉得很好哈那在你的求学的阶段呢求学阶段你大概都念什么样的书
1: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开始有感觉的时候啊就是我第一次跟神真的很认真的祷告就是说神啊你让我能够考上嘉义女中

0: 哎，那是嘉女是最好的学校哎、
1: 欸，就真的就是在分数，因为我们成绩可能本来不是很好的，但是就在那个 moment， 就是用最刚好那个门槛的分数哎进去了、
0: 嗯。哎呀，真的，
1: 对，那我就觉得哦，好奇妙哦，这个神真的
0: 是
1: 听祷告的神。
0: 嗯，
1: 然后到了大学的时候呢，嗯、因为在学校里面有团契嘛，
0: 嗯，
1: 那时候认真的去。我觉得神对于一个就是对于一个愿意认识他，
0: 嗯，
1: 愿意比如说就是在教会里面，
0: 嗯，
1: 哦，他就会，我觉得我们对就是说从乡下出来，但是也没有认就是没有什么很好的背景，
0: 嗯，
1: 但是呢，只要愿意，他就会。就是会听你的祷告，
0: 对对对，所以人家常说、嗯、啊，我又没有什么人事背景啊，就像我刚出来出道的时候，他说你要去考哪里啊？考不上哪，
1: 嗯
0: 哦，就给我劝、嗯，我说为什么？哦，你第一不是党员，第二不是什么，第三你没有人事背景，
1: 嗯、
0: 你要去考那个公司大公司，根本别想。
1: 对，
0: 那其实呢？嗯也没有想很多，就想我总要找工作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只想说我试试看，
1: 嗯，对，
0: 啊、哦，试试看。那所以我觉得说，就像你说的说啊，突然间祷告，那神就听了，
1: 对，
0: 对，上帝听了，你不晓得他为什么会听哎、欸，
1: 对，
0: 对，我又没有受洗，你为什么会听我的？嗯、虽然说我从小常常在教会进出，
1: 嗯，
0: 你一定这样想，那我是从来都没有接触过，
1: 嗯，
0: 哦，那哎。就会有人来带领，
1: 嗯，
0: 这个带领的人不是你常常认识的人，
1: 对，
0: 不一定，
1: 对。
0: 可是有时候他一句话、两句话就触动你的内心，嗯、
1: 对。
0: 所以我发觉啊，真的是神是会有一条绳子带领着，
1: 哎，真的，
0: 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嗯、可是我就带领着我走到这里，
1: 对
0: 啊、
1: 嗯。
0: 那我们虽然说做的是志工，都没有、嗯、都是 no pay 的，他们说、
1: 嗯、
0: 你。怎么生活？我说还好哎，就有的吃，
1: 嗯，
0: 有的过就好了、嗯。我们也不要求说要过得多么豪华，
1: 嗯，
0: 多么奢华，
1: 嗯、
0: 不用啊、
1: 嗯。
0: 但是，就肚子饿的时候有东西吃。他们说怎么那么好玩？我说哎，我真的是以这种观念来做一件工作的话，你就会觉得很顺畅。
1: 对。
0: 因为你不要想说我要赚很多钱嘛。
1: 对。
0: OK 呀、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那我这种心理啊、我是。上帝叫我说我能够付出的时候就付出，我能够做什么就能做什么、
1: 嗯、
0: 我就尽我的能力，我能够做一分就做一分、嗯、我能做五分就做五分，对不 对,
1: 对，
0: 我做不了十分没关系啊，
1: 是是
0: 是，
1: 是
0: 不是，
1: 对，
0: 我们手上能掌握的是什么最重要、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哎，就像黄慧中讲的哎，他这样子嗯，他就觉得说我一定要考上家女，是让你帮助我吧，让我那时候头脑清明，写答案的时候能够写得比平常还要顺畅，哎、
1: 嗯，
0: 有时候就达到了耶。
1: 对，
0: 是不是？
1: 真的是要经历，
0: 要经历才知道。
1: 对，
0: 哦，经历才知道。那怎么经历呢？就是自己去亲身体会。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是在考试的时候突然间觉得说，上帝有听你的。祷告，有听你的话，有在引领了、啊。
1: 嗯，
0: 我觉得引领很重要。
1: 带领，
0: 嗯，那他能带领你呢，走这条路。然后那时候你就发觉说，哎，我好像应该要多信一点他。
1: 对，所以
0: 在是不是这样子？
1: 大学的团契里面，
0: 你就参加了，
1: 就有晨更、灵修这些，我都会去参加、
0: 嗯嗯嗯。是吗？
1: 然后就回到家乡，然后受洗了。
0: 啊，真的，
1: 对，就这样子，
0: 太好了。对，就回到家乡当受洗的。
1: 对，
0: 那你告诉我你在学校里面说是真的受到主的指引啊、哦？那么你会觉得说，在这个指引的阶段呢，就开始觉得我毕业之后要做什么事情？你学的是哪一方面？
1: 我是念国贸系，
0: 国贸啊，
1: 对，贸易的部分、嗯、就是商科的啦，
0: 商科的啊、哦，
1: 商业的
0: 是，
1: 对，
0: 商业。那你后来有做这方面的工作吗？
1: 对。好像就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受洗了以后就知道说、嗯欸、好像凡事都可以靠着神。对，那我
0: 就比较有依赖心，对不
1: 对？
0: 对，
1: 依赖心。那我也觉得是神真的有带领，那时候我就想说
0: 嗯、
1: 欸，好像当老板是不是会比较自由，不用被人家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先去实习、嗯、后来、欸、觉得、嗯、是不是当老板会很好，
0: 嗯，

0: 那我就试试看啊，欸，就真的公司就成立了。
1: 成立哪方面的公司啊？
0: 就是在做贸易的部分。
1: 哦，贸易，
0: 贸易就对，因为那时候是民国八十年左右的时候，嗯嗯嗯，那我也觉得是说，哎，这些都很奇
1: 妙。你有合伙的朋友吗？
0: 是没有，对，嗯，但是
1: 听说合资很难写，嗯，
0: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就说，哎，这一切都是靠神的带领，神的恩典。
1: 嗯嗯嗯嗯。
0: 那我觉得很奇妙啊，神就是在这样子的一路的当中哦。
1: 嗯，
0: 当然我们在读书的时候知道要奉献，
1: 嗯，
0: 哦，那十一奉献，
1: 嗯，
0: 那时候想到第一，就是在实习的时候，打工的时候，嗯嗯，那时候第一次，我也想说，哇，领到薪水，
1: 还要付的，
0: 还要付，我第一个月舍不得，就第二个月呢，哎，怎么搭公车回去的时候，哎，整个薪水袋的，就回家的时候，哎，怎么找不到了？
1: 被爬了吗？
0: 对，好像可能是掉了还是被爬了，反正就不见了。
1: 是啊，
0: 从此以后我就养成我还是乖乖的做十一的奉献。
1: 哎，好好玩哦。
0: 对，这个是就是说在我的奉献的过程是这个样子，
1: 是这样子
0: 养成
1: 了十一奉献的习惯，养成十一奉献了。因为很多人是刚开始，尤其如果说赚的钱很辛苦的时候，会觉得
0: 对拿不出来，
1: 拿
0: 不下来，
1: 那个手啊，会觉得说，
0: 即使只有十分之一，还是觉得
1: 对对，
0: 哦，我不要，
1: 没错没错，有点舍不得啦，因为。每一分钱都觉得说它来之不易啊，那可是真的，我也听过不止一次有人这么说，他说到后来我觉得其实没什么不好，我给他了他会再给我，
0: 真的就是这样，
1: 是不是？
0: 是加倍的给，
1: 是不是？以前觉得不相信，欸，就像我们说你现在做那工作，你是为主奉献，我说是啊，啊，你的美龄谁是啊？看你为什么不要？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说为什么不要？
0: 嗯，
1: 我觉得我精神更快乐，
0: 对，
1: 是不是？
0: 嗯嗯，
1: 我觉得我精神更快乐，更愉快，然后获得更多，获得是精神上的，心灵上的，
0: 对，
1: 那个就不一样，不是说得出口的，不是说只有哒哒哒哒哒，
0: 对，
1: 银行里面数钱才算的，我们数的心灵上的钱。
0: 对
1: 啊，经常讲，而且我就自然而然就说，家里人其实像我长辈，像我妈妈100岁过世，他们说，哎呀，其实已经算是很积德了，在100岁过世啊。那我觉得，可是家里就我第一个是基督徒，OK 啊，没什么不好啊，为什么？因为他们也不是坏人啊，是不是？他只是从小他的环境就是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就要过来，他也教我怎么样行善，怎么样做事。OK 啊，我现在的行善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原生家庭其实对你的人生的态度跟生活态度是有影响的。
0: 对，
1: 那影响不在乎信仰，
0: 对，
1: 但是慢慢慢慢你会觉得信仰的影响是越来越大。
0: 迟早神会找，迟早神就会找到你。
1: 对，我觉得你是很好笑，好不容易赚了钱，怎么回到家里钱不见了？
0: 对，那我觉得当然这个不是说好像
1: 不是，当然不是讲说神的什么错误的做法，而是觉得说他就是告诉你说，其实你easy come easy go，
0: 对，就是这样。
1: 所以我真的我相信这句话，
0: 对，
1: 那 easy come easy go，那我这样子来，我这样子去，可是我从另外一个地方去付出的时候，我另外一个地方的收获，那个收获不是看得见的，可是反而在我们心灵上获得比较充足的感受。我觉得这个很好啊，对不对？
0: 很奇妙，我觉得后来蒙福都是因为这样子的。就是一路走来，
1: 一路走来，就人引领一样，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后来你的那个生意，就你的
0: 对
1: 你的外贸生意贸易生意做了多久？
0: 应该从民国八十四年开始哦，就一直做，我都觉得这都很顺利的，一直在经营。然后也买了办公室，然后也买了就是房子啊，
1: 很好，很顺呢，
0: 很顺，就一直这样子。一路下来，对，
1: 做了几年，
0: 这样应该到现在应该有30几年了吧？30年，
1: 你还在做吗？
0: 目前是重心是摆在餐饮这边的，对，
1: 所以你公司还在。
0: 还在了，
1: 哇嘞，真是不容易耶，
0: 都是神，
1: 你怎么可能分身呢？
0: 因为我是觉得是说，

0: 有时候这个是神的带领了，或是说神还让他 留存的，那就是有他的美意，是这样。
1: 嗯，这很可爱。
0: 因为在这当中呢，我们就是把，就是也把公司会议室开放出来，然后作为读经的一个地方，读圣经的地方。那我觉得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以至于我才会去开餐厅，因为这当中有人找我说，哎，可以来做咖啡厅的事情。

0: 听过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我一直觉得呢，像黄慧中王姐这样子的，在他的事业跟他的这个职场的过程当中，还有他的角色挑战，他当老板都是当老板，那总要有一些挑战跟一些成就的挑战哦。那我觉得想请教一下啊，总不可能一路顺顺当当的，在你走的过程当中，人总是会碰到石头啦。你要跳过去还是要绕过去，很难说。但是要跳过那个石头，跟要绕过那个困难，有时候就，在一个你的阶段里面，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这个事情会碰到我呢？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有的人说，我又没做坏事，为什么老是又碰到坏人，或是碰到一些困难，让我觉得很难去克服心里面的那种挫折感啊？那我是想请问一下啊，在你刚刚讲的，从你的公司成立到现在几年了？
1: 快三十年了。
0: 快三十年，你觉得容易吗？多少人公司成立不到五年就要换了啊？就说那这个中间的过程，你除了这贸易方面之外，还没有做其他方面的一个尝试
1: 啊？对，因为我因为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
0: 不太够，
1: 对，不太够，不喜欢穷的感觉，所以就会想说要做一些投资，
0: 不一样的投资。
1: 对，那。我记得好像很久以前我就听人家讲说，我买房子可以赚钱，所以我就是从年轻的时候我就开始去买房子，有赚钱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投资。
0: 哦，
1: 那也算是蛮顺利的。
0: 那个时代买房子最赚的了。
1: 对，那也是好像也是靠神的带领。第一次也很顺利，第二次也很顺利，第三次也很顺利，后来就买到国大陆去了。
0: 你胆子很大耶。
1: 真的胆子还蛮大的。那在2005年那个时候，刚好大陆的房地产在起飞。那我想说那边也有做生意嘛，那就买办公室。然后就跟就是去那边转了一转，果然那边的房地产真的是蓬勃发展。那我就想说好，那就找一下。后来看到一个，我觉得好像自己心里以为我的眼光精准很好，所以呢
0: 本来很佩服自己的。
1: 对，那结果呢我就觉得我就叫中介说找一下那个地主屋主来。那个他对方说跟我讲说他也是个基督徒很好。那就很快的我就决定，因为口袋好像有一点钱吧，还够可以
0: 想要花出去。
1: 对，可以够付这个。所以也没有多做的寻求神的心意，也没有多做祷告，然后呢就决定在半个小时之内就说好成的，就买了。就这样子啊，因为可以分期，可以就是等于是可以付款，那个投就是不用说全额支付，
0: 不用全额支付，就一期一期的这样子，就觉得分期付款好像比较没有负担。
1: 对，没负担。而且可是在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是有点在边缘的，因为他
0: 冒险。
1: 对，冒险。他产权证就是所谓的红本还没下来。那我们也想说也没关系啊，因为我之前也是已经曾经也有这样子的经验，
0: 也 OK 就过了。
1: OK, 对，过了。然后呢何况对方也是基督徒嘛。对，
0: 我吃过这个亏。
1: 那我
0: 你说，
1: 对，那就是想说好，那就决定了，就先付了，就是几乎也是付了四分之三的钱。那他就说
0: 很高额耶。
1: 对，那他就说，那我把钥匙给你，然后我也跟你签合约，就是反正就是只要红本一下来就是你的，你可以就是如果你出租你没有用，也都是你的。钱租金也都是归你的。那我们当下也没有多做什么想法。后来过了三年了以后就签 了。过了三年以后。
0: 三年啊。
1: 因为那个就是一直没下来，后来才知道说哇你的你
0: 这三年当中都没下来啊。
1: 对，没下来，因为后来我也没有很去留意嘛，因为觉得这理所当然，反正租金也在收。那后来他就说你那块要被查封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对方就是我们的卖方卖给我的。
0: 因为等于不合

0: 合法就是了，所以要被查封
1: 的，要查封。哎呀，那我想说，哇，这样子好像很，就觉得，
0: 可这三年当中，因为你有收到租金，所以就不当一回事，
1: 对，不当一回事，嗯，也是觉得理所当然，这，嗯，反正就是这样，嗯，对，结果哎，就这样子。那我想说，哇，那我一定非得要努力的去拿回来啊，因为毕竟是一个不小的钱嘛，
0: 嗯，

0: 你靠着啊，我要去打官司，我要干嘛？嗯，
1: 我一定可以做不完，一定可以做得好。
0: 我一定要把它想办法拿回来。反正他们也有跟我讲过，哎，方法是怎么样？你要去怎样？你要去怎么样？
1: 一人一句话。
0: 对，一人一句话。那我们也懵了，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做啊。也反正当然也是一边祷告，但是呢，一边又靠自己。嗯，对。然后呢，
1: 而且这么远。
0: 对，然后呢，又就是后来呢，哎，就听信他们的。就是他们跟我讲说，哎，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多花了钱，那当然是有顺利的拿回来。可我就觉得，因为我就是在想说，这个是不是不合神的心意？因为有的时候
1: 这该给你困难呐，
0: 对，
1: 让你怎么样克服？
0: 对，合神的心意可能就
1: 过了，
0: 对，不会这么样子的，这样好像迂回宣传的。对，是这样。
1: 有时候有关系耶，有时候一件事情如果这么转来转去都转不出来的话，就是你不合神心意。
0: 对，
1: 我以前有个朋友是这样子，他说他本来想做那件事情，可是在过程当中就一直碰到困难。
0: 对，
1: 哦，不是碰到车祸，就碰到什么，就是他一直到不了他自己想做的那个地步。
0: 对，
1: 他就觉得是到底是不是叫我不要去做那件事情，因为他自己不觉得，可是别人一听就说啊，就叫你不要去做嘛，
0: 对，
1: 就叫你避免嘛，叫你不要一直给你很多石头，很多困难摆在前面，就告诉你这件事情不太适合，那你为什么还要硬去做？就像你说的，我觉得我能克服，
0: 对。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我能克服，还好，这应该可以做得到，应该可以克服。然后也不相信说，我就付出就白白的付出了。
0: 对，
1: 一般都会有这种想法，所以呢，就一直努力的、努力的、努力去做。
0: 嗯，
1: 但是有时候合不合神心意，
0: 对，
1: 也在我们心里面其实有了一个底了。
0: 对，
1: 说老实话，你后来想想说，哎，也是有道理了。
0: 对，神也允许你任意妄为，但是呢，就是让你碰，
1: 让你碰到一些困难，就告诉你说，我是让你去走那条路，没错，但是你要知道那条路也有不能走的地方，
0: 对，
1: 但是你没吃到亏，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回头。
0: 对，
1: 我这天讲这句话，人家说真还假的？我说真的，
0: 真的。
1: 很多事情是没吃到亏，你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回头看看那条路对还是不对，因为过分的自信。
0: 对，神的儿女，神就自然有他的方式来教导他。对，我觉得是这样，
1: 真的过分的自信了。
0: 对，
1: 就像我们刚当初要买这栋房子，没有人觉得我们买得成。
0: 嗯，
1: 觉得说你们又没有钱啊，你怎么可能？而且有些地方的贷款是下不来的，你用什么来权利来让他给你贷这个钱，让你每个月付？你们又没有卖广告，可是我们有时候就你讲说，我去祷告，我去交托，你要不要我做这件事情？你要我做这件事情，你就想办法帮我解决。那我是告诉你我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我能够怎么样解决吗？那就尽量。有时候真的有神意，真的很难去揣摩啦。
0: 但
1: 他真的要你做的时候，你突然觉得啊，我回头一看，我怎么过来了？当初觉得我好像过不来的，为什么现在过来了？真是奇妙的一件事情哦。这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碰到一件对你来说是很挫折的一件事，可是你过了，而且也没有难到什么程度，难到让你爬不起来。
0: 就是自己在那边奋力挣扎的时候啊，就是自己在那边想要怎么样很快速的，就是急躁不等候，就是对，因为这些是公益该公益的事情，当然因为你也是在一个买卖的过程当中嘛，照理来讲是应该很正常的去进行。但是呢，就是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人，那你就很急躁的一直想说，我要赶快给他拿回来，我要让这个不公义赶快
1: 刚过去
0: 结束。对，但是我觉得这些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时间。如果假设，因为我不知道其他人后来是怎么样，因为我同时的跟这个
1: 接触
0: 的有三间房子，那我是最后一个买的。那我也没有去问他们是怎样，但是后来我看他们也都顺利的拿回来，我不知道是什么方式。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是用自己的就是急躁的方式去取得，就多花了时间， 多花了很多的精力，因为你一直越想越就

0: 会越陷在这当中，那呢就会越想要用钱去解决事情。对，
1: 是就觉得说能用钱解决最好，
0: 对对对对，
1: 我就快点脱离吧。
0: 对对对对，
1: 就呢有时候面对一个人生的抉择哈，这种智慧啊，有时候也需要的。
0: 对
1: 啊，有没有什么秘籍啊？秘籍就是祷告。
0: 对，我觉得就是祷告，神总是会让，就是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对，但是我们那时候就顾不了了，
1: 就是我赶快做完吧，
0: 赶快做完。但是
1: 是不是？
0: 对，我觉得这些。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去经历它，就会一直在这样子
1: 兜啊去兜转转，一直在那个地方。
0: 对，
1: 所以真的人真的是信仰有时候真的有很大的力量。
0: 对，
1: 怎么样的叫信仰发生力量？就是当你能够全心能够相
0: 信
1: 的时候，
0: 顺服。
1: 其实我自己也常常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什么叫交托不懂。
0: 对，
1: 我说我从小到大什么事都一肩扛，什么叫交托？谁会帮我解决啊？我就一直困惑，就是说谁能帮我呀？我不是都自己做吗？一向都自己做，谁有那个办法帮我解决那种问题？不懂，
0: 对，
1: 所以也不懂交托两个字。
0: 对，
1: 可是事实上等过了之后才想，原来就是如此啊。
0: 对，过了之后就觉得哎，为什么要花费
1: 怎么那么笨呢？
0: 钱在这些的事情上兜兜转转的。我们还到就是我跟我那个朋友，就是一个做气管顾问的，还搭自己包车到那个地方去，到他的地方，因为我们也不是很认识他，只知道他大略的。
1: 你真的很大胆哎、欸！
0: 对，就是真的。
1: 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然后人又不是很熟悉，
0: 对，
1: 就觉得说应该可以吧。
0: 对，
1: 我们常常会有这个观念，害自己。
0: 对，
1: 这个应该可以吧？我碰到很多事情都经过了，这个不是问题。
0: 是，
1: 总觉得它不是问题，可以解决。
0: 对，
1: 可是不知道这可以解决，熬了几年。
0: 熬了两三年了。对，就是对，越想要，
1: 我知道有时间，所以问你熬了几年
0: 了。对，越想要尽快解决。你看，我从2005年左右到2013年，我才拿到真正的产权证下来。
1: 也还好啦，
0: 对，就是
1: 你是拿到啦，
0: 对，是拿到。
1: 多少人拿没有拿到，你知道吗？我很多朋友其实他们都吃了大亏，所以我是觉得说，你除了胆子大以外，一方面你真的有神的
0: 对
1: 的这个的宝血在保，
0: 对，
1: 他愿意说好吧，你先吃吃亏，然后你才知道该怎么样。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是。
1: 那我没有吃亏的，没有吃过亏的人，你永远不知道说自己什么时候该做不该做，然后该退一步的时候，就退吧。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可是当你在走在那个路上，就说我以前都这样的过了。
0: 对对，
1: 我以前的这样都是这样过的啊。哪有什么过不去的呢？对，就不相信，就去尝试了。
0: 对，
1: 那尝试以后，就告诉你，有时候你还是要相信。
0: 对，
1: 能走的跟不能走的路，是看自己怎么样去感受了。
0: 对，没有经过那个过程，
1: 对啊、
0: 真的很难去，对，很难去，
1: 很难去了解说。说我真的不能这样哎，那就觉得说，我都这样子过的。
0: 对，
1: 这很多朋友都跟我讲，我碰到这么多事情都是这样解决的，难道这件事情就真的过不去吗？我就不信邪。有时候
0: 真的，
1: 你有时候你就要信一下。信一下，所谓信一下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该斟酌的时候，
0: 对，
1: 你还是要有斟酌的力量在那里，
0: 对，
1: 帮助自己眼睛擦亮一点。
0: 对，
1: 有时候真的觉得说啊，怎么那时候就是跨不过那个坎。有时候呢，跨过那个坎呢，是在人生当中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阶段。
0: 对，
1: 但你阶段过了也就 OK 了。是不是？好像你现在就说，当初我觉得说啊，我进去的时候刚刚觉得说，你把主导文摆在上面是当初是基于什么样的感受？就我把主导文摆在这里，是因为给我的顾客看吗？还是给我自己领受的？
0: 真的，我

0: 觉得啦，我自认为我是一个蛮爱主的。为什么爱主？因为神仙爱我，好像一路上他就是这样，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就是常常的去经验神。所以我就觉得是说，哎，在国家图书馆，而且我也是觉得是说，如来到这个地方，我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完全是神的带领。所以呢，我也必须要把这个好处、哦、给别人分享一下这个。所以刚好我就说，这些我来图书馆这个场地的时候，它其实它是比较荒凉的。荒凉的意思就是说，屋顶低低的，地上脏脏的，
1: 地上脏脏，
0: 对，那什么都没有的，就是这样，比较乱一点。
1: 那我蛮勇敢的，说老实话。
0: 对，因为其实
1: 一般的接触、你之前没有接触过嘛。
0: 对，而且房子不是自己的，
1: 对对，
0: 因为它是一下子就，对，三年，它是三年。
1: 它本来那个地方本来是开餐厅的吗？
0: 它不是读者餐厅，但是我听说好像大家都不愿意了，因为没有商业的气息了、因为可能就是读者，那你变成你可能就是简单的，就是简单的东西，简单的，比如
1: 喝茶啦、咖啡啦、三明治，
0: 对，那就是
1: 简餐。
0: 简餐。那我去那边，当然那个就是主事者、他就说这是餐厅哦，不是只有咖啡厅哦，因为他是读者、
1: 他也这样讲，
0: 对、
1: 读者
0: 餐厅。对，那我
1: 楼上那么多人来，
0: 对、就是、
1: 来图书馆的，总会要
0: 吃饭。
1: 对，因为你图书馆一去，有时候一进去就一天呢。
0: 对，
1: 我像我就是这样子，一进去一天，吃喝都要里面解决掉。
0: 对， 对， 对，
1: 所以他是帮读者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0: 对对，对。那我那时候我这么想的时候，我就想说，好，那试试看吧。对，所以那个环境当然在那时候是不好的。那我也没想那么多，因为那时候是觉得反正我应该可以支付这一些的装潢的费用，但是真的还一直放下去，一直放下去，因为天花板我也打掉了，然后地上还有设备
1: 全部
0: 还有花园
1: 从头，
0: 对，花园也都要整理这样子。我后来算到后来我就不想再算了，因为平常我们都有记账的习惯嘛，这个花掉多少那个本来是想说哇我随便晃一晃就好了吧，顶多100万，
1: 顶多
0: 对啊，
1: 把它弄干净就好了。刚开始是觉得这样子，
0: 对。那后来我觉得好像这也不满意，那也不满意，对。后来就是那也刚好就完了以后呢，就是这些我就想哈，算算该花的就花了吧，反正我就想
1: 说已经标下来了，
0: 对，
1: 我就要解决呗，
0: 对，要荣耀神嘛，你不能说、这个基督徒这么搞的，在这边开好像是为了赚钱的。对，那我就想说凡事为了荣耀神而行、那也很奇妙哦，神给我这个设计师的，他就是一个蛮有名的建筑师
1: 哦，
0: 对，
1: 你自己去找的，
0: 就是人家介绍，而且他还坚持不收我的那个设计费。
1: 哎呀，怎么可以这么好、
0: 对，他就说他的意思就是说
1: 你知道设计费多高吗？
0: 对，他说你付，他看我可能也是不是说有钱的感觉哦。他就说
1: 他看你有理想，
0: 对，付可能也付，如果说再要照那个费用的话我一定划不来的、
1: 是，
0: 对。那我就想说好吧，那就愿神的奖赏在他的身上，他不是基督徒对啊，我就想说哎，反正也许是神的恩典嘛，那呢他就帮我，这个完全都是他设计的，就是只是说那个小房子哦，就是进门的地方。
1: 对对，那个小房子也蛮可爱的。
0: 他本来帮我设计很多很多的小房子，就是一个一个一个过去。那我就想说，哎，这个，就留一个好了，做大一点，就这样子。那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了，就是他的觉得，他就是说这个房子是因为图书馆里面要有家的感觉。对。那我就留下来这个。那其实那个绿色的板，那个那一块黑板哦，绿色的那一块板子也是他设计的。他设计他是觉得是说餐厅其实是应该写 menu， 就是要有 menu 让人家看，
1: 让人家看。
0: 对，那我是觉得
1: 是那么高啊，你平常怎么写啊？
0: 对啊，那后来就是我就想说我刚好那个我有看到那只手，那个是有一个故事的那个，
1: 是是是，
0: 对对。那我就想说把它画在那里，那因为我是诗篇嘛，那取名叫诗篇的话，那要让人家知道诗篇是什么，对，所以我就是 那个树呢

0: 是那时候有一位听障的朋友，他说要来餐厅，看是不是可以打工。
1: 嗯，
0: 那我觉得是说啊，因为我们的节奏是很快的，可能不太适合。
1: 嗯，
0: 所以我就问他说，那你在什么上面有天分哦？就是他就说他可以画。
1: 哦，
0: 对，那你看我们那一棵树真的画得很漂亮哦。
1: 嗯，是，
0: 对，溪水旁那棵树，对。所以呢，这个
1: 版，所以他就进来第一件事先帮你画，
0: 对，画这，所以呢，那只手也是他画的。
1: 哦，
0: 那字呢是后来，因为这个其实是要常常改的，但是我觉得我也不太需要改，因为我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他也不怎么掉下来。
1: 嗯，
0: 那个字
1: 不怎么掉下来，真可爱。
0: 对，那个字是一个，就是在附近他们来在中正纪念堂的老师，他在教帮人家教书法
1: 。
0: 那因为最初的时候是我请我同事他们写吧，他个人来说好像没那么好看了。那个他的学生，书法家的学生说，我们的老师写得很漂亮，
1: 叫他帮你写。
0: 对，但是他有时候他也在公庙旁人家写字都没关系，反正
1: 对呀，对呀，我们是书法的，
0: 对对对，就这样子，
1: 就让他写。
0: 所以那一面墙是这样子就出来，
1: 哦，是这样子，所以每一段故事都会值得我们去想。有时候真是那神的带领真的很奇怪，你绝对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它就是发生了，是不是？
0: 是
1: 啊，怎么会有一个人就我有听障，可是我会画画，
0: 对，
1: 那你就让他来就画画， 对不
0: 对？
1: 对，
0: 那只手画的真好，
1: 真的
0: 对对对，
1: 就刚好就恰到好处，是不是？
0: 对, 对。
1: 而且你现在最主要，那我们有点时间啊，但是现在先带一下，就你可以，你那个地方除了这个吃以外，吃我们下次另外谈。你还供给那画家们展画，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
0: 其实。这个真的也是神的带领，因为我觉得国家图书馆那边哦，它是一个知识跟文化的地方，那除了我们的美食之外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一进去的时候，我觉得那墙壁空空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会自己挂一些画，但是总觉得没有那么系统，
1: 是，
0: 对。那后来呢，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就说，你这个场地比其他的地方都好，更适合，他就说那我们两个合作把它弄起来，加上那个，就这样就成了，事就这样成了。对，那
1: 好奇妙，
0: 好奇妙。对，我就觉得挂上了以后，哇，怎么觉得很漂亮，
1: 气氛都好起来了。
0: 对，气氛都好起来了。
1: 是不是？
0: 对，
1: 就不会说你光是来吃吃喝喝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还有
0: 一个
1: 视觉飨宴，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因为艺术这个东西有时候在人的心里它是会有不一样的那种作用，它是抚慰作用，就像人家说，这是带着疗愈作用吗？
0: 对，
1: 有味，
0: 有得了力量，就像这一次琼慧的画展，它就是让人家看的就觉得，真的有人就告诉我说，他看到这个觉得很疗愈，觉得很有力量，
1: 是，
0: 很有
1: 盼望。你看他画的人的
0: 眼睛眼神，
1: 非常非常的动人呢，
0: 对，
1: 那就是那种眼神呢，就很挑动你的心呢，
0: 对，
1: 那我们会另外再找时间哈，我可能会找时间再跟这个他们谈一谈，就叫李琼慧的这个画的问题啊。我觉得他的画虽然他人已经不在了，可是他的画很挑动人心，因为他是一种心灵的感触。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画的动人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要说他一定要说卖画或干嘛，而是他如何让你喜欢，这才是最重要的。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暂时先进行到这儿。我希望那黄慧仲给我一点时间。我觉得你的餐厅除了咖啡以外，最奇妙是你吃的很特别啊。那还有这艺术方面的那个，这两个呢，我们花点时间，下次花点时间再来谈这个。因为对你来说，你可能说，不晓得，好像理所当然。人家说，可以摆画，你就摆画了啊。那人家说，可以弄什么吃的引起大家兴趣，你就弄了。可是我相信当中一定有一些转折，
0: 美好的安排。
1: 是，
0: 对。
1: 那我们转折呢，这个事情留到下次。
0: 那
1: 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谢谢黄慧仲。那么今天能够到时间，你的时间是本来是钱买的啊，

0: 我才不管你呢。
1: 谢谢翠美丽的主持。
0: 我没有管你，先把你请到这里来，让我们下次再花时间谈谈你为什么会以跟画者跟画家来合作，让这个餐厅呢有不一样的氛围。因为这种氛围的感受呢，对一个餐厅的值有提升的作用。
1: 是
0: 哦，那我们下次再跟您谈这个。谢谢您，
1: 谢谢
0: 我们所有
1: 的主持人。
0: 谢谢我们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那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它的元素希望深入您的生活当中，深入您的心灵当中，让我们能够有不一样的感受。在这个社会上，除了忙碌之外，那么在图书馆里也能够找到你另外甜蜜的一面，好不好？好，谢谢大家，祝福您，我们下次呢在节目中再见喽，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建轩。哎呀，一个礼拜好快啊，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些什么呢？今天我要谈那个题目啊，叫做妈妈不要哭，还有我。现在人类的这个寿命延长了，所以好多的朋友啊得癌症啊。那么有一个年轻的丈夫啊，才30出头哎，就得大肠癌。得了大肠癌，当然日子不多了。那这个时候你想啊，这个年轻人多么难过，他还有2个小孩，怎么办呢？他说：“孩子啊，对不起你们，我本应该把你们抚养长大，可是现在爸爸要走了。”然后他跟他的太太说：“老婆呀，我真的对不起你，这个家庭的重任啊，就要让你一个人来承担。”讲了流泪满面。这个太太啊，就跟她的先生说，她说：“老公啊，不要哭，不要哭，还有我，还有我，家里还有我嘛。”然后安慰她的先生。后来终于她的先生啊，被癌症劫走了，过去了。过去了以后，追思礼拜啊，这个妻子啊，强忍着泪水，但是追思礼拜完了以后，忍不住了，大哭。大哭以后，他的2个小孩都还在念幼稚园呢。2个小孩看到妈妈哭也没有办法呀，就抱着妈妈的腿说：“妈妈不要哭，还有我们。妈妈不要哭，还有我们。”哎，这句话好像看起来、听起来不太有意义。2个小孩这么小，有你们有什么用啊？哎，但是啊，这句话是妈妈能够活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想到我的孩子啊，慢慢有一天长大，念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将来还念博士，哇哇，哎呀，他就充满了希望。所以两个读幼稚园的小孩跟妈妈说，抱着妈妈的大腿说：“妈妈不要哭，还有我们，还有我们。”所以这个年轻的太太在痛苦的极端痛苦的时候，孩子的这一句话对他非常的有帮助。有一个妈妈啊，就是太太了，照顾她的先生，结果这个妈妈也是80多了，妈妈有一次不小心摔倒，腿跌断了以后啊，在医院啊，要这样搞啊，大概都要搞3个月半年不能动啊。那这个时候要照顾她自己的丈夫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太太啊，80多岁的太太就哭啊，怎么办呢？老天爷怎么对我这样啊？就哭啊。她的一个小女儿，最小的女儿，这个就跟她的妈妈说：“妈妈不要哭，还有我呀，还有我呀。”妈妈说：“有你有什么用？你要上班啊。”那个女儿

说不要紧啊，我可以休假，我休假很多哟，大概加起来可以休一个月了。我来照顾妈妈，照顾这个爸爸哈。那然后你过了一个月休假完了，你要上班怎么办啊？这个时候，他的大哥又出来了。大哥说："妈妈不要哭，这个妹妹照顾一个月以后还有我呀。"这个妈妈说："你也是要办公啊，怎么办呢？"这个大儿子就是大哥，这个大儿子说："妈妈不要紧啊，我可以休假呀。那我们这样啊，轮流啊，我们就可以照顾爸爸。然后你腿跌断了，可能也好了，也可以来帮助爸爸一点啊。"所以妈妈不要哭，不要哭，总有办法，还有我们，还有我们。妈妈听了以后，心中就安慰了许多。所以，我们各位好朋友，我们常常要记得要跟别人说，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不要哭，不要害怕，不要难过，还有我，还有我。所以，像现在台湾，我刚刚讲癌症很多。另外，别的毛病也很多，还有一个毛病叫做什么？叫做失智症，叫老人痴呆症。那现在不喜欢用这个名字，说不是痴呆，它是一种轻微的病，叫做失智，记忆力丧失，怎么样怎么样？答对。这个失智啊，到了最后很严重的时候啊，就跟着好像傻瓜一样。你跟他讲什么，他也不知道。那他明明认得你的，他也不认得；你是他儿子，他也不认得。是这一到最后啊，多数就只认得先生一个人。哎呀，很痛苦，你知道吧？台湾啊，在2010年，就是现在差不多将近快10年了，65岁以上的老人啊，大概占11%，有253万人。预估啊，到2035年的时候。这个65岁以上的老人啊，635万人啊，我看这个数字我都吓一跳。到2060年的时候，65岁以上的老人746万人，占总人口的40%，你知道吧？这个我讲这个年龄干什么呢？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13个人有一个人会是老人痴呆症，80岁以上的人每5个人就有一个人是老人痴呆症，90岁以上的人2个就有一个是老人痴呆症。哎呀，我的妈呀，怎么得了啊？台湾现在有27万人是失智的，每一年增加1万人，世界上每3秒钟就有一个人失智，所以这个照顾失智的人痛苦，照顾失智的人更痛苦。所以有人去非正式的统计啊，在台湾出现很多照顾痴呆症的人哦，常常有轻生的意念，就轻生啊，就是想要自杀，有这个念头，不一定有自杀，就想哎呀，我死掉算了。那还有很多照顾杀人，什么叫照顾杀人？就是照顾痴呆症的人，照顾受不了了呀，最后我把他杀掉，然后我自己自杀，这叫照顾杀人。这个照顾杀人现在在台湾啊也是越来越多。我讲这一段话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太太也81岁了，我们两个人都81岁，都是属老虎的，所以我的家里面有一只母老虎啊。我跟人家开玩笑啊，那我的太太呢，现在她有肌少症，就是肌肉缺少，所以她常常会跌倒。所以不小心头一次跌倒，我们吓得要命。他砰一跌倒，哇，手捂到头，那个血流满面，赶快叫救护车送医院急诊。哇，缝了7针，就这样搞啊，大概搞了有7、8次，就这样跌倒。最近大概2、3个月比较没有跌倒了。所以，哎，我们开他玩笑啊，他姓苏嘛，他从前教书，我们都叫他苏老师。那苏老师跌倒以后啊，那个急诊的医院就给他会照头脑的 X 光照这些，看看脑里面有没有变化。有的时候脑里面有变化呀，脑受伤了，将来会很麻烦的。那苏老师搞了7、8次去医院急诊室啊，照了头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开玩笑说，苏老师啊，你是苏铁头。从前我们有一个经济部长叫赵耀宗，都叫他叫赵铁头。所以，我太太苏老师，我们也跟她讲叫苏铁头。

他呢也有轻微的失智症，所以又搞得很多东西不记得了。哎呀，我们搬到林口来已经8-9年了，他还要回我们在外双溪的家，他还要回重庆的家，他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家在哪里？我们根本没有家呀，家就在林口啊，但他不知道。然后在晚上他问你，我今天晚上睡哪里啊？我就睡这个床啊，你昨天就睡这里啊，睡了8-9年就是睡这里的。哦，我不是啊，我要回家。哎呀，跟你吵，很麻烦的东西。那我就看看我太太苏老师从前的相片啊，看到啊，哎呀，真是大美人一样啊，大美人一样啊。我太太在成功大学毕业的时候，非正式的被选为校花呀，学校的花。我太太说没有那回事了，是校花了，但是实际上是长得很漂亮很能干的一个人。她毕业的时候是我们成功大学全校第一名。我就看到这样的一个人跟到我有50多年了，我们牵手走一生已经走了56年了。哎，就是看到这样一个人要变成这样，心中很难过。当然我的太太苏老师她自己也很难过，因为她的实质不是那么厉害，她多数的时间是清醒的，她就想那我将来怎么办呢，我将来怎么办呢。那我就跟她讲，苏老师老婆不要怕，还有我，我们没有小孩。我说我们两个已经牵手走了56年了，我们还要继续牵手走下去，你不要怕，我还有我，我一定会跟到你走下去的，不要怕，还有我。苏老师听我这么讲了以后啊，哎，握着我的手他笑起来了，笑起来就表示她不害怕了，心里有安慰，还有这个老公啊会照顾我。所以我们夫妻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我们大家都要勇敢的，还有对对方说不要怕，还有我，不要怕，还有我。有一个这个老人家呀，他也是这个老人家，夫妻两个人啊吵架，已经也是80多岁了，都有孙子了，天天吵，天天吵。那个孩子就说，爸爸妈妈不要吵了，吵都80几岁吵什么东西呢，老夫老妻了，不行，还是吵。后来这个爸爸呀就是肾脏有毛病，就洗肾啊，洗到最后以后就不能洗了，不能洗以后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换肾，如果换不到肾啊就要死掉了。所以这个老先生呢就洗肾不能洗了，再换不到肾就完了。可是换肾换不到啊，台湾要换肾的人一大堆，有肾拿出来换的恐怕20分之1、30分之1都没有，等不到。而且呢现在有换肾的机会啊，那个肾啊也换给年轻的人，不会换给你这个80岁以上的老人，因为换给你你没几年呢，换给年轻的人他在30岁他还可以用50年呢，所以也等不到，就是没路可以走了。这个时候跟他一天到晚吵架的太太啊说，老公你不要怕，还有我，我有2个肾，换一个给你吧。哎，就移植一个肾给他的先生，哎，移植成功，先生就活下来了。哇，先生感激不尽，以后夫妻两个人再也不吵了，什么事都不吵架了，恩爱夫妻牵手走后面的一生。所以这个爱的力量啊是非常大，所以我们说夫妻之间，父母跟孩子之间，大家都要经常在对方遇到困难的时候要说不要怕，还有我，不要哭，还有我，要勇敢的去对对方去来说这样的事。那么这个大家晓得，刚刚我讲的是家庭里面夫妻之间，父母跟孩子之间讲的。另外我们有一个朋友也是一个刘太太，在30岁出头，丈夫啊就走掉了，癌症，也是癌症死掉了，只剩下2个小孩，也是读幼稚园，跟我刚刚前面讲那个例子差不多，得了癌症。那这个时候妈妈就工作照顾2个孩子，很辛苦啊。哎，有一天这个

妈妈检查说得了乳癌，哎呦，晴天霹雳，要死了，怎么这个样子啊？哦，那怎么办？不知道要怎么办，哭啊，心里也哭啊，面人也流泪啊，内心流泪的更厉害啊，不知所措。这时候他有个邻居啊，叫王太太，这个王太太就对他说呀，说刘太太啊，你放心养病哦，这个乳癌呀，是我们女人得的癌症当中最容易医治的一种癌，所以你要是初期会医好的，放心在医院好好养病。那你两个读幼稚园的孩子怎么办呢？到我家来，住到我家，跟我的孩子住在一起，我负责送你的孩子上幼稚园去接他，一切你都放心，吃住通通都是我来管。那这个刘太太听听我，谢谢你，想真的有这么好的邻居吗？哎呀，很难吧，半信半疑。哎，过了两三天啊，这个邻居王太太呀，就带了两个她的两个孩子到医院来看刘太太，看那个妈妈。那妈妈看了两个孩子，哦呦，好高兴哦，摸摸她的头，哎呀，照顾得比我还照顾得干净啊，好快乐哟。所以这个得乳癌的刘太太就对这个邻居啊，王太太照顾她的孩子的这个王太太邻居说，她说呀，我呀是何其的不幸，不幸年轻丈夫就过世了，又何其的不幸又得乳癌，但是我是何其的有幸能够遇到你这样的邻居呢，所以我真是太好了。所以他又开始快乐开始起来。那后来当然病出院了，乳癌也好了，孩子也好了，这样很好。这个时候换成我今天讲的题目，妈妈不要哭，还有我，这个邻居王太太对这个一直在哭的刘太太说，刘太太不要难过，不要害怕，不要哭，还有我这个邻居，还有我。哎，真的他负起来这个责任了。所以刘太太出院了以后，这个邻居王太太对刘太太说，以后遇到困难的事啊，不要害怕，尽管来找我，还有我这个邻居哦，不要害怕，还有我这个邻居。所以我今天讲这个邻居的事，大家晓得我们有一句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对不对？你的亲戚住很远，你的儿子住很远，在美国，你在台湾啊，还不如你隔壁的邻居啊对你来的有用。远亲不如近邻。可是我们现在很多邻居啊，也是一年呢都不来往一次。像我们现在也会这样啊，我住的这个楼有八楼，我住在七楼，我们这一楼里面住些什么人搞不清楚哎。偶尔在电梯会碰到一下，哦，你好啊，你好啊，然后又不晓得他是干什么，他是做什么事的，他家里面怎么样，通通不知道，你知道吗？所以都非常的陌生。我讲这一段的是要提醒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我们一定要注意邻居，邻居要相爱，邻居比亲人要好，远亲不如近邻嘛。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交到好的近邻呢？你要常常关心你的邻居。哎呀，听说我楼下的那个邻居的那个妈妈得了癌症哦，你要赶快去看人家，然后给他有很多的建议，说哎呀，我从前的爷爷哦也是得这个癌症，在什么地方荣总啊，看哪个医生看得好得很哎，那个又介绍你去啊，又是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样啊，远亲不如近邻。像我们最近有一个邻居啊，他就得射护腺肥大，大的不得了。那我有射护腺癌呀，现在医治都好了。他就晓得我看的医生不错，就叫我去介绍，介绍医生也挂号挂不到啊。后来帮忙他挂到了，介绍那个医生呢，现在开刀整个都好起来了。哎呦，哎呦，王先生，谢谢你哦，谢谢你哦，怎么样？所以坦白说，将来我有什么困难的事，他也会挺身而出帮帮我呀。所以我们说远亲不如近邻，这个近邻要发生效果，是你先要去做别人的好邻居，你先要付出，你知道吗？那这样的话才好。
所以。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大家勇敢地对你的邻居说，当他遇有困难的时候，你要说不要怕，不要哭，不要难过，还有我们这个老邻居。像最近我的妹妹突然肺不好，哇，发烧，哇，呱啦呱啦呱啦叫，吓死了。那么要找救护车，找这么一下子找不到，要送医院怎么办？叫计程车也叫不到，想到我们有一个邻居。就赶快打电话给他，他说没问题，没问题，放心，3分钟以内我车子就开到你家门口，我就坐他车子去了，哎，就解决问题了，你知道吧？所以这个邻居呀，实在太重要了。我要讲这个话，重复来重复去，我的目的就是告诉各位听众朋友，远亲不如近邻，自己努力来做别人的好邻居，别人就会是你的好邻居，你说对不对呀？

我们朋友啊，很多呀，大家朋友多不多呀？多呀，我们的朋友多到说，哦，这个也是我的朋友，那个也是我的朋友。但是当你有问题的时候，哪个朋友会出来帮忙你啊？所以我们相识的人满天下，知心有几人呢？没有。各位好朋友，如果你能交到有个几个知心的朋友，那你真是了不起哦！我讲一个小例子，都是真实的例子哦。有一个县长民选县长，50多岁当选了，哇，高兴啊，当算哦，不得了，容光焕发，哇，门庭若市啊，太多的人都来巴结他呀，怎么样怎么样？县长哎，不得了。后来呀，他贪污。贪污，县长有很多机会啊。他的贪污啊，判刑8年，8年确定了，就要入狱啊，去进监狱了。哎呀，这个就人生来说，是在天高的地方，这么样荣耀快乐的东西，前途无量，啪嗒一下子就掉到谷底，就要去坐牢去了。结果朋友当然都不理他了。有的朋友有借口啊，说你这个混蛋，不好好做事，贪污，我才不要你这个朋友。所以没有人去看他，没有人去帮忙他。但是他有一个老同学对他很好，这个老同学呀，就到监狱来看他，看他就跟他讲，某县长哦，这个贪污坐牢啊，是应该得到的惩罚。我们人生都会犯错的，你会犯错，我会犯错，好多人都会犯错。犯了错不要难过，我们就来做。做了8年啊，这个还可以缓刑嘛，可能做一半啊就可以出狱了，很快。你在这边啊，这个监狱里面还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嘛。但是你到家里面的事哦，太太啊，还有孩子啊，很多的事情，有任何困难交给我，放心啊。不要担心，有我这个老同学在。哎，这个老同学不是讲讲而已，他是真的去做耶。他到经常到这个坐牢的县长家里面看看有什么事啊，帮忙啊，帮了很多忙哎。那后来这个坐牢的县长的太太啊，当然会定期都到监狱去探监嘛，看看先生嘛，就会讲起来说，老公啊，你那个老同学真的很好哎，经常到我们家来，一个礼拜啊，大概总要来个1次2次，有好多次，什么事什么事都是他帮忙解决的。这个坐牢的县长才晓得，哎呀，这个老同学这人这么好啊，心中真是感激不尽啊。所以碰到这个老同学，偶尔也来探监看他，安慰他，他就会说：“我倒霉，我坐牢罪有应得。”但是老天爷对我不错，能够认识你这样的好同学，有你真好啊，有你真好。所以后来这个县长很快啊也就出狱了，出狱了以后就开始经商，经商做小生意，慢慢做大一点，来变一个中小企业了，因为很好啊。所以，人生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刚刚讲人生相知满天下，知。

心有几人，这个要回到我前面跟大家讲的。哎呀，你会觉得我怎么都没有交到这样的好朋友啊，这个县长坐牢的县长真是命很好啊。不是的哟，是你要先对别人这样，像这个县长坐牢，他这个老同学对他这么好，你想如果有一天他这个老同学倒霉死了，得癌症啊或者什么病或者什么毛病，你想得到他帮助坐牢的这个县长会不会请全力来回馈他呀？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知心有几人，我居然交到几个知心的朋友。各位听众朋友说对不对啊？如果你觉得对的话，你就要勇敢的对你的邻居，对你的父母，对你的丈夫先生，对你的这个邻居同学，对你的朋友，勇敢的去说，不要怕，不要哭，不要难过，还有我，还有我。哦，我讲这样的故事的时候，还有我，别人说好是好啊，我到外面讲还有我，结果我又办不到，我没这个能力啊。有一天那个先生回来跟太太说，老婆呀，今天我遇到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的困难啊，得了癌症啊，孩子又小啊，我跟他讲，张太太不要怕，还有我，有事找我。他说我想他来找我，我帮得了什么东西啊？他两个小孩我要怎么办啊？我又不能接到家里来，我又不能怎么样，哎呀，我今天太意气用事了，突然很勇敢的跟他讲，不要哭，不要哭，还有我，还有我，我要怎么办啊？这个太太会跟他讲，就是嘛，你就是大嘴巴，在外面乱讲乱讲乱讲，这是一种。哎，有一种像这个人的太太就说，老公，你做的这样事完全是对的，起码你让他现在安定下来，说还有个老朋友，说不要怕，不要哭，还有我，起码让他心情安定下来。虽然我们的能力没有办法帮到这个癌症的太太和他年幼的孩子，但是老公，你讲了这样的话以后，你不要担心，不要担心，还有我，我这个老婆也会跟你先生一样去尽全力去帮助那个癌症的妇人，当着你。然后这个老婆也会想，哎呀，我先生说还有我负责不了，我又说大话跟先生说不要怕，还有我又有什么办法？回来把这个故事讲给他的儿子女儿听，儿子说，爸爸妈妈不要害怕，不要担心，做不了，还有我们，我全家都来帮助。然后还有其他的同事听到过，说我们也来帮助，哦，大家一起来，哦，问题解决了。我讲这段话让各位听众朋友了解，当我们跟人家讲不要怕，还有我的时候，不要太担心，很多的责任并不是一定要你一个人来负责。当你讲了这个事以后给别人听，说不要怕，还有我，哎呀，我现在也帮不了，听话的人就说，哎，你不要担心，还有我们，大家一起来，我们这个社会啊就会很好。我们台湾啊真是希望变成一个爱心之岛，台湾现在啊尤其政治上很多都是贪婪之岛，所以我们要从贪婪之岛变为爱心之岛。在去年2018年4月23号，美国西南航空公司，西南航空公司这个航空公司飞起来以后，它有一个引擎啊爆破，这个飞机那个翅膀那个旁边不是有引擎吗？从前螺旋桨的那个引擎有呼呼一直转吗？就这个引擎，有个引擎砰一下爆破掉了，只剩下一个洞了。哇，那一下不得了了，你知道吧？所以这个飞机从3万公尺高，哗一下子就降到1万公尺，降了2万公尺哦。哇，机上的人都想，这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就是没希望了，对不对啊？那这个时候，因为破了一个大洞啊，外面的那个空气压力很大呀，就进到飞机机舱里面来。坐这个飞机破了，也破了一个洞。机身啊也破了一个洞，一个窗子啊破掉，
坐在那个窗子旁

边的那个乘客啊，就要被外面那个空气吸出去，人已经吸着头出去了，上身也快要出去了。这个时候因为飞机有3万公尺降到1万公尺，有广播嘛，所以大家都把这个氧气面罩啊掉下来，赶快套到嘴巴上呼吸氧气。那这个人坐在窗子旁边，要被他吸出去，头已经到了飞机的外面了。他想，完了完了，救我呀，就连救我喊都喊不出来，风很大嘛。那旁边有一个人啊，看到了，就把自己的氧气面罩偷偷的拿下来，冲过去抱住他的肚子，抱到他，就是那个换到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他就会告诉这个窗子被吸出去这个乘客说，先生不要怕不要怕，还有我还有我，我来了我来了，不要怕还有我。他抱到以后啊，抱不住你知道吧，他连他那个人要被吸，他好像也要被吸出去了以后，他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时候另外又有一个男的看到了以后，也是砰冲过来，两个人把那个头在外面的飞机外面的那个人抱住，把他拔进来，就进来了，就进来了。所以就进来了以后啊，哎，心脏不跳了，哦，完了，白救了，死掉了。哎，这时候飞机上啊，又有个护理师啊出来了，说心脏不跳了，不要怕，不要怕，我是护理师，受过专业训练，我来给他做心肺复苏的功能。就趴到他的背上，替他，就我们一般看到压呀，哈哈哈哈，一二三，一二三，这样子的压。然后最后飞机啊，跟地面上联络以后，哎，慢慢安全降落了，安全降落了。所以机上的100多人啊，全部都获救了，获救了。那这个心肺功能这个人，那个护理师就一直做，你不能停哦，他一直做一直做，做到地面上，地面上就有医生，有心肺复苏功能的仪器机器来都套到身上。这些人就跟这个护理师说，哎呀，辛苦你了，累死你了，你不要担心不要害怕，现在我们正式的医生仪器都来了，不要害怕，还有我们。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想一想，这个真实的故事里面，事件里面有几个，第一个，这个飞机破了一个洞，窗子旁边的人头被吸出去，再吸一下就扑就出去到了空中，那就完了。你想他心中多么的害怕，哎，但是旁边有个人氧气面罩一拿就啪冲过去抱住他，那个危险的那个人头在飞机外面，那个人怎么想，哎呦，还好还好，有救，还有人来抱住我，抱住我的腿，有救了，有救了，是不是这样？这个抱着这个人去了以后抱不住啊，也自己要被吸出去了。如果他的太太在旁边啊，太太一讲，谁叫你成人啊要去抱人家，你看结果没有抱住人家，自己也完蛋了吧。哎，没关系，第三个人看到了以后就跟前面这两个人讲，不要怕不要怕，还有我，啪冲过来以后，两个人抱住那个人，结果三个人都回来了。回来以后他要死了，心脏不跳了，白救了，没有用啊。哎，护理师出来了，不要怕还有我，我是有专业训练的。你看这个里面出来几个人说还有我，不要怕还有我。我们整个社会里面的人，大家就是心中要充满了，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要勇敢地说，不要害怕，不要担心，不要哭，还有我。我告诉你，你会讲，哎呦，我哪里做得了这么多东西呀、啊？哎呀，天下苦难人多得很啊，我怎么救得了啊？我告诉你，如果你希望有一天，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人会对你，老王啊，不要怕，不要哭，还有我。如果你希望常常你遇到困难，都有人在你面前说，不要怕，不要哭，还有我，你就今天要勇敢地对别人有困难的时候，赶快说，不要怕，不要哭，还有我。这个还有我后面会巴拉巴拉巴拉出来好多个还有我。当很多的好有我出来的时候，很多的问题都可以轻易地解决。你说对不对呀？所以在这个里面，飞机上后来就有人去描写飞机里面的这些事

西嘛，很多人就在那里那个打手机啊，用那个 email 给他的两个小孩说，孩子啊，爸爸是爱你的哦，爸爸现在要走了，你们要好好的听妈妈的话哟，就讲这一类的交代遗言一样的东西，诸如此类很多。另外呢，他们干什么呢？他们就祷告，祷告，他们牵着手

最后大家都没有办法的时候，祷告神，他们怎么祷告啊？他祷告的句子说：“亲爱的耶稣，请派天使来吧。”没有办法了，我们没办法，派天使来吧。耶稣说：“不要怕，还有我。”结果飞机上148个人全部生还，没有一个人抖掉。所以这些人在飞机上，大家能牵手的就牵手，迫切祷告，神会伸出他的手出来的。所以，刚刚讲这个机长，这个机长是个女的。这个机长啊，很厉害，非常的镇定。当这个飞机3万公尺降到1万公尺的时候啊，她一点都不害怕。她跟地面的塔台做联系的时候啊，塔台的人就说，听她讲话的声音都没有一点紧张的样子啊，究竟是真的飞机出事还是假的呀？哦，原来这个机长啊，他的心中有神，他就一直想到神会帮助我，神会帮助我，不要怕，不要怕，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在。所以这个机长这个女的，她在这个教会里面，她在学校里面主日学啊，她教主日学，教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大学的，她都教哎，所以很厉害。所以她晓得，耶稣曾经说过，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样的话，我们听一听就听一听了。但是对他这个信仰很虔诚的这个机长啊，他就感觉到真有这个力量哦，所以他非常的震惊。后来下来了以后，人家记者去访问他的妈妈，就这个机长的妈妈，他说我的女儿向来是这样，非常震惊，因为心中有神。神常常对我们说，孩子不要怕，还有我。

妈妈不要哭，还有我。这个小故事啊，每当我讲的时候，我自己都要哭。那么，刚刚我讲的"妈妈不要哭"或者"谁不要哭"，还有我，还有我，啊，都是很感人的爱心的故事。但是我们也有一种不要哭啊，是政治上的，像我们台湾现在马上要选总统，哇，你会看到很多这个说不要哭，还有我。这种不要哭啊，坦白讲，都是搞一些狗屁叨糟的事，令人难过的事，不是像我前面讲的那些例子那么可爱、那么动人的。我就举简单的例子来说吧，就是一年不到，几个月以前，九合一选举，民进党输的选票输的裤子都脱掉了，脱光光了，没有了。这中间很多例子，我就举两个例子。一个，我们现在做行政院长的苏贞昌先生，他在跟侯友宜啊，在选台北县长的时候，苏贞昌得票是87万多票，侯友宜得了116万多票，相差了将近30万票。所以苏贞昌输的，人家叫做是裤子都没有了，都输掉了。那么，苏贞昌先生当然很难过，可能要哭了。但是现在有一个人跳出来了，这个人就是蔡英文蔡总统。蔡总统出来就是说："哎呀，贞昌兄啊，苏贞昌，你不要哭，不要难过，还有我，还有我。所以你台北县长没有选上，我现在让你做行政院长。好家伙，这个行政院长常常比副总统还要来得有力量，对不对呀？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好家伙，这个没有选上，选的选票输到的裤子都没有了。哎，居然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好人，说苏贞昌先生不要哭，还有我让你做行政院长。高雄市长陈其迈来选高雄市长，大家都认为他稳当选的，因为高雄向来多少年都是民进党的天下。那陈其迈来选高雄县长，得票70。

4万多票。韩国瑜算什么东西啊？韩国瑜得票得了89万票，多快90万了，比这个陈其迈多了15万票。他的前任是陈菊做县长，做高雄市市长。陈菊在2014年的选举的时候，陈菊拿到99万多票，快100万票，哎，就这样。国民党的杨秋兴只有45万票，一半还不到，差了。民进党的陈菊赢了54万票，这次陈其迈不但没有赢，还输了15万票，一进一差差了60-70万票，你看也是输的裤子都没有了。哎呀，陈其迈当然很难过呀，难过呀。哎，蔡总统又出来了，说陈其迈呀，不要哭啊，不要哭，还有我，还有我，我让你做行政院副院长。哎，现在走到哪个去，大家都要买他的账啊，对不对？他比韩国瑜还灵光一点，韩国瑜还只有高雄市，也拿不出什么多少东西啊。那么行政院长就管全国呀，哇，那要这个量补助你一点呢，那你又怎么样？哇，那花样很多了啊。这是政治是上面的不要哭，这种不要哭还有我，这个算老几啊？这种是扛全台湾人民之慨来做这种无聊的事。照讲这两个人选的这么惨，就应该销声隐疾，在那里悔过，为什么我被这么多的人所这个唾弃了，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将来我再出来，哇，又是一条好汉。要这个时候去捡一个行政院长、副院长，被人家在后面骂的要死。我听到太多人在骂他。那，哎，现在这个总统大选的时间就越来越靠近了。这个蔡英文的情况是很危急啊。现在虽然民调有的说他还不错，我跟你保证不会这个样子。台湾人民没有笨成那个样子，所以他的情况很危急啊。所以蔡英文心中天天都在那里哭啊。哎，苏贞昌、陈其迈这些人都出来了，说蔡总统啊，不要哭，还有我，还有我。哦，那你看现在这个苏贞昌多么卖力的竞选啊，行政院开会，行政院院会，哇，一天就找到晚就找这个韩国瑜的麻烦啊，等等啊，有各式各样的东西都跑出来来搞，所以要大大的来帮蔡英文的忙，怎么可以呢？公器私用怎么可以呢？你是我们中华民国行政院的院长，你不是蔡英文家里的院长啊，你怎么可以公器私用变成这样呢？所以苏贞昌很够意思，说蔡总统，你选情很差，不要难过，不要怕，不要哭，还有我苏贞昌在这里。所以在今年的五月，苏贞昌见到工商界的代表，工商界要求啊，把印花税给废掉。印花税的税收是归地方的，是地方的重要财源。苏贞昌为了要帮蔡英文拉票，就立刻同意，没问题，印花税取消。好家伙，你也要问问财政部啊，要问问财税专家呀，要问问地方政府啊，这个钱是地方的呀，你这都不问一下吗？不问一下，立刻同意。看我苏院长多么有魄力，你们工商界说要废，多少年来大家说要把印花税废掉都达不到，今天看我多有魄力，我对你们工商界多好，你们工商界选举的时候一定要支持本党的蔡英文，听懂吗？他就是这样子来的。这个印花税该不该取消呢？我跟你讲，这个税的东西没有人喜欢的，再好的税，说这个税制度很好，非很好，叫你缴税，你愿意吗？缴税没有人愿意缴的。所以有一个缴税的故事很有意思，他说哎呀，像我这个状况怎么需要缴税呢？太没有道理了。那我在跟你讲话，我说我不要缴税，你要缴，那当然你会生气啊。我怎么讲呢？说像我这样所得的人，我赚钱不容易啊，扣我们这么多税，没有道理，我不应该缴。哎呀，像你啊，经营企业很辛苦啊，有时候亏损。

啊，你也不应该缴盈利事业所得税，这样呢，你也会同意我，我也同意。说那国家没有税怎么办呢？他两个人就想想什么，就直至说，你看到那边那个大树底下有好几个人吗？就叫那几个人交就可以了，我不要交，你也不要交，叫那个大树底下的那几个人交，国家不就有税了吗？每个人都是这样讲，那个大树的底下几个人也在那讨论，说为什么要我们缴税啊？太没道理了。你看那边有两个家伙，叫那两个家伙。缴税，所以税没有人喜欢的。印花税在我们的租税的历史上是已经被讨论过很多次，要把它拿掉，就是拿不掉，你知道吗？就是拿不掉，好多次。这个我就不去细讲这个细节了哈。最后就是没有办法，因为要钱嘛。那地方上这些首长，不管民进党的这个首长或者国民党的县市长，都没有一个人赞成说要把印花税拿掉的。印花税我没有钱了，那中央说没关系，我中央补助你。中央的财政也是一大堆一个大窟窿，你知道吧？中央的这个负债的数字非常之高了，都上兆啊的钱，怎么有能力来补呢？而且你补一两年不补了，我就完蛋了，是吧？所以呢，没有人愿意。但是呢，为了要讨好工商界，就说取消。哎呀，看我多么有魄力！那么现在。他不但呢把这个收入的税收入的不收取消掉，另外呢大大的撒钱，你撒钱有些工作要做，那你为什么这几年你不做吗？到这个要选的时候，看看选情不好你就来做了。譬如说，在这个选钱的时候啊，他们媒体你去看这样都叫做大选前政策买票，政策买票，例如说国民。我们老百姓秋冬旅游补助36亿，补助旅游业的贷款100亿，老旧的计程车汰换放宽到7年，免征游览车的汽车燃料费1年，学前教育的经费暴增300亿，帮助娃娃车换新车每辆补助30万，大学。住宿的宿舍设备要更新5年50亿，农委会每公顷农业的环境基本给付1万元，一共316亿元。这些东西哇很多了，现在高铁又要延伸到屏东，很多专家都认为并没有这个需要，延伸要550亿，550亿哦，这些东西。从前我在政府服务的时候，我在监察院的时候就已经有做过调查。调查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地方讲啊，我们要盖一个停车场，盖哦，花了3亿，盖好了以后没有人停车，说那个地方太不方便了，要去停车不方便，叫蚊子停车场，就跟你那边就淹水呀，真的是蚊子哦，一大堆脏的东西啊，这在那个地方。后来实在没办法跟人家爆料啊，讲东西啊，然后后面的这个政府的县政府啊，或者市政府这些人呢，不怪我们啊，这个是前任他们盖的啊，不是我们要盖这个蚊子停车场，是他们要盖的啊。我很好啊，我们现在把它叫活化，把它。变成什么卖菜的喽？又变成什么东西喽？变成这样把它活化，这种叫蚊子馆、蚊子停车场、蚊子机场。有意思是，屏东有个机场，恒春机场。这个机场15年来，飞机大概只停过2、3次，叫机场哎。我就不晓得这个机场那些管理的人、机场主任他们干什么东西啊？他们还不照样拿薪水吗？机场应该很大呀，那个地摆在那个地方，这个已经是15年了，这个飞机大概停了几次而已啊，怎么是这个样子呢？现在为了选举，这个叫轰轰轰，当然有一小批人会觉得不错不错，但是真正有脑袋的老百姓，他会晓得你呀、是骗票，好，你给我鼓掌，老子绝对不选你，我告诉你，真正有本事，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如果你觉得是有政策买票，是浪费我们的钱，是再留子孙，这样的人不适合做国家的领导。所以你好处拿了没关系，但是票绝对不要投他，就是这样。我到很多国家访问过，到菲律宾，菲律宾也是这样。菲律宾买票，菲律宾穷人很多，所以对买票很有用。所以你家5口，一口譬如说台币1000块，啊，5口5000块给你。
哇，5000块对他很大，你晓得吧？

哎呀，每到选举呢，大家都很高兴。为什么？我们可以拿到这个买票的钱，会不会去告状啊？绝对不会，绝对不会，就去。所以选举完拿5000块，他们老百姓很老实哦，他真的投他哟。哎，拿了人家的钱，怎么可以不投啊？就是这样的政策，买票。所以你有什么办法？但是我去的时候，我就跟他们，我也有演讲啊。我说你钱拿到没有关系，但是啊，你票绝对不要去投，因为你现在他给你1000块，他当选了以后啊，会在你们头上，在你们头上 K 1万块回来，你要倒霉的，你知道吧？为什么你们今天还这么穷啊？国家这么落后啊？都是因为这些混蛋。所以这要把人民啊能给讲清楚啊，坦白说不是那么容易的。那刚刚我也讲到这个苏贞昌啊，说蔡总统啊，不要担心选不上啊，还有我啊，还有我呀。哎，这个国民党怎么样呢？国民党啊，大家晓得，回忆一下几个月前那个郭台铭，哎，他要来参加国民党啊，初选，要来代表国民党选总统。我对郭台铭印象是很好的哦，我从前支持他的上一任，我公开的鼓励说郭台铭应该出来选总统，那他有很多优点，今天我们不说了，从前说过的那等等。可是你参加国民党初选以后落选了，你就不可以再搞民党了啊！我今天讲的不是这个，那郭台铭说要代表国民党选，哎，他不是国民党党员啊，那怎么办呢？哎，心中很难过呀。这个时候，国民党的主席啊，吴敦义就出来了。吴敦义说：“国董啊，郭台铭先生啊，不要难过，你呀不是党员，不能参加初选啊。还有我呀，我是党主席，还有我呀。”他就把郭台铭搞一个荣誉党员，在报纸上不是还照相吗？哇，不得了，荣誉党员，哎，荣誉党员就可以代表本党来选总统、参加初选了。我又很奇怪，荣誉党员怎么可以做这个？哎，这么董事长管事，有些老就是荣誉董事长，他也要管呐、啊，不行的呀。但是大家也不讲话，因为大家对郭台铭当时形象也很好嘛，说很好啊，所以。啊，郭台铭董事长，你要参加国民党初选，不是党员，心中难过，很遗憾。不要难过，不要遗憾，还有我吴敦义在，我是党主席，我给你搞个荣誉党员，你看你不就是可以选了吗？哎，这个也是，你不要哭，不要难过，还有我呀，这个还有我算老几的，破坏制度，哎，结果这个坏心也有坏报啊，结果。郭台铭初选没有选上，他就要脱党竞选了，噼里啪啦，现在还要跟什么柯 P 了，又是什么什么搞在一起，这个对国民党当然相当不利啊！而且他还写了一封函给这个国民党，把国民党臭骂一顿，你知道国民党，所以这个吴敦义现在心中一定在流泪啊，在哭啊。吴敦义一在流泪啊，但是没有一个人跑出来说吴主席不要哭，还有我，没有人。人家说你哭活该，哭死算了，你知道吧？因为你做了不道德、不合规矩的事嘛。所以在政治上，哎，政治上还有一种人要哭。我们选出了个混蛋做总统啊，做什么？不是说单单我们管，世界上好多这样啊，选出一个混球。做总统、做领导人，民不聊生，难过得不得了。这样老百姓都在哭，哎呀，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怎么选出这个？我们人民是民主的头家，我们怎么选出这么个混球啊？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哎，这个时候有没有人出来啊？哎，各位选民啊，各位头家呀，不要生气，不要难过，不要哭，还有我，还有我是谁啊？我就是我们选民。大家从前投错了，现在要起来想究竟谁好。如果你觉得民进党的好，你就选民进党；如果你真的是觉得好，国民党的好哪个好，你就选贤与能。你要这样，而不是谁政策买票，而不是说他是我的亲戚或者他是我的老乡，哎呀，就是怎么样，不要搞这一套。所以最后在民主政治里面出来的话，要讲的话都是些头家，民主头家。说大家不要哭，从前我们选错了，我们大家都在哭，我们大家不要哭，还有我们，因为我们是投家，我们票一投下去，决定谁可不可以当选。所以，各位好朋友，我今天讲的这个虽然拉里拉扎，我相信大家会懂得我心里面要表达的意思。当我们所有的投家

都说不要难过，台湾不要难过，中华民国不要难过，还有我们。谢谢大家，再会。